0: 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级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略显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基础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政务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0到1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1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中秋连国庆，既是举国欢庆的日子，也是团圆相聚的时光。节不节看过节，节日还是观察党风政风的重要窗口。2013年中秋节前，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强调，中秋节、国庆节就要到了，要坚决刹住公款送节礼、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奢侈浪费等不正之风，过一个风清气正的节日。中秋节，中央纪委抓月饼看起来是小事，其实是抓这后面隐藏的腐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了中秋节，抓国庆节，抓了国庆节，抓新年，抓了新年，抓春节，抓了春节，抓清明节，抓端午节，就这么抓下去，总会见效的，使之形成一种习惯，一种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从抓月饼贺卡到抓节假日、抓日常，具体问题突破带动面上解决，折射出党中央加强作风建设的清晰思路和坚定决心。当前，明目张胆的公款送礼、违规吃喝得到有效遏制，但隐形变异手段不断翻新，警示我们作风建设必须锲而不舍、常抓不懈。今年9月23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公开通报六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细查这些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干部的违纪违法行为往往就是从节日期间的一顿饭、一瓶酒、一份礼开始的。小事小节是一面镜子，能够反映人品、反映作风。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在《枝江新语》中，习近平同志曾这样写道，必要的人际交往是不可避免的，但交往必须有原则、有规矩，给自己装上防火墙、过滤网。2022年春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细细叮嘱，讲原则、守规矩，并不意味着冷漠疏远，真诚健康的交往同样饱含温度。党员干部应该如何过节？习近平总书记既画出红线，亮明底线，又身先示范，正向引领，用一言一行给出了答案。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时任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专程前往东泉城村，给年轻的致富先行者张新立拜年。他说，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 1986年中秋节前夕，时任厦门市副市长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带着两盒月饼到厦门大学学生宿舍看望同学们，请同学们吃月饼一起过节。2005年春节前夕，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在湖州市长兴县的长广煤矿调研时，坚持下井看望慰问，向工人们详细了解井下生产安全等情况。不正之风离我们越远，群众就会离我们越近。十五开局之年，党风政风带动社风民风，直接影响干事创业和民心向背。过好节，更要守住节，在清风正气中涵养浩然正气。每一名党员干部都应在人情往来中守住原则，守住底线，在团员欢聚时不忘规矩，不忘职责，以自身清正担当作为，为党旗增色，为节日添彩。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特稿：沿大道致远，笃行不怠，继中国元首外交金秋繁忙季。新华社记者金秋世杰：中国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五天四夜的中亚中东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九天后，再次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出席近10场活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三次重要出访，跨越崇山峻岭，飞越大洲大洋，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以免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丰富的主题，沉甸甸的成果，纵横捭阖的大手笔，书写大国外交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万里征途，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时间忠实记录下大党大国领袖以风云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航向的勇毅和担当。风云际会的大国外交，见证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持续提升，镌刻着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版图上勾勒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途径。勇毅笃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有人滞冲彷徨，有人勇毅前行。风起浪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目光始终追随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如何同世界相处，又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透过元首外交的坚实步履，世界看到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格局，看到了求同存异、和和共生的气度，看到了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力量的笃行。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承载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责任。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际媒体定格下历史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到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过无数五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人首不到半年再次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战略引领。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当地时间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指明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坦诚交流，不必竞争分歧，探寻共识，拓展交流合作空间。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达成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明确指引。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许多国际媒体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时不约而同聚焦稳定这一关键词。此访期间，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涉及经贸、禁毒执法、人工智能、国际和地区事务等众多领域。会晤桌前、宴会厅里，中美元守着眼的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有地区和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共识展现的是大国担当，汇集的是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美中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美国学者约瑟夫·马奥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两个大国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进而造福世界的光明前景。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诚挚而坚定，大国保持和睦，世界才能和平，大国相互合作，全球才能发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3年以来，从在重大国际场合相聚到关键节点的直接沟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今年5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清醒的答案。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大国，历经岁月淬炼的中俄关系日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襟怀，为全球发展汇聚合力。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多边会场上，在双边会晤中，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习近平主席谈的最多的是发展和人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位置。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晤谈交流，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是热门话题。从提出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到提出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从中埃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合作，到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保持对话，不同场合、不同伙伴，话题各有侧重，理念如一，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气度。中国所主张的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发展，而是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合作共赢。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利好。中吉乌铁路从蓝图走向现实，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建好。这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一条铁路，更承载着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期待。在埃及，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商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签署30余份合作文件，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拓展空间。中蒙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会谈， 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坚持互利共赢。十五五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话语彰显利己达人的深厚情怀。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获得发展的启迪，看到前行的方向。从习近平主席忙碌的出访日程中，人们读出何为借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何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也更加清晰看到一个既立天下、心系天下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供给发展的动能，更是一条共同奔赴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实干担当为团结进步点亮希望之光。这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时代，从亚洲到非洲，一股正在壮大的力量正推动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此时此刻，正是这股力量生动鲜活的具象呈现。从比什凯克到新德里，习近平主席应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图景，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两个瞬间令人难忘。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举行前，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并肩而立，一张上合大家庭合影定格继往开来的珍贵瞬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话音刚落，现场掌声如潮，饱含人们对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期许。从时光深处走来，上海合作组织历经25年发展，金砖合作走过20年不凡历程，都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如同两棵扎根沃土的大树，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将如何标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高度，撑起人类繁荣进步的广阔天空。习近平主席对此寄予厚望。谈到上合组织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谈到金砖合作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广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从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倡导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在会场内外激荡认同和共鸣，回应着各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实现发展繁荣的期盼。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掌声和赞誉，汇聚起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相似的历史际遇，相近的发展诉求，共同的复兴梦想，共同的时代课题。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和文明根基。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性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习近平主席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表示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开罗太阳宫，习近平主席深情回望中埃建交70年历程，回望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奋斗的岁月，并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挽起团结合作的臂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汇聚的是大道同行的力量，昭示的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 国际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越需要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一个月时间里，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段不凡时光注定被历史铭记。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握手，风雨无阻的同行，为变乱交织的时代带来信心和希望。万里纵横行大道，笃行不怠起新城。穿越时代风浪，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同各国一道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阔步前行。记者韩良、孙毅、乔细红、朱瑞钦，上海电气各板块在港校友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十家雇主中，八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家底。10月6日正值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制企业制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在他看来，上海十五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导生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巨深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神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揭晓。校长龚思怡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十五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陶明认为，
3: 部分经济体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至202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八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期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奔赴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实务规划纲要专设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章节，一系列制度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守牢底线不松劲，推进振兴不停步。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 256.2 万方值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精准识变，织密常态化防骗网，多亏有了公益性岗位，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银武社区居民季家顺，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存在反贫风险，他的困境被县里的防止反贫动态监测体系捕捉，他通过担任生态护林员，每月有了稳定收入。过渡期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全面建立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同时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反贫风险的将继续给予帮扶。强化造血，激发产业就业新动能。常态化帮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江西遂川县全江镇大桥村齐城园里，袁林生正带领乡亲们修剪枝条。他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将果园扩大到3100多亩，吸收县里304户脱贫户入股，每人年分红近2000元。就业也是常态化帮扶的关键抓手。湖北省建始县让点单式培训变成异地搬迁农民增收新渠道。燕顿山村村民胡长慧通过培训成为熟练的竹编艺人，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今年以来，建始县培训脱贫人口近1000人，其中500多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五年来，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凝聚合力，积蓄奋斗，绘就新图景。今年4月，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与时俱进完善政策，强化协同配合。东部8省市与西部10省区市签署2026年协作协议。目前全国约 19.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3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万企兴万村行动在过渡期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要统筹衔接各类帮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核心原料产区建立20余个标准化种植基地，签订保底收购协议， 为合作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传统种植向智慧农业转型。蜜雪冰城的产业助农实践是民营企业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交通村村民汤燕。

0: 的柠檬果园与蜜雪冰城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农闲时，藤彦和政府会到企业的加工厂做分选、装箱等计件工作，再多一笔收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广袤乡村大地上不断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0: 金秋十月敬老勤农全国敬老育活动展开，各地把关爱落到实处，让广大老年人既能安享晚年，也能在服务社会中施展所长。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开展银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里，有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也有他们接续奋斗的担当。这支银发志愿队伍阅历丰厚，壮心未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切下，广大老年志愿者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汇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洪流。丹心传心火，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软色调的家具家一般的布置，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老班长调解室首席调解员陆培宝希望温馨的环境能让调解双方放松心情。 退休后，陆佩宝把多年积累的相关工作经验用在化解邻里纠纷上。房东与租户起了争执，他先厘清责任，再讲彼此情谊，促成双方和解。达成协议后，他还要回访看看后续效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陆佩宝说。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2024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莫道僧与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新时代银龄行动不断透面升级，提质增效，越来越多老年人投身志愿服务。北京西城大妈、浙江武林大妈，一支支为群众熟知的志愿服务队伍中活跃着银发志愿者的身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退休农技专家张兴才把一中课堂开到田间，他将农技知识编成书免费送到农户手中，还建立了水浒产业人才工作站，技术送到田间，本领留给农户，老专家的经验成为更多农民发展产业的支撑。一代人的经验连着后来人的成长，一代人的守护滋养一个社会的精神，一块块守护小家的门板连成了抗日救国的桥梁。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抗日阵亡将士陵园，银龄志愿者信洪祥深情讲述百姓拆下自家门板，搭起浮桥送抗日将士过河的往事。信洪祥常到陵园义务讲解，还为当地博物馆纪念馆培训讲解员，自己讲也教别人讲，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故事里的精神代代相传。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文化传承，老年志愿者的服务足迹遍及城乡。截至目前，全国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已超过5000万人，在解民忧、暖民心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回应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也要珍视老年群体蕴藏的丰富资源。知识经验在传授中延续，优良品格在奉献中传承。老一辈的所学所长正在志愿服务中不断汇集社会，展现着老有所为的风采。晚景更丰盈，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一门法律史课有学生完整听了2遍，下课后有人留下探讨问题，有人邀请老师参加读书会，还有人请他帮忙修改文章。这是银龄教师李明在新疆政法学院的教学日常。退休后，他参加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把讲台从北京搬到新疆。他深入基层调研，结合当地实际充实课程，将研究所得带进课堂，又从教学中发现新问题。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老教师发挥余热，做力所能及的事，李明说。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老年志愿者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幸福的晚年既有生活的安稳，也有精神的充实。继续学习，施展所长，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实现价值、收获快乐，是许多老年人的心愿。有参与的意愿，还要有施展所长的机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推动建设全国银龄行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信息查询、服务链接、事项办理等服务。原单位、行业组织、所在社区共同搭台，为有意愿参与的老人提供用武之地。教育、卫生健康、科技等领域的银发人才，在各具特色的项目中施展所长。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支持老教师重返课堂，老专家服务基层健康行动把诊疗经验带到基层，银龄助企组织老科技工作者为企业解难，北京、内蒙古、上海、云南、浙江、四川等省级结对帮扶，让老年人才的专长跨越地域，在更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舞台向远方延伸，也在家门口生长。新时代银龄行动的参与主体从老年知识分子拓展到全体老年人，在智力援助、技术帮扶的基础上，服务内容进一步拓展至儿童托管、互助养老等领域。陕西省西安市启家村新社区乔姐志愿服务队的退休阿姨们，因跳舞结缘，又结伴服务邻里。他们搬椅子、备茶水、陪老人聊天，分片结队照顾高龄独居邻居，发现老街坊进出单元门不便，便向社区提出建议，推动改造。从跟着社区参加活动，到主动为邻里出主意办实事，老年人在建设家园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各地依托基层老年协会、社区志愿服务队，把更多热心的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家门口找到发挥所长的机会。安享与有为相伴，晚年生活愈加丰盈，个人与社会相融，时代前行更添活力。 在参与中实现价值，在奉献中收获成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把对美

0: 好生活的向往写进老有所为的日常。保障忽热忱，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福建省永安市黄山社区退休语文教师陈奶奶正带着孩子们诵读古诗，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成员帮家长接送陪护孩子，社区也为老人做好服务保障。与家庭签订爱心公约，明确各方权责，为共享奶奶统一购买意外险，组织急救培训，志愿服务时长还能兑换家政服务或体检项目。一项项安排让热心助人的老年人有了安心参与的依靠。老年人照看孩子，社会照应老年人，奉献的脚步走到哪里，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就跟进到哪里。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部署深化拓展引领行动。全国老龄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引领行动的指导意见，对拓宽参与渠道、加强服务保障等作出安排。2025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19部门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从拓展参与空间到明确各方责任，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度保障不断健全，组织起来更要保障到位，评估志愿者身体状况，提供服务所需的物资设备，做好安全保障，提供相应保险，谁招募谁负责谁使用谁保障的要求，贯穿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各个环节。今天轮到我值班了。浙江省温岭市丹崖社区食堂里，居民程阿婆一边麻利的分装饭菜，一边热情的打招呼。在政府补贴、社会捐赠等支持下，社区老年人享受免费就餐。许多退休老年人还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现在我还干得动，当然要出一份力。程阿婆说，老有所为的舞台立在老有所养的根基之上，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各部门协同发力，让晚年生活更有依靠。生活有保障，权益有守护，老人安享晚年更有底气，家人也多一份安心。针对金融理财等领域的风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出台专项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风险预警防范、纠纷发现报告、纠纷化解处置的工作闭环，不断提高老年人维权服务质量。自觉自愿、量力而行，既是开展引领行动的原则，也是对老年人生活选择的尊重。今年，上海市在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实施方案中，提出鼓励建立长者志愿者荣誉退出及嘉许机制，愿意继续服务时有施展所长的天地，需要放慢脚步时曾经的付出仍被珍重，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尽展所长，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关乎他们的今天，也关乎全社会的明天。把保障生活、支持参与、维护权益落到实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广大老年志愿者正以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把一生所学用于服务社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国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迸发力量。
1: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市咨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15.5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工

0: 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来听安徽台的报道。
1: 在六安，记者了解到一家生材料企业生产的薄膜过去主要用于食品包装，产品销往海外多个国家。为了寻求更大发展，企业把目光投向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领域，因为这类薄膜耐高温、轻量化等特性正好契合该领域的应用需求。但薄膜核心成分尼龙材料耐热性不足，始终是制约产品迈向高端市场的技术瓶颈，单靠企业自身难以突破。安徽英派克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波：
2: 我们跑了很多高校找那个团队跑了一年多，要么技术不匹配，要么担心研发风险太大。安徽科技大市场曾是合伙人，成功为我们精准匹配了上海应用技术大学。
1: 陈波口中的城市合伙人是安徽科技大市场在六安组建的一支专业化服务团队，他们的牵线搭桥让英派克的尼龙材料耐热性能实现突破。六安市科技局科技成果转化与对外合作科科长杨静：
3: 英派克呢，正是我们在材料领域方面的一家代表性的龙头企业，我们精准收集企业的技术攻关、工艺优化的痛点和堵点，组织高校院所的技术专家，从技术的可行性、市场的价值、研发周期等维度，精准地帮助企业制定解决方案。企业的研发的痛点难题正在一步一步进行解决。
1: 城市合伙人这支队伍之前是安徽科技大市场的职业技术经理人，如今已下沉到全省16个地市，驻扎在当地科技部门，深入企业摸排技术需求，再通过安徽科技大市场链接的27个省市的科创资源网络，精准对接全国创新资源，目前服务企业已近50,000家次。安徽科技大市场科技市场一事业部部长叶辉：
4: 安徽科技大市场城市合伙人让安徽省首先实现了需求、成果、场景等技术要素在全省乃至全国层面的交易流通，这个对建设和融入全国的技术要素市场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1: 安徽积极参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探索，不止于科技创新领域。2025年9月，合肥都市圈获批全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安徽以此为契机，在土地、人力、数据、资本等领域同步发力，先行先试，植物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省级以上开发区标准地供应，金融机构参与科创企业共同成长计划等一批创新机制，正在加快破除要素自由流动的卡点堵点。安徽省发展改革委体制改革综合处处长单元：
5: 聚焦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力争形成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性创新成果，同时主动对标互助者先进做法，在规则、制度、标准、监管等方面加强对接。
6: 在长三角层面，互苏浙皖三省一市正以更高站位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建设，在规则统一、要素流通、数字基建等领域形成协同合力。三省一市联合升级发布 2.0 版市场监管轻微违法处罚规定，实现异地同标，企业合规成本平均降幅超 15%。 长三角在全国率先开展政务服务领域区域协同立法，三省一市人大常委会同步通过促进长三角政务服务一网通办规定，自今年5月起统一施行，推动一网通办从项目协同迈向制度协同。在计量领域，市场监管总局批复在长三角开展民用水表、燃气表出厂检定与首次强制检定合并实施互认试点，实现全国首次在区域范围内计量检定结果互认，企业产品交付周期平均缩短 50%。
0: 要素跨域流动方面，长三角科创券已实现互苏浙全域互通，累计支持金额超 2.5 亿元，服务企业 1.2 万家。苏南重点城市获批国家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围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推出24项改革措施，推动要素破壁流通。长三角区域累计203项高频政务服务实现跨省一网通办，40类高频电子证照跨省互认，累计交换数据 181.75 亿条。
6: 数字底座与物流通道也在加速连通，长三角累计建成 5G 基站超82万个，东数西算长三角枢纽1+4算力平台启动互联互通，区域内海铁联运班列使运输时效压缩 40%， 物流成本降低 15% 以上。
0: 长三角正以一体化的协同力激活统一大市场的内驱力，面向15/5， 三省一市将更好发挥先行探路、引领示范、辐射带动作用。

0: 持续破除区域壁垒，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数据等要素在更大范围畅通流动，加快建成全国统一大市场先行区，从物理相加走向化学相融，一个更加公平、开放、高效的市场体系将在这里加速成型，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强支撑，也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贡献更多长三角经验。
1: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是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这个国庆假期，各行各业无数劳动者坚守岗位，攻坚克难，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贡献，以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国庆佳节，神州大地上处处奔涌着实干奋进的热潮。海拔4600多米，西藏风电项目正紧锣密鼓推进，建设者克服高寒缺氧，抓紧调试设备，为年底并网运行全力冲刺。全长 134.2 公里，广西平陆运河迎来通航后首个国庆假期，运河货运往来不息，水上观光人气高涨，这几天接待游客已超过2万人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没有捷径，唯有实干。我们靠实干创造了辉煌的过去，还要靠实干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指出，77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朝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奋勇前进。强调要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努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大道至简，实干为要。这个国庆假期，基础设施建设在神州大地全面铺开，三峡水运新通道有序施工，工程建成后将进一步夯实长江黄金水道航运能力。 5G A 基站加紧布设，万兆光网进入越来越多园区商圈和居民小区，高速光纤持续向县域乡镇延伸。在玉溪山区，承接国家水网主骨架的前平水库灌区工程正在全速攻坚，建设者日夜奋战，一米一米打通这个汇集玉溪120多万群众的输水通道。横越太行山脉大同到天津的新型智能电网工程上，建设者正在立塔加线，一条条银线翻山越岭，将把晋北的风光绿电直送到京津冀复合中心。在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大批数据中心节日期间保持连续作业。在安徽芜湖，上百名超算工程师放弃休假，值守在机房，保障万卡级制算机群全速运转。经济要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离不开科技自立自强的硬核支撑。假期中，一批国之重器建设现场同样热火朝天。这几天，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正在冲刺一个月后的正式交付，目前各项验收工作正陆续完成。在深圳，世界领先的新一代 X 射线相干光源大科学装置正在加速建设。作为观察物质世界的高速摄像机，这一装置能够捕捉飞秒尺度下原子分子的动态变化。这个国庆假期，一批直接服务百姓生活的民生工程也在抢抓假期窗口期加快施工。在山东济南，黄河大道全长 4.4 公里的地下综合管廊工程正在加快推进，保障当地居民供水供电。在黑龙江哈尔滨，200多名干部职工坚守保供一线，抓紧检修备战，守护18万户居民的暖屋子工程。大国工程见证时代脚步，岗位坚守全是实干担当。千千万万建设者以奋斗姿态抢抓工期，攻坚破难，把一张张宏伟图纸变为现实。这份拼搏的力量正源源不断注入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征程。
2: 随着上海学前教育从普及普惠迈向优质普惠，越来越多的小月龄宝宝走进了幼儿园托班。上海市教育发展15-5规划提出，幼儿园开设托班的比例将从 92.4% 提升到 95% 以上，三岁以下婴幼儿入托率累计提高6个百分点。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从有缘上到上好园，从幼有善育到幼有优育，一字之变的背后是课程、师资、照护体系的整体升级，也是无数家庭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本台“十五五”进行时，行走申城看蓝图系列， 请听报道，上海托幼一体化，托起最柔软的群体。
3: 三岁以下婴幼儿谁来照护，是许多双职工年轻家庭绕不开的难题。看到小区里越来越多的娃上了托班，呱呱妈妈也在今年9月把24个月龄的儿子送了进去。虽然开学只有短短一个月，但她却觉得孩子的变化肉眼可见，老师也会给她一些居家教养建议。呱呱妈明显感觉到托班早已不只是一个看孩子的地方。
4: 老师告诉我，哎，孩子能够午餐之后自己去拿一块小毛巾，然后来擦擦嘴巴，做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发现其实孩子在幼儿园其实还是得到了各方面的一个能力的成长，包括孩子在幼儿园里面他们能够就是有规律的一日作息，这和在家里面是完全不一样的，每天都很期待去幼儿园，这也是让我觉得很惊讶的。
3: 新学期全市幼儿园开设托班的点位增加了124个。呱呱所在的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去年开始尝试18到24个月零托宝班。徐汇区紫薇实验教育集团理事长张爱莲说，不能认为三岁以前只是养，更重要的是育。从有缘上到上好园，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改变恰恰藏在细节里，也融在一体化设计的课程中。
5: 比如说我们1岁半的孩子，他的餐具从固定式的到慢慢能移动的，慢慢的进入了小班，我们就小班的一套工具就衔接到了我们中大班，就逐渐的他的座位从独自的到两人的到四个人的，从我们的游戏，从我们的运动，从我们的各个体系的课标都进行了完整的一个尝试，怎么衔接。
3: 带了5年托班的上海市徐汇区紫薇实验幼儿园托班年级组长孔凡俊老师，去年开始试点带18到24个月的孩子，很多人觉得越小越难带，他的感受却相反。即使宝贝不会表达，但眼神、行为、表情都在说话，只要及时回应，建立依恋关系，带班同样得心应手。这份自信不只来自经验，
4: 我们是所有的老师，包括我们的行政老师都去考了。然后像我们托班的老师，我们是有那个2级育婴员证书的，同时还配备了保育员证书。我们老师也要不停地去更新自己的一个理念。
3: 徐汇区教育局副局长梁斌介绍，徐汇在托幼一体化上的探索，是让教师能力在0到6岁的连续轴上真正打通，也搭建起托班老师的专业培训体系。小月龄托育的师资，一方面让幼儿园老师往下延伸，通过育婴师培训，把0到3岁孩子的照护能力补起来；另一方面是社区宝宝屋的专兼职队伍和幼儿园托班互相补位。课程改革的成果能从项目园带到集团园，骨干老师的经验也能从一个园传到一整片区域。
6: 双证的能力呢，正在成为托班教师的一个标配。我们区已经纳入了上海市的统一的培训体系，部分先行园的托育队伍啊，已经实现了100%拥有中高级育婴师的资质。我们一些集团啊，让骨干教师的经验从一所园覆盖到一片区域，让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都具备自我迭代、持续提质的内生动力，这才是有缘上到上好园真正需要跨越的门槛。
3: 这些只是起点。根据上海市教育发展15规划，上海学前教育正迈向优质普惠，各区也在托幼一体化上因地制宜。静安区探索教养一融合，提升小月龄托班的回应性照护能力，闵行区则推动托班与大班大带小混龄互动，让托班孩子自然融入幼儿园生活。上海市教委托幼工作处处长王淑然表示，
7: 硬件上我们要实施新的幼儿园的建设标准和装备指南，在城市更新的过程当中呢，对校舍老旧、布局不够合理的幼儿园进行一个升级、改建和置换。15/5期间，我们将加大对幼儿园保教人员的职业道德教育和专业化培训，还将更新2岁以下小月龄托育服务的指导手册，为全市呢所有的幼儿园提供一个通用的保育的实施指南，确保各个区的模式形异而志同，推广各个区的好的经验和特色，把各个区的盆景变成全市的风景，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幼儿园。
3: 以上由记者刘康霞、孙瑜报道。
0: 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准入又准营。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
8: 落实好准入又准盈，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准入指进入市场的资格，准盈指开展具体经营的许可。准入又准盈指企业在获得市场主体资格后，可同步取得行业经营许可，无需多次审批。服务贸易准入又准盈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重要政策方向，旨在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这一政策重点围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等改革措施，破除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壁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专章部署，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兼顾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聚焦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王文涛表示，我们要擦亮投资中国品牌，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9: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8: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部署三方面重点任务，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在拓展增量和提升效益方面，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等，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此外，在畅通循环方面，郑山杰表示，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如何理解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明显增多的，而且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的竞争优势。 它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试制、应用推广不断的迭代提供更多应用环境和场景。强大国内市场核心是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做足内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关键。
9: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8: 体育正从赛场走向生活场，随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将成为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一月九日起，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热力进行。十四五期间，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成都大运会等多个国际综合性赛事，是新中国历史上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最集中的时期。这些赛事让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不断传播，为本届全运会的举办积累了经验。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跑出中国速度；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苏翊鸣冲上世界之巅；巴黎奥运会泳池争锋，潘展乐掀起中国青春风暴。这一连串的名字和成绩让国人振奋，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热情。从本届全运会的各类项目、先进装备和现代化场馆，可见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之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稳步发展，2023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实现了3.67万亿元，年均增速10.3%，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地方经济转型增添了新的动力。与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并进的是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村超、苏超火爆出圈。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城市有机更新，协同并进，跨境交通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近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等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十五分钟健身圈建设加速推进，仅十四五时期国家累计投入56.5亿元，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截至2024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增至484万多个，体育场地面积达42亿多平方米，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这是党的20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当体育强国梦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正在汇聚全民智慧与合力，不断向前铺展。
9: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8: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

0: 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指出，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必须进一步聚焦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加治理协同三大突破口，破除壁垒，首在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是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利器。必须建立健全审查流程，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前公平竞争评估，从源头上纠正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其次，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推进标准互通，应当加快构建统一协调的国家标准体系，最大限度减少地方附加标准和重复检测认证，真正实现一次检验全国互认。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数据流通平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打破基于地域的信息壁垒。再次需创新区域协同机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产业链布局，鼓励跨区域共建园区，共享创新平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从根源上消解地方保护的动机。在治理协同方面，要加快完善央地财税分享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的经济土壤，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要消除地区间的良性竞争，而是要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无形之墙。唯有拆除人为的篱笆墙，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活力，让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畅通无阻。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先进战斗力建设，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瞄准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并把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列入2035年总目标。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先进战斗力也随之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战斗力的显著特征。对于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15规划建议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升级改造，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提高军队院校办学育人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实施军事理论现代化推进工程，深化战略和作战筹划，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增强军事斗争针对性、主动性、塑造力。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深刻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以武止戈、以强互和的和平之路，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唯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为民族复兴保

0: 保驾护航。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中国军队整戈待旦，只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坚定而从容，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低空经济。
0: 低空经济这个曾经陌生的词汇，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首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身份亮相，标志着低空经济从区域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布局。什么是低空经济？专家解释，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飞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在这片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里，蕴藏着大产业。在高层建筑打开窗户收快递，早高峰打飞的通勤，吃无人机种植的农产品，乘坐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旅游，低空经济的发展红利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惠及每个人。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低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综合性产业， 恰好与中国正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完美契合。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 1.5 万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 3.5 万亿元。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低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台前。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斩获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见证着一个万亿级产业正从模糊的概念迈向清晰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叮嘱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抢抓机遇，整合资源，激活市场，奋力开辟低空经济新赛道，既时不我待，也前景广阔。展望未来，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天空会更加繁忙。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定能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原始创新。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科技一词出现10次，创新被提及8次，明确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彰显了科技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未来5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重中之重。何为原始创新？它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活水。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原始创新写入公报，不是简单的概念重申，而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博弈的重要关头再次吹响的冲锋号。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原始创新是破局自立、制胜未来的核心密码。科技部9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70%。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硬核的支撑。抢占科技制高点不仅是一场发展竞赛，更是一场信心之战、未来之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遭遇的卡脖子之痛仍警示我们，唯有勇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才能持续领跑技术前沿，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 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20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两个1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向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 30%， 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近期，国务院批准在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针对当前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践中碰到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一揽子突破性举措。10个地区的实施方案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展现了以目标为指引、攥指成拳、攻坚克难的决心。同时，各地具体措施也各有侧重，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务实举措加快落地的信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而言，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有利于强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支撑。从做强国内大循环而言，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更好牵引国际循环。从保障战略实施和稳定经济运行而言，有利于强化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发挥的要素支撑保障，落实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基本要求。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 加强要素资源、价格管理和监督，促进要素流动自由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资源节约利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素资源市场秩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定推动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要素能力不断增强。但客观而言，对照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在促进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方面仍有深水区待闯。下一步需要通过多个地区联合推进深化综合改革试点，努力推动建成一批标志性的重要领域要素资源市场，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提升市场统一性，拆除各种隐性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0: 15/57，更多绿电有望跨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源于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需求，旨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对外部油气资源过度依赖如同悬在经济发展头顶的一块危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洁转型，就是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大国博弈的底气所在。更深远的意义是，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从风电光伏设备制造到储能技术突破，从特高压输电到绿电交易机制，我国正从能源技术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我国能源食谱进行绿色升级，首先要把主菜做大做强，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做大清洁能源蛋糕。无论是西北戈壁的风电光伏、西南大江大河的水电集群，还是东部地区的海上风电、沿海高效稳定的核电，都是我们未来能源的压舱石。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动特色菜多点开花，生物智能、地热能、海洋能，这些特色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尚未完全挑大梁的过渡期，让煤电变得更清洁、更灵活，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招。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说14/57搭建新型能源体系骨架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的重大升级，15/57就将进入按图施工的全面建设阶段。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对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统筹回应。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全球科技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如何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建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表明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第14位提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十三五”末增长42%。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不仅要求科技自立自强，更强调了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科技发展将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目标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于“十五五”时期的科技创新，建议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四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经过未来五年奋斗，中国科技实力又将迈上一个大台阶，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7个主要目标。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关口，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未来五年怎么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7大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7大主要目标覆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擘画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这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时光轴看，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接续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历史。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一个又一个五年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2026年到2030年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上承“十四五”，下启“十六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节点规划。 远景目标，锚定方向。

0: 五年规划压榨推进，年度计划全力落实，把宏伟战略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量化的施工表、任务书，这反映了五年小目标与百年梦想大蓝图之间的关系。展望下一个关键五年，抓住这七大主要目标，凝心聚力，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必将得以续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劲新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推进旅游强国建设。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议还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刘祥燕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入境旅游和文旅深度融合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丰富高品质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基本要求。旅游强国的建成直观体现在庞大的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要继续提升便利化，通过提升外卡支付、优化签证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等务实举措，切实改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入境旅游也要提升国际化水平，着眼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国际旅游服务软实力。可以说，入境旅游不仅关乎旅游业自身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现我国开放姿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必然选择。相关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56.2亿人次，同比增长14.8%，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5.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文化和旅游正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将拓展更广领域，深化更实内涵，提升更高质量，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与关键所在。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旅游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元素，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魅力与产业附加值。在推动旅游业形态向更成熟、更高层次演进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源提供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使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旅游这一载体焕发新生，充分释放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十二项重大部署。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中国经济怎么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12项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反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中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改革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本次提法体现出更具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决心。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第一位。至于首位，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迈向十五五，发展好实体经济仍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实体经济之重更为凸显。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只争朝夕，奋发进取，以筑牢实体经济这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能穿越风浪，驶向更广阔海域。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到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它的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有大企业卷小企业，有平台企业卷平台内经营者，还有卷产能、卷价格、卷同行的，结果却是多败俱伤，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扰乱了市场秩序，任其发展将贻害无穷。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部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从完善行政执法、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历经4次修订，从过去的328项压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

0: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石的平安体系，既包括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也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大平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马宝成表示，十五五时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锻造出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在宏观层面，要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全主体、全过程、多灾种、全手段和跨地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中观层面，要提高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科学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性规划。在微观层面，要排兵布阵，狠抓落实，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等各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重点区域增长极兼具经济规模与辐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这些城市要素集聚，创新活跃，开放程度高，有利于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必须立足全局，充分认识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需求，需要从更高层次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从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更强的战略叠加效应。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

0: 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九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永温、合肥都市圈等十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未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发挥重点区域的增长极作用，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未来产业，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那么，哪些产业是未来产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六大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指出，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要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载体，未来产业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成阵地，预示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中，未来产业如何塑造中国发展新未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工信部密集出台多项专项政策，从高性能生物反应器接榜挂帅，到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培育，再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这表明，政策体系正从顶层设计向精准落地延伸。这次建议点名的六大未来产业都属于实体经济，充分反映了我们一以贯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鲜明导向，并且建议瞄准的这些未来产业正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集中体现，蕴藏着生产力跃升的巨大潜力，具有显著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赋能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这些产业蓄势发力，未来十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银发经济。
0: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3.69 亿，占中国总人口比重达到 26.4%。 对此，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为银发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技术装备到医疗器械，从消费品到智慧出行，今年进博会上各大展区都不约而同地凸显银发元素。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表示，近两年银发经济的社会关注度和市场热度不断上升， 相关经营主体数量、产业规模和消费体量都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能。银发加文旅、银发加教育、银发加时尚、银发加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网络购物、直播带货、银发网红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如今新场景正加速落地，围绕老年人的衣食起居、文娱休闲等需求，经营主体加速布局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社区一刻钟服务圈、旅居康养、银发街区、银龄空间等场景，各类新产品和新服务深度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科技赋能引领银发消费量质提升，老青交融、孝心消费成为银发消费模式新特点，加快带动市场扩容和产业集聚发展。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老龄化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催生了庞大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求。发展银发科技不仅是顺应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民生领域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关键的支持力量。人口转变催生银发经济，经济转型需要银发经济。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三亿多老年人及其家庭需求不断升级，发展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新产业、新经济日趋紧迫，对银发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品质等都提出更高要求，银发经济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大力提振消费。
0: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大力提振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部分被置于首位。为何要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突出。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扩大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外部环境看，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内部循环看，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央广财经金鼎智库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战略支点，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民生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枢纽。建议中提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认为，提振消费就是要解决居民想消费、能消费、敢消费、乐消费、闲消费的问题，这涉及到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增强消费者权益保障等多方面的机制协调。建议中还提到，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专家表示，从日常生活所需角度看，家政消费、健康消费、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获得较快增长。从旅游的角度看，旅居消费、游轮游艇消费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满足情绪价值的角度看，演出消费、 体育消费、网络视听、冰雪消费等，将形成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并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同时，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显，并将不断衍生新的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潜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深化临机预算改革。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深化临机预算改革，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宝贵的真金白银更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什么是临机预算？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零开始编制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审核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在传统模式下，财政预算编制一般会参考以往的水平，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增减调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资金分散、支出固化、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等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认为，临机预算改革将有力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让财政资金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国内外实践看，临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这一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财政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对财政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深化临机预算改革，就是进一步向财政资金要效益，向政府治理要效能。在业内人士看来，临机预算改革不仅涉及财政部门，还牵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地方各部门，需要刀刃向内，也需要啃硬骨头。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围绕临机预算改革作出部署。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改革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进展。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临机预算改革试点，加强项目梳理、评审、优化，推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安徽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方式创新，有力破解护盘子、争资金、守基数难题。四川运用临机预算理念，建立年度保障事项清单，明确支出安排序列。专家认为，各地的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各方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达成共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可以期待，这一围绕预算编制方法的重大改革，将在未来五年走深走实。当临机预算改革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强化资源统筹，提升保障能力，让改革成果惠及国计民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双向投资合作。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双向投资合作是指国家或企业在彼此经济领域进行相互投资的经济行为，旨在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分散和利益协同，实现全球价值链优化与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资超7000亿美元，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突破3万家，同比增长 11.7%，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磁力。

0: 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从十四五看，中国利用外资一是量稳，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多亿美元，新设外企24万多家，引资大国地位依然稳固；二是质优，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汽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在华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明显增多。中国市场的磁吸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商务部表示，要谋划好、设计好、落实举措，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等方面出台更多细化措施。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对外合作领域有望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创新药等领域拓展。同时，稳外资举措有望继续加码，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专家认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是十五五期间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吸引和利用外资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助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而对外投资则能推动我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既看 GDP 也看 GNI 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六个坚持。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条件，在充分继承十四五时期五个坚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秉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四五的五个坚持原则相比，十五五的六个坚持原则新增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级为坚持人民至上，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而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变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一引其纲，万目皆章。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六个坚持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难就难在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奠定坚实根基，拓展有效途径。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12项重大部署。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中国经济怎么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十二项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反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中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改革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本次提法体现出更具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决心。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第一位。至于首位，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迈向十五五，发展好实体经济仍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实体经济之重更为凸显。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只争朝夕，奋发进取。以筑牢实体经济这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能穿越风浪，驶向更广阔海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重点区域增长极兼具经济规模与辐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这些城市要素集聚，创新活跃，开放程度高，有利于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必须立足全局，充分认识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九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需求，需要从更高层次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从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更强的战略叠加效应。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 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九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永温、合肥都市圈等十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未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发挥重点区域的增长极作用，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0: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石的平安体系，既包括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也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大平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马宝成表示，十五五时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锻造出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在宏观层面，要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全主体、全过程、多灾种、全手段和跨地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中观层面，要提高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科学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性规划。在微观层面，要排兵布阵、狠抓落实，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等各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 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 全国60%的高新技术企业和75%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
2: 上海电气各板块在港校有超1000人，振华重工490余名，2026届10家雇主中8家与智能制造高度关联。这一串数字背后是上海电机学院在智能制造领域的深厚家底。10月6日正值学校建校73周年校友返校日，这份家底凝结成的上海电机学院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正式亮相。作为学校成立的第三个以产业维度设立的特色校友组织，聚集包括上海电气、宝武集团、振华重工等智能制造产业链龙头企业的校友代表，共同搭建学校制企业制产业合作桥梁，助力学校培养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应用型人才。来自上海轨道交通设备发展有限公司的沈俊担任首任会长。在他看来，上海15把智能制造装备产业根基摆在前面，自己作为母校转型发展的同行者，要当好母校与产业协同的勤务员。校友会汇集资源，搭建平台，作为会长积极推动校友企业对接配套需求，开展项目合作，为学校与企业之间打通人才培育与产业创新双向通道，共同推动智能制造产业迈上新台阶。不同于以往先挂牌再慢慢找项目的模式，当天现场就有项目落地。高升自动化科技上海有限公司、上海国科巨神机器人有限公司分别与学校智能制造与机器人学院、人工智能与数据科学学院签署基于 AV 的物料自动转运与工位联动系统设计与开发、巨神智能算法工程化验证和调优两项协同攻关项目。校友企业出产业场景与工程约束，学校出人才算法和试验条件，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在揭牌现场就被介绍。校长龚思怡用精神家园、产教桥梁、报国平台三条线向校友会交出学校的期待，坚守服务校友初心，让每一位校友有归属、有认同，发挥桥梁作用。请校友以产业教授、产业导师、校友导师身份，把新技术、真项目岗位标准带进课堂，把实习岗位和就业资源带给学弟学妹，做好入学即成长、毕业即就业的育人大文章，引导校友胸怀国之大者，聚焦 AI 加制造，勇挑卡脖子技术攻关重担。母校永远是校友的精神家园和坚强后盾。他提到，成立智能制造行业校友会，既是学校汇聚校友力量服务制造强国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连接学校与区域产业资源、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纽带。从按年级地域聚首到按智能制造产业链重构，上海电机学院的校友工作正从回校叙旧转向下产线解题。随着上海15五规划将智能制造装备产业确立为先进制造版图的根与尖，这批深扎在智能制造行业的电机校友有望把母校的算法、装备和人才更直接地送进制造现场。
3: 以上由通讯员郭小龙报道。
2: 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023年金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2026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知所从来，民所将往。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全会上做报告，部署实施文化大省建设8项工程。程序良渚遗址的文明曙光，激扬浙江大地的文化气韵，8项工程绽放中华文化的时代光芒。在河北正定工作，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在福县福州工作，建立文物保护4个一机制，以主政地方为重要发端。从5000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从中华大地实践走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万千气象，指引亿万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从思想引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4个视角来把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能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 巩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

0: 二，从思想引领的视角看，思想是文化之本，文化发展离不开思想领航。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基石。从去年出版《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到今年出版《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成为耀眼的年度文化事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理论自信筑牢文化自信，以理论主动掌握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更加自立。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发展底气足，潜能大，优势多。阔步中国式现代化，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做指导，我们更加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使之复兴伟业，我们更加自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今天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从革故鼎新到深化改革，从天人合一到和谐共生，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就是江山，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后殖文以载道根基，两山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续千年文脉，文化主体性根深蒂固，惠一万人民，文化主体性枝繁叶茂。三，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文化能够全面赋能，文化软实力增强心智生产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释文化经济的概念和文化产品四个一致的精辟论断。在上海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在新时代提出了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文化与经济思想贯通，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滋养一个生机无限的中国。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 34%。妖火不息，薪火相传，托举城市发展，驱动产业兴盛。北京中轴线历史遗存和时代新韵错落辉映，江苏苏州平江路织就经济繁荣和人文鼎盛双面绣，融通传承与发展，贯通传统与现代，连通文化与经济。当经济体量有了更多文化含量，发展就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维度。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利用文化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在云南丽江古城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小城漫游，文化加科技，山水加文化，文旅加百业，望烟火，聚人气，促消费，新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文化力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进的每一步，都将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新一步。四，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文化提供深厚土壤，以文化厚植政治建设的根基，中国式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以文铸魂，以文化人，归根结底要凸显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今年8月，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虹桥街道为这部法典编纂召开了6场立法意见征询会，累计收集到600余条意见建议。 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国家立法机关，正是对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的生动诠释。实务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亿万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为自己的事业凝心聚力。从陕甘宁边区的斗选，到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再到上海虹桥街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价值根基。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协商在中国式民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量一价之争通过数场板凳会达成共识，猿人议事厅、33过问等汇聚居民经点子，上海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打赢拎马桶攻坚战。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化即人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产物，更是文化的归宿。五，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文化凝聚共治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主体，以文化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深刻表明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对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向外转嫁危机、扩张掠夺的方式，中国是如何自己化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难题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14亿多人口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外媒关注到，一个安全的中国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与全球治理参考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中国式安全感的背后，正是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谦让、谦虚和畏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安徽桐城六尺巷，击鼓言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六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精粹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推出六尺巷调解法。安徽安庆近年来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 99.1%。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食生物，将和文化与和谐司法理念融合，与社会治理实际结合，人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稳步提升，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从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到大力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以先进文化引人向上，导人向善，社会治理的文化源泉更加充盈。成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深学器物，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焕发思想和文化的主动精神，中华文脉必将更续绵延，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市咨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15.5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0: 时间是生命的刻度。

间是奋进的标尺。一条稳步上扬的生命线浓缩了一部国民健康的编年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6.34 岁，2025年达到 79.25 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标记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 90% 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明确建设健康中国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实施一系列立当前会长远的重大举措，实招硬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一诺千金，重于泰山。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进方向，引领14亿多人民迈上健康中国建设新征程。开辟一条道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视野、非凡的气魄、科学的决策，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健康中国建设。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健康立国之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13五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14五的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再到15五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健康中国步伐铿锵。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一个方针一以贯之，一条道路坚定不移。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我国用相对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了较高的卫生服务产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成为全球医疗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破解一道难题，坚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地区标语一直悬挂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的一楼大厅，格外醒目。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事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王胜琴在事业镇卫生院工作了16年，如今他是兴隆村322名村民签约的家庭医生。村里谁有高血压，谁的血糖需要复查，哪位老人该定期随访，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王底，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神经末梢。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56.5 亿，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 53%。 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了解医改惠民情况。在一张柱状图前，总书记驻足细看。我很关注你们的改革，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

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由一域至全局，一张14亿多人口大国的医改答卷可圈可点，医疗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我国已设置13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精神疾病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紧密型医联体扩面提质，2199个县市区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加快建设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提升医联体内医疗卫生服务均质化水平。百姓看病负担减轻，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达到794种，占全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总使用量的 71%。2025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降至 27.1%。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化为民生福祉，落在一张张降价后的药单上，一次次高质量的诊疗中，一遍遍家庭医生的随访里。构筑一道防线，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恒湖农场，一架无人机从低空掠过，芦苇荡将实时画面传回指挥中心，地面智能监控探头同步联动，生成一张张动态更新的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地图。近年来，江西省建成鄱阳湖区湿气虫病传染源监管平台，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全天候可视化监管。截至2025年底，全省血吸虫病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2020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受住湿气疫情的严重冲击，创造了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及时发现并快速处置猴痘等新发突发疫情，有效控制登革热、极恐肯亚热等局部疫情，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获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国家消除疟疾认证。一道道公共卫生防线，一张张疾病防控网络，护佑着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监测预警更加灵诊，传染病监测系统覆盖全国 8.4 万家医疗机构和1323家哨点医院，在5万多家医疗机构部署应用了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实时监测传染病疫情信息，传染病从诊断到报告由过去的 5.2 个小时缩短到 3.7 个小时。应急处置更加高效，29个省份建成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所有省级和 90% 以上市级疾控中心具备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能力，每个省份均承建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每个地市和区县均建立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预防接种更加便捷，国家免费提供可预防16种疾病的疫苗，麻疹、甲肝、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报告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31个省份已实现预防接种信息跨省份共享流转，儿童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更方便，传染病救治体系更加健全。在省会城市已布局建设30个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全面构筑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和人口密集地区重大传染病防治屏障，依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等，形成城乡一体、系统连续、分层分级、高效转诊的重大传染病救治体系，有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开出一张处方，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以前血糖总是控制不好，现在血糖稳了，还当上健康教练。近日，河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杨凌桥镇白鹤洞村67岁的王大婶说，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他的健康档案卡已由红色变成黄色。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话语铿锵，从国家喊你来减肥到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从推广健康积分到开展多病共防，从治已病到治未病，我国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入开展18个专项行动，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

二零二零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走进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亲切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从小眼镜到小胖墩，从体育课到营养餐，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我国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健康、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等五件促进行动，建立了防筛、诊、治康等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厕所问题，推动解决当地群众的如厕困难。小厕所伴民生。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7% 左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高。上海历史性解决了拎马桶问题，累计惠及上百万居民。十四五时期，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以平均每年2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2025年达到 33.69%。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达到 40%。 传承一块瑰宝，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早晨8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适宜技术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等候治疗的患者，20余种中医特色技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针刺推拿、刮痧、艾灸，这些以简便艳廉为显著特征的中医适宜技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医药何去何从，成为事关中华传统文化更续的重大课题。建设健康中国，迫切需要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大好时机。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西安市调研时，来到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一家中医馆。总书记说，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自己也喜欢看中医。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南阳市东海医学家张仲景的墓祠纪念第一圣祠，了解张仲景生平和对中医药发展的贡献。如今，医圣祠已融入医圣文化园，吸引着世界各地中医药爱好者前来拜谒。紧邻医圣祠的仲景书院成为南阳传承仲景学术思想的人才培养高地。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阳药艺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同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在南阳艾草产业协会的陈列室里，数十张图片记录着当地艾草产业的发展历程。南阳艾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仲景灸法走进中国艾博会，举办仲景灸师培训班，艾草列入新八大板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医药改革发展，引领中医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品鉴中药茶饮、手工制作香囊，体验耳穴压丸，尝试人工智能中医把脉。今年以来，白石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热火朝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火花，中医药文化在年轻人中引起共鸣。十四五时期，我国中医药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医医疗机构数量已突破11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普遍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2024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科技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
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

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传承千年精华，解答时代课题。《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四部一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医针灸、太极拳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文》ICD 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纸经方传承千载，一缕药香穿越古今，一根银针贯通中西。中医药事业正沿着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道路，更加坚定地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中国，共建共享。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的目标催人奋进，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普及，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人民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必将书写建设健康中国的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6年10月12日一版。金秋十月，敬老勤农全国敬老月活动展开，各地把关爱落到实处，让广大老年人既能安享晚年，也能在服务社会中施展所长。今年是15开局之年，15规划纲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开展银龄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里，有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也有他们接续奋斗的担当。这支迎发志愿队伍阅历丰厚，壮心未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切下，广大老年志愿者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汇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洪流。丹心传心火，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软色调的家具家一般的布置，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老班长调解室首席调解员陆培宝希望温馨的环境能让调解双方放松心情。退休后，陆培宝把多年积累的相关工作经验用在化解邻里纠纷上，房东与租户起了争执，他先厘清责任，再讲彼此情谊，促成双方和解。达成协议后，他还要回访看看后续效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陆培宝说。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2024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莫道僧与碗，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新时代银龄行动不断透面升级，提质增效，越来越多老年人投身志愿服务。北京西城大妈、浙江武林大妈，一支支为群众熟知的志愿服务队伍中活跃着银发志愿者的身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退休农技专家张兴才把一中课堂开到田间，他将农技知识编成书，免费送到农户手中，还建立了水浒产业人才工作站，技术送到田间，本领留给农户，老专家的经验成为更多农民发展产业的支撑。一代人的经验连着后来人的成长，一代人的守护滋养一个社会的精神。一块块守护小家的门板连成了抗日救国的桥梁。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抗日阵亡将士陵园，银龄志愿者幸洪祥深情讲述百姓拆下自家门板，搭起浮桥送抗日将士过河的往事。幸洪祥常到陵园义务讲解，还为当地博物馆、纪念馆培训讲解员，自己讲也教别人讲，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故事里的精神代代相传。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文化传承，老年志愿者的服务足迹遍及城乡。截至目前，全国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已超过5000万人，在解民忧、暖民心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回应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也要珍视老年群体蕴藏的丰富资源。知识经验在传授中延续，优良品格在奉献中传承。老一辈的所学所长正在志愿服务

中不断汇集社会，展现着老有所为的风采。晚景更丰盈，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一门法律史课有学生完整听了两遍，下课后有人留下探讨问题，有人邀请老师参加读书会，还有人请他帮忙修改文章。这是银铃教师李明在新疆政法学院的教学日常。退休后，他参加高校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把讲台从北京搬到新疆。他深入基层调研，结合当地实际充实课程，将研究所得带进课堂，又从教学中发现新问题。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老教师发挥余热，做力所能及的事，李明说。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老年志愿者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幸福的晚年既有生活的安稳，也有精神的充实。继续学习，施展所长，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实现价值，收获快乐，是许多老年人的心愿。有参与的意愿，还要有施展所长的机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推动建设全国银龄行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信息查询、服务链接、事项办理等服务。原单位、行业组织、所在社区共同搭台，为有意愿参与的老人提供用武之地。教育、卫生健康、科技等领域的银发人才，在各具特色的项目中施展所长。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支持老教师重返课堂，老专家服务基层健康行动，把诊疗经验带到基层。银龄助企组织老科技工作者为企业解难，北京、内蒙古、上海、云南、浙江、四川等省级结对帮扶，让老年人才的专长跨越地域，在更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舞台向远方延伸，也在家门口生长。新时代银龄行动的参与主体，从老年知识分子拓展到全体老年人，在智力援助、技术帮扶的基础上，服务内容进一步拓展至儿童托管、互助养老等领域。陕西省西安市启家村新社区乔姐志愿服务队的退休阿姨们，因跳舞结缘，又结伴服务邻里。他们搬椅子、备茶水、陪老人聊天，分片结队照顾高龄独居邻居，发现老街坊进出单元门不便，便向社区提出建议，推动改造。从跟着社区参加活动，到主动为邻里出主意办实事，老年人在建设家园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各地依托基层老年协会、社区志愿服务队，把更多热心的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家门口找到发挥所长的机会。安享与有为相伴，晚年生活愈加丰盈，个人与社会相融，时代前行更添活力。在参与中实现价值，在奉献中收获成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写进老有所为的日常。保障忽热忱，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福建省永安市黄山社区退休语文教师陈奶奶正带着孩子们诵读古诗，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成员帮家长接送陪护孩子，社区也为老人做好服务保障。与家庭签订爱心公约，明确各方权责，为共享奶奶统一购买意外险，组织急救培训，志愿服务时长还能兑换家政服务或体检项目。一项项安排让热心助人的老年人有了安心参与的依靠。老年人照看孩子，社会照应老年人，奉献的脚步走到哪里，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就跟进到哪里。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部署深化拓展银龄行动。全国老龄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的指导意见，对拓宽参与渠道、加强服务保障等作出安排。2025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19部门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从拓展参与空间到明确各方责任，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度保障不断健全，组织起来更要保障到位，评估志愿者身体状况，提供服务所需的物资设备，做好安全保障，提供相应保险，谁招募谁负责谁使用谁保障的要求，贯穿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各个环节。今天轮到我值班了。浙江省温岭市丹崖社区食堂里，居民陈阿婆一边麻利地分装饭菜，一边热情地打招呼。在政府补贴、社会捐赠等支持下，社区老年人享受免费就餐，许多退休老年人还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现在我还干得动，当然要出一份力，陈阿婆说。老有所为的舞台立在老有所养的根基之上，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各部门协同发力。

0: 让晚年生活更有依靠。生活有保障，权益有守护，老人安享晚年更有底气，家人也多一份安心。针对金融理财等领域的风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出台专项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风险预警防范、纠纷发现报告、纠纷化解处置的工作闭环，不断提高老年人维权服务质量。自觉自愿、量力而行，既是开展银龄行动的原则，也是对老年人生活选择的尊重。今年，上海市在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实施方案中，提出鼓励建立长者志愿者荣誉退出及嘉许机制，愿意继续服务时有施展所长的天地，需要放慢脚步时曾经的付出仍被珍重，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尽展所长，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关乎他们的今天，也关乎全社会的明天。把保障生活、支持参与维护权益落到实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广大老年志愿者正以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把一生所学用于服务社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国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迎发力量。
1: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晓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2: 焦点零距离。
0: 早安长三角，聚焦正在进行的工博会。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分论坛“制造长三角，共创起新城”。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近300位嘉宾齐聚现场，见证平台揭牌、产学研签约、创新联合体成立、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为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凝聚协同合力。
3: 论坛现场，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筹正式揭牌，长三角投资公司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签约，共建长三角工业软件孵化基地，长兴公司与北京共济科技、北京大

0: 决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签约，并为水箱客厅科技孵化器揭牌，完善一体化示范区孵化、验证、转化、交易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水箱客厅科技创新联合体同步揭牌。
1: 针对工业软件产业生态碎片化痛点，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工业软件创新联合体，以共同体机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论坛还发布了长三角地区工业软件推广目录，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经营管理、运维服务全工业业务链条。上海农商银行新动能加功能平台长三角服务专区正式上线，为工业智能、工业软件领域科创市场主体提供覆盖成长全周期的综合金融支撑。论坛同步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新智奖，颁发全国新智奖、长三角新智奖。
0: 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成果展区总面积达2100平方米，系统展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跨省域高新区发展、科创载体布局及园区产业生态，重点介绍一体化示范区一厅三片功能布局。据了解，展会期间，展区将连续三天举办主题分享，并组织参会企业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展长三角创新枢纽 City Walk 实地参访，以论坛交流加展览展示加实地考察三位一体联动，推动论坛思想流量、产业流量真正落地为项目合作机遇。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斌的报道。
2: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智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3: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2: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艳峰还透露，年产60,000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4: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5: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

0: 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1: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御风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2: 比方说我们的 Evoto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要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3: 此外，昨天在第26届工博会现场，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实证论坛举行，上海市首个生物质碳中心在现场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发布绿洲生态共建合作伙伴名单，进一步凝聚行业资源，为后续开展技术验证、场景匹配、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协作纽带。后续绿洲平台还将开展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主题路演，计划于今年年末举办绿洲大赛决赛，持续搭建创新项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桥梁，为上海产业绿色转型和国际绿色创新合作持续注入活力。
4: 2025年，上海以 5.67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 0.8%、9.3%、8.4% 和 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0% 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 20% 的制造底盘。
3: 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物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

0: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协队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入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信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是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情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神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萧县刘套镇村民在备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铸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杵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掀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15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15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新蓝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壶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商演的机会并不多。新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农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淘几袋掘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2279.81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渐行见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谱写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今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 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国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15规划》，明确未来5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年5月，以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近日，香港城市大学安德烈 L. 罗嘉琪 Andre L. Rogak 教授应邀走进东华大学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为研究生做题为红外纳米晶与钙钛矿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应用 Acid Synthesis Imaging Similar Nanocrystals ATE Doppler of Species Nanomaterials 的前沿学术报告。报告中，他围绕发光纳米材料与钙钛矿纳米间的最新研究进展，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了国际科研合作的经验与思考，并同现场师生深入交流。罗嘉琪教授是胶体纳米材料领域国际知名学者，长期致力于纳米光电材料的制备及光电子应用研究，连续多年入选全球高背景科学家。这门课打破了国际前沿与课堂之间的壁垒，让我们在东华就能与大师对话。罗嘉琪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介绍最新进展，分享科研经验，让学生直接感受到大师的科研视野与治学方法。同学们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生侯新如认为，这门课最吸引他之处是真正把国际前沿带到了学生身边。每个专题都根据课程设置需求，由特邀国际知名专家主讲，课堂上学生积极提问研讨互动，课后还要围绕专题撰写研究性课程报告。同学们不再只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将前沿知识与自身课题结合深入思考。科研提供源头，教育搭建平台，人才培养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还反哺科研。学院青年教师张泉研究员认为，这门课的本质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具体实现。作为课程建设的一员，张泉表示，将继续把上海伙伴科研计划项目资源与课程建设对接好，推动一专一课、专课联动，让国际合作不仅产出成果，也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材料学科高层次人才。 同时，课程将发挥桥梁作用，为研究生申请国家公派留学、赴海外联合培养提供前沿引导和合作渠道。课程负责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廖耀祖教授表示，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不是国际讲座的简单拼盘，而是学院将多年积累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系统转化为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力的一次课程制度创新。作为课程负责人，他最看重的不是邀请了多少位大师，而是能否真正把国际科技合作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能力，让学生站在国际前沿，扎根中国大地，成为服务材料强国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领军后备人才。他强调，这门课不仅要开起来，更要办成制度，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是东华大学深入贯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构建都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学校积极响应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扎实落实上海市紧缺人才培养快速响应计划的一次生动实践。课程聚焦半导体材料、纳米光电材料、柔性电子材料、储能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111引智基地、上海伙伴科研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和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研发项目所连结的国际合作伙伴网络，每学年根据课程需要，特邀相关领域国际知名专家16位以上来校授课，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生。记住该课程，学院积极推动与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学校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等贯通，鼓励学生通过公派留学赴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深造，形成前沿启蒙科研合作、公派深造回国服务的育人链条。该课程的最大特色在于聚焦学术前沿，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全部授课均根据需要特邀来自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国际知名专家担任主讲，采用弹性排课机制，不设固定教师，不设固定时间，不设固定地点。排课以国际大师来访时间为基准，实行大师档期驱动的弹性授课模式。每位来访专家在承担专题授课任务的同时，还与学院课题组开展学术交流，形成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循环促进的运行机制。同时，来访专家所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作为研究生公派留学的重要目标渠道，为公派留学后备人才储备提供平台。自今年开课以来，已邀请来自英国、新加坡、韩国、比利时、俄罗斯等10个国家的18名外国专家参与授课，累计上课研究生含留学生超500人，在上海乃至全国高校中率先实现中方高校聚焦急需定向邀请国际知名专家联合授课的研究生国际化课程模式，为探索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可复制的东华样本。
1: 认知障碍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年内，上海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承担对街镇支持中心的指导、资源调配等职能。到2027年，16个区都将建成区级赋能中心。两年前在长宁区诞生的全市首个区级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市民中心，日前完成半年升级改造，并迎来专家组验收，为其他区提供可复制经验。请听报道。
2: 它主要是通过您专注的时候脑电波发出的波动啊，驱动赛车运动，
3: 知道了吧？
4: 这个好啊，我兴趣的东西蛮感兴趣。
5: 换新后的小兰花各功能区服务进一步升级，平均每周10场活动，近百位居民报名参与。记忆咖啡课堂科普内容更加精细，脑力健身房智能游戏元素大幅增加，芳香音声疗愈成为常规课程。老师陈一帆说，不少长者都有积极反馈。
6: 我接触下来，有一些嗅觉在衰退的老人，这个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前兆嘛，那我们也会特别关注这个部分，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去科普一些结合预防认知症这种问题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精油、一些音声。
5: 前沿产品云集的脑机接口康复示范站更吸引不少老人体验。小兰花认知友好应用场景体验官薛莹硕介绍，站内涵盖健康监测、科技复筛、认知干预、康复训练全链条服务，已通过各类体验活动下沉到长宁区10个街镇。
7: 我们等于是把解决方案送到了社区里，让老人能反馈它是否好用，同步再开展相应的非药物干预和康复的这个过程。
5: 截至8月底，小兰花已辐射全区开展服务活动255场，服务4906人次。工作人员朱秋远透露，中心还赋能到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患者家属。
8: 我们这边也给他提了一些辅助性的意见，也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尽可能的帮助老人能改善好自身那个情况。
5: 友好支持不能单靠政府推动。今年，小兰花启动友好共建。

0: 项目，发布友好商户标识，组建医康养护协同服务联合体，已发展友好志愿者超1800名，友好单位和机构超17000家，朋友圈越扩越大。中心主理人于玲说，
1: 医疗的、金融的、科技的、养老服务的友好单位网络，我们会做培训、行业沙龙。
2: 愚园路上上海银行甚至也设置了一个认知障碍的筛查点，法律援助、意境监护的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在接洽我们。
0: 升级后的小兰花国庆前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对中心运营细节经验总结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组负责人杨涛表示，
3: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就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是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
0: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15-5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4: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非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0: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1.8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15-5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5: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辅导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80%，建成2.5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6: 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航天强国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5-5开局之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中国人太空逐梦之路行稳致远。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九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战线的老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庆祝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共同回顾不凡的奋斗历程。时间回溯至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面对工业技术薄弱、外部环境严峻的形势，新中国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迈宣言。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主题团日活动时回忆道，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航天梦与强国梦紧密相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指引我国航天强国建设厚积薄发。2016年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2年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强调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2024年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勉励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2024年6月4日，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社，在天问1号探测器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时致电祝贺，出席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及开通仪式，多次同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四次在嫦娥系列任务成功后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见面，

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到“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航天强国纳入16个强国建设目标，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到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航天强国建设的施工图和时间表日渐清晰，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祝融炭火在遥远的火星留下属于中国的印记，西鹤逐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其实在沧桑巨变，中国航天事业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取得空间科学领域新突破，持续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构成空间科学卫星矩阵，持续产出原创成果。天问一号成功探火，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月壤研究取得重大原创发现，为人类认知月球演化提供全新视角。2025年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任务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获取的探测器与地球合影图像。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工图，助推高质量发展，我国不断深化拓展空间技术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超6000亿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泛服务国土、海洋、减灾、水利等20余个行业，直播卫星用户1.5亿户，空间站4000余项成果应用于各行各业。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航天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打造航天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航天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生动诠释着中国航天人啃下硬骨头的勇气与力量。今年7月，长征10号以运载火箭成功实施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引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邢广立社。中国工程院认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从一型到多型，从一箭单型到一箭多星，从一年几发到几十发，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再到发射深空探测器的技术跨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具备发射任意的旧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深情寄语，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2022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中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如今北斗探月及重复使用火箭等项目团队平均年龄近30余岁，载人航天任务中的90后已挑起大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我们这一棒必须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执行40次飞行任务，航天员单次最长出舱活动时长达9小时，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 攻克新接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670次，成功率超 97%， 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一个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曾经乘坐的神舟5号只有6立方米空间，如今中国空间站已达120多立方米。他形象地说，当年住标间，现在起码是31厅。

空间站逐步扩大，来往太空人员也越来越多。今年5月，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性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已在轨柱留4个多月。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中心训练，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人将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嫦娥6号搭载多国科学载荷开展联合探测，面向国际开放月球科研样品借用申请，牵头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累计与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超200份航天合作协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步伐不断走深走实。2026年5月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拍摄的交会对接实时画面。新华社记者金毅望社。中法天文卫星探索宇宙形成与演化奥秘，通过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开展卫星联合观测，数据交换和应用合作。商业航天企业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宇航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扩大。航天产品日益成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新名片。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通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9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嫦娥6号采集的月壤样品并永久展出。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共襄月壤共赴未来交接仪式上说，希望每一位在月壤前驻足的参观者都能感受到震撼、惊叹于人类个体以及团结在一起所能取得的成就。2024年6月25日，嫦娥6号任务圆满成功后，工作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合影。新华社记者金良快社。15午星起点，嫦娥7号计划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重型运载火箭加速研制攻关，在轨服务、太空计算、太空制造等新领域开拓将为航天发展注入新动能。星河无垠，征途如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正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功，为和平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文字记者顾天成、胡哲、刘真。海报设计马发展。今天上海深情乐游边疆，上海市百万户客边疆行启动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为上海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15时期重点打造的文旅帮扶品牌，百万户客边疆行旨在结合上海国内国际旅游集散地定位和对口地区文旅资源优势，充分动员各区和相关部门，有效联动各大航空公司、文旅企业、在线旅游平台等，形成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本市文旅帮扶工作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升级。计划重点实施5个一工作任务，包括落地一批精准客流输送项目，打造一系列文旅加融合业态，办好一系列文旅会展推介活动，实施一批文旅人才培育工程，提升一批文旅景区运营质效，同时强化规划引领，搭建协同平台，加强宣传推广，全力保障计划落地见效。在文旅推介环节，来自喀什、日喀则、果洛、云南、三明、右安、大连、定日、亚东、克拉玛依、万州、夷陵等对口地区的文旅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各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与精品旅游资源，面向上海广大市民发出诚挚的旅游邀约。今天10月9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信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一居一业一乐一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适宜解惑，定分止争。围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12届市委9次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全

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各区和相关部门结合贯彻落实意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在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中促进互学互鉴、比学赶超，加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徐汇区综治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入驻，一站集成矛盾调解、风险排查、平安服务等功能，市领导实地查看引导受理区、接待快办区、共享法庭、调解区等。听取综治中心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拓展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综合智能体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对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做了具体了解。陈吉宁指出，城市治理主体越多元，越需要以法治立规矩、定方圆，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适宜解惑，顶分之争。要深化探索三所联动机制，强化数治赋能，持续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胶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水霞小区是由四个小区组成的售后公房商品房混合型住宅小区。近年来，居民区党组织以物业连片化为切入口，推动物业提质业委会成立，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市领导走进小区花园和居民区党群服务站，听取美丽家园建设、基层自治共治等情况汇报，就探索物业连片管理、改造共享休闲空间等与居民区党组织负责同志、社区干部、志愿者深入交流，叮嘱基层党组织要更好发挥主心骨作用，持续深化探索物业治理。要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脚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向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黄埔区瑞金二路街道南昌路街区历史建筑荟萃，人文底蕴深厚，这里以党建为引领，实现社区细致入微的基层治理模式，打造梧桐掩映下兼具文艺范儿、烟火气、时尚风的红色人文街区。市领导沿街查看，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了解企业零距离服务圈、老建筑保风貌和老弄堂换新生、微小空间优化等实践探索。陈金宁指出，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体现着城市治理成效，考验着工作精细化程度。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浦东新区前滩国际商务区将城市综合体和小尺度街区有效融合，构筑垂直城市、立体城市、24小时城市。市领导沿途查看前滩休闲公园、前滩公园巷，听取世博前滩区域优化空间设计、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等情况汇报，了解街区规划设计、商业业态分布、商户外摆位规范等精细化管理举措。陈金宁指出，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结合一江一河沿岸功能品质提升，打造水岸联动、景观协调、功能融合、一乐一游的生活新空间。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区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现场推进会就城市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做了部署。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绿化市容局、浦东新区、黄埔区半松园路街道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陈金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把握超大城市特点，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充分考虑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把工作重点放在破解难点上，标本兼治、整体施治、系统治理，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城市韧性安全体系，提升本质安全能力。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使法治更好成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
提高问题实时发现和处置能力，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陈吉宁指出，要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健全违法建筑整治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进一步压实，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进一步协同，早发现快处置，提升背街小巷品质，分区分类施策，宜静则静，宜兴则兴，不断优化管理方法，明晰管理导则，提升公园绿地、城市家具等管理水平，大力推进公园绿地全天候开放，加强城市设计，在细微处建精神、建品质，提高垃圾分类质效，持续强化源头减量，健全回收利用体系，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强化综合治理，提升态势感知和精准干预能力，加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违法行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化能力，主力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提升整体应对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城市执法水平，加大协调统筹，加强执法力量培训，更好彰显规则之治，彰显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提升领导城市治理能力，主动钻研城市治理的科学规律、先进理念、专业知识，打造懂治理、善治理的队伍，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紧紧依靠人民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再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朱忠明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突出对标对表，逐条逐项深化细化，逐层逐级分解落实，形成具体的时间表、施工图，突出实干实效，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极难筹判问题，再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数治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突出协同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跨前密切配合，进一步强化市区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拓展群众参与治理渠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加快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王花杰参加。今天10月10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石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白、白月、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连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石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欢迎铁石门更好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上海城市更新，优化商圈商业运营模式，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功能重塑。
欢迎淡水河谷用好上海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围绕绿色航运、新技术研发应用等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欢迎西门子加强对接，携手合作伙伴深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医疗器械布局，更好实现共赢发展。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陈金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持续深耕上海，参与城市更新，助力推动业态创新，激发商业活力，在大宗商品贸易、绿色航运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更好参与培育产业生态，服务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徐日白、欧丽妍、伯乐人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徐日伯表示，咨询会议是一个互学互鉴、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愿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为上海发展汇聚国际经验和做法，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得益于上海良好营商环境和高效综合服务，铁石门在沪业务取得长足进展，将持续深耕上海，参与城市更新，助力推动业态创新，激发商业活力，为上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欧丽妍表示，淡水河谷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非常高兴来沪参加咨询会议，期待以此为契机开启合作新篇章。上海市企业在华发展的核心枢纽，未来将在大宗商品贸易、绿色航运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更好融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伯乐人表示，西门子长期深耕中国，看好上海，见证了上海的蓬勃发展、创新发展，为上海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和钦佩，期待与上海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参与培育产业生态，服务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公开发布，意见阐明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对加强组织实施作出安排。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将深刻重塑增长逻辑，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一、北京亦庄晨曦微路无人车已在街道穿梭，创新中心里具深智能迈出进化的步伐。这片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之上，商业航天、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加速生长。今年4月，一场极具未来感的奔赴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在这里举行。2026年4月19日，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这是元气子自主奔行队自主人形机器人选手元气子中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谢寒社。2026年2月，十五开局这年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殷殷叮嘱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下功夫，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下功夫，竞速当下，决胜未来。亦庄的实践正是新时代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缩影。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如潮涌至，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确定性陡增。放眼中国，我们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跨越期，人口结构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急需激活创新密码，开辟发展新局。
或解时代考题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

而理论创新的指向正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在新时代怎样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着深邃的思考，鲜明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进入公众视野。2026年7月28日，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线圈数字化车间，工人操作智能制造设备为定字线傍弯形。新华社记者张涛社。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一直在思考。2024年1月，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他的谋划，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洞察和战略远见，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廓清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的理论迷雾。点明要义，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阐释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指明方向，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一个个标志性节点，一次次关键引航，立时代之机，答时代之问，领时代之变。理论从发展实际中来，也在落地实践中持续完善。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提出后，各地抢抓发展机遇，但有的地方也陷入认知误区。有的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空间，有的脱离自身禀赋，盲目扎堆热门赛道，造成资源浪费等。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洞察这些成长烦恼，及时校准发展航向。2024年全国两会，总书记三次到团组，三次谈及新质生产力，着重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当年4月重庆，5月山东，10月福建，安徽，2025年1月辽宁密集的考察调研和重要会议中，总书记持续深化部署，细化路径，进一步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方法。产业如何布阵？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笼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区域如何落子？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动能如何转换？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思路不断深化，路径持续细化。研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重点部署了举措，涵盖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方面面，鲜明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体系日益丰富成熟，趋于系统完整。源于时间的科学理论在实践中释放着思想伟力，立足实际，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在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人工智能、 AI、 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在广东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20个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30%， 在安徽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一台新能源整车的系统集成能力，由力潮头发展动能从单点发力转向全域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突破、深度求索 DeepSeek 等本土模型强势崛起。

人形机器人日渐成熟，加快落地应用进程。低空经济拓展新赛道，量子科技勇闯前沿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8月28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中国正进入以质量提升、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德中经济联合会理事长克莱门斯·舒特认为，这种转型是成熟经济体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正以更加主动和前瞻的姿态实现这一跨越。二，以理论指导实现，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支撑。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寻什么样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瞻远瞩，持续做出清晰指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要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部分被置于重点任务之首，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平均每天有超过375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出，去年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依托技术的积累和产业的支撑，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安徽的科技创新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考察时，充分肯定近年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由衷感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深刻指出这是各种要素条件集成优化的必然趋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根本靠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屡屡强调迫切二字，下好先手棋，练就杀手锏，跑稳接力赛，牵住牛鼻子。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是科技创新的路径与钥匙。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近年来，科技创新多次成为中国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议题，彰显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创新谋长远的坚定决心。嫦娥6号携带月杯样品 1935.3 克返回，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全球原创突破，量子信息、基因编辑、先进材料等领域接连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中国科技实力持续跃升，底气十足。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一方面要锚定创新这个关键点，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产业这个主战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点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一关键抓手，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查看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展示，锚定科技前沿，面向未来发展，立足产业应用，弯曲造成果丰硕，总书记看得细致。你们和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应用场景丰富，在加快自主创新过程中，也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投入应用，营造好环境。总书记感慨细枝殷切叮嘱，直指产业化落的这一核心环节。科技加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广袤沃土，这既需要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引领突围，也离不开传统产业固本强基。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因地制宜，指导各地合理布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区域协调发展大棋局中，促中部崛起，叮嘱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谋西部振兴，强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
沪匡和刘玉指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绿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鲜明底色。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将绿色理念深度融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全过程，让发展质量在绿色转型中不断跃升。各地立足禀赋，各展所长，广东在六基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赛道密集落子，云南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新模式，内蒙古提出培育乳业、稀土、光伏等千亿级产业链，精准布局优势赛道，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格局。这是2025年7月30日拍摄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光伏基地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李志鹏摄。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70%，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技术与智能装备加速走向世界，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持续释放，产业蓬勃兴起，山河日新月异。三、4月30日上海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再次召开，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出战略性、系统性部署，释放了以强化技术供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鲜明信号。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实现代化的阶段性部署压差推进。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乎全局，影响长远。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大势，锚定强国目标，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授开年第一课，主持今年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地方考察，新质生产力都是重要主题。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习近平总书记层层部署，步步指引，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明确主攻方向。如何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先就是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在顶层设计中擘画新质生产力发展路线图。十五五规划纲要专征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国家层面锚定了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整体框架与制度安排。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重大实体经济根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进一步勾勒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线图。全国31个省区市15五规划纲要均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针对性部署。河南将推动重点产业链群尽快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湖北将提升高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浙江部署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明确到2030年归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 1.2 万亿元，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攀高向新，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各地紧密衔接国家战略，形成全国一盘棋，区域有侧重的差异化推进格局。奔涌的创新潮赋能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一条链的背后有着系统集成的改革命题。2024年11月在湖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将目光聚焦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展厅内，高产高蛋白玉米、电站巡检运维机器人、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等创新成果，皆是汇众智、集众力协同攻关的结晶。你们用了多久孵化出来？
成本降下来多少？

0: 放在国际上看有什么优势和企业对接进展顺利吗？总书记兴致浓厚，详查细问，关切的正是如何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这些重要指引为以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实践路径。2025年11月6日，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工作人员展示增材制造机器人。新华社记者武志尊社。从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以资本市场制度革新引金融活水激创新活力，到推进数据产品一地上架全国互认，促进数据要素高效配置，再到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十五五开局之年向深水区攻坚的改革举措更加精准聚焦，协同发力，持续打通要素流动堵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清账护航。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221家外资企业获批。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2026年6月24日参观者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出的6机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座沙盘前交流。新华社记者方哲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习近平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强劲活力。制度蓝图的落地，改革红利的释放，开放活力的迸发，最终都要依靠人的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依托实干担当，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现在增长的是硬实力，追求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经过不断转型升级、提质换代，一步一步往上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以贯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时代又将书写新的篇章。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铿锵的话语激荡人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纵深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定将开辟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强劲动能，筑牢坚实根基。文字记者韩杰、张欣欣、魏宇坤、严富景。海报设计马发展。
1: 早起的人儿有话说，清晨说事儿。
2: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3: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4: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3: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5: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3: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6: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3: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7: 十五五期间，一批都市特色文旅产品也持续上新，红色研学游、实景党课、红色观光巴士线路迭代升级，朱家角、南翔、四京等古镇深挖在地生活，植入非遗市集、夜间沉浸式体验，上海工业博物馆加快建设，航空航天、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资源转化为工业旅游精品，大力培育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推进整村运营，游轮旅游持续扩容，开发主题航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拓展海上游玩体验。
2: 此外，上海将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做大全链条夜间文旅消费，丰富夜赏、夜购、夜食、夜游等多元场景，鼓励老字号非遗跨界创新，规范发展外摆露台经济，在交通枢纽打造市级展演复合空间，依托上海都市旅游卡打造一码畅游、一站惠民服务矩阵，做强上海旅游节、四季上海平台，培育一区一品特色节庆，让市民游客就近可玩、实惠乐享。以上是清晨说事。
8: 头条早知道，
0: 早安长三角。首先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 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

0: 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吉宁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
2: 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宁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

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汉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 和 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6%。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介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竞争新优势。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顶层指引。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与国际化布局，将推动行业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助力中国品牌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动行业人工智能五加六行动计划的背景下，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数字发展中心牵头建设的科研创新平台上海市文旅档数据创新实验室今天在普陀区海纳数创中心揭幕，标志着上海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上海将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按照小市至中市至转化路径，分场景开展数据供给服务，打造一批重点领域的标杆应用场景。实验室的成立正是这一战略部署在文旅领域的具体实践。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普陀重点景区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 重点监测商场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正向增长。火热消费场景背后，如何让文旅数据合规、精准反哺行业治理与商业消费，正是实验室的核心使命。据介绍，该实验室将依托普陀区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生态优势，推进政务数据、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数据价值，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服务模式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模式转型，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个性化的文旅服务体验。以刚刚收官的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实验室将重点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文旅产业运行监测、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承担本市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发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开展旅游景区客流数据实时监测和大客流预警分析，为景区管理及游客安全提供数据保障，开展文化旅游产业运行态势监测与分析研究，为文旅产业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促进文化旅游行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推动文化旅游数字化、智能

0: 止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
1: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特稿：沿大道致远，笃行不怠，继中国元首外交金秋繁忙季。新华社记者金秋世杰，中国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5天4夜的中亚中东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9天后再次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出席近10场活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3次重要出访，跨越崇山峻岭，飞越大洲大洋，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丰富的主题，沉甸甸的成果，纵横捭阖的大手笔，书写大国外交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万里征途，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时间忠实记录下大党大国领袖以风云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航向的勇毅和担当。风云际会的大国外交见证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持续提升，镌刻着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版图上勾勒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途径。勇毅笃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有人志冲彷徨，有人勇毅前行。风起浪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目光始终追随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如何同世界相处，又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透过元首外交的坚实步履，世界看到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格局，看到了求同存异、和和共生的气度，看到了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力量的笃行。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承载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责任。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际媒体定格下历史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到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过55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人首不到半年再次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战略引领。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当地时间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指明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坦诚交流，不必竞争分歧，探寻共识，拓展交流合作空间。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达成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明确指引。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许多国际媒体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时不约而同聚焦稳定这一关键词。此访期间，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涉及经贸、禁毒执法、人工智能、国际和地区事务等众多领域。会晤桌前、宴会厅里，中美元首遮掩的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有地区和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共识展现的是大国担当，汇集的是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美中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学者约瑟夫·马奥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两个大国相互成就共同

繁荣，进而造福世界的光明前景。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诚挚而坚定，大国保持和睦，世界才能和平，大国相互合作，全球才能发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3年以来，从在重大国际场合相聚到关键节点的直接沟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今年5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当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清醒的答案。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大国，历经岁月淬炼的中俄关系日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襟怀，为全球发展汇聚合力。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多边会场上，在双边会晤中，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习近平主席谈的最多的是发展和人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位置。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晤谈交流，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是热门话题。从提出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到提出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从中埃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合作，到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保持对话，不同场合、不同伙伴，话题各有侧重，理念如一，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气度。中国所主张的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发展，而是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合作共赢。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利好。中吉乌铁路从蓝图走向现实，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建好。这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一条铁路，更承载着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期待。在埃及，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商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签署30余份合作文件，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拓展空间。中蒙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吉约耶夫会谈，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坚持互利共赢。1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

0: 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话语彰显利己达人的深厚情怀。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获得发展的启迪，看到前行的方向。从习近平主席忙碌的出访日程中，人们读出何为借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何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也更加清晰看到一个既立天下、心系天下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供给发展的动能，更是一条共同奔赴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实干担当，为团结进步点亮希望之光。这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时代。从亚洲到非洲，一股正在壮大的力量正推动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此时此刻，正是这股力量生动鲜活的具象呈现。从比什凯克到新德里，习近平主席应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图景，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两个瞬间令人难忘。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举行前，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并肩而立，一张上合大家庭合影定格继往开来的珍贵瞬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话音刚落，现场掌声如潮，包含人们对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期许。从时光深处走来，上海合作组织历经25年发展，金砖合作走过20年不凡历程，都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如同两棵扎根沃土的大树，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将如何标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高度，撑起人类繁荣进步的广阔天空？习近平主席对此寄予厚望。谈到上合组织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谈到金砖合作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从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倡导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在会场内外激荡认同和共鸣，回应着各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实现发展繁荣的期盼。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掌声和赞誉，汇聚起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相似的历史际遇，相近的发展诉求，共同的复兴梦想，共同的时代课题，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和文明根基。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性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习近平主席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表示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开罗太阳宫，习近平主席深情回望中埃建交70年历程，回望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奋斗的岁月，并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挽起团结合作的臂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汇聚的是大道同行的力量，昭示的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国际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越需要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 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一个月时间里，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段不凡时光注定被历史铭记。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握手，风雨无阻的同行，为变乱交织的时代带来信心和希望。万里纵横行大道，笃行不怠起新城。穿越时代风浪，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同各国一道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阔步前行。记者韩良、孙毅、乔细红、朱瑞钦。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3: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2: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3: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2: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0: 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至202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八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期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六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奔赴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实务规划纲要专设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章节，一系列制度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守牢底线不松劲，推进振兴不停步。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 256.2 万方值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精准识变，织密常态化防骗网，多亏有了公益性岗位，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银武社区居民季家顺，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存在反贫风险，他的困境被县里的防止反贫动态监测体系捕捉，他通过担任生态护林员，每月有了稳定收入。过渡期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全面建立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 同时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将继

具给予帮扶，强化造血，激发产业就业新动能。常态化帮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江西遂川县全江镇大桥村集成园里，袁林生正带领乡亲们修剪枝条。他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将果园扩大到3100多亩，吸收县里304户脱贫户入股，每人年分红近2000元。就业也是常态化帮扶的关键抓手。湖北省建始县让点单式培训变成异地搬迁农民增收新渠道。燕顿山村村民胡长慧通过培训成为熟练的竹编艺人，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今年以来，建始县培训脱贫人口近1000人，其中500多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五年来，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凝聚合力，积蓄奋斗，绘就新图景。今年4月，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与时俱进完善政策，强化协同配合。东部8省市与西部10省区市签署2026年协作协议。目前全国约 19.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3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万企兴万村行动在过渡期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要统筹衔接各类帮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核心原料产区建立20余个标准化种植基地，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为合作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传统种植向智慧农业转型。蜜雪冰城的产业助农实践是民营企业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交通村村民汤燕的柠檬果园与蜜雪冰城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农闲时，汤燕和政府会到企业的加工厂做分选、装箱等计件工作，再多一笔收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广袤乡村大地上不断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题，体验经济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能。新华社记者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为一场夜游多住一晚。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消费者把时间和花费投入到一段独特经历、一种情绪满足、一份文化体验中。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济南相关商圈酒店预订量同比猛增 12.8 倍，拉动济南全市酒店预订增长 65%。 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等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了解一段历史，感受一种文化，获得一次共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止步于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而是奔赴热爱与深度体验。这一趋势成为这个黄金周鲜明的文旅消费新特点。这一幕更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以情绪共鸣、场景沉浸、专属记忆为核心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艾媒咨询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为 19.67 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 59.66 万亿元。一场范围广、程度深的消费巨变。每次观看完位于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演出，总有年轻的观众坐在麦田边久久不肯离去。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一座全景式沉浸戏剧主题公园，内部分为56个空间，融合了夯土墙、百亩麦田、地坑院等中原文化元素，拥有21个大小不一的剧场，观众可随剧情在不同空间内行走，剧目总时长近800分钟。这里80%观众来自省外，85%的观众是18至35岁的年轻群体，中游率达到常规主题乐园的5倍。幻城的戏剧、建筑、音乐、商业、服务等都围绕情绪展开。只有河南品牌负责人刘凯鹏将这里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情绪场。今年暑期，全国各地现场演出热度惊人，在社交平台上开票即售罄是常态。有网友调侃，抢热门演唱会门票的难度不亚于春运抢火车票。看演唱会更像是一次集体旅行。从广西南宁到北京看五月天演唱会的何子星，向新华深读记者分享了作为一名粉丝的密集行程，逛快闪店、抽盲盒、打卡朝阳公园水上舞球艺术装置，一天行走超3万步。
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带动系数达到166.85，支付每1元票房收入，能撬动近7元的衍生消费。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在票房之外，直接撬动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国庆假期，这种为体验而来的消费热度在不同场景延续。山城重庆，5000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游客在光影交织中感受山城魅力。山西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内，游客在900多年前的古建斗拱间驻足，一旁由闲置建筑改造的仙雀咖啡馆增添独特体验。多地古城接续推出夜游、灯光焰火、非遗表演等活动，吸引游客留下来慢下来。外媒纷纷关注到这种变化，路透社报道称，国庆假期中国游客的旅行半径进一步扩大，延长住宿天数，深度游成为新特点。美联社关注到，北京故宫周边年轻游客体验传统服饰、妆造热度上升，人们乐意为文化体验、个性玩法和沉浸式服务买单。体验型消费的外延比想象的更大。多家研究机构报告认为，中国体验经济已构建起多元产业布局，涵盖文旅景区、品质住宿、演艺娱乐、特色餐饮、文创潮玩、银发康养、入境旅游等多元核心赛道，各业态跨界融合，协同发力，推动体验经济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值得关注的是，体验型消费并非年轻群体的专利，新中产、银发族、亲子家庭等不同圈层消费者共同构成的体验经济多元消费基本盘。四川遂宁6000多人次老年大学学员参与养心研学游，广东珠海模拟飞行体验点燃小朋友们的蓝天梦想，上海崇明多处田园疗愈综合体吸引压力较大的白领群体放松身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602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 46.1%， 全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1.7%，反映体验类消费持续升温。情绪、文化、社交、审美进入消费决策清单。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位上都摆着几件没什么用但看着开心的小玩意儿，也有很多人开始不买名牌包包，但更愿意花小钱去露营探店喝咖啡了。这是否意味着消费正在降级？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消费降级通常指消费者压缩非必需食物支出转向性价比，但体验消费涵盖文旅、演出、健身、课程等，消费面极宽，如可支配收入持续下滑，体验消费同样会被削减。因此，把减少名牌消费转向体验消费，简单归因为消费降级，在逻辑上并不成立。观察近2-3年的消费变化，可以发现，消费者对部分大额耐用品和传统商品消费更加审慎，但在旅游、日常娱乐、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等体验型、发展型消费领域，仍保有较强需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说，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服务消费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曾在《体验经济》一书中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在作者看来，服务经济以无形服务为价值载体，而体验经济则更进一步，将消费者的亲身参与和情感体验本身作为经济价值的源泉，消费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商品，而成为体验价值的参与者乃至共创者。前沿科技为这种价值重构提供了现实条件。江南古典园林苏州拙政园日常参观结束后，数字光影技术让园内亭台水榭再次苏醒，水面灯引摇曳，字画花木楼台在光影下被重新勾勒，游客沿夜游路线前行，沿途不时有昆曲唱段、古乐演奏与情景表演穿插其间。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体验场景的构建之中，加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和移动支付生态高度普及，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社交分享、即时消费能够形成完整闭环。这种内容传播、场景体验、社交裂变的联动能力是许多国家难以复制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波说。此外，中国体验消费市场还有自身独特的土壤。一方面，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的创新动力和需求包容性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从汉服热、非遗热、国潮消费热到沉浸式演艺、数字文旅、文博夜游等新场景不断涌现，中国消费者日益高涨的本土文化表达热情为体验型消费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留住人心，才拥有未来。
我在 XX 很想你，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 XX。 这样的网红广告牌在各地景区随处可见，有人开玩笑说这提供的是没有价值的情绪。当越来越多地方争相布局体验赛道，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真正创造独特价值，成为行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很多景区、商业区千篇一律，不同商店售卖着相似的文创雪糕，很多游客拍完照扯几口就因口味不佳而丢弃。经常外出旅游的肖先生直言，庆祝风格相似的古镇，高度雷同的民俗表演，大同小异的文创产品，都令人感到审美疲劳。体验缩水的烦恼也在新兴业态中屡见不鲜。在重庆做兼职剧本杀主持人的苏畅告诉记者，剧本杀门店经营门槛较低，行业价格战颇为突出。一些门店为了节约成本，甚至使用10块钱3000本的盗版剧本。一旦消费者玩到剧情抄袭、道具缺失、错页漏字的盗版剧本，体验当然会直线下降。由于体验消费高度依赖主观感受，消费者维权往往更困难。北京市青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冰婷说，体验型消费不同于传统商品消费，其消费性质高度依赖主观感受，无法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政策，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经营久、有口碑、服务信息透明的经营主体。体验型消费同质化、空心化的原因何在？问题的根源并不只是创意不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认为，一方面体验产品具有创新投入高、回报周期长、难以标准化复制等特点，但现阶段这一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原创剧本场景设计极易被山寨，导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局面。另一方面，和平表示，消费热点快速迭代，高品质体验项目需要紧跟潮流变化，持续开展文化创意挖掘、内容策划迭代与精细化运营管理。单纯打造一处网红打卡点位，门槛相对较低，但想要持续产出新意，维系消费者赴网意愿，则难得多。缺乏成熟 IP 支撑的体验项目，红利期往往较短，也难以获得资本市场的较高估值。政策层面，国家和地方正持续释放支持信号，引导体验型消费高质量发展。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支持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明确培育体验式消费，提出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聚焦做优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国内城市消费培育的重心正从简单追求规模扩容转向深耕消费品质，培育良性消费生态。上海打造上海之夏、首发上海等品牌，北京培育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首钢园等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天津推动小洋楼活化利用，引入艺术策展、文化创意等业态，重庆依托山城特色资源打造江崖街洞天特色消费场景。体验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催生新职业，孕育产业发展新空间。梳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咖啡加工工、旅拍定制师等，均与体验型消费场景息息相关。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平台中的青年新职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人们消费观念向体验与成长转型，闲鱼平台涌现出 TI 分析师等副业，2025年此类订单量同比翻倍，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相关副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30% 以上。而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体验型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消费，针对消费时间的制约，多地探索灵活假期模式。不少地方通过春休假制度完善带薪休假，发展夜间经济等，破除制约体验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说，褪去网红流量的喧嚣，中国体验经济的长远价值不在于短暂的打卡狂欢，而在于通过场景创新、文化赋能、服务升级，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的高质量新需求，让产业实现价值升级。只有跳出同质化内卷，深耕差异化价值，这个万亿级产业才能持续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新动能。记者王玉浩、王宇潇、魏一俊、李文哲、江汉完。市委技术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
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其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岗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 YOGA 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福星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四风、提高科创资源转化效能、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推进物业治理攻坚行动，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11条措施，实施10个美妆产业跨区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过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5个中心等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3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15五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5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至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221.8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政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3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4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蹦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的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贴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
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荣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苗、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10月12日、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总书记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哪些重要部署？时政新闻眼为你解读。01关键时期的高规格大会。金秋时节，丹桂飘香。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上一次我国在卫生与健康工作领域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大会是在十年前。2016年8月，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几个月后，党中央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十年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那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基层医院服务窗口，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十年推动落实是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医圣祠内的张仲景雕像，总台央视记者张宇拍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二、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现在距建成健康中国只有九年时间，我们要建成怎样的健康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现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今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
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从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医院内部问诊的群众，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03，多措并举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书记对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内景总台央视记者赵化拍摄。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总书记强调，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总书记还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提出明确要求。爱眼护眼主题活动“图视觉中国”，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将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监制严申勇，监制蛮宫雪辉、全宇红，主编严诗冉，主笔严星桥，记者施丽征、刘慧明、李小舟、李静、赵化、张宇、王萌萌、施伟明、张小鹏、马超段、德文成成、郭红，视觉杨晨阔、张金。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紧密结合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需求，深刻阐述健康中国的时代内涵、核心要义、目标取向、价值底色、实践路径，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包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健康和福祉的深切关怀，必将激励我们在15五关键时期奋发作为、笃行实干，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会卫生与健康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全局性、基础性作用，深刻把握国民健康与个人发展、国家强盛的辩证逻辑。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建设健康中国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增强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新变化，
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城乡区域卫生资源差距、人口老龄化等现实问题。

然存在。深刻把握这些形势变化，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必须把均衡普惠、优质高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以加强六种能力建设为重要抓手，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为检验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们要着力提升健康管理能力，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着力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要着力提升医保支撑能力，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要着力提升医药创新能力，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健康中国人人有责，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全社会都要树立科学的健康观，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石。央视评论员，原标题：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谢环持社。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岳岳伟社。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
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假期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体现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China Muffin 极致中国化， China How 中国购物开箱等热词在海外持续走红。作为中国十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这个黄金周出游热持续升温，世界看到了一个流动的中国。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八天日均增长 0.6%。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世纪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中国人的假期出行正从打卡拍照转向沉浸式体验，映照出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透过国庆假期，世界还感受到一个消费活力迸发的中国。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对大力提振消费做出部署。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成效持续显现。国庆假期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商圈时期人头攒动。10月1日至6日，
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包括这个黄金假期，世界还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日期间，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球2000多个城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日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BO 数据报道说，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游客不仅带来客流，还带动航空、酒店、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增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外国游客正纷纷涌入中国。从打卡风景名胜、乘坐中国高铁，到体验中式服装、学做本地菜，海外游客从观光中国进一步转向体验中国。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倍，外国游客纷纷用震撼、难忘、爱上这里形容来华感受。人流、物流、消费流相互交织，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随着十五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与世界的互动也会更加深入。11月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在深圳启幕。从火热的黄金周到密集的国际盛会，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国际锐评评论员。10月10日，复旦大学阿迪达斯未来体育发展基金捐赠仪式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常务副校长许征、阿迪达斯全球 CEO 古尔登、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肖家乐等共同出席。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与体育强国建设实务规划教会的关键节点，这次合作不仅是全球知名运动品牌与中国顶尖学府的强强联手，更标志着双方在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校企合作早已跳出企业出钱、高校出人的传统框架。此次阿迪达斯捐赠设立未来体育发展基金，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深刻回应。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在致辞中指出，阿迪达斯已成为复旦的重要战略伙伴，此次基金设立是双方的深化战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致力于培育更多体育加科技加文化加教育的新业态与新成果。阿迪达斯全球 CEO 古尔登则从产业前沿视角给出了回应，体育的未来不会仅由体育自身塑造，还将由科学、技术、文化以及最重要的人来共同塑造。明年即将迎来入华30周年的阿迪达斯，显然将中国顶尖高校视为其下一个30年投资创新与人才的核心锚点。这种基于长远战略眼光的价值共创，为跨国企业与本土顶尖学府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深度校企合作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据悉，该基金将在未来五年内精准地贯之未来运动科技创新、大学体育文化培育、复合型体育人才培养和高水平健康校园建设等维度。在科研端，双方将瞄准未来运动科技与产业的制高点，推动智能运动装备、运动表型分析、运动医学等前沿方向的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复旦大学在智能材料、健康表型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将与阿迪达斯超120年的产品创新积淀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在基础设施端，合作已然具象化。仪式前，双方在江湾校区月湖畔为捐赠明谢纪念装置揭幕，基金将率先支持建设月湖水上运动码头、综合运动驿站和活力月跑环环校区步道。这不仅是对校园体育设施的旗帜升级，更是将运动改变生活的品牌理念物理性的嵌入校园生态，打造出沉浸式的校园健康文化新标杆。校企合作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此次合作也展现了从单一装备支持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全面升级。事实上，双方的协同创新早有深厚积淀，从2025年7月为复旦排球、武术、游泳、射击、女足等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专业装备，到同年11月携手全国11所高校成立阿迪达斯大学体育公社，再到今年8月联合开发无界 icon 联名系列，打破教室与赛场的壁垒。本次基金的设立无疑将这些散落的合作珍珠串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这个生态链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5期本科生阿迪达斯签约运动员于一婷无疑是最生动的注脚。在刚刚结束的亚洲体育盛会上，他斩获五金二银，这种顶尖学府学术滋养加顶尖品牌专业赋能的双向奔赴，正是体教融合复合型体育人才培养的最佳实践。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上海深化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关键时期。
阿迪达斯与复旦大学的此次牵手，以未来体育发展基金为纽带，构建了一个涵盖科研转化、设施升级、文化培育。

0: 与人才输送的闭环生态。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升级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佩戴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实应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阎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平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诸多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枣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赤诚。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 5.3%。 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试刻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师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 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韵涵说，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一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伟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县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日情高涨。去哪儿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应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阁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记者王鹏、王宇潇、王月浩。
1: 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双向投资合作。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15-5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双向投资合作是指国家或企业在彼此经济领域进行相互投资的经济行为，旨在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分散和利益协同，实现全球价值链优化与经济增长。数据显示，14-5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资超7000亿美元，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突破3万家，同比增长 11.7%， 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磁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从14-5看，中国利用外资一是量稳，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多亿美元，新设外企24万多家，引资大国地位依然稳固；二是质优，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汽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在华落户， 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明显增多。中国市场的磁吸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商务部表示，要谋划好、设计好、落实举措，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等方面出台更多细化措施。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对外合作领域有望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创新药等领域拓展。同时，稳外资举措有望继续加码，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专家认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是十五五期间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吸引和利用外资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助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而对外投资则能推动我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既看 GDP 也看 GNI 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原始创新。
2: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科技一词出现十次，创新被提及八次，明确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彰显了科技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未来五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重中之重。何为原始创新？它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活水。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原始创新写入公报，不是简单的概念重申，而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博弈的重要关头再次吹响的冲锋号。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原始创新是破局自立、制胜未来的核心密码。科技部九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3.6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48%，研发投入强度达到2.68%，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70%。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硬核的支撑。抢占科技制高点不仅是一场发展竞赛，更是一场信心之战、未来之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遭遇的卡脖子之痛仍警示我们，唯有勇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才能持续领跑技术前沿，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2: 2025年7

0: 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6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2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指出，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必须进一步聚焦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加治理协同3大突破口，破除壁垒，首在完善制度体系，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破除行政性垄断的利器。必须建立健全审查流程，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前公平竞争评估，从源头上纠正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其次，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推进标准互通，应当加快构建统一协调的国家标准体系，最大限度减少地方附加标准和重复检测认证，真正实现一次检验，全国互认。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数据流通平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打破基于地域的信息壁垒。再次，需创新区域协同机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产业链布局，鼓励跨区域共建园区，共享创新平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从根源上消解地方保护的动机。在治理协同方面，要加快完善央地财税分享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的经济土壤，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要消除地区间的良性竞争，而是要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无形之墙。唯有拆除人为的篱笆墙，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活力，让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畅通无阻。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银发经济。
0: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3.69亿，占中国总人口比重达到26.4%。对此，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为银发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技术装备到医疗器械，从消费品到智慧出行，今年进博会上各大展区都不约而同地凸显银发元素。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8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表示，近2年银发经济的社会关注度和市场热度不断上升，相关经营主体数量、产业规模和消费体量都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能。银发加文旅、银发加教育、银发加时尚、银发加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网络购物、直播带货、银发网红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如今新场景正加速落地，围绕老年人的衣食起居、文娱休闲等需求，经营主体加速布局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社区一刻钟服务圈、旅居康养、银发街区、银龄空间等场景，各类新产品和新服务深度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科技赋能引领银发消费量。 量质齐升，老青交融、孝心消费成为银发消费模式新特点，加快带动市场扩容和产业集聚发展。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老龄化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催生了庞大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求。发展银发科技不仅是顺应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民生领域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关键的支持力量。人口转变催生银发经济，经济转型需要银发经济。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3亿多老年人及其家庭需求不断升级，发展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新产业、新经济日趋紧迫，对银发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品质等都提出更高要求，银发经济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六个坚持。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条件，在充分继承十四五时期五个坚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秉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四五的五个坚持原则相比，十五五的六个坚持原则新增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级为坚持人民至上，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而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变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一引其纲，万目皆章。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六个坚持，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难就难在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奠定坚实根基，拓展有效途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未来产业。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那么，哪些产业是未来产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六大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指出，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要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促进中小企业专

0: 新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载体，未来产业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成阵地，预示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中，未来产业如何塑造中国发展新未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工信部密集出台多项专项政策，从高性能生物反应器接榜挂帅，到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培育，再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这表明政策体系正从顶层设计向精准落地延伸。这次建议点名的六大未来产业都属于实体经济，充分反映了我们一以贯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鲜明导向，并且建议瞄准的这些未来产业正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集中体现，蕴藏着生产力跃升的巨大潜力，具有显著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赋能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这些产业蓄势发力，未来十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近期，国务院批准在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针对当前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践中碰到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一揽子突破性举措。10个地区的实施方案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展现了以目标为指引，攥指成拳，攻坚克难的决心。同时，各地具体措施也各有侧重，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务实举措加快落地的信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而言，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有利于强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支撑。从做强国内大循环而言，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更好牵引国际循环。从保障战略实施和稳定经济运行而言，有利于强化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发挥的要素支撑保障，落实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基本要求。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加强要素资源价格管理和监督，促进要素流动自由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资源节约利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素资源市场秩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定推动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要素能力不断增强。但客观而言，对照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在促进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方面仍有深水区待闯。下一步需要通过多个地区联合推进深化综合改革试点，努力推动建成一批标志性的重要领域要素资源市场，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提升市场统一性，拆除各种隐性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听懂四中全。

0: 会关键词，推进旅游强国建设。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议还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刘祥燕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入境旅游和文旅深度融合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丰富高品质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基本要求。旅游强国的建成直观体现在庞大的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要继续提升便利化，通过提升外卡支付、优化签证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等务实举措，切实改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入境旅游也要提升国际化水平，着眼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国际旅游服务软实力。可以说，入境旅游不仅关乎旅游业自身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现我国开放姿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必然选择。相关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 56.2 亿人次，同比增长 14.8%， 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 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17.1%。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十四五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文化和旅游正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面向十五五新征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将拓展更广领域，深化更实内涵，提升更高质量，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与关键所在。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旅游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元素，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魅力与产业附加值。在推动旅游业形态向更成熟、更高层次演进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源提供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使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旅游这一载体焕发新生，充分释放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1: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石的平安体系，既包括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也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大平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马宝成表示，十五五时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锻造出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在宏观层面， 要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全主体、全过程、多灾种、全手段和跨地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中观层面，要提高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科学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性规划。在微观层面，要排兵布阵，狠抓落实，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等各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0: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1: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到，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它的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有大企业卷小企业，有平台企业卷平台内经营者，还有卷产能、卷价格、卷同行的，结果却是多败俱伤，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扰乱了市场秩序，任其发展将贻害无穷。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部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从完善行政执法、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历经四次修订，从过去的328项压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0: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12项重大部署。
1: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中国经济怎么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十二项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反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中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改革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本次提法体现出更具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决心。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第一位。至于首位，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迈向十五五，发展好实体经济仍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实体经济之重更为凸显。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只争朝夕，奋发进取，以筑牢实体经济这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世，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能穿越风浪，驶向更广阔海域。
0: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准入又准营。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准入指进入市场的资格，准营指开展具体经营的许可，准入又准营指企业在获得市场主体资格后可同步取得行业经营许可，无需多次审批。服务贸易准入又准营是十四五规划和二零三五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重要政策方向，旨在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这一政策重点围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等改革措施，破除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壁垒。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专章部署，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十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兼顾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聚焦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王文涛表示，我们要擦亮投资中国品牌，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0: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1: 体育正从赛场走向生活场，随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将成为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十一月九日起，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热力进行，十四五期间，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成都大运会等多个国际综合性赛事，是新中国历史上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最集中的时期。这些赛事让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不断传播，为本届全运会的举办积累了经验。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跑出中国速度；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苏翊鸣冲上世界之巅；巴黎奥运会泳池争锋，潘展乐掀起中国青春风暴。这一连串的名字和成绩让国人振奋，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热情。从本届全运会的各类项目、先进装备和现代化场馆，可见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之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稳步发展，2023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实现了3.67万亿元，年均增速10.3%，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地方经济转型增添了新的动力。与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并进的是，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村超、苏超火爆出圈，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城市有机更新，协同并进，跨境交通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近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台，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等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十五分钟健身圈建设加速推进，仅十四五时期，国家累计投入56.5亿元，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截至2024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增至484万多个，体育场地面积达42亿多平方米。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这是党的20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当体育强国梦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正在汇聚全民智慧与合力，不断向前铺展。
0: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1: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 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部署三方面重点任务，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在拓展增量和提升效益方面，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等，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此外，在畅通循环方面，郑山杰表示，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如何理解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明显增多的，而且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它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试制、应用推广不断的迭代提供更多应用环境和场景。强大国内市场核心是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做足内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关键。
0: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重点区域增长级兼具经济规模与辐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1万亿元，这些城市要素集聚，创新活跃，开放程度高，有利于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必须立足全局，充分认识重点区域增长级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九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需求，需要从更高层次把握区域协调发展的新趋势，从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更强的战略叠加效应。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九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永温、合肥都市圈等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未来， 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

0: 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未来五年怎么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七大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七大主要目标覆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擘画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这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时光轴看，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接续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历史。从15计划到155规划，一个又一个五年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2026年到2030年的第15个五年规划时期，上承十四五，下启十六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节点规划。远景目标锚定方向，五年规划压榨推进，年度计划全力落实，把宏伟战略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量化的施工表、任务书，这反映了五年小目标与百年梦想大蓝图之间的关系。展望下一个关键五年，抓住这七大主要目标，凝心聚力，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必将得以续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劲新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0: 当全球科技竞赛进入白热化阶段，中国如何在新一轮产业变革中抢占制高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15/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建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表明15/55时期我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14/55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第14位提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归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13/5末增长 42%。 迈上15/55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与14/55相比，15/55规划不仅要求科技自立自强，更强调了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科技发展将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目标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于15/55时期的科技创新

0: 新，建议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四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经过未来五年奋斗，中国科技实力又将迈上一个大台阶，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0: 15-57，更多绿电有望跨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源于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需求，旨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对外部油气资源过度依赖如同悬在经济发展头顶的一块危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洁转型，就是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大国博弈的底气所在。更深远的意义是，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从风电光伏设备制造到储能技术突破，从特高压输电到绿电交易机制，我国正从能源技术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我国能源食谱进行绿色升级，首先要把主菜做大做强，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做大清洁能源蛋糕。无论是西北戈壁的风电光伏、西南大江大河的水电集群，还是东部地区的海上风电、沿海高效稳定的核电，都是我们未来能源的压舱石。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动特色菜多点开花，生物智能、地热能、海洋能，这些特色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尚未完全挑大梁的过渡期，让煤电变得更清洁、更灵活，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招。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说14-57搭建新型能源体系骨架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的重大升级，15-57就将进入按图施工的全面建设阶段。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对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统筹回应。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先进战斗力建设。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瞄准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并把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列入2035年总目标。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先进战斗力也随之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战斗力的显著特征。对于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15规划建议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升级改造，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提高军队院校办学育人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实施军事理论现代化推进工程，深化战略和作战筹划，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增强军事斗争针对性、主动性、塑造力。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被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深刻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以武止戈、以强互和的和平之路。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唯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中国军队整戈待旦，只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坚定而从容，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 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

资本投资的有效性。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大力提振消费。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大力提振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部分被置于首位。为何要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突出。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4.5%，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53.5%，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扩大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外部环境看，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内部循环看，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央广财经金鼎智库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战略支点，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民生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枢纽。建议中提到，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中国消费经济学会副理事长洪涛认为，提振消费就是要解决居民想消费、能消费、敢消费、乐消费、闲消费的问题，这涉及到提高消费供给质量、增强消费者权益保障等多方面的机制协调。建议中还提到，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专家表示，从日常生活所需角度看，家政消费、健康消费、汽车后市场消费有望获得较快增长。从旅游的角度看，旅居消费、游轮游艇消费有较大增长空间。从满足情绪价值的角度看，演出消费、体育消费、网络视听、冰雪消费等将形成更丰富的消费体验，并获得更多消费者青睐。同时，商旅文体健融合发展态势将更加明显，并将不断衍生新的服务消费模式、业态、场景，进一步激发服务消费潜力。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低空经济。低空经济这个曾经陌生的词汇，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首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身份亮相，标志着低空经济从区域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布局。什么是低空经济？专家解释，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飞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在这片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里，蕴藏着大产业。在高层建筑打开窗户收快递，早高峰打飞的通勤，吃无人机种植的农产品，乘坐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旅游，低空经济的发展红利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惠及每个人。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

0: 了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低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综合性产业，恰好与中国正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完美契合。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 1.5 万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 3.5 万亿元。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低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台前。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斩获了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见证着一个万亿级产业正从模糊的概念迈向清晰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叮嘱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亟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抢抓机遇，整合资源，激活市场，奋力开辟低空经济新赛道，既时不我待，也前景广阔。展望未来，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天空会更加繁忙。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定能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深化零基预算改革。
0: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深化零基预算改革，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宝贵的真金白银更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什么是零基预算？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零开始编制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审核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在传统模式下，财政预算编制一般会参考以往的水平，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增减调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资金分散、支出固化、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等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认为，零基预算改革将有力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让财政资金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国内外实践看，零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这一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财政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对财政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就是进一步向财政资金要效益，向政府治理要效能。在业内人士看来，零基预算改革不仅涉及财政部门，还牵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地方各部门，需要刀刃向内，也需要啃硬骨头。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已围绕零基预算改革作出部署。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改革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进展。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零基预算改革试点，加强项目梳理、评审、优化，推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安徽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方式创新，有力破解护盘子、争资金、守基数难题。四川运用零基预算理念，建立年度保障事项清单，明确支出安排序列。专家认为，各地的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各方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达成共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可以期待，这一围绕预算编制方法的重大改革，将在未来五年走深走实。当零基预算改革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强化资源统筹，提升保障能力，让改革成果 汇集国际民生。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 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20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向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 30%， 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七个主要目标。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关口，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未来五年怎么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七大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七大主要目标覆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擘画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这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时光轴看，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接续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历史。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一个又一个五年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2026年到2030年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上承十四五，下启十六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节点规划。远景目标锚定方向，五年规划压茬推进，年度计划全力落实，把宏伟战略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量化的施工表、任务书，这反映了五年小目标与百年梦想大蓝图之间的关系。展望下一个关键五年，抓住这七大主要目标，凝心聚力，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必将得以续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劲新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到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它的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有大企业卷小企业，有平台企业卷平台内经营者，还有卷产能、卷价格、卷同行的，结果却是多败俱伤，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扰乱了市场秩序，任其发展将贻害无穷。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部分，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从完善行政执法、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历经四次修订，从过去的328项压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六个坚持。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 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条件，在充分继承“十四五”时期五个坚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秉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四五”的五个坚持原则相比，“十五五”的六个坚持原则新增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级为坚持人民至上，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而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变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一引其纲，万目皆章。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六个坚持，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难就难在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既否。
2: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3: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4: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换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3: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黎而立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5: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 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3: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6: 推出大国重企

0: 及标杆县、 AI 科技潮玩县、工业遗存漫步县、科创研学实践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晓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2: 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明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海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 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

0: 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刚刚，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擘画了路线图与施工图。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黑灯工厂、无人车间、智慧矿山星罗棋布，中国车、中国船、中国高铁持续领跑全球。今天的中国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155开局之年印发有关新质生产力的重磅文件，有着深远考量和重要意义。155规划纲要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位列各项战略任务之首。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此，意见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部署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19项重点举措。细读文件可以明晰未来一段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与重点，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创新和改革。创新要矢志不渝，切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一方面筑牢硬底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意见坚持问题导向，逐一明确举措。干什么，着眼长远，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立足当前，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谁来干，从政府有位角度部署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从市场有效角度部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干成什么样，意见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重大任务之一，力促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另一方面，打破两张皮，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意见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其目的就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涌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强更足。改革要我坚定不移，努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改革作为关键一招。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就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具体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相关部门比较注重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而意见在强调供给端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需求端发力。比如提出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按需部署科技任务，就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重要举措。此外，为推动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意见将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作为重大任务部署，意在推动新生事物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深化改革，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中国经济潜能将源源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改革创新是摆脱增长乏力、收获不竭动力的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行动起来，切实抓好意见落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将更澎湃，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将更坚实。
1: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

0: 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金明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博、欧丽妍、不乐人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
1: 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县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专家认为，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四季度乃至更长周期的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文旅消费奔现游走宏观赛，度假升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国庆假期，四川绵阳江油市李白故居景区游客李昌伟带着儿子在碑刻前齐声诵读静夜思，寻至诗仙足迹而来，在方特东方神话乐园里看一场开心李白，再嗦一口江油肥肠，品一杯折耳根茶，一城诗韵，满城烟火，成了这个假期宝藏小城江油市最生动的注脚。这个国庆假期，小城不再只是路过，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新增长点。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搜索环比大涨 238%， 携程数据显示，东部游客景区订单中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2024年约 20% 升至约 47%。 据那数据显示，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一场场比赛也正串联起住宿、餐饮和城市游览等更多消费场景，为假日消费再添一把火。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10月4日当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上座率 99.2%。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 假日期间，成都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等赛事，苏州不仅有苏超等热门赛事火热进行，还同步发放了规模可观的酒旅消费券，部分平台上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假期出游热度的延续性值得关注。岭南控股旗下广之旅数据显示，节后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阳旅居类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使假日出游热度得以延续。国金证券判断，双节长假效应叠加，多省四季度秋假扩围，错峰需求有望支撑四季度景气度。商品消费以旧换新显效 AI 智能领跑，文旅市场之外，商品消费同样热力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苏民易购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 AI 产品销售占比首次突破7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京都孟佛数据也显示，智能家电、绿色家电成为消费者换新首选。在其假期首轮消费数据中，智能家电类销量占比升至 60%。 从概念尝鲜到全民普惠，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深度融入居家生活动线，加速成为行业升级主线。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倪志华说，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升级的边界正在向县域和市老场景延伸。 长假期间，不少返乡年轻人为父母置换老旧家电，将便捷的智能生活带回乡村。从平台和卖场数据看，净水机、洗烘套、洗碗机从城市热门品类逐步成为县域家庭的品质刚需。适配庭院大户型的洗地机、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厨电销量同比甚至出现倍增。适老化家电数码也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低糖电饭煲等智能健康产品需求持续走高。政策加力，库内需坐标清晰，提质后劲充足。国庆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端的持续加力。国庆假期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长期框架的搭建同样值得关注。今年7月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等具体领域做出系统性安排。细化政策也在加速完善。商品端，商务部等机部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服务端，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等先后出台，聚焦重点领域、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这些政策部署层次清晰，大宗耐用商品拖地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以品质和品牌激活日常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则着眼新的增长点，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市场的重任。专家认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最值得关注的信号不只是增速，更是结构走向。文旅背后是服务消费的扩容，家电背后是智能与绿色的升级，政策层面则为这两条主线画出了清晰的坐标。洪勇说，随着相关配套政策逐步细化落地，应用场景持续向县域和适老等细分需求延伸，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凸显。记者王文博、韦夏怡、李立可。
2: 焦点零距离。早安长三角，聚焦正在进行的工博会。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分论坛制造长三角，共创起新城。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近300位嘉宾齐聚现场，见证平台揭牌、产学研签约、创新联合体成立、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为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凝聚协同合力。
3: 论坛现场，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筹正式揭牌，长三角投资公司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签约，共建长三角工业软件孵化基地，长鑫公司与北京共济科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签约，并为水乡客厅科技孵化器揭牌，完善一体化示范区孵化、验证、转化、交易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水乡客厅科技创新联合体同步揭牌。
2: 针对工业软件产业生态碎片化痛点，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工业软件创新联合体，以共同体机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论坛还发布了长三角地区工业软件推广目录，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经营管理、运维服务全工业业务链条。上海农商银行新动能加功能平台长三角服务专区正式上线，为工业智能、工业软件领域科创市场主体提供覆盖成长全周期的综合金融支撑。论坛同步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新智奖，颁发全国新智奖、长三角新智奖。
3: 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成果展区总面积达2100平方米，系统展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跨省域高新区发展、科创载体布局及园区产业生态，重点介绍一体化示范区一厅三片功能布局。据了解，展会期间，展区将连续三天举办主题分享，并组织参会企业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展长三角创新枢纽 City Walk 实地参访，以论坛交流加展览展示加实地考察三位一体联动，推动论坛思想流量、产业流量真正落地为项目合作机遇。 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

0: 间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1: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0: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艳峰还透露，年产6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2: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3: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0: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裕丰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4: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要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5: 此外，昨天在第26届工博会现场，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实证论坛举行，上海市首个生物质碳中心在现场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发布绿洲生态共建合作伙伴名单，进一步凝聚行业资源，为后续开展技术验证、场景匹配、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协作纽带。后续绿洲平台还将开展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主题路演，计划于今年年末举办绿洲大赛决赛，持续搭建创新项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桥梁，为上海产业绿色转型和国际绿色创新合作持续注入活力。
6: 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动行业人工智能5+6行动计划的背景下，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数字发展中心牵头建设的科研创新平台上海市文旅档数据创新实验室今天在普陀区海纳数创中心揭幕，标志着上海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上海将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按照小市制、中市制转化路径，分场景开展数据供给服务，打造一批重点领域的标杆应用场景。实验室的成立正是这一战略部署在文旅领域的具体实践。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普陀重点景区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 重点监测商场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正向增长。

0: 论消费场景背后，如何让文旅数据合规、精准反哺行业治理与商业消费，正是实验室的核心使命。据介绍，该实验室将依托普陀区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生态优势，推进政务数据、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数据价值，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服务模式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模式转型，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个性化的文旅服务体验。以刚刚收官的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实验室将重点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文旅产业运行监测、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承担本市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发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开展旅游景区客流数据实时监测和大客流预警分析，为景区管理及游客安全提供数据保障，开展文化旅游产业运行态势监测与分析研究，为文旅产业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促进文化旅游行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推动文化旅游数字化、智能化新型业态发展。当前，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推动算力资源互联互通。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实施百千万智算集权工程。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普陀区近年来在数据产业领域持续深耕。真如城市副中心被纳入全国首批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此次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便落地于此。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实验室数商签约，上海联通、上海数据资源运营有限公司、上海云赛数智科技、上海投资咨询集团等机构正式参与实验室建设合作。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 E-153， 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5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级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 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想集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技术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政务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零到一，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一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两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0: 假期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体现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China Muffin 极致中国化、 China Haul 中国购物开箱等热词在海外持续走红。作为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这个黄金周出游热持续升温，世界看到了一个流动的中国。 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 0.6%。 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世迹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中国人的假期出行正从打卡拍照转向沉浸式体验，营造出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透过国庆假期，世界还感受到一个消费活力迸发的中国。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对大力提振消费作出部署。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成效持续显现。国庆假期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商圈时期人头攒动。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科技发展与消费升级，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备受青睐。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重点平台具身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与文旅业深度融合， AI 伴游导览、 AI 定制行程等更是把体验感拉满。美国福布斯网站称，中国正尝试让人工智能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透过这个黄金假期，世界还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日期间，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球2000多个城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日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BO 数据报道说，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 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游客不仅带来客流，还带动航空、酒店、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增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外国游客正纷纷涌入中国。从打卡风景名胜、乘坐中国高铁，到体验中式服装、学做本地菜，海外游客从观光中国进一步转向体验中国。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倍，外国游客纷纷用震撼、难忘、爱上这里形容来华感受。人流、物流、消费流相互交织，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随着十五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与世界的互动也会更加深入。11月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在深圳启幕。从火热的黄金周到密集的国际盛会，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国际锐评评论员：
1: 认知障碍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年内，上海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承担对街镇支持中心的指导、资源调配等职能。到2027年，16个区都将建成区级赋能中心。两年前在长宁区诞生的全市首个区级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市民中心，日前完成半年升级改造，并迎来专家组验收，为其他区提供可复制经验。请听报道。
2: 它主要是通过您专注的时候脑电波发出的波动啊，驱动赛车运动，知道了吧？
3: 这个好玩，我兴趣的东西蛮感兴趣的。
4: 换新后的小兰花各功能区服务进一步升级，平均每周10场活动，近百位居民报名参与，记忆咖啡课堂科普内容更加精细，脑力健身房智能游戏元素大幅增加，芳香音声疗愈成为常规课程。老师陈一帆说，不少长者都有积极反馈。
5: 我接触下来，有一些嗅觉在衰退的老人，这个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前兆嘛，那我们也会特别关注这个部分，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去科普一些结合预防认知症这种问题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精油、一些音声。
4: 前沿产品云集的脑机接口康复示范站更吸引不少老人体验。小兰花认知友好应用场景体验官薛莹硕介绍，站内涵盖健康监测、科技复筛、认知干预、康复训练全链条服务，已通过各类体验活动下沉到长宁区10个街镇。
6: 我们等于是把解决方案送到了社区里，让老人能反馈它是否好用，同步再开展相应的非药物干预和康复的这个过程。
4: 截至8月底，小兰花已辐射全区开展服务活动255场，服务4906人次。工作人员朱秋远透露，中心还赋能到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患者家属。
2: 我们这边也给他提了一些辅助性的意见，也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尽可能的帮助老人能改善好自身的一个情况。
4: 友好支持不能单靠政府推动。今年，小兰花启动友好工作。

0: 建项目，发布友好商户标识，组建依康养护协同服务联合体，已发展友好志愿者超1800名，友好单位和机构超17000家，朋友圈越扩越大。中心主理人于玲说，
1: 医疗的、金融的、科技的、养老服务的友好单位网络，我们会做培训、行业沙龙。
2: 愚园路上上海银行甚至也设置了一个认知障碍的筛查点，法律援助、意见监护的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在接洽我们。
0: 升级后的小兰花国庆前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对中心运营细节经验总结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组负责人杨涛表示，
3: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已经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
0: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15-5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4: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毒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0: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1.8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15-5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5: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赋能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80%，建成2.5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6: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4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市咨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15-5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7: 10月12日、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10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15规划开局之年，总书记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哪些重要部署？时政新闻眼为你解读。01关键时期的高规格大会。金秋时节，丹桂飘香。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上一次我国在卫生与健康工作领域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大会是在10年前。2016年8月，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几个愿后，党中央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10年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那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基层医院服务窗口，总台记者李进拍摄。10年推动落实是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2017年党的19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

0: 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20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医圣祠内的张仲景雕像，总台央视记者张宇拍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二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现在距建成健康中国只有9年时间，我们要建成怎样的健康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现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今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从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总书记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医院内部问诊的群众，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03多措并举，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书记对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内景，总台央视记者赵化拍摄。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总书记强调，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可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总书记还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提出明确要求。爱眼护眼主题活动“图视觉中国”，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将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监制严申勇，监制蛮宫雪辉、全宇红。主编严诗冉，主笔严青桥。 记者施丽征、刘慧明、李小舟、李静、赵化、张宇、王萌萌、石伟明、张小鹏、马超段、德文成成、郭红。视觉杨晨阔、张金。
1: 早起的人儿有话说，清晨说事儿。
2: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3: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5%。
4: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换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3: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黎而立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5: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3: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6: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3: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7: 十五五期间，一批都市特色文旅产品也持续上新，红色研学游、实景党课、红色观光巴士线路迭代升级，朱家角、南翔、四京等古镇深挖在地生活，植入非遗市集、夜间沉浸式体验，上海工业博物馆加快建设，航空航天、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资源转化为工业旅游精品，大力培育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推进整村运营，邮轮旅游持续扩容，开发主题航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拓展海上游玩体验。
2: 此外，上海将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做大全链条夜间文旅消费，丰富夜赏、夜购、夜食、夜游等多元场景，鼓励老字号非遗跨界创新，规范发展外摆露台经济，在交通枢纽打造市级展演复合空间，依托上海都市旅游卡打造一码畅游、一站惠民服务矩阵。 做强上海旅游节四季上海平台，培育一区一品特色节庆，让市民游客就近可玩，实惠乐享。以上是清晨说事。
7: 2025年上海以 5.67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 0.8%、9.3%、8.4% 和 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5”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0% 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 20% 的制造底盘。
0: 今天商海深情乐游边疆，上海市百万户客边疆行启动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为上海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十五时期重点打造的文旅帮扶品牌，百万户客边疆行旨在结合上海国内国际旅游集散地定位和对口地区文旅资源优势，充分动员各区和相关部门，有效联动各大航空公司、文旅企业、在线旅游平台等，形成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本市文旅帮扶工作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升级。计划重点实施五个一工作任务，包括落地一批精准客流输送项目，打造一系列文旅加融合业态，办好一系列文旅会展推介活动，实施一批文旅人才培育工程，提升一批文旅景区运营质效，同时强化规划引领，搭建协同平台，加强宣传推广，全力保障计划落地见效。在文旅推介环节，来自喀什、日喀则、果洛、云南、三明、右安、大连、定日、亚东、克拉玛依、万州、夷陵等对口地区的文旅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各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与精品旅游资源，面向上海广大市民发出诚挚的旅游邀约。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以战略擘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健康根基，戴眼镜的有几个？体育锻炼的时间有保障吗？今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教室里，习近平总书记的细致询问又一次彰显党和国家对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关心重视。2026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学生在体育馆打篮球，新华社记者朱旭东社。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带领人民踏上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征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全球发展大势与文明发展脉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深刻阐释国民健康与个人发展、国家强盛的辩证逻辑，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系列立足国情、直击时代命题的重大论断，系统构建起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理论框架，为走好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定向领航、固本培元。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锚定国民健康长远发展方向。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定事业发展核心方位。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38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卫生与健康领域有了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概念提出到体系搭建，顶层设计，层层递进，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攻坚，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全面加强，从健康扶贫工程防止病根变穷根，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预部署，谋在长远，干在当下，每一项举措都靶向精准，落地扎实，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引导人们合理膳食、规律锻炼、科学预防疾病发生，以厕所革命带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防染明晰，行之有效，每一项成就都植根实践沃土，闪耀中国智慧。历史和现实生动昭示，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危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立足国情，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聚焦重点人群、关键场景，精准施策，是健康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小眼镜问题，他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2026年6月5日，在河南省庆阳市第一幼教集团白庄村幼儿园开展的全国暗眼日主题活动中，小朋友进行视力检测，新华社发扬翻摄，在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促进工作持续加强。2021年至2025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2025年降至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听说青藏铁路建设中无一人因高原病死亡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欣慰。他强调指出，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3.8，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13.4万，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富有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 33.69%。 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十四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被其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以人民至上理念为人民健康服务。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长江中的一座小岛，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2020年8月20日拍摄的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卫生院新华社发胡晓忠社，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家卫生院，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增进全民健康福祉是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锚定群众看病就医急难筹盼，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总书记的足迹遍布乡村基层医疗卫生一线，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做出精准指引。2017年6月，在山西胶兰县赵家洼村看望特困户时，要求有关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2020年4月，在陕西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卫生院考察时，指出乡村医疗资源短缺，要靠远程会诊来均衡医疗资源，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2022年6月，在四川眉山市永丰村考察村卫生战时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一次次进村入户的实地调研，一段段饱含温度的重要讲话，释放清晰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下大力气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2025年8月21日，在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人民医院医保便民服务站居民办理医保业务。新华社记者郭旭雷社。从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五项基本制度搭建，到医疗人才队伍、智慧医疗信息化配套建设，再到各地优秀医改典型经验总结推广，习近平总书记全程高度关注，逐项做出清晰部署。通过系统性综合改革，福建三明地区实现药品价格下降、医保报销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持续改善，成熟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时指出，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深化医改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统筹推进。这是破解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从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到建立健全现代公立医院管理运行新机制，从推行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到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从推荐分级诊疗制度，到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 27.1%， 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加快实现。2025年3月24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库科西鲁格乡卫生院深圳援疆医生右印为村民把脉。新华社记者胡虎虎社。截至目前，全国已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其中 75% 的项目医院布局在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2199个县市区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县和县级市全覆盖，超过 90% 的居民在15分钟内能够获得就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务，10万人口以上的县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能提供儿科服务，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全国诊疗量的比重保持在 50% 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达 4.22 万个， 8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掌握中医适宜技术，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基层获得防治康管全链条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关键在人才，根基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赞扬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2026年10月3日，医生在云南省各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新华社发掘营运社，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落实公立医院薪酬分配自主权，优化薪酬分配结构，向临床一线紧缺岗位倾斜，深化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改革，让基层村医留得住、有奔头，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各地各部门厚植人才培养沃土，涵养尊医重卫风尚，这是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守护。从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
到预防小胖墩、小眼镜，再到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通过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我国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使健康促进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健康体重管理蔚然成风，重视健康、追求健康、维护健康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以实干笃行，向着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展望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卫生健康体系，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国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15、17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

0: 抓住关键环节，共建突破。我国持续深化公益性导向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齐精神卫生服务等领域短板，全方位提升院前急救和血液保障能力，推动健康服务更加连续系统，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做实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储备。破解发展堵点，既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持续破冰，也要依托科技创新攻克关键难题。2026年9月10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名参观者体验智能中医脉诊设备，新华社发刘志涵社，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战略指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批准38款创新药上市，15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国药、中国医用设备、中国疫苗、中国医用耗材、中国诊疗方案正在批量涌现，一系列政策布局为提升健康中国科技含量注入强劲动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医学瑰宝，也是我国卫生健康体系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深入发掘中医药保护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026年9月30日，在海南省保亭彝族苗族自治县黎医院，黎族医药传承人王海从佐为骨伤失明外敷黎药。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立足15，我国持续推进中华医藏编纂出版，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字化挖掘与应用，建强明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传承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特别是疾病预防中的独特作用，让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我国始终秉持大道不孤、大爱无疆的胸怀，主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依托中医药独特优势与成熟医疗卫生实践，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合作，中医药已走进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向59个国家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年均服务当地患者数百万人次，并逐年增加。此外，与43个国家地区49家医院建立对口医院合作关系，共建29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开展数百项新技术，在20国实施微创医学计划、光明行、妇幼健康工程等小而美项目覆盖50余个发展中国家地区，高质量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跨越山海，传递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温度。2026年8月26日，外籍学员在海南省三亚市中医院学习针灸技术的临床应用。作为中国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三亚市中医院及下属中医疗养院开设国际诊疗部，开展针灸、推拿、正骨等中医特色诊疗。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从推动青康素造福全球病患，到常态化开展援外医疗队伍派驻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再到携手抗击埃博拉疫情，依托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我国持续同世界各国深化医疗卫生领域合作，携手应对跨国公共卫生风险，扎实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守护全球民众健康贡献中国力量。越接近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越需要爬坡过坎的韧劲和夯积累时的定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形势变化，我国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新发突发传染病流行风险始终存在，城乡区域卫生资源差距、老龄化与慢性病双重负担、基层人才长期短缺等仍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健康中国建设步履愈发稳健扎实，14亿多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不断提质增效，以全民健康托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前路浩荡，未来可期。
1: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

0: 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上海已在破题答卷。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2: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3: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2: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燕峰还透露，年产60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4: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

0: 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御风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玲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1: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公开发布。意见阐明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对加强组织实施作出安排。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将深刻重塑增长逻辑，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一、北京亦庄晨曦微路无人车已在街道穿梭，创新中心里具深智能迈出进化的步伐。这片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之上，商业航天、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加速生长。今年4月，一场极具未来感的奔赴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在这里举行。2026年4月19日，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这是元气子自主奔行队自主人形机器人选手元气子中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谢寒社。2026年2月，十五开局这年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殷殷叮嘱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下功夫，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下功夫，竞速当下，决胜未来。亦庄的实践正是新时代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缩影。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如潮涌至，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确定性陡增。放眼中国，我们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跨越期，人口结构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急需激活创新密码，开辟发展新局。破解时代考题，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指向正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在新时代怎样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着深邃的思考，鲜明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进入公众视野。2026年7月28日，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线圈数字化车间，工人操作智能制造设备为定子线棒弯形。新华社记者张涛社。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一直在思考。2024年1月，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他的谋划，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洞察和战略远见，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廓清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的理论迷雾。点明要义，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阐释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

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指明方向，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一个个标志性节点，一次次关键引航，立时代之机，答时代之问，领时代之变。理论从发展实际中来，也在落地实践中持续完善。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提出后，各地抢抓发展机遇，但有的地方也陷入认知误区。有的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空间；有的脱离自身禀赋，盲目扎堆热门赛道，造成资源浪费的。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洞察这些成长烦恼，及时校准发展航向。2024年全国两会，总书记三次到团组，三次谈及新质生产力，着重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当年4月重庆，5月山东，10月福建，安徽，2025年1月辽宁密集的考察调研和重要会议中，总书记持续深化部署，细化路径，进一步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方法。产业如何布阵？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笼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区域如何落子？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动能如何转换？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思路不断深化，路径持续细化。研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重点部署的举措涵盖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方面面，鲜明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体系日益丰富、成熟，趋于系统完整。源于时间的科学理论在实践中释放着思想伟力，立足实际，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在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人工智能、 AI、 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在广东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20个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30%， 在安徽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一台新能源整车的系统集成能力，盈利潮头发展动能从单点发力转向全域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突破，深度求索 DeepSeek 等本土模型强势崛起，人形机器人日渐成熟，加快落地应用进程，低空经济拓展新赛道，量子科技勇闯前沿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8月28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展望稳定。中国正进入以质量提升、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德中经济联合会理事长克莱门斯·舒特认为，这种转型是成熟经济体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正以更加主动和前瞻的姿态实现这一跨越。二，以理论指导实践，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支撑。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寻什么样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瞻远瞩，持续做出清晰指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要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部分被置于重点任务之首，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平均每天有超过375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出，去年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依托技术的积累和产业的支撑，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安徽的科技创新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考察时，充分肯定近年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由衷感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深刻指出这是各种要素条件集成优化的必然趋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根本靠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屡屡强调迫切二字。
下好先手棋，练就杀手锏，跑稳接力赛，牵住牛鼻子。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是科技创新的路径与钥匙。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近年来，科技创新多次成为中国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议题，彰显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创新谋长远的坚定决心。嫦娥6号携带月杯样品 1935.3 克返回，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全球原厂突破，量子信息、基因编辑、先进材料等领域接连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中国科技实力持续跃升，底气十足。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一方面要锚定创新这个关键点，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产业这个主战场，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点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一关键抓手，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查看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展示，锚定科技前沿，面向未来发展，立足产业应用，弯曲造成果丰硕，总书记看得细致。你们和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应用场景丰富，在加快自主创新过程中，也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投入应用，营造好环境。总书记感慨细致殷切叮嘱，直至产业化落的这一核心环节。科技加产业是发展新智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承载新智生产力的广袤沃土，这既需要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引领突围，也离不开传统产业固本强基。对于发展新智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因地制宜，指导各地合理布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把发展新智生产力置于区域协调发展大棋局中，促中部崛起，叮嘱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谋西部振兴，强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沪黄河流域指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让绿色成为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鲜明底色，提出新智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加快培育发展新智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将绿色理念深度融入新智生产力的培育全过程，让发展质量在绿色转型中不断跃升。各地立足禀赋，各展所长，广东在六基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赛道密集落子，云南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新模式，内蒙古提出培育乳业、稀土、光伏等千亿级产业链，精准布局优势赛道，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格局。这是2025年7月30日拍摄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光伏基地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李志鹏摄。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70%，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技术与智能装备加速走向世界，新智生产力的动能持续释放，产业蓬勃兴起，山河日新月异。4月30日上海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再次召开，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出战略性、系统性部署，释放了以强化技术供给、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的鲜明信号。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部署压差推进，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关乎全局，影响长远。
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大势，锚定强国目标，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授开年第一课，主持今年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地方考察，新质生产力都是重要主题。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习近平总书记层层部署，步步指引，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明确主攻方向。如何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先就是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在顶层设计中擘画新质生产力发展路线图。十五规划纲要专征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国家层面锚定了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整体框架与制度安排。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重大实体经济根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进一步勾勒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线图。全国31个省区市十五规划纲要均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针对性部署。河南将推动重点产业链群尽快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湖北将提升高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浙江部署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明确到2030年，规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 1.2 万亿元，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攀高向新，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各地紧密衔接国家战略，形成全国一盘棋，区域有侧重的差异化推进格局。奔涌的创新潮赋能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一条链的背后有着系统集成的改革命题。2024年11月在湖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将目光聚焦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展厅内，高产高蛋白玉米、电站巡检运维机器人、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等创新成果，皆是汇众智、集众力协同攻关的结晶。你们用了多久孵化出来？成本降下来多少？放在国际上看有什么优势？和企业对接进展顺利吗？总书记兴致浓厚，详查细问，关切的正是如何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这些重要指引为以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实践路径。2025年11月6日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工作人员展示增材制造机器人。新华社记者武志尊社。从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以资本市场制度革新引金融活水，激创新活力，到推进数据产品一地上架全国互认，促进数据要素高效配置，再到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十五五开局之年向深水区攻坚的改革举措更加精准聚焦，协同发力，持续打通要素流动堵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清障护航。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221家外资企业获批。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2026年6月24日参观者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出的六机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座沙盘前交流。新华社记者方哲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习近平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
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将被新

0: 是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强劲活力。制度蓝图的落地、改革红利的释放、开放活力的迸发，最终都要依靠人的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依托实干担当，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现在增长的是硬实力，追求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经过不断转型升级、提质换代，一步一步往上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以贯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站在十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时代又将书写新的篇章。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铿锵的话语激荡人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纵深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定将开辟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强劲动能，筑牢坚实根基。文字记者韩杰、张金鑫、魏玉坤、严富景。海报设计马发展。
1: 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
2: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促进消费和投资、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增强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消费品和服务供给，加大直达消费者的普惠政策力度，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加强人力资源开发和人的全面发展投资，完善民营企业参与重大项目建设长效机制。建议在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方面部署一系列务实举措，体现了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的要求。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把人口高质量发展同人民高品质生活紧密结合起来，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建立健全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人口服务体系。在我国由人口增量发展转向减量发展阶段，人力资源变得更加宝贵的背景下，把投资于物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起来，通过投资于人提高人口素质，夯实高质量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更具时代意义。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张灵山解读，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是内在统一的，都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扩大国内需求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现实需要。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一方面要在保持基础设施合理投资的同时，将投资更多转向教育、医疗、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领域，另一方面要完善政策设计，建立民生政策与产业政策衔接机制，通过制度设计保障人力资本投资的持续性与物质资本投资的有效性。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银发经济。
2: 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4预测，2030年中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将达到 3.69 亿，占中国总人口比重达到 26.4%。 对此，中国政府将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把大力发展银发经济作为改善民生、扩大内需、培育经济新动能的重要举措。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积极开发老年人力资源，发展银发经济，为银发经济指明了发展方向。从技术装备到医疗器械，从消费品到智慧出行，今年进博会上各大展区都不约而同地凸显银发元素。进博会期间举行的第八届虹桥国际经济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卫民表示，近两年银发经济的社会关注度和市场热度不断上升，相关经营主体数量、产业规模和消费体量都呈现明显增长态势，展现出巨大的发展活力和市场潜能。银发加文旅，银发加教育，银发加时尚，银发加金融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网络购物、直播带货、银发网红在老年人群中的渗透率快速提升。如今新场景正加速落地，围绕老年人的衣食起居、文娱休闲等需求，经营主体加速布局智慧居家养老服务、社区一刻钟服务圈、旅居康养、银发街区、银龄空间等场景，各类新产品和新服务深度融入老年人日常生活，新模式不断创新发展，科技赋能引领银发消费量质提升，老青交融、孝心消费成为银发消费模式新特点，加快带动市场扩容和产业集聚发展。复旦大学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认为，老龄化不仅带来了挑战，也催生了庞大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需求。发展银发科技不仅是顺应老龄化趋势的必然选择，更是推动新质生产力落地民生领域的重要方向，是实现人口高质量发展、促进老有所养、老有所为关键的支持力量。人口转变催生银发经济，经济转型需要银发经济。十五五时期，中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加速阶段，三亿多老年人及其家庭需求不断升级，发展与人口变化相适应的新产业、新经济日趋紧迫，对银发产品服务供给的规模、结构、品质等都提出更高要求，银发经济有望迎来蓬勃发展的重大机遇。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2: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然会遇到各种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关乎国家的长治久安，关乎人民的幸福安康。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把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明确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并围绕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做出部署。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平安，是以国家安全为基石的平安体系，既包括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稳定，也包括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引下，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领域的大平安。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应急管理研究院院长马宝成表示，十五五时期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必须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锻造出实战实用的国家安全能力。在宏观层面，要巩固集中统一、高效权威的国家安全领导体制，构建全主体、全过程、多灾种、全手段和跨地域的国家安全体系。在中观层面，要提高重点领域国家安全的风险研判能力，科学制定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战略性规划。在微观层面，要排兵布阵、狠抓落实，把捍卫政治安全摆在首位，统筹推进粮食、能源、重要产业链等各项重点领域国家安全工作，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还需要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上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动态平衡。十四五时期，我国粮食安全保障有力，粮食年产量连续稳定在 1.3 万亿斤以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能源保供基础扎实，建成了全球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能源体系，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增强，重点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持续提升，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社会治理效能增强，我国成为世界上犯罪率最低、安全感最高的国家之一。实践启示我们，既抓好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又办好安全这个头等大事，才能筑牢治国安邦的根基，增强攻坚克难的底气，推动中国号巨轮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统一要素资源市场是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基本要求之一。近期，国务院批准在10个地区开展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针对当前国内要素市场化配置实践中碰到的难点和堵点，提出一揽子突破性举措。10个地区的实施方案总体结构基本一致，展现了以目标为指引、攥指成拳、攻坚克难的决心。同时，各地具体措施也各有侧重，体现了以问题为导向、推动务实举措加快落地的信心。深化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具有重大意义。从加快新旧动能接续转换而言，全面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有利于强化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要素支撑。从做强国内大循环而言，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有利于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更好牵引国际循环。从保障战略实施和稳定经济运行而言，有利于强化对国家重大区域战略和经济大省挑大梁作用发挥的要素支撑保障，落实统一要素资源市场的基本要求。关键是进一步发挥市场在要素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完善主要由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价格机制，加强要素资源价格管理和监督，促进要素流动自由有序，配置高效公平，资源节约利用，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要素资源市场秩序。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出台一系列重大举措，坚定推动了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要素市场得到快速发展，市场配置要素能力不断增强。但客观而言，对照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目标，在促进要素资源有序自由流动、提高要素协同配置效率方面仍有深水区待创。下一步需要通过多个地区联合推进深化综合改革试点，努力推动建成一批标志性的重要领域要素资源市场，以更大决心和力度提升市场统一性，拆除各种隐性壁垒，推动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为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深化临机预算改革。
2: 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深化临机预算改革，这场从零开始的改革将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将宝贵的真金白银更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什么是临机预算？ 简单来说，可以理解为从零开始编制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

0: 额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在传统模式下，财政预算编制一般会参考以往的水平，常常会以上年支出为基数来进行增减调整。然而在实践中，这种模式会导致一些地区和部门出现资金分散、支出固化、资金使用效益不够高等问题。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院长杨志勇认为，零基预算改革将有力打破基数观念和支出固化格局，促进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让财政资金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从国内外实践看，零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这一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近年来，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推动高质量发展需要更为坚实的财政保障。国家治理现代化也对财政管理提出更高要求，深化零基预算改革就是进一步向财政资金要效益，向政府治理要效能。在业内人士看来，零基预算改革不仅涉及财政部门，还牵涉使用财政资金的各地方各部门，需要刀刃向内，也需要啃硬骨头。作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党的20届三中全会已围绕零基预算改革作出部署。近年来，从中央到地方，这一改革已有不少积极探索和进展。财政部等16个中央部门率先开展零基预算改革试点，加强项目梳理、评审、优化，推动打破支出固化格局。安徽积极推进预算管理方式创新，有力破解护盘子、争资金、守基数难题。四川运用零基预算理念，建立年度保障事项清单，明确支出安排序列。专家认为，各地的改革经验可以相互借鉴，促进各方对提高财政资金效率达成共识，确保改革顺利推进。可以期待，这一围绕预算编制方法的重大改革，将在未来5年走深走实。当零基预算改革顺利推进，将进一步提高资金效益，强化资源统筹，提升保障能力，让改革成果惠及国计民生。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推进旅游强国建设。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推进旅游强国建设，丰富高品质旅游产品供给，提高旅游服务质量。建议还要求提升入境游便利化、国际化水平，推进文旅深度融合，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中国旅游研究院国际研究所所长刘祥燕看来，旅游强国建设、入境旅游和文旅深度融合是我国“十五五”时期旅游业发展的关键词。丰富高品质产品和提高服务质量是建设旅游强国的基本要求。旅游强国的建成直观体现在庞大的游客规模与旅游收入，特别是国际旅游市场竞争力的显著增强。要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入境旅游发展要继续提升便利化，通过提升外卡支付、优化签证政策、完善多语种服务等务实举措，切实改善旅行体验。另一方面，入境旅游也要提升国际化水平，着眼于营造宾至如归的整体环境，全面提升国际旅游服务软实力。可以说，入境旅游不仅关乎旅游业自身发展，更是向世界展现我国开放姿态、提升国际影响力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从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迈进的必然选择。相关统计公报显示，2024年，我国国内居民出游56.2亿人次，同比增长14.8%；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5.8万亿元，同比增长17.1%。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认为，14-5时期，我国旅游业发展规模不断壮大，行业结构持续优化，呈现出一系列新趋势、新特征。文化和旅游正在更大范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0: 面向15/5新征程，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将拓展更广领域，深化更实内涵，提升更高质量，有力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切实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是推动旅游业与文化产业协同共进的核心路径与关键所在。通过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为旅游业注入独特的文化内涵与元素，能显著提升旅游产品魅力与产业附加值。在推动旅游业形态向更成熟、更高层次演进的同时，也为文化资源提供了产业化、市场化的有效路径，使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通过旅游这一载体焕发新生，充分释放文化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大力发展文化旅游业，是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的生动实践。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新型能源体系。
0: 15/5时期，更多绿电有望跨越山海，点亮万家灯火。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强国。新型能源体系的提出源于国家能源安全与低碳转型需求，旨在构建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能源系统。能源安全是国家生存发展的战略基石，在全球能源格局深刻调整的今天，对外部油气资源过度依赖，如同悬在经济发展头顶的一块危石，国际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加快非化石能源发展，推动化石能源清洁转型，就是要把能源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这是大国博弈的底气所在。更深远的意义是，新型能源体系已成为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竞争的核心领域。从风电光伏设备制造到储能技术突破，从特高压输电到绿电交易机制，我国正从能源技术跟跑者向领跑者转变。如何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要把我国能源食谱进行绿色升级，首先要把主菜做大做强，以更大力度发展非化石能源，做大清洁能源蛋糕。无论是西北戈壁的风电光伏，西南大江大河的水电集群，还是东部地区的海上风电、沿海高效稳定的核电，都是我们未来能源的压舱石。同时要因地制宜，推动特色菜多点开花，生物智能、地热能、海洋能，这些特色能源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有益补充。另一方面，在新能源尚未完全挑大梁的过渡期，让煤电变得更清洁、更灵活，由基础保障性电源转为支撑调节性电源，是保障能源供应安全的关键一招。202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能源法正式发布，为构建新型能源体系和新型电力系统建设提供了法律保障。如果说14/5时期搭建新型能源体系骨架的顶层设计标志着我国能源战略的重大升级，15/5时期就将进入按图施工的全面建设阶段。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不仅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必由之路，更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对高质量发展、能源安全、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统筹回应。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
0: 市场是当今世界最稀缺的资源，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就建设强大国内市场部署重点任务。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大国经济都是内需为主导。全会审议通过的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部署三方面重点任务，要把握好拓展增量、提升效益、畅通循环这三个关键。在拓展增量和提升效益方面，建议提出坚持惠民生和促消费，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服务消费，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等，优化政府投资结构，提高民生类政府投资比重，必须把钱，特别是政府资金，更好地用在发展紧要处，花在群众生活上。此外，在畅通循环方面，郑山杰表示，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我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已从过去的328项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堵点和卡点。对此，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地破除各种市场障碍，充分释放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红利。如何理解强大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认为，我国超大规模市场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竞争优势。当前，推进强大国内市场建设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是明显增多的，而且超大规模市场的资源优势正在加速转变成产业的竞争优势，它能够为新技术、新产品的试验试制、应用推广不断的迭代提供更多应用环境和场景。强大国内市场核心是推动市场由大到强转变，这是做足内功应对外部不确定性的战略关键。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加快建设体育强国。
0: 体育正从赛场走向生活场，随着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统筹推进群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发展，加快建设体育强国，体育将成为新阶段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11月9日起，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热力进行。14-5期间，我国成功举办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哈尔滨亚冬会、成都大运会等多个国际综合性赛事，是新中国历史上举办国际综合性运动会最集中的时期。这些赛事让体育文化和体育精神不断传播，为本届全运会的举办积累了经验。东京奥运会百米飞人大战，苏炳添跑出中国速度；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大跳台，苏翊鸣冲上世界之巅；巴黎奥运会泳池争锋，潘展乐掀起中国青春风暴。这一连串的名字和成绩让国人振奋，也进一步激发了人们参与体育强国建设的热情。从本届全运会的各类项目、先进装备和现代化场馆，可见我国体育产业的蓬勃之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体育产业稳步发展，2023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已经实现了3.67万亿元，年均增速10.3%，为国民经济增长和地方经济转型增添了新的动力。与体育产业蓬勃发展并进的是，赛事进景区、进街区、进商圈，跟着赛事去旅行，村超、苏超火爆出圈，体育加科技，体育加文旅，体育加城市有机更新，协同并进，跨境交通便利化政策持续优化。体育强国的基础在于群众体育，从全民健身上升为国家战略，到广泛开展全民健身活动，连续写入党的19大报告和20大报告。近年，体育强国建设纲要、关于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的意见等文件相继出。 舞台，全民运动、全民健康等成为加快建设体育强国的关键词。在此背景下，近年来我国15分钟健身圈建设加速推进，仅十四五时期，国家累计投入56.5亿元，支持公共体育场馆向社会免费或低收费开放。截至2024年底，全国体育场地增至484万多个，体育场地面积达42亿多平方米。到2035年建成体育强国，这是党的20大确定的目标任务。当体育强国梦汇入中国梦的时代洪流，在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生动图景正在汇聚全民智慧与合力，不断向前铺展。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区域经济布局。
0: 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是制约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突出短板。从经济总量看，2024年东部地区 GDP 占全国比重达 53.2%， 而西部地区仅为 20.8%， 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维持在 1.6 倍左右。从产业结构看，东部地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超 12%，中西部部分省份仍低于 5%。 从创新资源分布看，全国 60% 的高新技术企业和 75% 的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省份。为此，党的20届四中全会将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作为国家战略进行重点部署，首次提出四大战略叠加效应的创新理念，明确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四大战略叠加效应是20届四中全会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创新。从政策内涵看，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侧重均衡性，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对口支援等机制缩小区域差距。区域重大战略聚焦引领性，依托京津冀、长三角等重点区域打造高质量发展动力源。主体功能区战略强调约束性，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划定开发底线。新型城镇化战略则突出载体性，以城市群、都市圈为单元，优化人口和产业布局。这种均衡引领约束载体的思维架构，构成了区域发展的完整政策闭环。站在200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点，20届四中全会提出的区域协调发展新部署，标志着中国区域发展战略从差异发展向协同发展的历史性跨越。这一战略不仅将推动西部地区 GDP 占比在2030年提升至30%，更将通过构建优势互补的国土空间体系，为全球区域治理提供中国方案。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区域协调发展是制胜法宝。在新发展格局下，唯有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畅通，才能释放14亿人口超大规模市场的空间潜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不竭动力。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未来产业。
0: 前瞻布局未来产业，是抢占全球科技产业竞争制高点、塑造发展新动能的关键。那么哪些产业是未来产业？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推动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核聚变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 第六代移动通信等六大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建议指出，要探索多元技术路线、典型应用场景、可行商业模式、市场监管规则，要创新监管方式，发展创业投资，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要促进中小企业专精特新发展，培育独角兽企业。作为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核心载体，未来产业的发展轨迹不仅反映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更是新质生产力的重要生成阵地，预示着国家经济发展的新格局。因此，在这一关键时期的关键部署中，未来产业如何塑造中国发展新未来，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今年以来，工信部密集出台多项专项政策，从高性能生物反应器接榜挂帅，到生物制造中试平台培育，再到脑机接口产业发展实施意见等。这表明政策体系正从顶层设计向精准落地延伸。这次建议点名的六大未来产业都属于实体经济，充分反映了我们一以贯之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和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的鲜明导向。并且建议瞄准的这些未来产业正是技术革命性突破的集中体现，蕴藏着生产力跃升的巨大潜力，具有显著的产业带动效应和产业赋能能力，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焦点所在。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表示，这些产业蓄势发力，未来十年新增规模相当于再造一个中国高技术产业，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十二项重大部署。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最重要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十五五，中国经济怎么干？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部署了十二项战略任务，包括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加快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增强高质量发展动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建设美丽中国，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对扩大内需和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做出了系统部署，反映了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因素的增多，中国将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和改革红利实现高质量发展。与“十四五”规划相比，本次提法体现出更具系统性的战略思维和更深层次的改革决心。其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摆在第一位。至于首位，实体经济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迈向十五五，发展好实体经济仍是重中之重。人民日报文章认为，实体经济是经济运行的压舱石，是国际竞争的主战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严峻，实体经济之重更为凸显。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只争朝夕，奋发进取，以筑牢实体经济这一确定性来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将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盛势，中国经济这艘巨轮必将能穿越。

0: 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将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作为战略任务进行专章部署，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入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始终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战略核心位置。建议中有46次提到科技，61次提及创新，6次提到新质生产力，这是基于对国内外形势的深刻判断所做出的战略抉择，表明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以科技创新为经济发展重要牵引，坚定抢占科技制高点的决心。十四五时期，我国科技创新成果丰硕，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第14位提升至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规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十三五”末增长42%。迈上“十五五”新征程，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科技创新被赋予更重要的使命。与“十四五”相比，“十五五”规划不仅要求科技自立自强，更强调了高水平。这意味着，未来科技发展将更加注重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目标是打通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应用的完整链条，让科技创新真正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力量源泉。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筑牢高质量发展根基，中国式现代化才能行稳致远。坚持目标导向和问题导向，对于十五五时期的科技创新，建议从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和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四个方面做出了系统部署。经过未来五年奋斗，中国科技实力又将迈上一个大台阶，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促进高质量发展将取得更大成效，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低空经济。
0: 低空经济这个曾经陌生的词汇，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首次以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的身份亮相，标志着低空经济从区域性探索正式上升为国家层面的系统布局。什么是低空经济？专家解释，低空经济是新质生产力催生的综合经济形态，以各种有人驾驶和无人驾驶航空器的各类低空飞行活动为牵引，辐射带动相关领域融合发展，其相关产品主要包括无人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直升飞机、传统固定翼飞机等，涉及居民消费和工业应用两大场景。在这片垂直高度1000米以下的低空空域里，蕴藏着大产业。在高层建筑打开窗户收快递，早高峰打飞的通勤，吃无人机种植的农产品，乘坐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旅游，低空经济的发展红利有望在不远的未来惠及每个人。2024年被称为低空经济元年，2024年全国两会，低空经济首次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凸显了低空经济在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这个融合了高端制造、先进软件、新材料和新能源的综合性产业，恰好与中国正在追求的高质量发展和新质生产力完美契合。中国民航局预测，2025年中国低空经济市场规模将达1.5万亿元，2035年有望突破3.5万亿元。在第八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低空经济以前所未有的姿态走向台前。数据显示，本届进博会低空经济领域相关企业斩获了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订单，这不仅是一个数字，更见证着一个万亿级产业正从模糊的概念迈向清晰的商业化落地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殷切叮嘱我们，在新赛道上不能掉队。中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 亟待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

0: 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出发，抢抓机遇，整合资源，激活市场，奋力开辟低空经济新赛道，既时不我待，也前景广阔。展望未来，通用机场、航空园区、航空小镇、无人机基地、飞行营地等将星罗棋布，天空会更加繁忙。激发市场力量，提供政策保障，加强技术支撑，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低空经济定能书写激动人心的新篇章。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六个坚持。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六个坚持的原则，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全会深刻把握十五五时期我国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与新条件，在充分继承十四五时期五个坚持宝贵经验的基础上，秉持一脉相承、与时俱进、守正创新的精神，提出六个坚持的原则。与十四五的五个坚持原则相比，十五五的六个坚持原则新增了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升级为坚持人民至上，把坚持深化改革开放细化为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而将坚持新发展理念融入坚持高质量发展，把坚持系统观念并入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不变的是，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始终作为首要原则贯穿其中。一引其纲，万目皆章。六个坚持原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新时代发展经验的深刻总结，深化了我们党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规律性认识。落实六个坚持，是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内在要求，也是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必然要求。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难就难在14亿多人整体迈入现代化，没有先例可循，没有现成的答案可抄，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我们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以新发展理念引领发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住的经济秩序，以新安全格局保障新发展格局，才能为现代化建设注入澎湃动能，奠定坚实根基，拓展有效途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发挥重点区域增长及作用。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发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区域重大战略、主体功能区战略、新型城镇化战略叠加效应，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发挥重点区域增长极作用，构建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和国土空间体系。重点区域增长极兼具经济规模与辐射效应，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2024年，全国共有27座城市地区生产总值超万亿元，这些城市要素集聚，创新活跃，开放程度高，有利于带动周边区域协同发展。因此，必须立足全局，充分认识重点区域增长极的稳定器、助推器作用，将其作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教授孙久文认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区域协调发展面临新的战略需求，需要从更高层次把握区域协调。

0: 发展的新趋势，从更加精细化的空间尺度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新模式，形成更强的战略叠加效应。2025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明确，支持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打造世界级城市群，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长江中游城市群等成为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增强中西部和东北的城市群、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支撑作用，促进城市间定位错位互补、设施互联互通、治理联动协作。九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全国部分地区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的批复，同意开展北京城市副中心、苏南重点城市、杭永温、合肥都市圈等10个要素市场化配置综合改革试点。未来，中国的区域协调发展将进入新的阶段，发挥重点区域的增长级作用，将成为中国式现代化中浓墨重彩的篇章。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
0: 近年来，内卷式竞争让不少行业和企业深受其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2025年初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之后，10月2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也明确提到要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什么是内卷式竞争？概括它的一般特征，是指经济主体为了维持市场地位或争夺有限市场，不断投入大量精力和资源，却没有带来整体收益增长的恶性竞争现象。有大企业卷小企业，有平台企业卷平台内经营者，还有卷产能、卷价格、卷同行的，结果却是多败俱伤，严重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卷式竞争将各类主体禁锢在低价、低质、没有效益的竞争中，突破了市场竞争的边界和底线，扰乱了市场秩序，任其发展将贻害无穷。作为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突出现象，内卷式竞争的形成原因具有多维性和复杂性，涉及企业、行业、政府多个方面。在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部分，15五规划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强调从完善行政执法、质量监管、市场秩序等方面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强大的国内市场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依托，有了统一大市场才能畅通大循环。5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事项历经4次修订，从过去的328项压减到目前的106项，4200多件阻碍要素流动的政策举措得到清理，但还有不少卡点、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主任郑山杰指出，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统一市场监管执法，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等举措，将更加有力有效破除各种市场障碍。
1: 每天3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先进战斗力建设。
0: 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支撑，和平发展就没有保障，繁荣兴盛就没有根基。瞄准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

0: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明确提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并把国防实力与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列入2035年总目标。人民军队的生命力在于战斗力。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革命和军事革命迅猛发展，战争形态加速向信息化、智能化转变，先进战斗力也随之呈现出区别于传统战斗力的显著特征。对于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壮大战略威慑力量，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和稳定，推进新域新制作战力量规模化、实战化、体系化发展，加快无人智能作战力量及反制能力建设，加强传统作战力量升级改造，统筹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加强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加快建设现代化后勤，实施国防发展重大工程，加紧国防科技创新和先进技术转化，加快先进武器装备发展，优化军事人力资源政策制度，提高军队院校办学育人水平，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方阵，实施军事理论现代化推进工程，深化战略和作战筹划，扎实推进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创新战斗力建设和运用模式，增强军事斗争针对性、主动性、塑造力。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战略视野深刻揭示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历史终将证明，中国的军事现代化之路是一条以武止戈、以强互和的和平之路，唯有自身足够强大，才能在险峻的国际环境中站稳脚跟，唯有掌握战略主动，才能为民族复兴保驾护航。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绝不畏惧战争，中国军队整戈待旦，只为守护来之不易的和平发展环境。在这条道路上，中国的步伐坚定而从容，任何势力都无法阻挡。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准入又准营。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指出，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落实好准入又准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准入指进入市场的资格，准营指开展具体经营的许可，准入又准营指企业在获得市场主体资格后，可同步取得行业经营许可，无需多次审批。服务贸易准入又准营是“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重要政策方向，旨在通过制度型开放，推动更高水平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建设。这一政策重点围绕大幅放宽市场准入、全面推行极简审批投资制度等改革措施，破除服务贸易领域的准入壁垒。党的20届四中全会对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做了专章部署，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10月24日，中共中央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和解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介绍，关于“十五五”时期开放工作，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我们的开放兼顾中国之需与世界之盼，要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围绕扩大经贸朋友圈，加快推进区域和双边贸易投资协定进程，扩大高标准自贸区网络，聚焦打造开放高地，搞好各类开放试点试验。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部署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王文涛表示，我们要擦亮投资中国品牌， 营造透明、稳定、可预期的制度环境，有效实施对外投资管理，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引导产供链合理有序跨境布局。我们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七个主要目标。
0: 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110万亿元、120万亿元、130万亿元关口，今年预计可达140万亿元左右。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历史性成就。未来五年怎么干？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七大主要目标。一是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二是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三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四是社会文明程度明显提升，五是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六是美丽中国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七是国家安全屏障更加巩固。这七大主要目标覆盖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改革开放、文化建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和国家安全等方方面面，擘画中国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宣示了乘势而上、接续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定决心。这其中，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而科技自立自强则是国家强盛之基、安全之要。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未来五年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时期。从历史时光轴看，新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部接续制定和实施五年规划的历史。从一五计划到十五五规划，一个又一个五年的奋斗足迹，记录着不同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从2026年到2030年的第十五个五年规划时期，上承十四五，下启十六五，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是实现2035年目标的关键节点规划。远景目标锚定方向，五年规划压茬推进，年度计划全力落实，把宏伟战略拆解成一个个具体可量化的施工表、任务书，这反映了五年小目标与百年梦想大蓝图之间的关系。展望下一个关键五年，抓住这七大主要目标，凝心聚力，不懈奋斗。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新篇章必将得以续写，为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注入强劲新动力。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
0: 2025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20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上指出，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仅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需要，而且是赢得国际竞争主动权的需要。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必须把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好，增强从容应对风险挑战的底气。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基本要求是五统一、一开放。党的20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强调，要大力提振消费，扩大有效投资，坚决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卡点堵点。新华每日电讯发表评论指出，要破除阻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卡点堵点，必须进一步聚焦制度创新加技术赋能加治理协同三大突破口，破除壁垒，首在完善制度体系， 建立健全公平竞争审查制度，正式破除

0: 除行政性垄断的利器，必须建立健全审查流程，对各级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进行事前公平竞争评估，从源头上纠正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其次，强化技术赋能，着力推进标准互通，应当加快构建统一协调的国家标准体系，最大限度减少地方附加标准和重复检测认证，真正实现一次检验，全国互认。通过建设全国一体化的数据流通平台，有效降低信息不对称，打破基于地域的信息壁垒。再次，需创新区域协同机制，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超越行政区划的局限，在更大范围内统筹产业链布局，鼓励跨区域共建园区，共享创新平台，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从根源上消解地方保护的动机。在治理协同方面，要加快完善央地财税分享机制，从根本上消除地方保护的经济土壤，通则不痛，痛则不通。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不是要消除地区间的良性竞争，而是要打破阻碍要素流动的无形之墙。唯有拆除人为的篱笆墙，才能最大程度地释放市场活力，让中国经济的内循环畅通无阻。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双向投资合作。
0: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十五五”时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作出专章部署，明确提出要积极扩大自主开放，推动贸易创新发展，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释放了中国坚持开放合作、互利共赢的强烈信号。双向投资合作是指国家或企业在彼此经济领域进行相互投资的经济行为，旨在通过资源共享、风险分散和利益协同，实现全球价值链优化与经济增长。数据显示，十四五以来，我国累计吸收外资超7000亿美元，提前半年完成目标。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突破3万家，同比增长11.7%，彰显出中国市场的强大磁力。商务部部长王文涛表示，从十四五看，中国利用外资一是量稳，实际使用外资累计7200多亿美元，新设外企24万多家，引资大国地位依然稳固；二是质优，高技术产业引资占比超过1/3，汽车、医疗健康、电子信息等一大批标志性项目在华落户，跨国公司地区总部和研发中心明显增多。中国市场的磁吸力与高水平对外开放密不可分，商务部表示，要谋划好、设计好、落实举措，在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等方面出台更多细化措施。十五五时期，中国将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对外合作领域有望向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创新药等领域拓展。同时，稳外资举措有望继续加码，将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促进外资境内再投资。专家认为，拓展双向投资合作空间包括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两方面，是“十五五”期间对外开放的重要抓手之一。吸引和利用外资能够带来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助力我国产业链供应链转型升级，而对外投资则能推动我国更大范围、更深层次参与全球产业分工和合作，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空间。十五五时期，引进来与走出去协同发力，既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必然要求，也是实现既看 GDP 也看 GNI 发展目标的重要路径。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 原始创新。
0: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公报中，科技一词出现十次，创新被提及八次，明确强调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彰显了科技事业在国家战略中的核心地位。未来五年，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成为重中之重。何为原始创新？它是从无到有，从零到一的重大突破，是真正意义上的源头活水。在全球科技竞争白热化的当下，原始创新能力已成为衡量国家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标尺。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将原始创新写入公报，不是简单的概念重申，而是在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度博弈的重要关头再次吹响的冲锋号。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突出国家战略需求，部署实施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加强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提高基础研究投入比重，加大长期稳定支持，强化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原始创新导向，优化有利于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的环境，产出更多标志性原创成果。原始创新是破局自立、制胜未来的核心密码。科技部九月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全社会研发投入超 3.6 万亿元，较2020年增长 48%， 研发投入强度达到 2.68%， 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研发人员总量持续保持世界第一，基础研究经费达2497亿元，较2020年增长超过 70%， 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载人航天、深空探测等领域创造了多个全球首次和第一，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最硬核的支撑。抢占科技制高点不仅是一场发展竞赛，更是一场信心之战、未来之战。部分关键核心技术遭遇的卡脖子之痛仍警示我们，唯有勇于提出新理论、开辟新领域、探索新路径，才能持续领跑技术前沿，把科技的命脉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每天三分钟，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听懂四中全会关键词，大力提振消费。
0: 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大力提振消费，在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这一部分被置于首位。为何要强大国内市场？消费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处于何种地位？数据显示，十四五期间消费的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凸显，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突出。2024年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 44.5%， 继续发挥经济发展第一拉动力作用。2025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 53.5%， 消费作为中国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更加稳固。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张威表示，扩大消费是保障经济安全的重要手段。从外部环境看，当下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增大，我国作为全球第二大消费市场，具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这种优势是对冲外部不确定性的压舱石和稳定器。从内部循环看，消费扩容促进市场需求扩张，能够有效刺激生产规模的扩大，同时消费结构优化也可以带动经济结构优化。央广财经金鼎智库专家、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刘春生表示，消费不仅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引擎和战略支点， 更是畅通国内大循环、连接民生福祉与产业升级的一个关键枢纽。建议中提到，以新需求，以
2: 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
3: 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
2: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不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是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 357张照片图表 ,1061 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
3: 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
2: 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
3: 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
2: 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萧县刘套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
3: 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助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3: 激荡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杵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掀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
3: 改革向深，活力迸发。
2: 内蒙古兴安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赏脸的机会并不多。兴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龙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 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平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淘几袋掘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2279.81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渐行渐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凸显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金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古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菏泽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遥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世界。今年5月，以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一至八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特稿：沿大道致远，笃行不怠，继中国元首外交金秋繁忙季。新华社记者金秋世杰，中国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五天四夜的中亚中东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九天后，再次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出席近10场活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三次重要出访，跨越崇山峻岭，飞越大洲大洋，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丰富的主题，沉甸甸的成果，纵横捭阖的大手笔，书写大国外交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万里征途，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时间忠实记录下大党大国领袖以风云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航向的勇毅和担当。风云际会的大国外交，见证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持续提升，镌刻着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版图上勾勒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途径。勇毅笃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有人志冲彷徨，有人勇毅前行。风起浪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目光始终追随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如何同世界相处，又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透过元首外交的坚实步履，世界看到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格局，看到了求同存异、和和共生的气度，看到了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力量的笃行。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承载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责任。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际媒体定格下历史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到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过55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人手不到半年再次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战略引领。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当地时间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指明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坦诚交流，不必竞争分歧，探寻共识，拓展交流合作空间。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达成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明确指引。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许多国际媒体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时不约而同聚焦稳定这一关键词。此访期间，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涉及经贸、禁毒执法、人工智能、国际和地区事务等众多领域。会晤桌前、宴会厅里，中美元守着眼的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有地区和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共识展现的是大国担当，汇集的是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美中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学者约瑟夫·马奥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两个大国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进而造福世界的光明前景。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诚挚而坚定，大国保持和睦，世界才能和平，大国相互合作，全球才能发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3年以来，从在重大国际场合相聚到关键节点的直接沟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今年5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清醒的答案。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大国，历经岁月淬炼的中俄关系日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襟怀，为全球发展汇聚合力。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多边会场上，在双边会晤中，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习近平主席谈的最多的是发展和人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位置。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晤谈交流，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是热门话题。从提出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到提出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从中埃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合作，到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保持对话，不同场合、不同伙伴，话题各有侧重，理念如一，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气度。中国所主张的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发展，而是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合作共赢。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利好。中吉乌铁路从蓝图走向现实，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建好。这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一条铁路，更承载着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期待。在埃及，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商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签署30余份合作文件，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拓展空间。中蒙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会谈，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坚持互利共赢。1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话语，彰显利己达人的深厚情怀。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 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获得发展的启迪，看到前行的方向。从习近平主席忙碌的出访日程中，人们读出何为借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何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

应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图景，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两个瞬间令人难忘。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举行前，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并肩而立，一张上合大家庭合影定格继往开来的珍贵瞬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话音刚落，现场掌声如潮，饱含人们对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期许。从时光深处走来，上海合作组织历经25年发展，金砖合作走过20年不凡历程，都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如同两棵扎根沃土的大树，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将如何标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高度，撑起人类繁荣进步的广阔天空？习近平主席对此寄予厚望。谈到上合组织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谈到金砖合作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之治，不进则退。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从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倡导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在会场内外激荡认同和共鸣，回应着各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实现发展繁荣的期盼。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掌声和赞誉，汇聚起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相似的历史际遇，相近的发展诉求，共同的复兴梦想，共同的时代课题，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和文明根基。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性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习近平主席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表示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开罗太阳宫，习近平主席深情回望中埃建交70年历程，回望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奋斗的岁月，并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挽起团结合作的臂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汇聚的是大道同行的力量，昭示的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国际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越需要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一个月时间里，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段不凡时光注定被历史铭记。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握手，风雨无阻的同行，为变乱交织的时代带来信心和希望。万里纵横行大道，笃行不怠起新城。穿越时代风浪，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同各国一道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阔步前行。记者韩良、孙毅、乔细红、朱瑞钦，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特稿：沿大道致远，笃行不怠，继中国元首外交金秋繁忙季。新华社记者金秋世杰，中国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五天四夜的中亚中东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九天后，再次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出席近10场活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

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三次重要出访，跨越崇山峻岭，飞越大洲大洋，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以免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丰富的主题，沉甸甸的成果，纵横捭阖的大手笔，书写大国外交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万里征途，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时间忠实记录下大党大国领袖以风云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航向的勇毅和担当。风云际会的大国外交见证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持续提升，镌刻着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版图上勾勒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途径。勇毅笃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有人滞冲彷徨，有人勇毅前行。风起浪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目光始终追随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如何同世界相处，又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透过元首外交的坚实步履，世界看到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格局，看到了求同存异、和和共生的气度，看到了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力量的笃行。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承载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责任。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际媒体定格下历史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到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过55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人首不到半年再次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战略引领。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当地时间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指明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坦诚交流，不必竞争分歧，探寻共识，拓展交流合作空间。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达成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明确指引。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许多国际媒体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时不约而同聚焦稳定这一关键词。此访期间，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涉及经贸、禁毒执法、人工智能、国际和地区事务等众多领域。会晤桌前、宴会厅里，中美元守着眼的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有地区和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共识展现的是大国担当，汇集的是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美中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学者约瑟夫·马奥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两个大国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进而造福世界的光明前景。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诚挚而坚定，大国保持和睦，世界才能和平，大国相互合作，全球才能发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3年以来，从在重大国际场合相聚到关键节点的直接沟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今年5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清醒的答案。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
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大国，历经岁月淬炼的中俄关系日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襟怀，为全球发展汇聚合力。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多边会场上，在双边会晤中，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习近平主席谈的最多的是发展和人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位置。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晤谈交流，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是热门话题。从提出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到提出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从中埃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合作，到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保持对话，不同场合、不同伙伴，话题各有侧重，理念如一，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气度。中国所主张的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发展，而是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合作共赢。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利好。中吉乌铁路从蓝图走向现实，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建好。这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一条铁路，更承载着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期待。在埃及，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商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签署30余份合作文件，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拓展空间。中蒙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会谈，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坚持互利共赢。1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话语，彰显利己达人的深厚情怀。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获得发展的启迪，看到前行的方向。从习近平主席忙碌的出访日程中，人们读出何为计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何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也更加清晰看到一个既立天下、心系天下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供给发展的动能，更是一条共同奔赴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实干担当，为团结进步点亮希望之光。这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时代，从亚洲到非洲，一股正在壮大的力量正推动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此时此刻，正是这股力量生动鲜活的具象呈现。从比什凯克到新德里，
习近平主席应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图景，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

0: 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两个瞬间令人难忘。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举行前，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并肩而立，一张盛和大家庭合影定格继往开来的珍贵瞬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话音刚落，现场掌声如潮，饱含人们对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期许。从时光深处走来，上海合作组织历经25年发展，金砖合作走过20年不凡历程，都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如同两棵扎根沃土的大树，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将如何标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高度，撑起人类繁荣进步的广阔天空？习近平主席对此寄予厚望。谈到上合组织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谈到金砖合作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从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倡导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在会场内外激荡认同和共鸣，回应着各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实现发展繁荣的期盼。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掌声和赞誉，汇聚起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相似的历史际遇，相近的发展诉求，共同的复兴梦想，共同的时代课题，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和文明根基。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性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习近平主席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表示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开罗太阳宫，习近平主席深情回望中埃建交70年历程，回望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奋斗的岁月，并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挽起团结合作的臂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汇聚的是大道同行的力量，昭示的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国际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越需要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一个月时间里，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段不凡时光注定被历史铭记。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握手，风雨无阻的同行，为变乱交织的时代带来信心和希望。万里纵横行大道，独行不带起新城。穿越时代风浪，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同各国一道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阔步前行。记者韩良、孙毅、乔细红、朱瑞钦。原标题：家国同庆气象新，流动中国动力足。2026年国庆假期盘点。金秋十月，山河锦绣。十五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鲜艳的五星红旗飘扬在大街小巷，从红色景区游人如织到街头巷尾烟火升腾，从消费新场景、新业态接连涌现，到高效便利出行体验感拉满，假日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供需两旺，人面、账面、市面升级涌动。神州大地、家国同庆的温暖图景与流动中国的澎湃动能交相辉映，折射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与活力，映照出人民群众幸福感与日俱增。红色假日，家国情怀激荡人心。 向国旗敬礼。10月1日清晨，首都北京伴随义勇军进行曲响彻天安门广场，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扬手肃立，共同见证五星红旗与太阳一同升起，国旗升至顶端，掌声欢呼声如潮水般涌来。来自河北廊坊的张子旺已是第22次来看升旗了，他感慨每一次都是不一样的震撼，庄严的仪式，真情的告白，铭刻下深沉的家国情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特殊的时间节点让今年国庆假期有了特别的意义。方志敏烈士遗骸鉴定书，长征中使用的手摇发电机，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伟大的远征。今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迎来参观热潮，统计显示10月1日至6日展览已吸引19万人次参观，从胸前佩戴红领巾的少年儿童到耄耋之年的老人，一批又一批观众跟随展览重走长征路，感悟伟大长征精神。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实验小学学生赵宇博和家人前来观展，以前在书本上学长征记住的是一个个历史事件，现在站在文物前更能真切感受到革命理想高于天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无数先辈用生命践行的信念。赵宇博说，以展润心，以文化人，走进革命遗址，观看红色展览，各地红色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一抹抹中国红成为这个假期最鲜明的底色。在陕西，人们齐聚阎兰宝塔山下，唱响我和我的祖国。在广西，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凭吊广场上，人们向烈士敬献鲜花。在安徽，游客来到革命老区金寨县，沿着当年红军辗转作战的足迹，追忆烽火岁月。机场开怀抱迎接各地游客，也创新方式提升参观体验。猪头红色旅游景区依托新技术、新形式，让红色历史更加深入人心。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观众戴上虚拟现实 VR 眼镜，便可置身一处处精心还原的历史场景中。山东沂南红枣家乡旅游区推出沉浸式体验项目“重走之前路”，游客也一起推着木质独轮车，感受沂蒙人民之前的艰辛与赤诚。红色之旅与爱国之情相互激荡，为假日注入深厚绵长的精神力量。活力假日，消费市场热潮涌动。夜幕降临，在重庆无人机灯光秀的国庆展演现场，5000架无人机腾空而起，点亮夜空。我们所有包房提前好几天就订满了。一家火锅店店长介绍，在正对展演区域的最佳观演位，很多餐厅都是爆满。假日经济是观察国内大循环活力的重要窗口。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前三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3.4%、5.3%。繁荣的市场，火热的消费，展现国内大市场蓬勃的内生动力，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缩影。人文与经济辉映共生，大江南北铺展一幅幅美好画卷。天津古文化街杨柳青画店里，游客们亲手拓印适合简易版年画。在成都武侯祠看一场巡游，听一段川剧，传统与潮流同频共振。随着居民消费需求升级，文化和旅游从相加逐渐迈向相融，人文资源成为提振消费赋能经济的关键要素。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表示，供给侧不断创新消费场景，升级消费体验，体现了经济发展更加以人的需求为导向。这个假期，新质生产力发展成果加快在文旅领域创新应用，科技赋能丰富了消费体验，更带动产业加快转型升级。位于陕西西安的西影无界或展现室 XR 影院里，观众带上头显设备便可体验身临其境的电影场景。第一次感受很喜欢这种观影形式， XR 画面和音效很震撼。游客潘先生说，不少景区应用人工智能 AI 技术规避人流高峰，为游客提供精准参考，许多消费者运用 AI 做旅行攻略，提高出行决策效率。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深度嵌入，促进消费产业链提质升级。假日市场活力图景里，还有高水平开放带来的中国游、中国购持续升温。在深圳华强北商圈，各类型款机器人、AI 翻译机等产品激发外国游客扫货热情，外国游客数量明显增多，大多数选购的都是科技产品，很多人空手来，满箱走。当地一名商户说，从 China Travel 中国游到 China Hall 中国购物开箱，热词上新折射出的是中国制造圈粉全球游客，更是离境退税免签等一系列政策背后的大国开放步履不停。国庆假期里，人流物流充分涌动，入境游市场热度攀升，再次印证了国内大市场的潜力和韧性，也为世界经济增长传递中国暖流。邹运涵说， 畅行假日，不断奔向诗和远方。小兴安岭，秋意正浓。10月2日，哈尔滨的王磊一家乘坐高铁前往伊春追秋。列车飞驰，将以往7小时的车程压缩到一个多小时。以前时间都用在路上，现在有更多时间游玩，方便多了。王磊说，国庆节前夕，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开通，串起更多旅游目的地，为假日出行增添便利。更加便捷的交通网络让人们走得更远，游得更畅。交通运输部10月7日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 21.44 亿人次。在云南弥勒市，上海游客陈景辉点上一杯云南咖啡，热情加入一到弥勒就快乐群星演唱会。来到小城，晒着太阳，放松身心，这就是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他笑着说，行走山海之间，品味壮美河山，从打卡文化景点到走进自然景区，从城市游到奔县游，在越织越密的交通网络助力下，人们出游日情高涨。去哪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期2000公里以上航线预订量同比增长超40%，限日目的地非传统旅游目的地吸引了更多游客。与此同时，各地推出各类务实举措，让人们出行更放心，旅途更暖心，保障更有力度。10月4日，湖北游客李先生一家自驾前往张家界。进入服务区前，他通过沿线显示屏查看充电桩余量，提前看一眼余量，心里就有底了。国庆假期，各高速服务区提前增加充电设施，配备移动充电力量。因对集中出行带来的补能需求，路网监测系统实时调度，分段疏导，保障大流量下通行有序。体验抚慰人心，碧海作幕，古阁临风。假期中，山东烟台崆峒胜境把八仙从传说里请下了山。八仙在游客中组团出道，游客从被动的观看者变成主动的参与者。如今的假期出行，游客更在意旅途中的切身感受。在湖南益阳的明清古巷，传统文艺展演、非遗手工体验等轮番上演，游人沉浸式感受古今交融之美。在海口的海大南门夜市，灯火璀璨，人声鼎沸，摊主的叫卖声和游客的欢笑声互相交织，不负美好时光，奔赴诗和远方。山河间人流涌动，城乡间往来频繁，流动中国的动能在一次次奔赴与相逢中进展，华夏大地一片生机勃勃。记者王鹏、王宇潇、王月浩，10月12日、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总书记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哪些重要部署？时政新闻眼为你解读01关键时期的高规格大会。金秋时节，丹桂飘香。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上一次我国在卫生与健康工作领域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大会是在十年前。2016年8月，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几个月后，党中央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十年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那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基层医院服务窗口，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十年推动落实是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医圣祠内的张仲景雕像，总台央视记者张宇拍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 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二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现在距建成健康中国只有9年时间，我们要建成怎样的健康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现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今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从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医院内部问诊的群众，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03多措并举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书记对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内景总台央视记者赵化拍摄。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总书记强调，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总书记还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提出明确要求。爱眼护眼主题活动图视觉中国，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将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监制严申勇，监制蛮宫雪辉、全宇红，主编严诗冉，主笔严青桥，记者施拟征、刘慧明、李小舟、李静、赵化、张宇、王萌萌、石伟明、张小鹏、马超段、德文成成、郭红，视觉杨晨阔、张金。
1: 焦点零距离。
0: 早安长三角，聚焦正在进行的工博会。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分论坛制造长三角，共创起新城。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近300位嘉宾齐聚现场，见证平台揭牌、产学研签约、创新联合体成立、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为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凝聚协同合力。
2: 论坛现场，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筹正式揭牌，长三角投资公司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签约， 共建长三角工业软件孵化基地，长鑫公司与北京共济科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签约，并为水箱客厅科技孵化器揭牌，完善一体化示范区孵化、验证、转化、交易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水箱客厅科技创新联合体同步揭牌。
0: 针对工业软件产业生态碎片化痛点，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工业软件创新联合体，以共同体机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论坛还发布了长三角地区工业软件推广目录，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经营管理、运维服务全工业业务链条。上海农商银行新动能加功能平台长三角服务专区正式上线，为工业智能、工业软件领域科创市场主体提供覆盖成长全周期的综合金融支撑。论坛同步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新智奖，颁发全国新智奖、长三角新智奖。
2: 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成果展区总面积达2100平方米，系统展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跨省域高新区发展、科创载体布局及园区产业生态，重点介绍一体化示范区一厅三片功能布局。据了解，展会期间，展区将连续三天举办主题分享，并组织参会企业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展长三角创新枢纽 City Walk 实地参访，以论坛交流加展览展示加实地考察三位一体联动，推动论坛思想流量、产业流量真正落地为项目合作机遇。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斌的报道。
3: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智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4: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3: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艳峰还透露，年产6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5: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 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6: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

0: 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1: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御风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2: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要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3: 此外，昨天在第26届工博会现场，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实证论坛举行，上海市首个生物质碳中心在现场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发布绿洲生态共建合作伙伴名单，进一步凝聚行业资源，为后续开展技术验证、场景匹配、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协作纽带。后续绿洲平台还将开展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主题路演，计划于今年年末举办绿洲大赛决赛，持续搭建创新项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桥梁，为上海产业绿色转型和国际绿色创新合作持续注入活力。
4: 刚刚，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擘画了路线图与施工图。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黑灯工厂、无人车间、智慧矿山星罗棋布，中国车、中国船、中国高铁持续领跑全球。今天的中国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印发有关新质生产力的重磅文件，有着深远考量和重要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位列各项战略任务之首。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此，意见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部署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19项重点举措。细读文件可以明晰未来一段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与重点，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创新和改革。创新要矢志不渝，切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一方面，筑牢硬底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意见坚持问题导向，逐一明确举措。干什么？着眼长远，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立足当前，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谁来干？从政府有位角度，部署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从市场有效角度部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干成什么样？意见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重大任务之一，力促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另一方面，打破两张皮，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意见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其目的就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涌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强更足。改革要坚定不移，努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改革作为关键一招。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就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具体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相关部门比较注重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而意见在强调供给端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需求端发力。比如提出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按需部署科技任务，就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重要举措。此外，为推动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意见将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作为重大任务部署，意在推动新生事物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深化改革，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中国经济潜能将源源释放。 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改革创新是摆脱增长乏力、收获不竭动力的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行动起来，切实抓好意见落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将更澎湃，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将更坚实。近日，香港城市大学安德烈 L 罗嘉琪 Andre L 罗嘉琪教授应邀走进东华大学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为研究生做题为红外纳米晶与钙钛矿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应用 Acid Synthesis Imaging Silver Nanocrystals ATE Doper of Species Nanomaterials 的前沿学术报告。报告中，他围绕发光纳米材料与钙钛矿纳米晶的最新研究进展，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了国际科研合作的经验与思考，并同现场师生深入交流。罗嘉琪教授是胶体纳米材料领域国际知名学者，长期致力于纳米光电材料的制备及光电子应用研究，连续多年入选全球高背景科学家。这门课打破了国际前沿与课堂之间的壁垒，让我们在东华就能与大师对话。罗嘉琪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介绍最新进展，分享科研经验，让学生直接感受到大师的科研视野与治学方法。同学们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生侯新如认为，这门课最吸引他之处是真正把国际前沿带到了学生身边。每个专题都根据课程设置需求，由特邀国际知名专家主讲，课堂上学生积极提问研讨互动，课后还要围绕专题撰写研究性课程报告。同学们不再只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将前沿知识与自身课题结合深入思考。科研提供源头，教育搭建平台，人才培养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还反哺科研。学院青年教师张全研究员认为，这门课的本质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作为课程建设的一员，张全表示将继续把上海伙伴科研计划项目资源与课程建设对接好，推动一专一课、专课联动，让国际合作不仅产出成果，也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材料学科高层次人才。同时，课程将发挥桥梁作用，为研究生申请国家公派留学、赴海外联合培养提供前沿引导和合作渠道。课程负责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廖耀祖教授表示，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不是国际讲座的简单拼盘，而是学院将多年积累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系统转化为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力的一次课程制度创新。作为课程负责人，他最看重的不是邀请了多少位大师，而是能否真正把国际科技合作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能力，让学生站在国际前沿，扎根中国大地，成为服务材料强国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领军后备人才。他强调，这门课不仅要开起来，更要办成制度，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是东华大学深入贯彻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构建高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学校积极响应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扎实落实上海市紧缺人才培养快速响应计划的一次生动实践。课程聚焦半导体材料、纳米光电材料、柔性电子材料、储能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111引智基地、上海伙伴科研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和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研发项目所连结的国际合作伙伴网络，每学年根据课程需要特邀相关领域国际知名专家16位以上来校授课，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生。记住该课程，学院积极推动与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学校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等贯通，鼓励学生通过公派留学赴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深造，形成前沿启蒙科研合作、公派深造回国服务的育人链条。该课程的最大特色在于聚焦学术前沿，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全部授课均根据需要特邀来自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国际知名专家担任主讲，采用弹性排课机制，不设固定教师，不设固定时间，不设固定地点，排课以国际大师来访时间为基准，实行大师档期驱动的弹性授课模式。每位来访专家在承担专题授课任务的同时，还与学院课题组开展学术交流，形成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循环促进的运行机制。同时，来访专家所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作为研究生公派留学的重要目标渠道，为公派留学后备人才储备提供平台。自今年开课以来，已邀请来自英国、新加坡、韩国、比利时、俄罗斯等10个国家的18名外国专家参与授课，累计上课研究生含留学生超500人，在上海乃至全国高校中率先实现中方高校聚焦急需定向邀请国际知名专家联合授课的研究生国际化课程模式，为探索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可复制的东华样本。 2023年10月，习近平文化思想在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作为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十五开局之年，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神州大地文化创造生机勃勃，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新时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不断打开事业发展新局面，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强理论聚人心，金秋的阳光铺洒在长安街，走进长街北侧的北京图书大厦，不久前出版发行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摆放在醒目位置。翻开文选，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的讲话，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位于开篇，引人深思。文运与国运相牵，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被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奋进新征程，随着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战略任务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推动文化繁荣兴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与路径愈加清晰。今年以来，习近平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论述摘编，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和新时代治国理政纪实第一卷中英文版等出版发行。广大党员干部自觉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刻感悟新时代治国理政的生动实践，切实把学习成效体现为真抓实干、担当作为的实际行动。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时强调，如今走进一所高校图书馆，翻阅身边来的学术期刊，会发现研究阐释我们党提出的新理念新论断的理论成果越来越丰富。站稳中国立场，哲学社会科学战线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思想伟力激荡神州，党的好声音化作社会最强音。山东淄博明理胡同、重庆小院讲堂等理论学习活动深受群众欢迎。8090新时代理论宣讲团、复旦大学星火党员志愿服务队等传唱新思想，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被转化为百姓听得懂、记得住、可共鸣的话，在基层落地生根、开花结果。7月1日，人民大会堂、大礼堂，雄壮的向祖国英雄致敬乐曲声响起，习近平总书记为71勋章获得者一一颁授勋章，并同他们亲切握手表示祝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引领、典型示范，全社会就能见贤思齐、崇尚英雄、争做先锋。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断融入法治建设、融入社会发展、融入日常生活，核心价值观百场讲坛持续开展，时代楷模、中国好人、最美人物竞相涌现，网络空间正能量澎湃大流量，广袤乡土劲吹，文明乡风，向上向善的社会风尚进一步形成。坚持价值引领，巩固壮大社会主流价值，发挥文化作用，为奋进十五五凝心聚力。2026年6月30日，在浙江省嘉兴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为游客进行义务讲解。新华社记者徐玉社得知，你们在一大会址和南湖红船旁用心用情讲述党的历史、革命故事和英雄事迹，厚植了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情感，得到了锻炼与成长，我感到欣慰。今年六一前夕，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汲取历史智慧，创造新的伟业，重视发挥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才能更好涵养全民族昂扬奋发的精神气质。参加研学活动的学生在江西于都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前参加纪念活动。2026年4月16日是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万象社。从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隆重举行，到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活动相继举办。 从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全面介绍壮阔蓝图，到2026年强国复兴由我群众型主题宣传教育活动深入开展，宣传思想文化战线引导广大干部群众集结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人民文明素养和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大道如砥，文化筑基，高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旗帜，真理之光照亮实践征程，复兴之路凝聚磅礴力量。市文脉新文化，2026年7月25日，韩国釜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我国提交的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项目顺利通过审议，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2025年1月17日拍摄的景德镇陶阳里历史文化街区无人机照片，新华社发。3年前，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后首次赴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江西，在景德镇称赞陶瓷是中华瑰宝，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名片，嘱托把千年瓷都这张亮丽的名片擦得更亮。从中华瑰宝到世界遗产，千年瓷都愈加熠熠生辉。这既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生动实践，也是神州大地郁郁乎文哉的生动缩影。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格局一新，中国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鲜明擘画未来5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文化遗产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省域整体验收全面完成，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深入开展，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建设工作取得新成效，非遗传承体验设施体系逐步健全。文化遗产大保护格局日渐清晰，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深入人心。2026年2月21日，头戴簪花的女孩在福州三坊七巷传统街区游玩，新华社记者江克红社。而今，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在北京龙福寺、苏州平江路、福州三坊七巷等历史文化街区，人们赏非遗、买文创品，中华老字号。在全国各地的革命遗址和纪念场馆，每年有6亿人次观众前来参观。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中华文脉更续绵延，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持续迸发。8月18日至9月23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48台优秀剧目参演，数量创历届新高，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2026年8月24日，演员在话剧《永不落幕》的伊马堪中表演。8月18日至9月23日，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北京举办。新华社记者陈烨画社。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激发创新创造活力作为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文艺赴美乡村工作方案》2025至2027年。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政策举措接续出台，外卖员诗人草根作家获得主流文学奖，一个个文化领域新亮点彰显文化生态之变。文化创造核心在人，文化建设必须着眼于人，落脚于人。2026年6月23日，在澳大利亚悉尼，观众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上自拍。新华社记者龚冰社。3253家公共图书馆，7188家博物馆，近 4.4 万个群众文化机构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生命树、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视佳作不断涌现，文旅市场人气火爆，城超村超热闹非凡。愈加丰沛的文化滋养，有效增强人民群众文化获得感、幸福感。文化赋能发展知识愈加彰显。05马年春节前期，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他强调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从跟着影视非遗演唱会去旅行蔚然成风，到特色文化产业乡村旅游改变农村面貌，从 1.49 万家非遗工坊带动相关产业130万余人就业增收，到关于推动历史经典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部署打造若干千亿级规模特色产业集群，文化正有力发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作用，不断拉内需、促消费、提信心。开局之年，文化既凝聚人心，也增进民生福祉。东方大国气象万千，人类文明新形态展现愈加壮美前景。促互鉴、共繁荣、收获的季节里，重拜联合考古传来佳音。中哀梦图神庙遗址确认双圣湖遗迹， 中突本阿鲁斯森林遗址推广中国大遗址保护成功经验，中吉红河遗址见证丝绸之路文明交流活建生动景象。三项新发现

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在习近平总书记的介绍阐释中，两国元首共同感受着中华文明的智慧启迪。今年以来，以元首外交为战略引领，越来越多国家聆听中国故事，认同中国主张，国际社会更好了解中华文明和中华民族。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布的年度调查结果显示，在36个受访国家和地区中，不少国家对华好感度升至有记录以来最高水平。这个国庆节假期，中国红亮眼，中国有火热，人们发现各大景区里外国面孔越来越多了。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向世界阐释推介更多具有中国特色，体现中国精神，蕴藏中国智慧的优秀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明方向。2026年2月1日，在法国首都巴黎的香榭丽舍大街，人们观看欢乐春节、满巴黎、龙狮贺岁、五香街春节巡游活动中的醒狮表演，新华社记者张柏慧社。放眼全球，欢乐春节、茶和天下等文化品牌持续圈粉，网文、网游、网剧、潮玩等文化产品和服务加速出海，成为中国人极致中国化，风靡海外社交网络，更多文化企业和文化产品走向世界，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与日俱增。今日之中国不仅是中国之中国，而且是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这是中埃考古工作者在埃及孟图神庙遗址现场清理雕像资料照片，新华社发国家文物局供图。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出访埃及，在参观大埃及博物馆时指出，双方要弘扬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文明观，进行全球文明倡议，共同推动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鉴，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中国式现代化辉光日新，理应为人类文明发展进步做出更大贡献。从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2026全球人权治理高端论坛、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等相继成功举办，到读懂中国兰花奖等品牌活动持续开展，再到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等领域国际人文交流合作，我们不断向世界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蘸满历史的笔墨，不断书写新的历史。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我们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站在人类文明进步一边，一定能展开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文化创造，谱写更加绚丽多彩的文化华章。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15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 E-153， 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至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

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级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日前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技术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政务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 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0到1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1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市委基础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高息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 YOGA 党建平台，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福星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四风、提高科创资源转化效能、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推进物业治理攻坚行动，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11条措施，实施10个美妆产业跨区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过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5个中心等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3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15五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5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
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至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 221.8 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政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蹦接着一蹦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的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地跟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苗、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时间是生命的刻度，时间是奋进的标尺，一条稳步上扬的生命线，浓缩了一部国民健康的编年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6.34 岁，2025年达到 79.25 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标记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 90% 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
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

康工作方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明确建设健康中国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实施一系列力当前会长远的重大举措，实招硬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一诺千金，重于泰山。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进方向，引领14亿多人民迈上健康中国建设新征程。开辟一条道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视野、非凡的气魄、科学的决策，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健康中国建设。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健康立国之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13-5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14-5的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再到15-5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健康中国步伐铿锵。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一个方针，一贯之，一条道路，坚定不移。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我国用相对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了较高的卫生服务产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成为全球医疗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破解一道难题，坚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地区标语一直悬挂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的一楼大厅，格外醒目。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事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王胜琴在事业镇卫生院工作了16年，如今他是兴隆村322名村民签约的家庭医生。村里谁有高血压，谁的血糖需要复查，哪位老人该定期随访，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网底，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神经末梢。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56.5 亿，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 53%。 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了解医改惠民情况。在一张柱状图前，总书记驻足细看。我很关注你们的改革，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鲜明。三明市以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综合改革，各地因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看大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坚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位全局，着眼长远，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由一域至全局，一张14亿多人口大国的医改答卷可圈可点，医疗资源配置更加优化，
我国已设置13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精神疾病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紧密型一联体扩面提质，2199个县市区建设紧密型县域一共体，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加快建设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提升一联体内医疗卫生服务均质化水平。百姓看病负担减轻，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达到794种，占全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总使用量的 71%。2025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降至 27.1%。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化为民生福祉，落在一张张降价后的药单上，一次次高质量的诊疗中，一遍遍家庭医生的随访里。构筑一道防线，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横湖农场，一架无人机从低空掠过，芦苇荡将实时画面传回指挥中心，地面智能监控探头同步联动，生成一张张动态更新的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地图。近年来，江西省建成鄱阳湖区血吸虫病传染源监管平台，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全天候可视化监管。截至2025年底，全省血吸虫病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2020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创造了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及时发现并快速处置猴痘等新发突发疫情，有效控制登革热、极孔啃亚热等局部疫情，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获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国家消除疟疾认证。一道道公共卫生防线，一张张疾病防控网络，护佑着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监测预警更加灵诊。传染病监测系统覆盖全国 8.4 万家医疗机构和1323家哨点医院，在5万多家医疗机构部署应用了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实时监测传染病疫情信息。传染病从诊断到报告由过去的 5.2 个小时缩短到 3.7 个小时，应急处置更加高效。29个省份建成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所有省级和 90% 以上市级疾控中心具备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能力，每个省份均成建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每个地市和区县均建立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预防接种更加便捷，国家免费提供可预防16种疾病的疫苗，麻疹、甲肝、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报告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31个省份已实现预防接种信息跨省份共享流转，儿童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更方便，传染病救治体系更加健全。在省会城市已布局建设30个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全面构筑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和人口密集地区重大传染病防治屏障，依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等，形成城乡一体、系统连续、分层分级、高效转诊的重大传染病救治体系，有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开出一张处方，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以前血糖总是控制不好，现在血糖稳了，还当上健康教练。近日，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杨凌桥镇白鹤洞村67岁的王大婶说，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他的健康档案卡已由红色变成黄色。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话语铿锵，从国家喊你来减肥到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从推广健康积分到开展多病共防，从治已病到治未病，我国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入开展18个专项行动，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走进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5年级一班，亲切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
还有身体的健康。

长程路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从小眼镜到小胖墩，从体育课到营养餐，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我国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健康、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等五件促进行动，建立了防筛、诊、治、康等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厕所问题，推动解决当地群众的如厕困难。小厕所大民生，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7% 左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高。上海历史性解决了拎马桶问题，累计惠及上百万居民。十四五时期，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以平均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2025年达到 33.69%。国民健康十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达到 40%。传承一块瑰宝，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早晨八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适宜技术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等候治疗的患者，20余种中医特色技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针刺推拿、刮痧、艾灸，这些以简便艳廉为显著特征的中医适宜技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医药何去何从，成为事关中华传统文化更续的重大课题。建设健康中国，迫切需要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大好时机。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西安市调研时，来到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一家中医馆。总书记说，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自己也喜欢看中医。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南阳市东海医学家张仲景的墓祠纪念地圣祠，了解张仲景生平和对中医药发展的贡献。如今，医圣祠已融入医圣文化园，吸引着世界各地中医药爱好者前来拜谒。紧邻医圣祠的仲景书院，成为南阳传承仲景学术思想的人才培养高地。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阳药艺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同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在南阳艾草产业协会的陈列室里，数十张图片记录着当地艾草产业的发展历程。南阳艾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仲景灸法走进中国艾博会，举办仲景灸师培训班，艾草列入新八大板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医药改革发展，引领中医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品鉴中药茶饮、手工制作香囊、体验耳穴压丸、尝试人工智能中医把脉，今年以来，白石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热火朝天，传统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火花，中医药文化在年轻人中引起共鸣。十四五时期，我国中医药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医医疗机构数量已突破11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普遍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2024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科技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传承千年精华，解答时代课题。《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四部一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医针灸、太极拳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
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文 ICD-11 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纸经方传承千载，一缕药香穿越古今，一根银针贯通中西。中医药事业正沿着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道路，更加坚定地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中国，共建共享。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的目标催人奋进，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普及，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人民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必将书写建设健康中国的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6年10月12日一版，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题，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来了。新华社记者问玉坤，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党中央作出重要部署。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了广阔前景，只有抓住历史机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生教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方面重点举措之首，凸显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鲜明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部署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等举措，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打通创新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一环。意见提出在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创新工程，落实好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将有力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一粒种子，产业升级就是一棵大树，种子发芽，大树参天，离不开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沃土。从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到推动大企业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供应链，再到畅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意见系列部署为打通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到产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强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落实技术改造投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一项项部署将有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强调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
旨在推动新兴产业蓄势。

0: 聚能朝着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塑造长远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支点。着眼谋划未来发展先机，意见以更大力度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部署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等务实举措，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颠覆性突破催生，并引发创新组织模式、产业迭代路径、要素配置范式的深刻变革，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构制度框架，疏通发展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战略研究室新质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刘振中说，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开展多种形式激励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系列部署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推进深层次制度改革，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抢占发展制高点提供牢靠制度保障。各地区比较优势各有千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齐步走。各地区要充分考虑本地实际，科学研判发展优势和短板，锚定与本地条件相适配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在差异化布局中锻造长板，在特色化发展中构筑核心竞争力，走出一条彰显本地特色、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子。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于畅说，
1: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晓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十五五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遇。
0: 金秋十月敬老勤农全国敬老月活动展开，各地把关爱落到实处，让广大老年人既能安享晚年，也能在服务社会中施展所长。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引领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

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里，有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也有他们接续奋斗的担当。这支迎发志愿队伍阅历丰厚，壮心未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切下，广大老年志愿者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汇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洪流。搬新传薪火，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暖色调的家具家一般的布置，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老班长调解室首席调解员陆培宝希望温馨的环境能让调解双方放松心情。退休后，陆培宝把多年积累的相关工作经验用在化解邻里纠纷上，房东与租户起了争执，他先厘清责任，再讲彼此情谊，促成双方和解。达成协议后，他还要回访看看后续效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陆培宝说。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2024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银龄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莫道僧与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新时代银龄行动不断透面升级，提质增效，越来越多老年人投身志愿服务。北京西城大妈、浙江武林大妈，一支支为群众熟知的志愿服务队伍中活跃着银发志愿者的身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退休农技专家张兴才把一众课堂开到田间，他将农技知识编成书免费送到农户手中，还建立了水浒产业人才工作站，技术送到田间，本领留给农户，老专家的经验成为更多农民发展产业的支撑。一代人的经验连着后来人的成长，一代人的守护滋养一个社会的精神，一块块守护小家的门板连成了抗日救国的桥梁。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抗日阵亡将士陵园，银龄志愿者信洪祥深情讲述百姓拆下自家门板，搭起浮桥送抗日将士过河的往事。信洪祥常到陵园义务讲解，还为当地博物馆纪念馆培训讲解员，自己讲也教别人讲，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故事里的精神代代相传。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文化传承，老年志愿者的服务足迹遍及城乡。截至目前，全国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已超过5000万人，在解民忧、暖民心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回应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也要珍视老年群体蕴藏的丰富资源。知识经验在传授中延续，优良品格在奉献中传承。老一辈的所学所长正在志愿服务中不断惠及社会，展现着老有所为的风采。晚景更丰盈，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一门法律史课有学生完整听了两遍，下课后有人留下探讨问题，有人邀请老师参加读书会，还有人请他帮忙修改文章。这是银龄教师李明在新疆政法学院的教学日常。退休后，他参加高校银龄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把讲台从北京搬到新疆。他深入基层调研，结合当地实际充实课程，将研究所得带进课堂，又从教学中发现新问题。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老教师发挥余热，做力所能及的事，李明说。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老年志愿者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幸福的晚年既有生活的安稳，也有精神的充实。继续学习，施展所长，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实现价值、收获快乐，是许多老年人的心愿。有参与的意愿，还要有施展所长的机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推动建设全国银龄行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信息查询、服务链接、事项办理等服务。原单位、行业组织所在社区共同搭台，为有意愿参与的老人提供用武之地。教育、卫生健康、科技等领域的银发人才，在各具特色的项目中施展所长。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支持老教师重返课堂，老专家服务基层健康行动把诊疗经验带到基层，银龄助企组织老科技工作者为企业解难。北京、内蒙古、上海、云南、浙江、四川等省级结对帮扶，让老年人才的专长跨越地域，在更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舞台向远方延伸，也在家门口生长。新时代银龄行动的参与主体从老年知识分子拓展到全体老年人，在智力援助、技术帮扶的基础上，服务内容进一步拓展至儿童托管、互助养老等领域。陕西省西安市企业家

春兴社区侨协志愿服务队的退休阿姨们因跳舞前缘又结伴服务邻里，他们搬椅子备茶水陪老人聊天，分片结队照顾高龄独居邻居，发现老街坊进出单元门不便，便向社区提出建议推动改造。从跟着社区参加活动到主动为邻里出主意办实事，老年人在建设家园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各地依托基层老年协会、社区志愿服务队，把更多热心的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家门口找到发挥所长的机会。安享与有为相伴，晚年生活愈加丰盈，个人与社会相融，时代前行更添活力。在参与中实现价值，在奉献中收获成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写进老有所为的日常。保障忽热忱，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福建省永安市黄山社区退休语文教师陈奶奶正带着孩子们诵读古诗，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成员帮家长接送陪护孩子，社区也为老人做好服务保障。与家庭签订爱心公约，明确各方权责，为共享奶奶统一购买意外险，组织急救培训，志愿服务时长还能兑换家政服务或体检项目。一项项安排让热心助人的老年人有了安心参与的依靠。老年人照看孩子，社会照应老年人，奉献的脚步走到哪里，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就跟进到哪里。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部署深化拓展引领行动。全国老龄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引领行动的指导意见，对拓宽参与渠道、加强服务保障等作出安排。2025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19部门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从拓展参与空间到明确各方责任，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度保障不断健全。组织起来更要保障到位，评估志愿者身体状况，提供服务所需的物资设备，做好安全保障，提供相应保险，谁招募谁负责谁使用谁保障的要求，贯穿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各个环节。今天轮到我值班了。浙江省温岭市丹崖社区食堂里，居民陈阿婆一边麻利的分装饭菜，一边热情的打招呼。在政府补贴、社会捐赠等支持下，社区老年人享受免费就餐，许多退休老年人还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现在我还干得动，当然要出一份力，陈阿婆说。老有所为的舞台立在老有所养的根基之上，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各部门协同发力，让晚年生活更有依靠。生活有保障，权益有守护，老人安享晚年更有底气，家人也多一份安心。针对金融理财等领域的风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7部门出台专项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风险预警防范、纠纷发现报告、纠纷化解处置的工作闭环，不断提高老年人维权服务质量。自觉自愿、量力而行，既是开展引领行动的原则，也是对老年人生活选择的尊重。今年，上海市在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实施方案中，提出鼓励建立长者志愿者荣誉退出及嘉许机制，愿意继续服务时有施展所长的天地，需要放慢脚步时曾经的付出仍被珍重，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尽展所长，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关乎他们的今天，也关乎全社会的明天。把保障生活、支持参与、维护权益落到实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广大老年志愿者正以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把一生所学用于服务社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国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迸发力量。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县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专家认为，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四季度乃至更长周期的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文旅消费奔现游走宏观赛度假升温，
床前明月光已是第

上霜。国庆假期，四川绵阳江油市李白故居景区，游客李昌伟带着儿子在碑刻前齐声诵读《静夜思》，循着诗仙足迹而来，在方特东方神话乐园里看一场开心李白，再嗦一口江油肥肠，品一杯折耳根茶，一城诗韵，满城烟火，成了这个假期宝藏小城江油市最生动的注脚。这个国庆假期，小城不再只是路过，奔现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新增长点。马蜂窝数据显示，奔现游搜索环比大涨 238%。 携程数据显示，东部游客景区订单中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2024年月 20% 升至月 47%。 去哪儿数据显示，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一场场比赛也正串联起住宿餐饮和城市游览等更多消费场景，为假日消费再添一把火。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10月4日当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上座率 99.2%。 美团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 假日期间，成都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等赛事，苏州不仅有苏超等热门赛事火热进行，还同步发放了规模可观的酒旅消费券，部分平台上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假期出游热度的延续性值得关注。岭南控股旗下广之旅数据显示，节后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养旅居类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使假日出游热度得以延续。国金证券判断，双节长假效应叠加，多省四季度秋假扩围，错峰需求有望支撑四季度景气度。商品消费以旧换新显效 AI 智能领跑。文旅市场之外，商品消费同样热力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苏民易购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 AI 产品销售占比首次突破7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京都孟佛数据也显示，智能家电绿色家电成为消费者换新首选，在其假期首轮消费数据中，智能家电类销量占比升至 60%。 从概念尝鲜到全民普惠，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深度融入居家生活动线，加速成为行业升级主线。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倪志华说，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升级的边界正在向县域和市老场景延伸。长假期间，不少返乡年轻人为父母置换老旧家电，将便捷的智能生活带回乡村。从平台和卖场数据看，净水机、洗烘套、洗碗机从城市热门品类逐步成为县域家庭的品质刚需，适配庭院大户型的洗地机、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厨电销量同比甚至出现倍增。市老化家电数码也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低糖电饭煲等智能健康产品需求持续走高。政策加力，库内需坐标清晰，机制后劲充足。国庆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端的持续加力。国庆假期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长期框架的搭建同样值得关注。今年7月发布的扩大消费15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等具体领域做出系统性安排。细化政策也在加速完善。商品端，商务部等机部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服务端，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等先后出台，聚焦重点领域、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这些政策部署层次清晰，大宗耐用商品拖地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以品质和品牌激活日常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则着眼新的增长点，肩负起培育10万亿级市场的重任。专家认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最值得关注的信号不只是增速，更是结构走向。
文旅背后是服务消费的扩容，家电背后是智能与绿色的升级，政策层面则为这两条主线画出了清晰的坐标。洪勇说，随着相关配套政策逐步细化落地，应用场景持续向县域和市老等细分需求延伸，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凸显。记者王文博、韦夏怡、李立可，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前提步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紧密结合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需求，深刻阐述健康中国的时代内涵、核心要义、目标取向、价值底色、实践路径，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饱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健康和福祉的深切关怀，必将激励我们在十五五关键时期奋发作为，笃行实干，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会卫生与健康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全局性、基础性作用，深刻把握国民健康与个人发展、国家强盛的辩证逻辑。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建设健康中国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增强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新变化，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城乡区域卫生资源差距、人口老龄化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深刻把握这些形势变化，锚定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必须把均衡普惠、优质高效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以加强六种能力建设为重要抓手，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为检验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们要着力提升健康管理能力，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着力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要着力提升医保支撑能力，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要着力提升医药创新能力，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健康中国人人有责，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全社会都要树立科学的健康观，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石。央视评论员，今天10月9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指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信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宜居宜业宜乐宜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
建好用好七层宗旨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以法释疑解惑，定分指征。围绕以城市治

新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拓展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综合智能体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对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做了具体了解。陈吉宁指出，城市治理主体越多元，越需要以法治立规矩、定方圆，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以法释疑解惑，定分治争。要深化探索三所联动机制，强化数治赋能，持续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胶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水霞小区是由四个小区组成的售后公房商品房混合型住宅小区。近年来，居民区党组织以物业连片化为切入口，推动物业提质业委会成立，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市领导走进小区花园和居民区党群服务站，听取美丽家园建设、基层自治共治等情况汇报，就探索物业连片管理、改造共享休闲空间等与居民区党组织负责同志、社区干部、志愿者深入交流，叮嘱基层党组织要更好发挥主心骨作用，持续深化探索物业治理。要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脚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南昌路街区历史建筑荟萃，人文底蕴深厚，这里以党建为引领，实现社区细致入微的基层治理模式，打造梧桐掩映下兼具文艺范儿、烟火气、时尚风的红色人文街区。市领导沿街查看，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了解企业零距离服务圈、老建筑保风貌和老弄堂换新生、微小空间优化等实践探索。陈金宁指出，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体现着城市治理成效，考验着工作精细化程度。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浦东新区前滩国际商务区将城市综合体和小尺度街区有效融合，构筑垂直城市、立体城市、24小时城市。市领导沿途查看前滩休闲公园、前滩公园巷，听取世博前滩区域优化空间设计、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等情况汇报，了解街区规划设计、商业业态分布、商户外摆位规范等精细化管理举措。陈金宁指出，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结合一江一河沿岸功能品质提升，打造水岸联动、景观协调、功能融合、一乐一游的生活新空间。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区问际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现场推进会就城市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做了部署。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绿化市容局、浦东新区、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陈金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把握超大城市特点，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充分考虑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把工作重点放在破解难点上，标本兼治、整体施治、系统治理，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城市韧性安全体系，提升本质安全能力。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使法治更好成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提高问题实时发现和处置能力，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陈金宁指出，要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
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

0: 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健全违法建筑整治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进一步压实，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进一步协同，早发现快处置，提升背街小巷品质，分区分类施策，宜静则静，宜新则兴，不断优化管理方法，明晰管理导则，提升公园绿地、城市家具等管理水平，大力推进公园绿地全天候开放，加强城市设计，在细微处建精神、建品质，提高垃圾分类质效，持续强化源头减量，健全回收利用体系，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强化综合治理，提升态势感知和精准干预能力，加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违法行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化能力，主力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提升整体应对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提高城市执法水平，加大协调统筹，加强执法力量培训，更好彰显规则之治，彰显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提升领导城市治理能力，主动钻研城市治理的科学规律、先进理念、专业知识，打造懂治理、善治理的队伍，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紧紧依靠人民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朱忠明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突出对标对表，逐条逐项深化细化，逐层逐级分解落实，形成具体的时间表、施工图，突出实干实效，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数治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突出协同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跨前密切配合，进一步强化市区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拓展群众参与治理渠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加快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王花杰参加。
1: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三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人民至上，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就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始终站稳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治国有常，利民为本，我们党抓改革促发展，归根到底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更好的日子。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济社会发展始终锚定人民幸福这一国之大者，民生保障扎实稳固，人民福祉不断提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稳定在1200万人以上，居民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全球规模最大的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体系持续巩固，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均达95%以上，实践充分证明，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才会拥有最坚实的依托、最强大的底气、最澎湃的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新时代新征程上，无论是发展经济、推动创新，还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都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现代化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进人民福祉， 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

0: 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为政贵在行，民生重在始，推动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要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推动房地产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中国式现代化是亿万人民自己的事业，人民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汇集广大人民的智慧和力量，推动现代化建设不断开拓向前。从召开多场座谈会听取意见建议，到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累计收到有效建言 311.3 万余条，再到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的征求意见稿印发各地区各部门各有关单位征求意见，共吸收修改意见452条，吸收率达 21.4%。建议的起草是发扬党内民主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又一次生动实践，充分彰显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一切为了人民，紧紧依靠人民的坚定政治立场，前进道路上坚持党的领导，始终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不断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就有了最可靠、最深厚、最持久的力量源泉。为了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意义，依靠人民而发展，发展才有动力。迈向十五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把人民至上落到实处，落到细处，一件一件抓落实，一年接着一年干，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就一定能够凝聚起亿万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的磅礴力量，共同创造更美好生活，书写发展新篇章。
1: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的历史过程。党的20届四中全会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入分析我国发展环境面临的深刻复杂变化，对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把中国式现代化宏伟事业不断推向前进明确了方向和路径，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积蓄奋斗，这是新征程上的又一次总动员、总部署。自成立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发扬伟大历史主动精神，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书写了两大奇迹新篇章，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胜利举行，对未来五年发展作出系统谋划和战略部署，正是对全国上下乘着不可阻挡的复兴大势，朝着宏伟目标矢志不渝奋斗的有力动员。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外国领导人对我说，中国有一大优势，你们总是制定各种规划，而且各种规划总是能实现。十四五时期，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迎难而上，砥砺前行，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经济总量今年预计达到140万亿元左右，十四五主要目标任务即将胜利完成，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在新的起点上开启新的进发，其实已至，其实已成。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研究十五五规划建议问题，正是要基石叙事谋事，更好发挥国家发展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推动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全局的战略任务取得重大突破。实践充分证明，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党保持团结统一和强大战斗力不断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两个确立对于我们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决定性意义。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

为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号召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体现了续写两大奇迹新篇章，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主动，彰显了中国人民坚定不移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自信。在党的二十大做出的两步走战略安排中，十五五时期地位重要。这次全会作出重大判断，十五五时期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十四五时期是第一个五年，已经打下坚实基础，实现良好开局。十五五时期是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从这个基本定位出发谋划部署十五五时期发展，全会提出了总体思路、重大原则、主要目标、战略任务，既同十四五规划提出的理念和思路保持连续性，又准确把握未来五年我国发展大势，符合实际，具有前瞻性。抓住这个重要时间窗口，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就能为如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中国式现代化是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全会指出，我国发展处于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越是形势复杂、任务艰巨，越要善于把握大势，积极识变、应变、求变。要深刻认识到我国经济基础稳、优势多、韧性强、潜能大，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完整产业体系优势、丰富人才资源优势更加彰显。要胸怀两个大局，用好发展机遇、潜力和优势，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把宏伟蓝图变成美好现实。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学习好、贯彻好全会精神是全党全国的重大政治任务。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做出的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确保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不断开创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局面。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题：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四。新华社记者施雨岑、王鹏、王明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强调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习近平党建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要牢牢把握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让初心和使命在广大党员干部内心深处筑牢，在思想深处扎根，以永远的坚守不变的追求，在新征程上奋力谱写时代华章。无论我们走得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首都北京，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气势恢宏。步入展厅，时光闸门徐徐打开，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生动再现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奋斗历程。2021年6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参观时强调，我们党的100年是矢志践行初心使命的100年，是筚路蓝缕奠基立业的100年，是创造辉煌开辟未来的100年。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激励着我们党永远坚守，砥砺着我们党坚毅前行。这是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征程中汲取的历史智慧。在国家危难、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驱们挺身而出，立志为苦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开辟一条光明之路。百余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从李大钊“新造民族之生命，挽回民族之青春”的宏伟愿景，到方志明“我渴望着光明，我开始为光明奋斗”的铮铮誓言，从焦裕禄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深厚情怀，到孔繁森一个共产党人爱的最高境界是爱人民的真情剖白，
风云起党的红色篇章写满了共产党人守出

心担使命的赤诚与奋斗。凭借那些九死不悔的赤诚，百折不挠的奋斗，我们党在极端困境中一次次发展壮大，在困顿逆境中一次次毅然奋起。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生俱来的心灵品格。共产党人的初心不仅来自于对人民的朴素感情，对真理的执着追求，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之上。17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用两个绝大多数指明了无产阶级政党为人民大众谋利益的价值取向和根本性质。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忠诚信奉者，中国共产党在第一个纲领中便明确提出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旗帜鲜明地把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规定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实践者，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能够摆脱以往一切政治力量追求自身特殊利益的阶级局限，把屁股端端地坐在老百姓的这一面，自觉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一历史重任扛在肩上。这是新征程上矢志不渝的坚定宣誓。2020年初持续七个多月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迎来验收时刻。我们党要始终得到人民拥护和支持，书写中华民族千秋伟业，必须始终牢记初心和使命。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全党，党的十九大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写入大会度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党的二十大报告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放在三个务必首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不断探索筑牢初心使命的有效路径和制度安排，宣示我们党从未忘记因何而立、因何而兴、因何而进的庄严承诺。一切向前走都不能忘记走过的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初心为舵，以使命为帆，奔赴光荣与梦想的远征。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雄安，一座现代化新城在河北平原上雄姿舒展。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面对雄安新区入驻和在建书界单位干部职工代表感慨道，你们是第一批开拓者，服从党的需要，一声号令就行动起来，为雄安和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了贡献。九年时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千年大计的气魄起笔，与一张白纸上建成，不仅努力做民族复兴、改革创新的弄潮儿，更昭示出建新城是为了老百姓过上更好生活的初心。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时空变化，初心如磐，岁月流转，使命愈坚。初心使命，锚定始终如一的前进方向。西藏林芝震撼世界的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高质量推进。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推动这一世纪工程，共产党人不畏艰险，勇攀高峰，在雪域高原上创造人间奇迹。历史性的解决绝对贫困问题，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实现良好开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初心使命指明风雨兼程的奋斗目标，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伊始，以一番真诚质朴的话为新时代答卷起笔。从一个都不能少的全面小康，到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从人民有所呼、改革有所应的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到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法律制度、每一个执法决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的法治建设。新时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一以贯之。初心使命皆是铸就伟业的底气所在。2026年3月12日人民大会堂，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了结通过关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纲要的决议，召开50多场座谈会，听取民营企业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和各地区各部门建议，面向社会开展网络问计求策，充分听取灵活就业人员、青年、农民工、残疾人等重点群体以及企业意见建议。这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承前启后的五年规划，编制过程中充分吸收了社会期盼、专家意见、基层经验，让群众金点子转化为发展金钥匙。我们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

力量在人民。人民的小推车推出在海战役的胜利奇迹，人民的小铁锹掀起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建设热潮，人民的大包干拉开农村改革的历史大幕，人民的大团结筑起抵御各类风险挑战的坚固防线。回首过往，我们党仅仅依靠人民，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眺望未来，我们党继续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威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的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奋斗。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回信，勉励他们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2017年10月，党的19大闭幕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带领新一届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中共一大会址和嘉兴南湖红船，在梦想起航地向全党发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永远奋斗的伟大号召。跨越时空，初心与使命薪火相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一阵子的事儿，而是一辈子的事儿。站在历史与未来的交汇点上，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守初心、担使命、奋勇前行。新征程上更要深化自我革命，淬炼初心使命。2026年新年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新年贺词，深刻指出要砥砺初心使命，持之以恒，久久为功，继续回答好延安窑洞之问。当前民族复兴形势关键议程，违背初心使命、动摇党的根基的危险潜次很长，党面临的四大考验、四种危险长期存在，不能在一片喝彩声、赞扬声中丧失革命精神和斗志，必须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常抓不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始终保持正视问题的自觉和刀刃向内的勇气，不断增强党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引领中国号巨轮沿着正确航向行稳致远。新征程上更要站稳人民立场，涵养初心使命。时代是出卷人，我们是答卷人，人民是阅卷人。习近平总书记以这一形象而深刻的比喻，标定中国共产党人人民至上、为民造福的价值取向。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知民情、解民忧、纾民怨、暖民心，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筑牢党长期执政最深厚的群众根基。新征程上更要强化实干担当，践行初心使命，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上下开展。十五五开局起步，当有务实奋进之姿，政绩观问题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关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迈步新征程，发展阶段之新，使命任务之重，外部环境之复杂，对践行初心使命提出更高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以新业绩写下践行初心使命的新答卷。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新时代共产党人牢记初心使命，坚定信心，实干笃行，必将带领人民铸就新的历史伟业，创造新的更大辉煌。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六论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指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学习贯彻全会精神，要深刻把握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科学内涵，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持续激发市场活力、制度活力和社会创造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是我们党的一个伟大创举，我国经济发展获得巨大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我们既发挥了市场经济的长处，又发挥了社会主义。

0: 制度的优越性。中国经济航船之所以能乘风破浪、稳健前行，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党立足国情和发展实际，让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形成了更加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十四五时期，从不断完善产权保护、市场准入等市场经济基础制度，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稳步推进高标准市场体系建设，持续推动国内市场高效畅通和规模拓展，到切实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创新行政管理方式，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一系列举措让无形之手与有形之手各展其长，协同发力，不断增强我国发展的内生动力和创新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五五时期，把握发展机遇，有效应对挑战，进一步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有效市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以有为政府弥补市场失灵，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建设法治经济、信用经济，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厚植根基，激发动能。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就要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把市场机制能有效调节的经济活动交给市场，把政府不该管的事交给市场，让市场在所有能够发挥作用的领域都充分发挥作用，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要统一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充分利用市场机制，促进各类要素资源高效配置，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释放发展潜力。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实践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让市场更有效，需要政府更有为。政府行为越规范，市场作用就越有效。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必须有所为有所不为，在保证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场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要构建职责明确、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体系，强化法治政府建设，消除要素获取、资质认定、招标投标等方面壁垒，着力矫正市场失灵，规范竞争秩序，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防止不当干预，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要不断完善宏观经济治理体系，加强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要创新政策工具和方式方法，打好重大战略、重大规划、重大改革、重大政策、重大项目的组合拳，畅通政策落地见效、可赶可急的最后一公里，不断提高政策的精准性和有效性。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就充分激发各类经营主体活力，加快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等，做出一系列部署，为进一步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指明了实践路径，提出了目标要求。新时代新征程上，让市场更有效，让政府更有为，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必将有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断迈出新步伐，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不断取得新成就。原标题：新华社评论员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四轮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新华社北京6月19日电题：牢记初心使命，永葆政治本色，四论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新华社评论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是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习近平党建思想强调，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深刻阐明党的宗旨立场和价值取向。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就要深刻领会蕴含其中的坚定理想信念、强烈使命担当、深厚为民情怀， 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新业路到复兴路，我们党100多年来所付出的一切努力、进行的一切斗争、做出的一切牺牲，都是为了人民幸福和民族复兴。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我们要牢记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个根本问题，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不断坚守使命，担当使命，不断深化党的自我革命，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初心易得，始终难守。我们党面临的四大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面临的四种危险是尖锐的、严峻的。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建设永无止境。新征程上，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牢记打铁必须自身硬的道理，坚决清除一切损害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的因素，清除一切侵蚀党的健康机体的病毒，不断提高党的自我进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能力。要把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作为加强党的建设的永恒课题和全体党员干部的终身课题，形成长效机制，推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落实落地，不断取得实效。广大党员要以党的创新理论滋养初心、引领使命，从党的非凡历史中找寻初心、激励使命，在严肃党内政治生活中锤炼初心、体悟使命，把初心和使命变成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的精气神和埋头苦干、真抓实干的原动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干事创业，建功立业。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说到底是为什么人、靠什么人的问题。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来自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的理论，是我将无我、不负人民这一精神境界的生动体现。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站稳人民立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不断为美好生活而奋斗。新征程上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我们党就能永远保持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本色，永远走在时代前列，永远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主心骨。新时代共产党人要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在新征程上书写优异答卷。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老党员、中央纵队四大队队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对新时代共产党人提出殷切期望，不忘初心方能行稳致远，牢记使命才能开辟未来。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习近平党建思想引领下，砥砺初心使命，奋力担当作为，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不断夺取新胜利，铸就新辉煌。共享是新发展理念的重要内容之一，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做出明确部署。近期，记者在基层调研时观察到，各地各部门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扎实推出一项项惠民政策，认真办好一件件民生实事，把共建共享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共享发展红利民生答卷更有厚度。小区铺上平整的柏油路，楼道装了不锈钢扶手，幸福长者食堂让吃法更方便。辽宁省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每一处改造细节都透着居民的幸福日常。以前地面坑洼不平，一到下雨就积水， 但院楼的走廊里也总是黑乎乎的，上楼梯时容易摔跤。今年83岁的社区居民郎素兰回忆起小区改造前的样子，感触颇深。从老旧小区改造到城市并治理，从地下管网管廊建设改造到公园绿地开放共享，记者在调研中发现，各地顺应群众期待，因地制宜实施城市更新，让人们生活得更方便更舒心。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各地各部门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各领域，不断增进民生福祉。在山西，聚焦新就业群体痛点难点问题，当地出台了关于推进新就业群体友好场景建设的实施方案，持续完善政策供给，优化服务管理等。在广西，2025年秋季学期共有93所新建中小学幼儿园落成招生，提供约 6.3 万个新学位，优质教育资源持续扩大。在湖南，结合温暖社保社保服务近万家主题服务活动，相关部门和机构将社保服务从窗口延伸到乡村、社区、企业、校园等，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面向15，在保障和改善民生方面，建议做出相关部署，明确提出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中央财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表示，15时期要着力推动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在高质量发展中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在满足民生需求中拓展发展空间，共建激发活力，发展动能更加强劲。上报建议5343条，其中408条已经被采纳征询意见47168人次。11月初，记者来到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街道古北市民中心，被一面墙所吸引，墙上定期更新的数字呈现着这个基层立法联系点，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致报各类立法建言的数量增长。群众的事同群众多商量，大家的事人人参与，各地持续激发人民群众的参与热情和创造活力，更多老百姓的金点子正在转化为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金果子。参与感也是获得感，共建的过程也是共享的过程。近期，一位被称为卷尺哥的深圳小哥在网上火了，他在工作之余随身携带卷尺，测量高出地面的井盖，行走不便的台阶。每次他记录问题的视频一发布，深圳相关部门总能第一时间响应，快速解决问题，这让大家意识到每个人都是城市建设的贡献者，也是受益者。在贡献中各尽其能，在共享中各得其所。邻里议事厅社区合伙人层出不穷，不断推动治理触角延伸至群众身边，越来越多的乡村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加快绘就宜居宜业和美乡村新画卷。一个个共建共享的生动实践，展现出人民群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持续增强发展动力，朝着共同富裕方向稳步前进。共富凝聚人心，前进步伐更加坚实。互助土族自治县位于青海省海东市，一排排太阳能光伏板如同一张张阳光存折，正为当地群众积蓄共富能量，铺就增收致富的康庄大道。我们村搞分布式光伏，一年分红就有7万多元，效益实实在在。西山乡刘家沟村党支部书记吴志忠说，这份阳光红利照进普通农户家，为推动当地乡村振兴和共同富裕提供新动力。奔向共同富裕，提及而不稳，迈向15，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期盼更加广泛更加多元，要坚持共享发展，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在调研中，记者关注到村字号文体活动蓬勃开展，村超、村 BI 等赛事激情四射，村歌、村晚尽显独特魅力，村厨、村咖成为热门打卡点。近日发布的全国村字号文体活动情况报告显示，全国村字号活动类型多达24种。村字号这张新时代农村的亮丽名片，生动诠释了共同富裕道路上既要富口袋又要富脑袋。共享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实现共同富裕也是在动态中向前发展，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面对新形势新任务，建议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并做出一系列部署。围绕保障和改善民生，在加快建设健康中国、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方面，部署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着眼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等方面，部署一批务实举措， 着眼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提出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赵征说，这些部署着眼于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有助于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良性循环，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持续动力。
1: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牢把握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围绕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作出战略部署，鼓舞激励亿万人民在新征程上踔厉奋发，为创造更加幸福美好生活而不懈奋斗。让人民生活幸福是国之大者，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根本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不忘初心，站在人民立场上考虑问题，推动区域协调发展，采取有力举措保障和改善民生，打赢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促进共同富裕创造了良好条件。十四五时期，每年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人均预期寿命达到79岁。全国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惠及5.6亿人次，学前教育毛入学率达到92%，把造福人民作为根本价值取向，在发展中稳步提升民生保障水平，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亲历新时代中国变化，有外国友人评价，中国共产党为人民办实事，以实际行动带领全体人民奔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必须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全会在指导思想中突出强调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这是指导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总体性要求。明确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目的，明确坚持人民至上为必须遵循的一条重要原则，明确人民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为主要目标之一，全会围绕就业、收入、教育、社保、住房、医疗、养老、托幼等群众关心的事部署一批均衡性、可及性强的政策举措，着眼缩小区域差距、城乡差别，在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优化区域经济布局，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部署一批务实举措，着眼促进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对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提出明确要求。城乡融合发展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这里以此为例进一步分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既要建设繁华的城市，也要建设繁荣的农村。十四五时期，从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扎实有力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到四好农村路铺就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我国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和公共服务均等化深入推进，城乡要素流动更加顺畅高效，农村居民收入增速连续多年快于城镇。2024年城乡居民收入比相较2020年下降0.22%。实践有力证明，推动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这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实现。壮大县域富民产业是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的必然要求，对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具有全局性、基础性、战略性意义。浙江安吉一片叶子富了一方百姓，推进农文旅融合发展，从美丽风景走向美好生活。陕西延安建设苹果高质量发展先行区，依靠科技创新拓展产业链、价值链，让红苹果成为致富果、幸福果。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发展比较优势明显、 带动能力强、就业容量大的县域富民产业，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一定能带领广大农民群众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最终目标是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始终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就一定能在新征程上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0: 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从六个方面深刻总结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揭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强调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我们党的优秀特质排在首位的是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坚定信仰信念、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所在。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坚持解封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注重在社会矛盾运动中揭示和运用真理，善于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不断以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确保党和人民事业沿着正确方向前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追求真理、揭示真理、笃行真理的过程。新征程上，全党自觉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必将不断开辟21世纪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四问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着眼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蓝图，明确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坚持高质量发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就要牢牢把握这个主题，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认真贯彻落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部署，坚定不移走好高质量发展之路，不断开创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高质量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十四五时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践行新发展理念，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我国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关口，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我国经济增速在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我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源和重要引擎，创新动能持续增强，国家综合创新能力排名由2020年的第14位提升至2024年的第10位，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加速融合，微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较“十三五”末增长 42%， 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和清洁电力供应体系，万元 GDP 用水量降至50立方米以下，高质量发展取得的新进展、新成效深刻昭示。只有保持战略定力，坚持高质量发展不动摇，才能不断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高质量发展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在全会提出的1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中，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排在首位。当前，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推动高质量发展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必然选择。只有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才能不断壮大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以自身高质量发展的确定性更好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不确定性，在激烈国际竞争中赢得战略主动，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 现代化产业体系是现代化国家的物质技术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中国经济靠实体经济起家，也要靠实体经济走向未来。要始终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航天强国、交通强国、网络强国、

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重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为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基础。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高质量发展的战略支撑。我们能不能如期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看科技自立自强。推动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历史机遇，统筹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抢占科技发展制高点，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不断催生新质生产力。要坚持系统思维，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不断筑牢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让新动能更加澎湃，新优势更加彰显，为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强大动力。一饮其羹，万木皆章。高质量发展是对经济社会发展方方面面的总要求，是所有地区发展都必须贯彻的要求，是必须长期坚持的要求。15五时期，锚定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坚持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真抓实干，久久为功，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必将不断开拓新境界，创造新辉煌。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阐明我们党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的优秀特质，彰显了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站稳人民立场，不断把为人民造福事业推向前进。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人民二字写在旗帜上，融入血脉里，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始终同人民在一起，为人民利益而奋斗，是我们党立党兴党强党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一路走来，我们党始终牢记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赢得人民群众信任和拥护。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形势如何变化，我们党始终坚定地同人民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就拥有任何风浪都动摇不了的坚实根基。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不断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与人民风雨同舟，与人民心心相印，想人民之所想，行人民之所主，不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变为现实，党和人民的事业就始终拥有不竭的力量源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新华社102岁老党员张连生回信，向他和全国的老党员老同志致以诚挚问候。殷殷关怀暖人心，谆谆嘱托骨干劲，激荡起广大党员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红色电波穿越时空，红色血脉薪火相传。作为中央纵队四大队报务员，张连生等老党员在烽火硝烟中跟随党中央转战陕北，扎根通信技术岗位，辛勤付出一辈子，要永远跟党走，做永远的四大队队员。这份真挚深厚的信党爱党之情，正是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生动写照。信仰之火生生不息，奋进之路一往无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时代共产党人传承红色基因，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必将在新征程上书写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优异答卷。原标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新华社北京6月20日电题，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五。新华社记者孙少龙。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深刻理解和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内涵要义，必须深入领会14个坚持，其中之一正是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这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新时代新使命，深刻总结历史经验和自身建设规律提出的重大课题，是新时代

政治上的先进性丧失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就无从谈起。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具有崇高的政治理想、高尚的政治追求、纯洁的政治品质、严明的政治纪律。从毛泽东同志提出党的建设必须密切联系党的政治路线，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到邓小平同志强调到什么时候都得讲政治，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注重党的政治建设是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高度自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从政治上考量全局工作，以强大的政治定力引领中国发展，以强大的政治勇气攻坚克难，以崇高的政治品格凝聚力量，为持之以恒加强党的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党的18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推动党员干部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接受政治体检，打扫政治灰尘。党的19大首次把党的政治建设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强调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党的20大进一步明确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对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等提出明确要求。党确立习近平同志党中央的核心、全党的核心地位，确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导地位，反映了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共同心愿，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意义。建党百年之际，党的19届六中全会以历史决议形式作出重大政治论断，向全党全国发出号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任务就是保证全党服从中央，坚持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绝不能有丝毫含糊和动摇。当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前路注定不会一马平川。越是阶级目标，越是任务艰巨，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越要把两个维护作为党的最高政治原则和根本政治规矩，将做到两个维护体现在坚决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的行动上，体现在履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的实效上。涵养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2026年1月14日20届中央纪委5次全会公报全文公布。在公报对今年主要工作做出的6方面部署中，第一项就是强化政治监督，推动全党凝心聚力，实现15-17目标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政治生态和自然生态一样，稍不注意就很容易受到污染。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必须把营造良好政治生态作为基础性、经常性工作，锲而不舍，常抓不懈。炎炎夏日，走进位于祁连山南麓的木里矿区，满目青绿，令人心旷神怡。木里藏语意为燃烧的石头，煤炭储量丰富，却曾因大规模非法开采留下一个个天坑，严重破坏了当地生态环境。从深坑横沉到芳草茵茵，木里矿区综合整治之所以能取得显著效果，首先从政治纪律查起，深挖彻查生态问题背后的政治问题是关键所在。表面上看是自然生态问题，往深里看暴露出的却是政治生态问题。关键时刻站不出来，重要岗位顶不上去，党员混同于一般群众，在党不严党，在党不爱党，甚至羞于提及党员身份，党内讲政治讲得少了，政治生活被轻视忽视。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洞察党内存在的所有问题本质上都是政治问题，要求全面从严治党，首先要从政治上看，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决治理7个有之问题，坚决清除阳奉阴违的两面人。经过不懈努力，党内政治生态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全党在政治立场、政治方向、政治原则、政治道路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2020年岁末，北京中南海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民主生活会，这次党内最高层级民主生活会上，习近平总书记鲜明提出政治三力，即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党的力量待次组织，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关键是要提高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政治能力，通过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和政治实践历练，切实提高党员干部把握方向、把握大势、把握全局的能力，和辨别政治是非、保持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防范政治风险的能力。党的政治建设落实到干部队伍建设上，就是要推动党员干部深刻认识提高政治觉悟和政治能力的时代内涵和实践指向，
着力提升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不断锤。

0: 练对党忠诚的政治品格，自觉接受党内政治生活锻炼，在复杂斗争实践中积累经验，提升能力。踏上新征程，只有练就一双政治慧眼，善于从政治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才能不畏浮云遮望眼，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紧靠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国以民为本，社稷以为民而立。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19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强党的政治建设，要紧扣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把赢得民心民意、汇集民智民力作为重要着力点。2025年5月20日至6月20日，实务规划编制工作开展网络征求意见活动。短短一个月时间，活动累计收到网民建言超过 311.3 万条，为编制实务规划提供了有益参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只有紧紧团结人民、依靠人民，不断筑牢党执政兴国的政治根基，才能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在正定县城大街上摆桌子，倾听群众意见。在福州，用群众投票的方式确定市委市政府每年为城乡人民办的20件实事项目。新时代以来，全国两会上一次自同代表委员们围坐一堂共商国事，从主政地方到领航中国，习近平同志始终同人民想在一起、干在一起，牢牢站稳人民立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让人民的智慧融入治国理政的壮阔征程。2026年春节假期刚过，一场以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为重点的党内集中教育，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党如火如荼开展。通报了政绩观存在偏差、扭曲、错位典型问题，深入一线调研走访，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查找制度机制短板，整改突出问题，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广大党人干部进一步厘清为什么人这个政绩观的首要问题，从思想根源上厚植政治根基。人民群众拥护和支持是我们党最可靠的力量源泉。当年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为我们党依靠人民赢得革命胜利凝聚了强大力量。今天我们党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就是要教育和激励广大党员干部锐意进取、奋发有为，把精力和心思用在破难题、克难关，着力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上，久久为功，筑牢政治根基，凝聚起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把准政治方向，坚持党的政治领导，夯实政治根基，涵养政治生态，防范政治风险，永葆政治本色，提高政治能力，必将把我们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政治保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至202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八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期，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实务规划纲要专设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章节，一系列制度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守牢底线不松劲，推进振兴不停步。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 256.2 万方之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精准识变，织密常态化防骗网，多亏有了公益性岗位，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银武社区居民季家顺，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存在反贫风险，他的困境被县里的防止反贫动态监测体系捕捉，他通过担任生态护林员，每月有了稳定收入。过渡期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全面建立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 同时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返贫风险的将继续给予帮扶。强化造血，激发产业就业新动能。常态化帮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江西遂川县全江镇大桥村齐成园里，袁林生正带领乡亲们修剪枝条。他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将果园扩大到3100多亩，吸收县里304户脱贫户入股，每人年分红近2000元。就业也是常态化帮扶的关键抓手。湖北省建始县让点单式培训变成异地搬迁农民增收新渠道。燕顿山村村民胡长慧通过培训成为熟练的竹编艺人，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今年以来，建始县培训脱贫人口近1000人，其中500多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五年来 ,832 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凝聚合力，积蓄奋斗，绘就新图景。今年4月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与时俱进完善政策，强化协同配合。东部八省市与西部十省区市签署2026年协作协议。目前全国约 19.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3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万企兴万村行动在过渡期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要统筹衔接各类帮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核心原料产区建立20余个标准化种植基地，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为合作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传统种植向智慧农业转型。蜜雪冰城的产业助农实践是民营企业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交通村村民汤燕的柠檬果园与蜜雪冰城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农闲时，汤燕和政府会到企业的加工厂做分选、装箱等计件工作，再多一笔收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在广袤乡村大地上不断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
1: 焦点零距离。
0: 早安长三角，聚焦正在进行的工博会。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分论坛制造长三角，共创起新城。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近300位嘉宾齐聚现场，见证平台揭牌、产学研签约、创新联合体成立、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为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凝聚协同合力。
2: 论坛现场，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筹正式揭牌，长三角投资公司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签约，共建长三角工业软件孵化基地。长兴公司与北京共济科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签约，并为水乡客厅科技孵化器揭牌，完善一体化示范区孵化、验证、转化、交易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水乡客厅科技创新联合体同步揭牌。
0: 针对工业软件产业生态碎片化痛点，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工业软件创新联合体，以共同体机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论坛还发布了长三角地区工业软件推广目录，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经营管理、运维服务全工业业务链条。上海农商银行新动能加功能平台长三角服务专区正式上线，为工业智能、工业软件领域科创市场主体提供覆盖成长全周期的综合金融支撑。论坛同步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新智奖，颁发全国新智奖、长三角新智奖。
2: 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成果展区总面积达2100平方米，系统展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跨省域高新区发展、科创载体布局及园区产业生态，重点介绍一体化示范区一厅三片功能布局。据了解，展会期间，展区将连续3天举办主题分享， 并组织参会企业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展长三角创新枢纽 City Walk 实地参访。

0: 以论坛交流加展览展示加实地考察三位一体联动，推动论坛思想流量、产业流量真正落地为项目合作机遇。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斌的报道。
1: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智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2: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1: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燕峰还透露，年产6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3: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1: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4: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1: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裕丰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5: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是要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6: 此外，昨天在第26届工博会现场，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实证论坛举行，上海市首个生物质碳中心在现场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发布绿洲生态共建合作伙伴名单，进一步凝聚行业资源，为后续开展技术验证、场景匹配、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协作纽带。后续绿洲平台还将开展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主题路演，计划于今年年末举办绿洲大赛决赛，持续搭建创新项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桥梁， 为上海产业绿色转型和国际绿色创新合作持续注入活力。
7: 今天，上海深情乐游边疆，上海市百万户客边疆行启动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为上海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十五时期重点打造的文旅帮扶品牌，百万户客边疆行旨在结合上海国内国际旅游集散地定位和对口地区文旅资源优势，充分动员各区和相关部门，有效联动各大航空公司、文旅企业、在线旅游平台等，形成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本市文旅帮扶工作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升级。计划重点实施五个一工作任务，包括落地一批精准客流输送项目，打造一系列文旅加融合业态，办好一系列文旅会展推介活动，实施一批文旅人才培育工程，提升一批文旅景区运营质效，同时强化规划引领，搭建协同平台，加强宣传推广，全力保障计划落地见效。在文旅推介环节，来自喀什、日喀则、果洛、云南、三明、右安、大连、定日、亚东、克拉玛依、万州、夷陵等对口地区的文旅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各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与精品旅游资源，面向上海广大市民发出诚挚的旅游邀约。
0: 早起的人儿有话说，清晨说事儿。
6: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8: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9: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换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8: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10: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8: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11: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8: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12: 十五五期间一批都市

0: 市特色文旅产品也持续上新，红色研学游实景党课，红色观光巴士线路迭代升级，朱家角、南翔、四经等古镇深挖在地生活，植入非遗市集，夜间沉浸式体验，上海工业博物馆加快建设，航空航天、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资源转化为工业旅游精品，大力培育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推进整村运营，游轮旅游持续扩容，开发主题航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拓展海上游玩体验。
1: 此外，上海将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做大全链条夜间文旅消费，丰富夜赏、夜购、夜食、夜游等多元场景，鼓励老字号非遗跨界创新，规范发展外摆露台经济，在交通枢纽打造市级展演复合空间，依托上海都市旅游卡打造一码畅游、一站惠民服务矩阵，做强上海旅游节、四季上海平台，培育一区一品特色节庆，让市民游客就近可玩、实惠乐享。以上是清晨说事。
2: 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题，体验经济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能。新华社记者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为一场夜游多住一晚。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消费者把时间和花费投入到一段独特经历、一种情绪满足、一份文化体验中。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济南相关商圈酒店预订量同比猛增 12.8 倍，拉动济南全市酒店预订增长 65%。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等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了解一段历史，感受一种文化，获得一次共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止步于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而是奔赴热爱与深度体验。这一趋势成为这个黄金周鲜明的文旅消费新特点。这一幕更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以情绪共鸣、场景沉浸、专属记忆为核心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艾媒咨询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为 19.67 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 59.66 万亿元。一场范围广、程度深的消费巨变。每次观看完位于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演出，总有年轻的观众坐在麦田边久久不肯离去。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一座全景式沉浸戏剧主题公园，内部分为56个空间，融合了夯土墙、百亩麦田、地坑院等中原文化元素，拥有21个大小不一的剧场，观众可随剧情在不同空间内行走，剧目总时长近800分钟。这里八成观众来自省外，85%的观众是18至35岁的年轻群体，中游率达到常规主题乐园的5倍。幻城的戏剧、建筑、音乐、商业、服务等都围绕情绪展开。只有河南品牌负责人刘凯鹏将这里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情绪场。今年暑期，全国各地现场演出热度惊人，在社交平台上开票即售罄是常态。有网友调侃，抢热门演唱会门票的难度不亚于春运抢火车票，看演唱会更像是一次集体旅行。从广西南宁到北京看五月天演唱会的何子星，向新华深读记者分享了作为一名粉丝的密集行程，逛快闪店、抽盲盒、打卡朝阳公园水上舞球艺术装置，一天行走超3万步。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带动系数达到166.85，支付每1元票房收入，能撬动近7元的衍生消费。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在票房之外，直接撬动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国庆假期，这种为体验而来的消费热度在不同场景延续。山城重庆，5000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游客在光影交织中感受山城魅力。山西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内，游客在900多年前的古建斗拱间驻足，一旁由闲置建筑改造的鲜血咖啡馆增添独特体验。多地古城街区推出夜游、灯光焰火、非遗表演等活动，吸引游客留下来慢下来。外媒纷纷关注到这种变化。路透社报道称，国庆假期中国游客的旅行半径进一步扩大，延长住宿天数，深度游成为新特点。美联社关注到，北京故宫周边年轻游客体验传统服饰、妆造热度上升，人们乐意为文化体验、个性玩法和沉浸式服务买单。体验型消费的蔓延比想象的更大。多家研究机构报告认为，中国体验经济已构建起多元产业布局， 涵盖文旅景区、品质住宿、演艺娱乐、特色餐饮、文创潮。

玩、银发康养、入境旅游等多元核心赛道，各业态跨界融合，协同发力，推动体验经济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值得关注的是，体验型消费并非年轻群体的专利，新中产、银发族、亲子家庭等不同圈层消费者共同构成的体验经济多元消费基本盘。四川遂宁6000多人次老年大学学员参与养心研学游，广东珠海模拟飞行体验点燃小朋友们的蓝天梦想，上海崇明多处田园疗愈综合体吸引压力较大的白领群体放松身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602元，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 46.1%，全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1.7%，反映体验类消费持续升温。情绪、文化、社交、审美进入消费决策清单。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位上都摆着几件没什么用但看着开心的小玩意儿，也有很多人开始不买名牌包包但更愿意花小钱去露营看店喝咖啡了。这是否意味着消费正在降级？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消费降级通常指消费者压缩非必需食物支出转向性价比，但体验消费涵盖文旅、演出、健身、课程等，消费面极宽，如可支配收入持续下滑，体验消费同样会被削减。因此把减少名牌消费转向体验消费简单归因为消费降级，在逻辑上并不成立。观察近两三年的消费变化可以发现，消费者对部分大额耐用品和传统商品消费更加审慎，但在旅游、日常娱乐、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等体验型、发展型消费领域仍保有较强需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说，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服务消费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曾在《体验经济》一书中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在作者看来，服务经济以无形服务为价值载体，而体验经济则更进一步，将消费者的亲身参与和情感体验本身作为经济价值的源泉。消费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商品，而成为体验价值的参与者乃至共创者。前沿科技为这种价值重构提供了现实条件。江南古典园林苏州拙政园日常参观结束后，数字光影技术让园内亭台水榭再次苏醒，水面灯引摇曳，字画花木楼台在光影下被重新勾勒，游客沿夜游路线前行，沿途不时有昆曲唱段、古乐演奏与情景表演穿插其间。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体验场景的构建之中，加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和移动支付生态高度普及，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社交分享、即时消费能够形成完整闭环。这种内容传播、场景体验、社交裂变的联动能力是许多国家难以复制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波说。此外，中国体验消费市场还有自身独特的土壤。一方面，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的创新动力和需求包容性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从汉服热、非遗热、国潮消费热到沉浸式演绎、数字文旅、文博夜游等新场景不断涌现，中国消费者日益高涨的本土文化表达热情为体验型消费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留住人心才拥有未来。我在 XX 很想你，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 XX， 这样的网红广告牌在各地景区随处可见。有人开玩笑说，这提供的是没有价值的情绪。当越来越多地方争相布局体验赛道，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真正创造独特价值，成为行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很多景区、商业区千篇一律，不同商店售卖着相似的文创雪糕，很多游客拍完照吃几口就因口味不佳而丢弃。经常外出旅游的肖先生直言，庆祝风格相似的古镇，高度雷同的民俗表演，大同小异的文创产品，都令人感到审美疲劳。体验缩水的烦恼也在新兴业态中屡见不鲜。在重庆做兼职剧本杀主持人的苏畅告诉记者，剧本杀门店经营门槛较低，行业价格战颇为突出，一些门店为了节约成本，甚至使用10块钱3000本的盗版剧本。一旦消费者玩到剧情抄袭、道具缺失、错页漏字的盗版剧本，体验当然会直线下降。由于体验消费高度依赖主观感受，消费者维权往往更困难。
北京市青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冰挺说，体验型消费不同于传统商品消费，其消费性质高度依赖主观感受，无法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政策，建议消费者优先选

0: 则经营酒有口碑、服务信息透明的经营主体。体验型消费同质化、空心化的原因何在？问题的根源并不只是创意不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认为，一方面体验产品具有创新投入高、回报周期长、难以标准化复制等特点，但现阶段这一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原创剧本场景设计极易被山寨，导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局面。另一方面，和平表示，消费热点快速迭代，高品质体验项目需要紧跟潮流变化，持续开展文化创意挖掘、内容策划迭代与精细化运营管理。单纯打造一处网红打卡点位门槛相对较低，但想要持续产出新意，维系消费者赴网意愿则难得多。缺乏成熟 IP 支撑的体验项目，红利期往往较短，也难以获得资本市场的较高估值。政策层面，国家和地方正持续释放支持信号，引导体验型消费高质量发展。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支持发展情趣式、体验式服务。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实务规划》明确培育体验式消费，提出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聚焦做优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国内城市消费培育的重心正从简单追求规模扩容转向深耕消费品质，培育良性消费生态。上海打造上海之下、首发上海等品牌，北京培育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首钢园等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天津推动小洋楼活化利用，引入艺术策展、文化创意等业态，重庆依托山城特色资源打造江崖街洞天特色消费场景。体验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催生新职业，孕育产业发展新空间。梳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咖啡加工工、旅拍定制师等均与体验型消费场景息息相关。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平台中的青年新职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人们消费观念向体验与成长转型，闲鱼平台涌现出 TI 分析师等副业，2025年此类订单量同比翻倍，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相关副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30% 以上。而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体验型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消费，针对消费时间的制约，多地探索灵活假期模式。不少地方通过春秋假制度完善带薪休假、发展夜间经济等，破除制约体验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说，褪去网红流量的喧嚣，中国体验经济的长远价值不在于短暂的打卡狂欢，而在于通过场景创新、文化赋能、服务升级，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的高质量新需求，让产业实现价值升级。只有跳出同质化内卷，深耕差异化价值，这个万亿级产业才能持续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新动能。记者王玉浩、王宇潇、魏一俊、李文哲、江汉完。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 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

0: 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朱忠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1: 2025年，上海以 5.67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 0.8%、9.3%、8.4% 和 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0% 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 20% 的制造底盘。
2: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两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 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上海已在破题答卷。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3: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4: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3: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燕峰还透露，年产60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5: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3: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6: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3: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 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御风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7: 比方说我们的 Evoto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3: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举办。创办百余年来，这一业界顶级盛会首次落地亚洲。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当地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如今宁夏葡萄酒产业综合效益超450亿元，成为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关乎农民增收致富、农业强国建设。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关切询问闽宁镇近况。这里是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亲自提议福建和宁夏共建的生态移民点。听说现在建设得很好，也有了特色产业，过去这么艰苦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出葡萄美酒的地方，令人感慨和欣慰啊！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田间地头，为地方特色产业把脉开方，这背后饱含着对农民群众的殷殷牵挂，蕴含着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邃思考。找准产业发展路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强调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考察苹果产业时指出，陕北的气候、光照、纬度、海拔等非常适宜发展苹果种植，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平时的话语道出深刻道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一方特色成就一方产业。我国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必须立足自身基础，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冷水木耳、大同黄花、来宾甘蔗，习近平总书记点赞过的这些特色产业都已成为一方富民产业。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产业化是关键。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其中的产字就是要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习近平总书记曾回忆在陕北黄土地上的往事，乡亲们告诉他，期盼将来干活挑着金便担。这个金便担我就理解为农业现代化。总书记说，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要加强科技应用，推动农文旅融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揭示了特色产业从有到优、从大到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产业发展无法一蹴而就，尤需耐心与定力。2024年在宁夏考察期间，得知宁夏葡萄酒内销多，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后，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道，品牌塑造需要久久为功，一定不要有浮躁心理，脚踏实地去积累，酒好不怕巷子深。从国内走向世界，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正是长远布局、打出特色牌的结果。15规划纲要将发展县与富民产业单列一节，国务院印发相关文件，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置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首位，一系列举措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立足实际，持之以恒，深耕土特产，调稳金扁担，亿万农民的日子将越过越红火。策划万怡、张晓松，主编朱基钗、张颂红，主笔马丽娟、严富景，视觉帮玉涵、贾一宁，新华社国内部宁夏分社联合出品。10月12日、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10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15规划开局之年，总书记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哪些重要部署？时政新闻眼为你解读。01关键时期的高规格大会。金秋时节，丹桂飘香。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
8: 上一次我国在卫生与健康工作领域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大会是在十年前。2016年8月，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起

月后，党中央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十年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那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基层医院服务窗口，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十年推动落实是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医圣祠内的张仲景雕像，总台央视记者张宇拍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二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现在距建成健康中国只有九年时间，我们要建成怎样的健康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现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今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从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医院内部问诊的群众，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03多措并举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书记对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内景，总台央视记者赵化拍摄。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总书记强调，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可便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总书记还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

七十，总监制严申勇，监制蛮宫雪辉、全宇红，主编严诗冉，主笔严星桥，记者施丽征、刘慧明、李小舟、李静、赵化、张宇、王萌萌、石伟明、张小鹏、马超段、德文成成、郭红，视觉杨晨阔、张金。原标题：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翔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谢环持社。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岳岳伟社。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足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
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

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
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协队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时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厚植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孝县刘涛镇村民在被耕不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今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铸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造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造。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树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掀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
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危机方行久远，十五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兴安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赏脸的机会并不多。兴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农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卖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陶几代掘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渐行渐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谱写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今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国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
去年底，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2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

0: 产荡回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五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实践。今年5月，以文脉文韵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
1: 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 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
2: 认知障碍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155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年内，上海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承担对街镇支持中心的指导、资源调配等职能。到2027年，16个区都将建成区级赋能中心。两年前在长宁区诞生的全市首个区级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市民中心，日前完成半年升级改造，并迎来专家组验收，为其他区提供可复制经验。请听报道。
3: 它主要是通过您专注的时候脑电波发出的波动啊，驱动赛车运动，知道了吧？
4: 这个好啊，我兴趣的东西蛮感兴趣。
5: 换新后的小兰花各功能区服务进一步升级，平均每周10场活动，近百位居民报名参与。记忆咖啡课堂科普内容更加精细，脑力健身房智能游戏元素大幅增加，芳香、音声疗愈成为常规课程。老师陈一帆说，不少长者都有积极反馈。
6: 我接触下来，有一些嗅觉在衰退的老人，这个也是阿尔兹海默症的一些前兆嘛，那我们也会特别关注这个部分，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去科普一些结合预防认知症这种问题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精油、一些音声。
5: 前沿产品云集的脑机接口康复示范站更吸引不少老人体验。小兰花认知友好应用场景体验官薛莹硕介绍，站内涵盖健康监测、科技复筛、认知干预、康复训练全链条服务，已通过各类体验活动下沉到长宁区10个街镇。
7: 我们等于是把解决方案送到了社区里，让老人们反馈它是否好用，同步再开展相应的非药物干预和康复的这个过程。
5: 截至8月底，小兰花

0: 已辐射全区开展服务活动255场，服务4906人次。工作人员朱秋远透露，中心还赋能到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患者家属。
1: 我们这边也给他提了一些辅助性的意见，也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尽可能的帮助老人能改善好自身的一个情况。
0: 友好支持不能单靠政府推动。今年小兰花启动友好共建项目，发布友好商户标识，组建医康养护协同服务联合体，已发展友好志愿者超1800名，友好单位和机构超17000家，朋友圈越扩越大。中心主理人于玲说，
2: 医疗的、金融的、科技的、养老服务的友好单位网络，我们会做培训、行业沙龙。
3: 愚园路上上海银行甚至也设置了一个认知障碍的筛查点，法律援助、意境监护的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在接洽我们。
0: 升级后的小兰花国庆前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对中心运营细节经验总结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组负责人杨涛表示，
4: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已经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
0: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15-5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5: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非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0: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1.8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15-5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6: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赋能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80%，建成2.5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0: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7: 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意见公开发布。意见阐明了中国发展心智生产力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对加强组织实施作出安排。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心智生产力这个重要概念和发展心智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心智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加快发展心智生产力，中国经济将深刻重塑增长逻辑，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心智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一、北京亦庄晨曦微露无人车已在街道穿梭，创新中心里具深智能迈出进化的步伐。这片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之上，商业航天、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加速生长。今年4月，一场极具未来感的奔赴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在这里举行。2026年4月19日，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这是原记者自主奔行队自主人形机器人选手原记子中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谢寒社。2026年2月，十五开局这年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殷殷叮嘱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下功夫，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下功夫，竞速当下，决胜未来。亦庄的实践正是新时代中国培育心智生产力的缩影。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如潮涌至，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确定性陡增。放眼中国，我们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跨越期，人口结构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急需激活创新密码，开辟发展新局。破解时代考题，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指向正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在新时代怎样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着深邃的思考，鲜明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23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

一天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进入公众视野。2026年7月28日，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线圈数字化车间，工人操作智能制造设备为定字线棒弯形。新华社记者张涛社。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一直在思考。2024年1月，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他的谋划，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洞察和战略远见，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廓清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的理论迷雾。点明要义，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阐释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指明方向，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一个个标志性节点，一次次关键引航，立时代之机，答时代之问，领时代之变。理论从发展实际中来，也在落地实践中持续完善。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提出后，各地抢抓发展机遇，但有的地方也陷入认知误区。有的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空间，有的脱离自身禀赋，盲目扎堆热门赛道，造成资源浪费等。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洞察这些成长烦恼，及时校准发展航向。2024年全国两会，总书记三次到团组，三次谈及新质生产力，着重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当年4月重庆，5月山东，10月福建，安徽，2025年1月辽宁密集的考察调研和重要会议中，总书记持续深化部署，细化路径，进一步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方法。产业如何布阵？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龙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区域如何落子？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动能如何转换？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思路不断深化，路径持续细化。研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重点部署的举措涵盖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方面面，鲜明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体系日益丰富、成熟，趋于系统完整。源于时间的科学理论在实践中释放着思想伟力，立足实际，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在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人工智能、 AI、 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在广东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20个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30%， 在安徽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一台新能源整车的系统集成能力，盈利潮头发展动能从单点发力转向全域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突破，深度求索 DeepSeek 等本土模型强势崛起，人形机器人日渐成熟，加快落地应用进程，低空经济拓展新赛道，量子科技勇闯前沿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8月28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展望稳定。中国正进入一

质量提升、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德中经济联合会理事长克莱门斯·舒特认为，这种转型是成熟经济体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正以更加主动和前瞻的姿态实现这一跨越。二，以理论指导实践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支撑。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寻什么样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瞻远瞩，持续做出清晰指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要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部分被置于重点任务之首，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平均每天有超过375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出，去年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依托技术的积累和产业的支撑，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安徽的科技创新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考察时，充分肯定近年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由衷感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深刻指出这是各种要素条件集成优化的必然趋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根本靠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屡屡强调迫切二字，下好先手棋，练就杀手锏，跑稳接力赛，牵住牛鼻子。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是科技创新的路径与钥匙。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近年来，科技创新多次成为中国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议题，彰显着以习近平统治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创新谋长远的坚定决心。嫦娥6号携带月杯样品 1935.3 克返回，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全球原创突破，量子信息、基因编辑、先进材料等领域接连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中国科技实力持续跃升，底气十足。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一方面要锚定创新这个关键点，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产业这个主战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点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一关键抓手，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查看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展示，锚定科技前沿，面向未来发展，立足产业应用，弯曲造成果丰硕，总书记看得细致。你们和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应用场景丰富，在加快自主创新过程中，也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投入应用，营造好环境。总书记感慨细枝殷切叮嘱，直指产业滑落的这一核心环节。科技加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广袤沃土，这既需要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引领突围，也离不开传统产业固本强基。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因地制宜，指导各地合理布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区域协调发展大棋局中，促中部崛起，叮嘱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谋西部振兴，强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沪黄河流域指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绿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鲜明底色，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
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

将绿色理念深度融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全过程，让发展质量在绿色转型中不断跃升。各地立足禀赋，各展所长，广东在六基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赛道密集落子，云南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新模式，内蒙古提出培育乳业、稀土、光伏等千亿级产业链，精准布局优势赛道，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格局。这是2025年7月30日拍摄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光伏基地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李志鹏摄。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70%，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技术与智能装备加速走向世界，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持续释放，产业蓬勃兴起，山河日新月异。4月30日上海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再次召开，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出战略性、系统性部署，释放了以强化技术供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鲜明信号。十五五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式现代化的阶段性部署压差推进。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乎全局，影响长远。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大势，锚定强国目标，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授开年第一课，主持今年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地方考察，新质生产力都是重要主题。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习近平总书记层层部署，步步指引，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明确主攻方向。如何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先就是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在顶层设计中擘画新质生产力发展路线图。十五五规划纲要专征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国家层面锚定了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整体框架与制度安排。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重大实体经济根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进一步勾勒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线图。全国31个省区市十五规划纲要均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针对性部署。河南将推动重点产业链群尽快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湖北将提升高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浙江部署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明确到2030年规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 1.2 万亿元，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攀高向新，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各地紧密衔接国家战略，形成全国一盘棋，区域有侧重的差异化推进格局。奔涌的创新潮赋能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一条链的背后有着系统集成的改革命题。2024年11月在湖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将目光聚焦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展厅内，高产高蛋白玉米、电站巡检运维机器人、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等创新成果，皆是汇众制、集众力协同攻关的结晶。你们用了多久孵化出来？成本降下来多少？放在国际上看有什么优势？和企业对接进展顺利吗？总书记兴致浓厚，详查细问，关切的正是如何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

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这些重要指引为以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实践路径。2025年11月6日，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工作人员展示增材制造机器人。新华社记者武志尊社。从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以资本市场制度革新引金融活水，激创新活力，到推进数据产品一地上架全国互认，促进数据要素高效配置，再到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十五五开局之年向深水区攻坚的改革举措更加精准聚焦，协同发力，持续打通要素流动堵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清障护航。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221家外资企业获批。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2026年6月24日参观者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出的6G 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座沙盘前交流。新华社记者方哲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新民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强劲活力。制度蓝图的落地，改革红利的释放，开放活力的迸发，最终都要依靠人的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依托实干担当，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现在增长的是硬实力，追求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经过不断转型升级、提质换代，一步一步往上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以贯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时代又将书写新的篇章。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铿锵的话语激荡人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纵深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定将开辟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中国式现代化寻稳致远提供强劲动能，筑牢坚实根基。文字记者韩杰、张金鑫、魏宇坤、严富景。海报设计马发展。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航天梦映照中国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十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五年规划。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星火更续，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朱荣探火西河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我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庞。

0: 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月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3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后，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从月面软着陆到月被采样返回，探月工程持续突破，靠的是迎难而上自主攻关的坚韧与执着。会见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谈到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总书记指出，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赓续精神血脉，在奋力奔跑和积蓄奋斗中成就梦想。习近平总书记因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赓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
1: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市咨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15五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
2: 头条早知道。
0: 早安长三角，首先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1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
2: 认真践行人民

0: 出，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
1: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2: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3: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2: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4: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2: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5: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2: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6: 长江东流在江苏镇江段孕育出一座江心小岛，镇江市丹徒区事业镇便坐落于此。岛上5个村，1万多常住人口，过去长期被一道难题困扰，既怕病要命，也怕交通要命。2014年12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登岛来到事业镇卫生院，考察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健步走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总书记的手很温厚，作为基层医务人员，我心里感觉很温暖。那天的场景，事业镇卫生院全科医生袁润志仍历历在目。袁润志回忆，当天他向总书记汇报，患者在镇卫生院也能远程享受市里3甲医院的服务，省时省力省钱。总书记笑着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优质资源下沉方式，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当时在场的村民魏定宇也回忆道，那天总书记除了询问身体情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医疗费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不满意。在这座小岛

上，总书记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断，并进一步要求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八个字，重若千钧。总书记关切的是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石，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总书记对此一直念兹在兹。2012年底，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顶风踏雪来到河北省富平县骆驼湾村。在困难群众唐荣斌家，总书记询问老人看病用药和农村合作医疗情况，拿起药品仔细端详。在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卫生室，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关心乡亲们身体健康，保障大家能看上病、治好病。2012年12月30日，在河北省富平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骆驼湾村唐荣斌家里。一瓶药，一间卫生室，连着百姓生活，也系着民生冷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甘肃古浪富民新村是一个大型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村，汇聚了古浪县南部山区八个乡镇的1379户4500多名搬迁群众。总书记在这里专门询问村卫生室建设和医护人员配置情况。当得知村里有六所标准化村卫生室，每个卫生室都有合格村医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在河北承德大贵口村卫生室8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总书记从药房观察室到治疗室看了个遍。他先后十余次发问，问题涉及药品种类、数量及价格，村民如何前来就诊治疗等各个方面。离开村卫生室时，他还勉励村医玄桂娟继续努力，做好基层医疗工作。在四川眉山永丰村卫生站，一番问询暖人心。这个糖尿病药多少钱？一包9.6块，一年下来大约600元。这个高血压药吃一年能享受多少补贴？一年补贴2400元。总书记点点头，衣食住行还有医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要多搞一些新品种、创新药、国产药，把药价平抑下来，为百姓谋福利。从太行深处到燕山脚下，从河西走廊到川西平原，每到一处，总书记都关心同一件事：乡亲们能不能就近看上病、看好病。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从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到以基层为重点，一条主线清晰贯穿，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翻开15五规划纲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单独成章，其中专门提到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2025年12月16日，医务人员在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宝华洲未来社区智慧健康展为老人测血糖。截至2025年末，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2020年的97万个增加到 105.5 万个，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十四五以来，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全国总诊疗量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50% 以上。2025年，事业镇卫生院年门诊量达 6.7 万人次，与2014年相比增长超 50%， 基层首诊率达 84%， 患者满意度超过 95%。从一座小岛卫生院到遍布全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再到一张覆盖14亿多人的健康防护网，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丈量着资源下沉的深度，也传递着人民至上的温度。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特稿言大道致远，笃行不殆，继中国元首外交金秋繁忙季。新华社记者金秋世杰，中国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五天四夜的中亚中东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九天后再次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出席近10场活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三次重要出访，跨越崇山峻岭，飞越大洲大洋，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以免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丰富的主题，沉甸甸的成果，纵横捭阖的大手笔，书写大国外交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万里征途，

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时间忠实记录下大党大国领袖以风云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航向的勇毅和担当。风云际会的大国外交见证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持续提升，镌刻着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版图上勾勒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途径。勇毅笃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有人滞冲彷徨，有人勇毅前行。风起浪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目光始终追随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如何同世界相处，又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透过元首外交的坚实步履，世界看到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格局，看到了求同存异、和和共生的气度，看到了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力量的笃行。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承载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责任。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际媒体定格下历史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到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过55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人手不到半年再次会晤，为中美建设新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战略引领。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当地时间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指明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坦诚交流，不必竞争分歧，探寻共识，拓展交流合作空间。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达成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明确指引。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许多国际媒体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时不约而同聚焦稳定这一关键词。此访期间，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涉及经贸、禁毒执法、人工智能、国际和地区事务等众多领域。会晤桌前宴会厅里，中美元首遮掩的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有地区和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共识展现的是大国担当，汇集的是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美中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学者约瑟夫·马奥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两个大国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进而造福世界的光明前景。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诚挚而坚定，大国保持和睦，世界才能和平，大国相互合作，全球才能发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3年以来，从在重大国际场合相聚到关键节点的直接沟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今年5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清醒的答案。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大国，历经岁月淬炼的中俄关系
日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

关键衡量，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襟怀，为全球发展汇聚合力。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多边会场上，在双边会晤中，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习近平主席谈的最多的是发展和人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位置。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晤谈交流，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是热门话题。从提出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到提出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从中埃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合作，到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保持对话，不同场合不同伙伴，话题各有侧重，理念如一，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气度。中国所主张的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发展，而是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合作共赢。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利好。中吉乌铁路从蓝图走向现实，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建好。这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一条铁路，更承载着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期待。在埃及，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商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签署30余份合作文件，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拓展空间。中蒙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会谈，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坚持互利共赢。1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话语，彰显利己达人的深厚情怀。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获得发展的启迪，看到前行的方向。从习近平主席忙碌的出访日程中，人们读出何为计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何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也更加清晰看到一个既利天下、心系天下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供给发展的动能，更是一条共同奔赴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实干担当，为团结进步点亮希望之光。这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时代，从亚洲到非洲，一股正在壮大的力量正推动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此时此刻，正是这股力量生动鲜活的具象呈现。从比什凯克到新德里，习近平主席应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图景，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两个瞬间令人难忘。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举行前，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并肩而立，一张上合大家庭合影，定格继往开来的珍贵瞬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
话音刚落，现场掌声如潮。

好，包含人们对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期许。从时光深处走来，上海合作组织历经25年发展，金砖合作走过20年不凡历程，都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如同两棵扎根沃土的大树，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将如何标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高度，撑起人类繁荣进步的广阔天空？习近平主席对此寄予厚望。谈到上合组织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谈到金砖合作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上合组织彼时改革峰会上，从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倡导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在会场内外激荡认同和共鸣，回应着各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实现发展繁荣的期盼。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掌声和赞誉，汇聚其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相似的历史际遇、相近的发展诉求、共同的复兴梦想、共同的时代课题，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和文明根基。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性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比什凯赫和谐宫，习近平主席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表示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开罗太阳宫，习近平主席深情回望中埃建交70年历程，回望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奋斗的岁月，并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挽起团结合作的臂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汇聚的是大道同行的力量，昭示的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国际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越需要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一个月时间里，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段不凡时光注定被历史铭记。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握手，风雨无阻的同行，为变乱交织的时代带来信心和希望。万里纵横行大道，笃行不怠启新城。穿越时代风浪，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同各国一道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阔步前行。记者韩良、孙毅、乔细红、朱瑞钦。一、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023年金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2026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知所从来，名所将往。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全会上做报告，部署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承袭良渚遗址的文明曙光，激扬浙江大地的文化气韵，八项工程绽放中华文化的时代光芒。在河北正定工作，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在福建福州工作，建立文物保护四个一机制。以主政地方为重要发端，
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从中华大地实践走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万千气象，指引亿万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从思想引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四个视角来把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能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二，从思想引领的视角看，思想是文化之本，文化发展离不开思想领航。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基石。从去年出版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到今年出版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成为耀眼的年度文化事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理论自信筑牢文化自信，以理论主动掌握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更加自立。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发展底气足、潜能大、优势多。阔步中国式现代化，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做指导，我们更加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使之复兴伟业，我们更加自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今天，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从革故鼎新到深化改革，从天人合一到和谐共生，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就是江山，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后殖文以载道根基，两山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续千年文脉，文化主体性根深蒂固，惠亿万人民，文化主体性枝繁叶茂。三，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文化能够全面赋能，文化软实力增强心智生产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释文化经济的概念和文化产品四个一致的精辟论断。在上海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在新时代提出了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文化与经济思想贯通，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滋养一个生机无限的中国。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千亿元大关，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 34%。妖火不息，薪火相传，托取城市发展，驱动产业兴盛。北京中轴线历史遗存和时代新运错落辉映，江苏苏州平江路织就经济繁荣和人文鼎盛双面绣，融通传承与发展，贯通传统与现代，连通文化与经济。当经济体量有了更多文化含量，发展就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维度。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利用文化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在云南丽江古城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小城漫游，文化加科技，山水加文化，文旅加百业，望烟火，聚人气，促消费，新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文化力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进的每一步，都将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新一步。四，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文化提供深厚土壤，以文化厚植政治建设的根基，中国式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以文铸魂，以文化人，归根结底要凸显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今年8月，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虹桥街道为这部法典编纂召开了6场立法意见征询会，累计收集到600余条意见建议。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国家立法机关，正是对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的生动诠释。实务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建议，亿万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为自己的事业凝心聚力。从陕甘宁边区的斗选，到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再到上海虹桥街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价值根基。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协商在中国式民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量一价之争通过数场板凳会达成共识，猿人议事厅、33过问等汇聚居民经点子，上海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打赢拎马桶攻坚战。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化即人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产物，更是文化的归宿。五，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文化凝聚共治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主体，以文化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深刻表明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对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向外转嫁危机、扩张掠夺的方式，中国是如何自己化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难题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14亿多人口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外媒关注到，一个安全的中国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与全球治理参考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中国式安全感的背后，正是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谦让、谦虚和畏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安徽桐城6尺巷，击鼓言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6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精粹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推出6尺巷调解法。安徽安庆近年来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 99.1%。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时生物，将和文化与和谐司法理念融合，与社会治理实际结合，人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稳步提升，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从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到大力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以先进文化引人向上、导人向善，社会治理的文化源泉更加充盈。成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焕发思想和文化的主动精神，中华文脉必将更续绵延，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假期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体现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China Muffin 极致中国化， China How 中国购物开箱等热词在海外持续走红。作为中国15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这个黄金周出游热持续升温，世界看到了一个流动的中国。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3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 0.6%。 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世纪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中国人的假期出行正从打卡拍照转向沉浸式体验，引导出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
透过国庆假期，世界还感受到一个消费活力迸发的中国。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对大力提振消费做出部署。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成效持续显现。国庆假期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商圈市集人头攒动。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4.7%。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科技发展与消费升级，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备受青睐。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重点平台巨轩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与文旅业深度融合， AI 伴游导览， AI 定制行程等更是把体验感拉满。美国福布斯网站称，中国正尝试让人工智能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透过这个黄金假期，世界还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日期间，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球2000多个城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日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BO 数据报道说，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游客不仅带来客流，还带动航空、酒店、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增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外国游客正纷纷涌入中国。从打卡风景名胜、乘坐中国高铁，到体验中式服装、学做本地菜，海外游客从观光中国进一步转向体验中国。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两倍，外国游客纷纷用震撼、难忘、爱上这里形容来华感受。人流、物流、消费流相互交织，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随着十五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与世界的互动也会更加深入。11月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在深圳启幕。从火热的黄金周到密集的国际盛会，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国际锐评评论员，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委书记明海英、州委副书记州长桑本率领的果洛州党政代表团举行座谈。陈吉宁感谢青海省果洛州对上海工作的支持帮助，对上海原青干部人才的关心爱护。他说，上海与青海果洛确立对口支援关系以来，在产业协作、教育医疗、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海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今天10月10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石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白白瑞、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
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连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欢迎铁狮门更好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上海城市更新，优化商圈商业运营模式，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功能重塑。欢迎淡水河谷用好上海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围绕绿色航运、新技术研发应用等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欢迎西门子加强对接，携手合作伙伴深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医疗器械布局，更好实现共赢发展。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持续深耕上海，参与城市更新，助力推动业态创新，激发商业活力，在大宗商品贸易、绿色航运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更好参与培育产业生态，服务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徐日白、欧丽妍、伯乐人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徐瑞博表示，咨询会议是一个互学互鉴、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愿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为上海发展汇聚国际经验和做法，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得益于上海良好营商环境和高效综合服务，铁狮门在沪业务取得长足进展，将持续深耕上海，参与城市更新，助力推动业态创新，激发商业活力，为上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欧丽妍表示，淡水河谷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非常高兴来沪参加咨询会议，期待以此为契机开启合作新篇章。上海是企业在华发展的核心枢纽，未来将在大宗商品贸易、绿色航运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更好融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伯乐人表示，西门子长期深耕中国，看好上海，见证了上海的蓬勃发展、创新发展，为上海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和钦佩，期待与上海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参与培育产业生态，服务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动行业人工智能5+6行动计划的背景下，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数字发展中心牵头建设的科研创新平台上海市文旅档数据创新实验室今天在普陀区海纳数创中心揭幕，标志着上海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上海将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按照小市制、中市制转化路径，分场景开展数据供给服务，打造一批重点领域的标杆应用场景。实验室的成立正是这一战略部署在文旅领域的具体实践。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普陀重点景区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 重点监测商场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正向增长。火热消费场景背后，如何让文旅数据合规、精准反哺行业治理与商业消费，正是实验室的核心使命。据介绍，该实验室将依托普陀区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生态优势，推进政务数据、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数据价值，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服务模式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模式转型，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个性化的文旅服务体验。
以刚刚收官的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实验室将重点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文旅产业运行监测、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承担本市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发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开展旅游景区客流数据实时监测和大客流预警分析，为景区管理及游客安全提供数据保障，开展文化旅游产业运行态势监测与分析研究，为文旅产业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促进文化旅游行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推动文化旅游数字化、智能化新型业态发展。当前，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推动算力资源互联互通。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实施百千万智算集群工程。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普陀区近年来在数据产业领域持续深耕。真如城市副中心被纳入全国首批国家数据产业集聚趋势点，此次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便落地于此。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实验室数商签约，上海联通、上海数据资源运营有限公司、上海云赛数智科技、上海投资咨询集团等机构正式参与实验室建设合作。10月10日，复旦大学阿迪达斯未来体育发展基金捐赠仪式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常务副校长许征、阿迪达斯全球 CEO 古尔登、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肖家乐等共同出席。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与体育强国建设15/5规划教会的关键节点，这次合作不仅是全球知名运动品牌与中国顶尖学府的强强联手，更标志着双方在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校企合作早已跳出企业出钱、高校出人的传统框架。此次阿迪达斯捐赠设立未来体育发展基金，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深刻回应。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在致辞中指出，阿迪达斯已成为复旦的重要战略伙伴。此次基金设立是双方的深化战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致力于培育更多体育加科技加文化加教育的新业态与新成果。阿迪达斯全球 CEO 古尔登则从产业前沿视角给出了回应，体育的未来不会仅由体育自身塑造，还将由科学、技术、文化以及最重要的人来共同塑造。明年即将迎来入华30周年的阿迪达斯，显然将中国顶尖高校视为其下一个30年投资创新与人才的核心锚点。这种基于长远战略眼光的价值共创，为跨国企业与本土顶尖学府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深度校企合作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据悉，该基金将在未来5年内精准地贯之未来运动科技创新、大学体育文化培育、复合型体育人才培养和高水平健康校园建设等维度。在科研端，双方将瞄准未来运动科技与产业的制高点，推动智能运动装备、运动表型分析、运动医学等前沿方向的科研创新与成果转化。复旦大学在智能材料、健康表型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将与阿迪达斯超120年的产品创新积淀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在基础设施端，合作已然具象化。仪式前，双方在江湾校区月湖畔为捐赠明谢纪念装置揭幕，基金将率先支持建设月湖水上运动码头、综合运动驿站和活力月跑环环校区步道。这不仅是对校园体育设施的极致升级，更是将运动改变生活的品牌理念物理性的嵌入校园生态，打造出沉浸式的校园健康文化新标杆。校企合作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此次合作也展现了从单一装备支持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全面升级。事实上，双方的协同创新早有深厚积淀，从2025年7月为复旦排球、武术、游泳、射击、女足等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专业装备，到同年11月携手全国11所高校成立阿迪达斯大学体育公社，再到今年8月联合开发无界 ICON 联名系列，打破教室与赛场的壁垒。本次基金的设立无疑将这些散落的合作珍珠串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这个生态链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5期本科生阿迪达斯签约运动员于一婷无疑是最生动的注脚。在刚刚结束的亚洲体育盛会上，他斩获5金2银，这种顶尖学府学术滋养加顶尖品牌专业赋能的双向奔赴，正是体教融合复合型体育人才培养的最佳实践。2026年是15/5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上海深化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关键时期。
阿迪达斯与复旦大学的此次牵手，以未来体育发展基金为纽带，构建了一个涵盖科研转化、设施升级、文化培育与人才输送的闭环生态。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航天强国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中国人太空逐梦之路行稳致远。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九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战线的老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庆祝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共同回顾不凡的奋斗历程。时间回溯至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面对工业技术薄弱、外部环境严峻的形势，新中国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迈宣言。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主题团日活动时回忆道，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航天梦与强国梦紧密相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指引我国航天强国建设厚积薄发。2016年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2年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强调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2024年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勉励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2024年6月4日，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社在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时致电祝贺，出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及开通仪式，多次同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四次在嫦娥系列任务成功后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航天强国的殷切期望，激励每一位航天人奋勇前行。每一次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叮嘱，大家都会更加坚定逐梦信念，理清攻坚思路。2013年曾向总书记现场汇报工作的孙泽洲，先后担任嫦娥3号、嫦娥4号和天问1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持续刷新我国深空探测记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航天发展格局深刻变化，我国航天强国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到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航天强国纳入16个强国建设目标，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到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航天强国建设的施工图和时间表日渐清晰，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祝融炭火在遥远的火星留下属于中国的印记，西鹤逐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其实在沧桑巨变，中国航天事业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
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取得空间科学领域新突破，持续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构成空间科学卫星矩阵，持续产出原创成果。天问一号成功探火，我国首次实现低外行星着陆。天问二号抵达目标。

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月壤研究取得重大原创发现，为人类认知月球演化提供全新视角。2025年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2号任务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获取的探测器与地球合影图像。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工图，助推高质量发展，我国不断深化拓展空间技术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超6000亿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泛服务国土、海洋、减灾、水利等20余个行业，直播卫星用户 1.5 亿户，空间站4000余项成果应用于各行各业。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航天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打造航天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航天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生动诠释着中国航天人啃下硬骨头的勇气与力量。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期回收。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邢广利社。中国工程院认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从一型到多型，从一箭单型到一箭多星，从一年几发到几十发，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再到发射深空探测器的技术跨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具备发射任意的旧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深情寄语，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2022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带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中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如今北斗、探月及重复使用火箭等项目团队平均年龄近30余岁，载人航天任务中的90后已挑起大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我们这一棒必须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执行40次飞行任务，航天员单次最长出舱活动时长达9小时。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 攻克新接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670次，成功率超 97%， 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一个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曾经乘坐的神舟5号只有6立方米空间，如今中国空间站已达120多立方米。他形象地说，当年住标间，现在起码是31厅。空间站逐步扩大，来往太空人员也越来越多。今年5月，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性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中心训练，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人将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嫦娥6号搭载多国科学载荷开展联合探测，面向国际开放月球科研样品借用申请，牵头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累计与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超200份航天合作协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步伐不断走深走实。2026年5月25日20:45，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拍摄的交会对接实时画面。新华社记者金义旺社。中法天文卫星探索宇宙形成与演化奥秘，通过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开展卫星联合观测、数据交换和应用合作，商业航天企业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宇航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扩

0: 者金良快射。15星起点，嫦娥7号计划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重型运载火箭加速研制攻关。在轨服务、太空计算、太空制造等新领域开拓，将为航天发展注入新动能。星河无垠，征途如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正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功，为和平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文字记者顾天成、胡哲、刘真。海报设计马发展。
1: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源于生生不息的创新，一座都市的竞争力蕴藏于对创造的尊重与守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三座城市之一。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创立，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在推动创新、释放创造潜能等方面为推动城市变革所做的努力。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马和英国利物浦。上海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城市全面创新的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也为全球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提供了上海样本。请听报道。
2: 上周四，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必任科技宣布新一轮约40亿港元配售，资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公司知识产权总监钱慧回想年初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 GPU 第一股的关键节点，专利确权曾是上市前最紧迫的考验之一。正是上海开通的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为企业开启加速度，206件专利集中审查需求，199件顺利通过快速授权，最快一件仅41天，而此前这一周期通常要一年半到两年。
3: 在短期内能够拿到这样多的专利授权的话，对我们产品上市，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明我们这产品的创新性是足够的。目前申请的专利有2000多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00件左右都是走预审通道。
2: 这并非个例，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受理各类专利预审申请超过3.6万件，已授权近2万件。中心主任黄秋斌说，专利预检制度现已落地全市40个重点园区，服务领域也紧跟产业脉搏延伸。
4: 最开始是有2个产业方向，新材料还有一个是健康环保。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跟国家局也申请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服务事项，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特别快，在我们中心的专利量也是超过1/3的。
2: AI 企业西景科技的无人驾驶卡车如今已跑在全球5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空港和工厂里。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周敏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更从容地提前排雷，背后是上海日益完善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
5: 上海的就是个商标的海外厂驻的一个预警监测服务包，这个我们也是享受的，等于说中小企业也可以用这套服务包去做一个额外的眼睛去盯，提前去做好风险防范。
2: 依托4个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平台，上海已累计发布500多条预警信息。在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曾倩看来，这些预警信息就像企业出海前的导航图和雷达。
6: 首先是当好了信息的枢纽，帮助他们收集分析了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信息，便于企业及时的针对他们要出海的地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些协调的功能，依托我们的海外的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
2: 专利预审是快，风险预警是防，但企业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 正如钱慧所说，
3: 实际上是政府在用制度性的支持告诉我们，企业往前冲的时候身后是有一个周全的支撑的。在上海创业创新，我们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温暖和支撑感的。
2: 今年一到八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

0: 以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这些数字是上海创新的底气。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晨眼里，首届 WIPO 创新城市奖是对上海的认可，更是对一座城市与创造力双向奔赴的见证。
1: 上海是一座创新之城，也是以创新来引领未来，围绕着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加强源头的创新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益的运用和高质量的创造和高标准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1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重要城市，到了203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城市。
0: 以上记者李雪梅报道。
2: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博、欧丽妍、伯乐仁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4: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5: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4: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5: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4: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此后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三年来，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认识，新质生产力也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上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拨划了路线图与施工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总书记在三年前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概念，这三年多时间围绕着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做了很多重要论述，为这次意见的出台提供了根本遵循。意见是把总书记的思想转化为行动的政策文件。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锋，实际上这三年在实践探索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同时我们又赶上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就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这年，在这个阶段也急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来指导、来推进高质量发展。我想这样一个时机出台正逢其时。针对三年来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此次意见开篇就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条原则和五对需要统筹的关系。四条原则分别是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五个统筹则是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制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既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这次意见提出的四个原则和五个统筹，既是以目标为导向，又是以问题为导向。在这个原则当中，创新主导突出了我们要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改革为要突出的是改革是关键一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通堵点卡点，让优质的要素更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去汇聚。因地制宜基于自己的资源和禀赋优势，从产业的基础、市场的环境方方面面统筹考虑，把内生动能加快转化成产业发展的优势。先立后破原则也尤为关键，我们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过程当中，既要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更要有传统产业的焕新升级，才能够为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扎实的基础，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黄群慧，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说的市场和政府的关系，当然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原则。我们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有为政府要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通过规划去引导，也要有所不为，需要通过市场的规范去引导企业创新的行为。制态和业态要统一起来，制态强调创新，包括高质量、高效能，这种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落到产业上，那就是业态，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关系。所以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布局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其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大任务之首，意见从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安排了具体的任务。潘教锋从干什么来说，一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这实际上是源头性的，强调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也是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问题。谁来干专门讲到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明确了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要转化，肯定要靠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竞争力，突出强调了应用导向和需求导向。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达到220万件，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 44.9% 提升到2025年的 54%。 意见强化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
6: 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黄菊会比方大型科技型企业，强调它要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上发挥主导作用。比方中小微企业，尤其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作为科研单位高校给中小微企业技术的时候，可以先使用后付费，先让他们用。用完了之后根据用的情况再付费，也单独提到民营企业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针对企业这些方面提了很多具体措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还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郭立言，我们要加快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发挥出来，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找到更多市场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新兴产业，要向新兴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还有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传统行业的换新升级也尤为关键，向人工智能加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行业，找到更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方向。这是我们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系统观念全局思维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下来，为我们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的布置。当前全球技术革命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此次意见还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伸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潘晓峰，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这一轮发展加速了高质量科技供给，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也在形成一些新兴产业，比如数据产业、算力产业，这就给我们开辟一些产业的新领域、新赛道、新方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另外，人工智能在带来巨大发展新动能的同时，其实也带来了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怎么样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也在积极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黄群会总书记谈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一定要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真正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一定是供给和需求形成平衡。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科技创新，强调供给侧，另一方面在需求侧也要强调。而需求侧很多体现在市场上，市场既有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资金要素市场、人才要素市场，包括科技专利这种科技成果的市场。这种市场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相应的新质生产力就不能真正完整转化为效率。意见鲜明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任务，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活力。郭立言，我们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内核，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来向国内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加速汇聚，从而使得我们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能够更好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动效应的发挥，促进内外部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打造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既要有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型人才，也少不了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此次意见专门强调了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潘晓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主要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使用方面都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改革，解决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错配的问题。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科学论断。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工作中还特别提到了三个不能：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并且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这些具体的纠偏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 黄菊慧这里所说的不能贪大求全、不能泡沫化等，有些地方出现过一些这种苗头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地方政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去做处理好数量和质量关系，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科研条件包括企业的基础去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去选择，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共享。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不仅以最高规格文件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更是首次从中央层面系统回答了新质生产力怎么发展才不会走偏这一实践问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框架。说到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式推进，更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化包装，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改革落到制度上，把发展落到实效上，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 和 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6%。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介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竞争新优势。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发布，为“十五五”时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顶层指引。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与国际化布局，将推动行业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助力中国品牌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以战略擘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健康根基。戴眼镜的有几个？体育锻炼的时间有保障吗？今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教室里，习近平总书记的细致询问又一次彰显党和国家对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关心重视。2026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学生在体育馆打篮球。新华社记者朱旭东社。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带领人民踏上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征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全球发展大势与文明发展脉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深刻阐释国民健康与个人发展、国家强盛的辩证逻辑，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系列立足国情、直击时代命题的重大论断，系统构建起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理论框架，为走好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定向领航、固本培元。2015年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锚定国民健康长远发展方向。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引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2017年党的19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定事业发展核心方位。 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38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卫生与健康领域有了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

能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概念提出到体系搭建，顶层设计层层递进，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攻坚，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全面加强，从健康扶贫工程防止病根变穷根，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预部署，谋在长远，干在当下，每一项举措都靶向精准，落地扎实，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引导人们合理膳食、规律锻炼、科学预防疾病发生，以厕所革命带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略明晰，行之有效，每一项成就都植根实践沃土，闪耀中国智慧。历史和现实生动昭示，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危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立足国情、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聚焦重点人群、关键场景，精准施策，是健康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小眼镜问题，他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2026年6月5日，在河南省庆阳市第一幼教集团白庄村幼儿园开展的全国暗眼日主题活动中，小朋友进行视力检测，新华社发扬翻摄。在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促进工作持续加强。2021年至2025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2025年降至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听说青藏铁路建设中无一人因沟炎病死亡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欣慰。他强调指出，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3.8，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分之13.4万，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富有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 33.69%。 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14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以人民至上理念为人民健康服务，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长江中的一座小岛，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2020年8月20日拍摄的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卫生院新华社发胡晓中社，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家卫生院，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增进全民健康福祉是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锚定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总书记的足迹遍布乡村基层医疗卫生一线，
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做出精准。

指引。2017年6月，在山西蕉兰县赵家洼村看望特困户时，要求有关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2020年4月，在陕西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卫生院考察时，指出乡村医疗资源短缺，要靠远程会诊来均衡医疗资源，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2022年6月，在四川眉山市永丰村考察村卫生站时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一次次进村入户的实地调研，一段段饱含温度的重要讲话，释放清晰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下大力气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2025年8月21日，在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人民医院医保便民服务站居民办理医保业务。新华社记者郭旭雷社，从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五项基本制度搭建，到医疗人才队伍、智慧医疗信息化配套建设，再到各地优秀医改典型经验总结推广，习近平总书记全程高度关注，逐项作出清晰部署。通过系统性综合改革，福建三明地区实现药品价格下降、医保报销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持续改善，成熟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时指出，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深化医改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统筹推进。这是破解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从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到建立健全现代公立医院管理运行新机制，从推行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到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从推荐分级诊疗制度，到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 27.1%， 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加快实现。2025年3月24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库科西鲁格乡卫生院深圳援疆医生右印为村民把脉。新华社记者胡虎虎社，截至目前，全国已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其中 75% 的项目医院布局在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2199个县市区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县和县级市全覆盖，超过 90% 的居民在15分钟内能够获得就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务，10万人口以上的县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能提供儿科服务，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全国诊疗量的比重保持在 50% 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达 4.22 万个， 8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掌握中医适宜技术，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基层获得防治康管全链条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关键在人才，根基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赞扬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2026年10月3日，医生在云南省各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新华社发学营印社，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落实公立医院薪酬分配自主权，优化薪酬分配结构，向临床一线紧缺岗位倾斜，深化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改革，让基层村医留得住、有奔头，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各地各部门厚植人才培养沃土，涵养尊医重卫风尚，这是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守护。从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到预防小胖墩、小眼镜，再到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通过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我国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使健康促进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
健康体重管理蔚然成风，重视健康、追求健康、维护健康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以实干笃行，向着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展望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卫生健康体系，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国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十五时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锚定阶段性发展任务，顶层设计先行引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今后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等重点任务，为未来五年健康中国建设清晰擘画发展路线图。在关键处落子，抓住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我国持续深化公益性导向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齐精神卫生服务等领域短板，全方位提升院前急救和血液保障能力，推动健康服务更加连续系统，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坐实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储备。破解发展堵点，既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持续破冰，也要依托科技创新攻克关键难题。2026年9月10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名参观者体验智能中医脉诊设备，新华社发刘志涵社，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战略指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批准38款创新药上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国药、中国医用设备、中国疫苗、中国医用耗材、中国诊疗方案正在批量涌现，一系列政策布局为提升健康中国科技含量注入强劲动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医学瑰宝，也是我国卫生健康体系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深入发掘中医药保护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026年9月30日，在海南省保亭彝族苗族自治县黎医院，黎族医药传承人王海从佐为骨伤失明外敷黎药。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立足十五五，我国持续推进中华医藏编纂出版、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字化挖掘与应用，建强明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传承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特别是疾病预防中的独特作用，让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我国始终秉持大道不孤、大爱无疆的胸怀，主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依托中医药独特优势与成熟医疗卫生实践，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合作，中医药已走进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向59个国家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年均服务当地患者数百万人次，并逐年增加。此外，与43个国家地区49家医院建立对口医院合作关系，共建29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开展数百项新技术，在20国实施微创医学计划、公民型妇幼健康工程等小而美项目覆盖50余个发展中国家地区，高质量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跨越山海，传递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温度。2026年8月26日，外籍学员在海南省三亚市中医院学习针灸技术的临床应用。作为中国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三亚市中医院及下属中医疗养院开设国际诊疗部，开展针灸、推拿、正骨等中医特色诊疗。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从推动青康素造福全球病患，到常态化开展援外医疗队伍派驻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再到携手抗击埃博拉疫情，依托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我国持续同世界各国深化医疗卫生领域合作，携手应对跨国公共卫生风险，扎实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守护全球民众健康贡献中国力量。越接近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越需要爬坡过坎的韧劲和夯积累时的定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形势变化，我国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新发突发传染病流行风险始终存在，城乡区域卫生资源差距、老龄化与慢性病双重负担、基层人才长期短缺等仍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
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健康中国建设步履愈发稳健扎实，14亿多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不断提质增效，以全民健康托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前路浩荡，未来可期。10月12日、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总书记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哪些重要部署？时政新闻眼为你解读。01关键时期的高规格大会。金秋时节，丹桂飘香。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上一次我国在卫生与健康工作领域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大会是在十年前。2016年8月，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几个月后，党中央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十年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那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基层医院服务窗口，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十年推动落实是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2017年党的19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党的19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20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20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医圣祠内的张仲景雕像，总台央视记者张宇拍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二、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现在距建成健康中国只有九年时间，我们要建成怎样的健康中国？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现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今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从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医院内部问诊的群众，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
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03，多措并举，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书记对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内景总台央视记者赵化拍摄。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总书记强调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总书记还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提出明确要求。爱眼护眼主题活动图视觉中国，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将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监制严申勇，监制蛮宫雪辉、全宇红，主编严诗冉，主笔严星桥，记者施礼征、刘慧明、李小舟、李静、赵化、张宇、王萌萌、石伟明、张小鹏、马超段、德文成成、郭红，视觉杨晨阔、张金。金秋十月敬老情浓，全国敬老育活动展开，各地把关爱落到实处，让广大老年人既能安享晚年，也能在服务社会中施展所长。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引领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里，有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也有他们接续奋斗的担当。这支迎发志愿队伍阅历丰厚，壮心未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切下，广大老年志愿者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汇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洪流。丹心传心火，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软色调的家具家一般的布置，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老班长调解室首席调解员陆培宝希望温馨的环境能让调解双方放松心情。退休后，陆培宝把多年积累的相关工作经验用在化解邻里纠纷上，房东与租户起了争执，他先厘清责任，再讲彼此情谊，促成双方和解。达成协议后，他还要回访看看后续效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陆培宝说。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2024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莫道僧于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新时代引领行动不断透面升级，提质增效，越来越多老年人投身志愿服务。北京西城大妈、浙江武林大妈，一支支为群众熟知的志愿服务队伍中活跃着银发志愿者的身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退休农技专家张兴才把一众课堂开到田间，他将农技知识编成书免费送到农户手中，还建立了水浒产业人才工作站，技术送到田间，本领留给农户，老专家的经验成为更多农民发展产业的支撑。一代人的经验连着后来人的成长，一代人的守护滋养一个社会的精神，一块块守护小家的门板连成了抗日救国的桥梁。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抗日阵亡将士陵园，引领志愿者信洪祥深情讲述百姓拆下自家门板，搭起浮桥送抗日将士过河的往事。信洪祥常到陵园义务讲解，还为当地博物馆纪念馆培训讲解员，
自己讲也教别人讲，让更多人了解这段历史，也让故事里的精神代代相传。基层治理，乡村全面振兴，文化传承，老年志愿者的服务足迹遍及城。

0: 乡。截至目前，全国参与志愿服务的老年人已超过5000万人，在解民忧暖民心中发挥着积极作用。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既要回应老年人的生活需要，也要珍视老年群体蕴藏的丰富资源。知识经验在传授中延续，优良品格在奉献中传承。老一辈的所学所长正在志愿服务中不断惠及社会，展现着老有所为的风采。晚景更丰盈，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一门法律史课有学生完整听了2遍，相课后有人留下探讨问题，有人邀请老师参加读书会，还有人请他帮忙修改文章。这是银铃教师李明在新疆政法学院的教学日常。退休后，他参加高校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把讲台从北京搬到新疆。他深入基层调研，结合当地实际充实课程，将研究所得带进课堂，又从教学中发现新问题。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老教师发挥余热，做力所能及的事，李明说。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老年志愿者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幸福的晚年既有生活的安稳，也有精神的充实。继续学习，施展所长，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实现价值，收获快乐，是许多老年人的心愿。有参与的意愿，还要有施展所长的机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推动建设全国银龄行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信息查询、服务链接、事项办理等服务。原单位、行业组织、所在社区共同搭台，为有意愿参与的老人提供用武之地。教育、卫生健康、科技等领域的银发人才，在各具特色的项目中施展所长。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支持老教师重返课堂，老专家服务基层健康行动把诊疗经验带到基层，银龄助企组织老科技工作者为企业解难。北京、内蒙古、上海、云南、浙江、四川等省级结对帮扶，让老年人才的专长跨越地域，在更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舞台向远方延伸，也在家门口生长。新时代银龄行动的参与主体，从老年知识分子拓展到全体老年人，在智力援助、技术帮扶的基础上，服务内容进一步拓展至儿童托管、互助养老等领域。陕西省西安市启家村新社区乔姐志愿服务队的退休阿姨们，因跳舞结缘，又结伴服务邻里。他们搬椅子、备茶水、陪老人聊天，分片结队照顾高龄独居邻居，发现老街坊进出单元门不便，便向社区提出建议，推动改造。从跟着社区参加活动，到主动为邻里出主意办实事，老年人在建设家园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各地依托基层老年协会、社区志愿服务队，把更多热心的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家门口找到发挥所长的机会。安享与有为相伴，晚年生活愈加丰盈，个人与社会相融，时代前行更添活力。在参与中实现价值，在奉献中收获成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写进老有所为的日常。保障忽热忱，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福建省永安市黄山社区退休语文教师陈奶奶正带着孩子们诵读古诗，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成员帮家长接送陪护孩子，社区也为老人做好服务保障。与家庭签订爱心公约，明确各方权责，为共享奶奶统一购买意外险，组织急救培训，志愿服务时长还能兑换家政服务或体检项目。一项项安排让热心助人的老年人有了安心参与的依靠。老年人照看孩子，社会照应老年人，奉献的脚步走到哪里，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就跟进到哪里。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部署深化拓展银龄行动。全国老龄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的指导意见，对拓宽参与渠道、加强服务保障等作出安排。2025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19部门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从拓展参与空间到明确各方责任，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度保障不断健全，组织起来更要保障到位，评估志愿者身体状况，提供服务所需的物资设备，做好安全保障，提供相应保险，谁招募谁负责谁使用谁保障的要求，贯穿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各个环节。今天轮到我值班了。浙江省温岭市丹崖社区食堂里，居民陈阿婆一边麻利的分装饭菜，一边热情的打招呼。 在政府补贴、社会捐赠等支持下，社区老年人享受免费就餐。许多退休老年人还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现在我还干得动，当然要出一份力，陈阿婆说。老有所为的舞台立在老有所养的根基之上，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各部门协同发力，让晚年生活更有依靠。生活有保障，权益有守护，老人安享晚年更有底气，家人也多一份安心。针对金融理财等领域的风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出台专项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风险预警防范、纠纷发现报告、纠纷化解处置的工作闭环，不断提高老年人维权服务质量。自觉自愿、量力而行，既是开展银龄行动的原则，也是对老年人生活选择的尊重。今年，上海市在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实施方案中，提出鼓励建立长者志愿者荣誉退出及嘉许机制，愿意继续服务时有施展所长的天地，需要放慢脚步时曾经的付出仍被珍重，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进展所长，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关乎他们的今天，也关乎全社会的明天。把保障生活、支持参与、维护权益落到实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广大老年志愿者正以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把一生所学用于服务社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国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莹发力量。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上海已在破题答卷。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2: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3: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2: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艳峰还透露，年产6万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4: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 铜源供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

0: 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御风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玲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1: 比方说我们的 EVOTO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2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其中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至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分别完成 1248.3 万辆和 1247.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1% 和 11.1%。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 53.6%。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 400.6 万辆，同比增长 1.3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柳燕介绍，中国汽车的全球竞争力已由性价比优势转向以新能源为核心的体系竞争力，这既为全球绿色低碳发展注入新动能，也为中国汽车赢得长期竞争新优势。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规划日前正式发布，为15-5时期智能网联汽车产业发展提供顶层指引。规划聚焦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车路云跨界融合、产业结构优化、行业治理完善与国际化布局，将推动行业从规模增长转向质量提升，助力中国品牌进一步提升全球竞争力。
3: 焦点零距离，
2: 早安长三角，聚焦正在进行的工博会。昨天上午，2026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分论坛制造长三角，共创起新城。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论坛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举行，近300位嘉宾齐聚现场，见证平台揭牌、产学研签约、创新联合体成立、成果发布等系列活动，为长三角工业智能创新发展凝聚协同合力。
4: 论坛现场，长三角产业创新协同促进中心筹正式揭牌，长三角投资公司与宁波东方理工大学签约，共建长三角工业软件孵化基地，长鑫公司与北京共济科技、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华东产业研究院、上海技术交易所签约，并为水乡客厅科技孵化器揭牌，完善一体化示范区孵化、验证、转化、交易全链条科创服务体系，水乡客厅科技创新联合体同步揭牌。
2: 针对工业软件产业生态碎片化痛点，多家单位共同发起成立长三角工业软件创新联合体，以共同体机制推进关键核心技术联合攻关。论坛还发布了长三角地区工业软件推广目录，覆盖研发设计、生产控制、经营管理、运维服务全工业业务链条。上海农商银行新动能加功能平台长三角服务专区正式上线，为工业智能、工业软件领域科创市场主体提供覆盖成长全周期的综合金融支撑。论坛同步揭晓了2025福布斯中国新智奖，颁发全国新智奖、长三角新智奖。
4: 作为本届工博会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成果展区总面积达2100平方米，系统展示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跨省域高新区发展、科创载体布局及园区产业生态，重点介绍一体化示范区一厅三片功能布局。据了解，展会期间，展区将连续三天举办主题分享，并组织参会企业走进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开展长三角创新枢纽 City Walk 实地参访，以论坛交流加展览展示加实地考察三位一体联动，推动论坛思想流量、产业流量真正落地为项目合作机遇。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长三角之声记者李斌的报道。
0: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 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

0: 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心智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1: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0: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艳峰还透露，年产60,000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2: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0: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3: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0: 作为上海15/55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裕丰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4: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5: 此外，昨天在第26届工博会现场，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平台产业实证论坛举行，上海市首个生物质碳中心在现场揭牌成立。活动现场发布绿洲生态共建合作伙伴名单，进一步凝聚行业资源，为后续开展技术验证、场景匹配、科技成果转化搭建协作纽带。后续绿洲平台还将开展绿洲全球可持续科技创新主题路演，计划于今年年末举办绿洲大赛决赛，持续搭建创新项目与产业需求的对接桥梁，为上海产业绿色转型和国际绿色创新合作持续注入活力。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7: 人民银行指出，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作用，重点防范汇率短期大幅波动，尤其是短期急剧贬值影响金融稳定。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特聘高级研究员庞明表示，
8: 中国人民银行表态的核心呢，是强调汇率是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国际收支差额与汇率之间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 而是居民储蓄、政府财政、国内需求、产业竞争力以及国际货币体系等多因素。

0: 共同作用的结果。保持人民币汇率弹性和不靠贬值扩大出口并不矛盾。中国外贸竞争力依托完整产业链，产品升级与生产效率提升。
1: 立场强调，中国贸易发展根源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从不搞竞争性货币贬值。汇率受经济增长、金融市场、地缘政治、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线性关系。人民银行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固有矛盾，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归因他国汇率，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推诿和回避。庞明认为，
0: 部分经济体啊，长期消费超过产出，公共债务扩张，制造业投资不足，即使要求贸易伙伴货币升值，也难以消除自身的外部失衡。反过来，顺差经济体呢，同样需要改善收入分配，释放消费潜力，提高国内需求对增长的贡献。
1: 文件指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态平衡做出积极贡献。十五五期间，将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
2: 市委基础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到西，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件事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虹口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 U 个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福星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治四风、提高科创资源转化效能、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推进物业治理攻坚行动，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11条措施，实施10个美妆产业跨区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过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5个中心等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3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15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5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

0: 保证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至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221.8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正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3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4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的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贴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朱忠明就做好4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国庆假期收官，一张假日消费热力图新鲜出炉，出游热度从大都市向县域小城扩散，奔县游相关搜索环比大涨，赛事与假日场景深度绑定，观赛加度假成为年轻人安排假期的新方式。此外，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持续释放， AI 智能消费加速从尝鲜走向标配。专家认为，文旅市场火爆与智能消费升温，既是假期消费的突出亮点，也是当前扩内需的重要发力方向，而政策端的持续精准加力将为4季度乃至更长周期的消费扩容提质提供有力支撑。文旅消费奔县游走宏观赛度假升温，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国庆假期，四川绵阳江油市李白故居景区游客李昌伟带着儿子在碑刻前齐声诵读静夜思，寻至诗仙足迹而来，在方特东方神话乐园里看一场开心李白，再嗦一口江油肥肠，品一杯折耳根茶，一城诗韵，满城烟火，成了这个假期宝藏小城江油市最生动的注脚。这个国庆假期，小城不再只是路过，奔县游成为国庆旅游消费新增长点。马蜂窝数据显示，奔县游搜索环比大涨 238%， 携程数据显示，东部游客景区订单中前往三线及以下城市的占比由2024年月 20% 升至月 47%。 去哪儿数据显示，县城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 35%。 一场场比赛也正串联起住宿、餐饮和城市游览等更多消费场景，为假日消费再添一把火。塞尔维亚网球名将焦科维奇时隔11年重返中国网球公开赛。10月4日当晚，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上座率 99.2%。美团数据显示，国庆期间，国家网球中心附近酒店搜索量同比增长超 200%。假日期间，成都也举办了国际青少年足球精英赛等赛事。苏州不仅有苏超等热门赛事火热进行，还同步发放了规模可观的酒旅消费券，部分平台上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服务消费的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 4.7%。 业内人士认为，国庆假期出游热度的延续性值得关注。岭南控股旗下广之旅数据显示，节后跨省赏秋、旅游专列、康养旅居类产品报名火热，有望承接市场流量，使假日出游热度得以延续。国金证券判断，双节长假效应叠加，多省四季度秋假扩围，错峰需求有望支撑四季度景气度。商品消费以旧换新显效 AI 智能领跑。文旅市场之外，商品消费同样热力十足。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 639.2 万人次，带动销售额 334.8 亿元。结构性变化更为引人注目。苏民易购数据显示，10月1日至7日，全国核心门店客流同比增长50%， AI 智能家电销售同比增长超40%， AI 产品销售占比首次突破70%，成为换新升级主力。京都孟佛数据也显示，智能家电、绿色家电成为消费者换新首选。在其假期首轮消费数据中，智能家电类销量占比升至 60%。 从概念尝鲜到全民普惠， AI 产品通过解决真实场景痛点，深度融入居家生活动线，加速成为行业升级主线。苏宁易购直营店销售管理中心总经理倪志华说，值得注意的是，智能升级的边界正在向县域和市老场景延伸。长假期间，不少返乡年轻人为父母置换老旧家电，将便捷的智能生活带回乡村。从平台和卖场数据看，净水机、洗烘套、洗碗机从城市热门品类逐步成为县域家庭的品质刚需。适配庭院大户型的洗地机、微蒸烤一体机、嵌入式厨电销量同比甚至出现倍增。市老化家电数码也迎来新增长，大屏大字幕电视、简易智能门锁、低糖电饭煲等智能健康产品需求持续走高。政策加力，库内需坐标清晰，机制后劲充足。国庆消费热潮的背后是政策端的持续加力。国庆假期前，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中长期框架的搭建同样值得关注。今年7月发布的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元左右，并围绕扩大服务消费、升级商品消费等具体领域做出系统性安排。细化政策也在加速完善。商品端，商务部等机部门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进一步明确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服务端，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2026年工作方案等先后出台，聚焦重点领域、潜力领域，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商务部研究院副研究员洪勇认为，这些政策部署层次清晰，大宗耐用商品托底基本盘，着力释放存量更新需求，服务消费提质扩容，以品质和品牌激活日常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健康消费则着眼新的增长点，肩负起培育十万亿级市场的重任。专家认为，国庆假期消费市场最值得关注的信号不只是增速，更是结构走向。文旅背后是服务消费的扩容，家电背后是智能与绿色的升级，政策层面则为这两条主线画出了清晰的坐标。洪勇说，随着相关配套政策逐步细化落地，应用场景持续向县域和市老等细分需求延伸，消费作为经济增长主引擎的作用有望在四季度进一步凸显。记者王文博、韦夏怡、李立可。当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擘画了路线图与施工图。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机器人、量子科技等研发应用走在世界前列，黑灯工厂、无人车间、智慧矿山星罗棋布， 中国车、中国船、中国高铁持续领跑全球。今天的中国新质生产力拔节生长，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印发有关新质生产力的重磅文件，有着深远考量和重要意义。“十五五”规划纲要中，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位列各项战略任务之首。完成这项战略任务，一个重要支撑就是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为此，意见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原则，部署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19项重点举措。细读文件可以明晰未来一段时期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方向与重点，其中最突出的两个关键词就是创新和改革。创新要矢志不渝，切实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双向奔赴。一方面筑牢硬底座，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意见坚持问题导向，逐一明确举措。干什么，着眼长远，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立足当前，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谁来干，从政府有位角度部署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从市场有效角度部署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干成什么样，意见将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作为重大任务之一，力促创新之花结出产业之果。另一方面打破两张皮，为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意见从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等方面作出部署。意见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其目的就是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以智能化带动产业高端化、绿色化。科技赋能产业升级，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加快涌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活力强更足。改革，要我坚定不移，努力形成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把改革作为关键一招。意见强调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就破解科技和经济两张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出具体举措。值得注意的是，过去相关部门比较注重围绕创新链布局产业链，而意见在强调供给端改革的同时，更加重视需求端发力。比如提出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按需部署科技任务，就是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的重要举措。此外，为推动新技术、新领域、新赛道既放得活又管得好，意见将完善市场监管制度作为重大任务部署，意在推动新生事物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深化改革，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将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中国经济潜能将源源释放。经济增长的动力从改革中来，从创新中来，改革创新是摆脱增长乏力、收获不竭动力的关键。各地区各部门行动起来，切实装好意见落实，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动能将更澎湃，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将更坚实。
1: 认知障碍是深度老龄化带来的严峻挑战之一。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加快认知障碍友好社区建设。今年年内，上海将建成6个区级赋能中心，承担对街镇支持中心的指导、资源调配等职能。到2027年，16个区都将建成区级赋能中心。两年前在长宁区诞生的全市首个区级老年认知障碍友好城区赋能支持中心小兰花市民中心，日前完成半年升级改造，并迎来专家组验收，为其他区提供可复制经验。请听报道。
2: 它主要是通过您专注的时候，脑电波发出的波动啊，驱动赛车运动，
3: 知道了吧？
4: 这个好啊，我兴趣的东西蛮感兴趣。
5: 换新后的小兰花各功能区服务进一步升级，平均每周10场活动，近100位居民报名参与。记忆咖啡课堂科普内容更加精细，脑力健身房智能游戏元素大幅增加，芳香、音声疗愈成为常规课程。老师陈一帆说，不少长者都有积极反馈。
6: 我接触下来有一些嗅觉在衰退的老人，这个也是阿尔茨海默症的一些前兆嘛，那我们也会特别关注这个部分，让大家去体验、去感受、去科普一些结合预防认知症这种问题的一些天然的一些精油、一些音声。
5: 前沿产品云集的脑机接口康复示范站更吸引不少老人体验。小兰花认知友好应用场景体验官薛莹硕介绍，站内涵盖健康监测、科技复筛、认知干预、康复训练全链条服务。 已通过各类体验活动下沉到长宁区十个街镇。
3: 我们等于是把解决方案送到了社区里，让老人们反馈它是否好用，同步再开展相应的非药物干预和康复的这个过程。
5: 截至八月底，小兰花已辐射全区开展服务活动255场，服务4906人次。工作人员朱秋远透露，中心还赋能到从广东远道而来的患者家属。
2: 我们这边也给他提了一些辅助性的意见，也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方向，尽可能的帮助老人能改善好自身那个情况。
5: 友好支持不能单靠政府推动。今年小兰花启动友好共建项目，发布友好商户标识，组建医康养护协同服务联合体，已发展友好志愿者超1800名，友好单位和机构超17000家，朋友圈越扩越大。中心主理人于玲说，
7: 医疗的、金融的、科技的、养老服务的友好单位网络，我们会做培训、行业沙龙。愚园路上上海银行甚至也设置了一个认知障碍的筛查点，法律援助、意境监护的公益的一些组织也在接洽我们。
5: 升级后的小兰花国庆前迎来市级专家组验收，对中心运营细节经验总结提出了更高要求。专家组负责人杨涛表示，
8: 他们就是有很好的一个经验优势，已经形成了一个宣传阵地、服务展现的阵地，是有一些体系化的搭建的。从区级层面上来讲，统筹很重视。
5: 长宁区民政局老龄工作科科长顾志远介绍，15-5期间，长宁将以小兰花为载体，完善各街镇实体化运作和家庭支持中心，让社区老人就近享有认知障碍全链条预防服务支持。
9: 我们会动员更多的政产学研用方面的一些力量，既要在家门口服务站有条件的嵌入记忆筛查、非药物干预这样的一些服务，在老年人常去的一些高频的服务场所，能够将我们专业的一些养老服务功能有机的去做一些结合。
5: 记者从市民政局了解到，上海目前已建成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超1.8万张，老年认知障碍友好社区支持中心实现街镇全覆盖。市民政局养老服务处处长林伟介绍，15-5期间，上海将完善认知障碍三级服务网络，健全资源链接转接机制。
10: 在2027年，我们16个区都将建设认知障碍的区级的赋能中心。到2030年，认知障碍筛查出来的阳性的人群的干预指导率，我们要达到80%，建成2.5万张的认知障碍照护床位，还要打造一批专业的认知障碍的养老机构。
5: 以上由记者汪宁报道。
0: 今天10月9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深入综治中心、居民小区和特色街区开展城市治理专题调研，召开上海市城市治理现代化现场推进会。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以绣花般细心、耐心、巧心，在城市治理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上下更大功夫，建设干净整洁、井然有序、智慧便利、美丽文明、韧性安全的城市，不断提高城市一居一业一乐一游水平，坚定走好中国特色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释疑解惑，定分指征。围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12届市委9次全会通过中共上海市委关于全面进行人民城市理念，加快推动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意见。各区和相关部门结合贯彻落实意见，坚持从实际出发，强化目标导向、问题导向，在发现和解决突出问题中促进互学互鉴、比学赶超，加快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徐汇区综治中心整合多方力量入驻，一站集成矛盾调解、风险排查、平安服务等功能，市领导实地查看引导受理区、接待快办区、共享法庭、调解区等，听取综治中心在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拓展矛盾多元化解机制、综合智能体应用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对人员配置、运行机制等做了具体了解。陈吉宁指出，城市治理主体越多元，越需要以法治立规矩、定方圆，建好用好基层综治中心，就是把法治挺在前面，融合法理情，依法释疑解惑，定分指征。要深化探索三所联动机制，强化数治赋能，持续推动矛盾纠纷源头治理，切实提高群众获得感和满意度。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胶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长宁区仙霞新村街道水霞小区是由4个小区组成的售后公房、商品房混合型住宅小区。近年来，居民区党组织以物业连片化为切入口，推动物业提质业委会成立，发动群众参与治理，小区面貌焕然一新。 市领导走进小区花园和居民区党群服务站，听取美丽家园建设、基层自治共治等情况汇报，就探索物业连片管理、改造共享休闲空间等与居民区党组织负责同志、社区干部、志愿者深入交流，叮嘱基层党组织要更好发挥主心骨作用，持续深化探索物业治理。

深入开展400大走访，练就走好群众路线的铁脚板，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传家宝，更好动员群众共建共治共享美好家园。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黄浦区瑞金二路街道南昌路街区历史建筑荟萃，人文底蕴深厚。这里以党建为引领，实现社区细致入微的基层治理模式，打造梧桐掩映下兼具文艺范儿、烟火气、时尚风的红色人文街区。市领导沿街查看，通过一个个具体案例，了解企业零距离服务圈、老建筑保风貌和老弄堂换新生、微小空间优化等实践探索。陈金宁指出，背街小巷是城市的毛细血管，体现着城市治理成效，考验着工作精细化程度。要立足资源禀赋，坚持一项一策，各展所长，形成特色。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浦东新区前滩国际商务区将城市综合体和小尺度街区有效融合，构筑垂直城市、立体城市、24小时城市。市领导沿途查看前滩休闲公园、前滩公园巷，惊取世博前滩区域优化空间设计、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等情况汇报，了解街区规划设计、商业业态分布、商户外摆位规范等精细化管理举措。陈金宁指出，要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补齐配套设施，优化功能设计，提升街区活力，结合一江一河沿岸功能品质提升，打造水岸联动、景观协调、功能融合、一乐一游的生活新空间。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区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现场推进会就城市治理现代化重点任务做了部署。市住房城乡建设管理委、市委社会工作部、市绿化市容局、浦东新区、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陈金宁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上海城市治理的重要指示精神，为新时代城市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领会，把握超大城市特点，深刻认识党建引领是城市治理之魂，通过强化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使党组织更好成为打破边界、链接资源、凝聚群众的可靠主心骨，确保城市治理始终有力、有序、有效。要坚守城市的人民性，坚持问需问计问效于民，坚定依靠群众，把全过程人民民主融入城市治理现代化，更好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要更好运用系统观念，充分考虑城市治理的整体性、关联性、协同性，把工作重点放在破解难点上，标本兼治、整体施治、系统治理，追求治理效能最大化。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健全全方位全过程的城市韧性安全体系，提升本质安全能力。要更好发挥法治对城市治理的引领、规范、保障作用，使法治更好成为城市软实力的重要标志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持续深化治理数字化，提高问题实时发现和处置能力，让城市治理更智能、更高效、更精准。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陈金宁指出，要突出重点，靶向施策，推动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实现新提升，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在联系服务群众上多用情，在宣传教育群众上多用心，在组织凝聚群众上多用力，加强完整社区建设，促进社区、街区、园区资源共享联动，着力完善社区服务功能，打通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健全违法建筑整治长效机制，推动责任进一步压实，管理体制进一步完善，执法力量进一步协同，早发现快处置，提升背街小巷品质，分区分类施策，宜静则静，宜兴则兴，不断优化管理方法，明晰管理导则，提升公园绿地、城市家具等管理水平，大力推进公园绿地全天候开放，加强城市设计，在细微处建精神、建品质，提高垃圾分类质效，持续强化源头减量，健全回收利用体系，下力气解决好城市管理精细化不平衡问题，把精细化思维自觉贯穿到规划建设管理全过程各方面，着眼城区、郊区和农村地区不同特点，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探索符合等效弹性的管理规则、标准和指南，加强城市交通安全管理，强化综合治理，提升态势感知和精准干预能力，加力整治群众反映强烈的交通违法行为，提升防灾减灾救灾体系化能力，主力提高极端情况下的抵御力、适应力、恢复力，提升整体应对的科学性、针对性、有效性，
提高城市执法水平，加大协调统筹，加强执法力量培训。

更好彰显规则之治，彰显公平正义。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陈吉宁强调，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强化统筹协调，发扬钉钉子精神，共同当好施工队长，下好绣花功夫，提升领导城市治理能力，主动钻研城市治理的科学规律、先进理念、专业知识，打造懂治理、善治理的队伍，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紧紧依靠人民把城市建设好、发展好、治理好，实现高质量发展、高效能治理、高水平安全的良性互动。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朱忠明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突出对标对表，逐条逐项深化细化，逐层逐级分解落实，形成具体的时间表、施工图，突出实干实效，聚焦城市治理中的瓶颈难点问题，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在加快城市更新，深化物业治理，建设韧性城市，化解社会矛盾，为基层减负赋能等方面加大攻坚力度，创新治理理念、模式、手段，更加注重依法治理、数治治理，进一步提升城市治理效能，突出协同联动，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主动跨前密切配合，进一步强化市区协同、部门协同、区域协同，拓展群众参与治理渠道，健全群众参与机制，加快构建城市治理共同体。市领导张维、李正、华源、张小红、王花杰参加。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以战略破化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健康根基。戴眼镜的有几个？体育锻炼的时间有保障吗？今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教室里，习近平总书记的细致询问又一次彰显党和国家对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关心重视。2026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学生在体育馆打篮球，新华社记者朱旭东摄。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带领人民踏上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征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全球发展大势与文明发展脉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深刻阐释国民健康与个人发展、国家强盛的辩证逻辑，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系列立足国情、直击时代命题的重大论断，系统构建起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理论框架，为走好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定向领航，固本培元。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锚定国民健康长远发展方向。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引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定事业发展核心方位。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38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卫生与健康领域有了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概念提出到体系搭建，顶层设计，层层递进，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
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攻坚，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全面加强，从健康扶贫工程防止病根变穷根，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周密部署，谋在长远，干在当下，每一项举措都靶向精准，落地扎实，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引导人们合理膳食、规律锻炼、科学预防疾病发生，以厕所革命带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方略明晰，行之有效，每一项成就都植根实践沃土，闪耀中国智慧。历史和现实生动昭示，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危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立足国情，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聚焦重点人群、关键场景，精准施策，是健康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小眼镜问题，他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2026年6月5日，在河南省庆阳市第一幼教集团白庄村幼儿园开展的全国暗眼日主题活动中，小朋友进行视力检测，新华社发扬翻摄。在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促进工作持续加强。2021年至2025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2025年降至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听说青藏铁路建设中无一人因沟炎病死亡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欣慰。他强调指出，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3.8，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十分之 13.4 万，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 33.69%。 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十四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以人民至上理念为人民健康服务。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长江中的一座小岛，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2020年8月20日拍摄的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卫生院新华社发胡晓忠社，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家卫生院，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增进全民健康福祉是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锚定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总书记的足迹遍布乡村基层医疗卫生一线，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做出精准指引。2017年6月，在山西胶兰县赵家洼村看望特困户时，要求有关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2020年4月，在陕西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卫生院考察时，指出乡村医疗资源短缺，要靠远程会诊来均衡医疗资源，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
2022年6月，在四川眉山市永丰村考察村卫生战士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一次次进村入户的实地调研，一段段饱含温度的重要讲话，释放清晰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下大力气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2025年8月21日，在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人民医院医保便民服务站居民办理医保业务。新华社记者郭旭雷社。从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五项基本制度搭建，到医疗人才队伍、智慧医疗信息化配套建设，再到各地优秀医改典型经验总结推广，习近平总书记全程高度关注，逐项作出清晰部署。通过系统性综合改革，福建三明地区实现药品价格下降、医保报销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持续改善，成熟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时指出，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深化医改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统筹推进。这是破解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从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到建立健全现代公立医院管理运行新机制，从推行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到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从推荐分级诊疗制度，到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 27.1%， 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加快实现。2025年3月24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库科西鲁格乡卫生院深圳援疆医生右印为村民把脉。新华社记者胡虎虎社。截至目前，全国已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其中 75% 的项目医院布局在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2199个县市区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县和县级市全覆盖，超过 90% 的居民在15分钟内能够获得就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务，10万人口以上的县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能提供儿科服务，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全国诊疗量的比重保持在 50% 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达 4.22 万个， 8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掌握中医适宜技术，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基层获得防治康管全链条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关键在人才，根基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赞扬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2026年10月3日，医生在云南省各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新华社发掘营印社，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落实公立医院薪酬分配自主权，优化薪酬分配结构，向临床一线紧缺岗位倾斜，深化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改革，让基层村医留得住、有奔头，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各地各部门厚植人才培养沃土，涵养尊医重卫风尚。这是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守护，从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到预防小胖墩、小眼镜，再到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通过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我国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使健康促进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健康体重管理蔚然成风，重视健康、追求健康、维护健康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以实干笃行，向着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展望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卫生健康体系，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国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十五时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

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锚定阶段性发展任务，顶层设计先行引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今后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等重点任务，为未来五年健康中国建设清晰擘画发展路线图。在关键处落子，抓住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我国持续深化公益性导向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齐精神卫生服务等领域短板，全方位提升院前急救和血液保障能力，推动健康服务更加连续系统，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做实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储备。破解发展堵点，既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持续破冰，也要依托科技创新攻克关键难题。2026年9月10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名参观者体验智能中医脉诊设备，新华社发刘志涵社，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战略指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批准38款创新药上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国药、中国医用设备、中国疫苗、中国医用耗材、中国诊疗方案正在批量涌现，一系列政策布局为提升健康中国科技含量注入强劲动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医学瑰宝，也是我国卫生健康体系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深入发掘中医药保护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2026年9月30日，在海南省保亭彝族苗族自治县黎医院，黎族医药传承人王海从佐为骨伤失明外敷黎药。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立足十五五，我国持续推进中华医藏编纂出版、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字化挖掘与应用，建强明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传承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特别是疾病预防中的独特作用，让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我国始终秉持大道不孤、大爱无疆的胸怀，主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依托中医药独特优势与成熟医疗卫生实践，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合作，中医药已走进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向59个国家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年均服务当地患者数百万人次，并逐年增加。此外，与43个国家地区49家医院建立对口医院合作关系，共建29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开展数百项新技术，在20国实施微创医学计划、光明行、妇幼健康工程等小而美项目覆盖50余个发展中国家地区，高质量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跨越山海，传递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温度。2026年8月26日，外籍学员在海南省三亚市中医院学习针灸技术的临床应用。作为中国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三亚市中医院及下属中医疗养院开设国际诊疗部，开展针灸、推拿、正骨等中医特色诊疗。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从推动青康素造福全球病患，到常态化开展援外医疗队伍派驻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再到携手抗击埃博拉疫情，依托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我国持续同世界各国深化医疗卫生领域合作，携手应对跨国公共卫生风险，扎实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守护全球民众健康贡献中国力量。越接近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越需要爬坡过坎的韧劲和夯积累实的定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形势变化，我国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新发突发传染病流行风险始终存在，城乡区域卫生资源差距、老龄化与慢性病双重负担、基层人才长期短缺等仍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健康中国建设步履愈发稳健扎实，14亿多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不断提质增效，以全民健康托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前路浩荡，未来可期。今天10月8日下午，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青海省果洛

弘扬优良传统，创新思路办法，持续深入推进医疗教育组团式帮扶，助力对口地区提升基层诊疗、基础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进民生福祉。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宁汉英介绍了果洛经济社会发展和对口支援进展情况。他表示，果洛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生态向优、民族团结，离不开上海的鼎力支持和帮扶。希望在现有良好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不断加大产业、科技、文化等领域合作交流力度，助力果洛更好激发内生动力，提升造血功能，推动对口支援和合作交流不断走深走实。市领导化缘王华杰参加座谈，立足两地所需，发挥各自优势，围绕高原农牧业、生态旅游、绿色能源等深化对接，拓展合作，携手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在新起点上共同谱写两地合作交流新篇章。健康是一，其他是后面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提出树立大卫生、大健康观念，持续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织牢织密公共卫生防护网，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从慢性病到富贵病，从体重管理到心理健康，十五时期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进一步系统筹划，加紧推进，全力推动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原标题第一观察，汉尔习近平总书记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方向。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分析面临的形势，部署一系列重大任务。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十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健康中国建设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围绕健康中国建设，总书记首次系统阐明六大能力，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健康管理能力重在治未病，从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到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从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到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一个个明确具体的要求，传递出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坚定决心。实践证明，很多健康问题根自在环境和生活方式，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疾病防控能力事关少得病，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这一重要论断，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我国是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构建强大的疾病防控体系，方能最大程度让群众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关键，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一直为群众期盼。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中西医并重也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总书记特别指出，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医保支撑能力提升，才能织密看病就医安全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明确而务实。围绕医药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专门作出部署，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

0: 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经过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如今距离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只有不到十年时间。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锚准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我们必将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让14亿多人的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时间是生命的刻度，时间是奋进的标尺。一条稳步上扬的生命线，浓缩了一部国民健康的编年史。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201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为 76.34 岁，2025年达到 79.25 岁，孕产妇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持续下降，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人民健康水平显著提高。一组举世瞩目的数据，标记着健康中国建设的历史性成就。我国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传统医药、疾病预防控制和医疗保障体系，110万余个医疗卫生机构，1600多万名医疗卫生人员遍及城乡，超过 90% 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召开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印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发出建设健康中国的号召，明确建设健康中国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实施一系列力当前会长远的重大举措，实招硬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健康基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15-50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一诺千金，重于泰山，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根本遵循，指明前进方向，引领14亿多人民迈上健康中国建设新征程。开辟一条道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以宏阔的视野、非凡的气魄、科学的决策，亲自谋划、亲自部署健康中国建设。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越走越宽广，人民健康立国之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党的20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13-5的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到14-5的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再到15-5的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健康中国步伐铿锵。2016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坚持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2026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强调，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在这些根本问题上，必须始终头脑清醒，保持战略定力。一个方针，一以贯之，一条道路，坚定不移。变化的是时间，不变的是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是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现代化最重要的指标还是人民健康，这是人民幸福生活的基础。把这件事抓牢，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应该是全党全社会必须牢牢树立的一个理念。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经过长期努力，我们开辟了一条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我国用相对较少的资源投入，获得了较高的卫生服务产出，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妇幼健康高绩效国家，成为全球医疗进步最大的国家之一，赢得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破解一道难题， 坚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地区标语一直悬挂在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事业镇卫生院的一楼大厅，格外醒目。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事业镇卫生院，了解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王胜琴在事业镇卫生院工作了16年，如今他是兴隆村322名村民签约的家庭医生。村里谁有高血压，谁的血糖需要复查，哪位老人该定期随访，他都一一记在心里。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王底，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神经末梢。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人次达 56.5 亿，占全国总诊疗人次的 53%。 2021年3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了解医改惠民情况。在一张柱状图前，总书记驻足细看。我很关注你们的改革，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态度鲜明。三明市以公立医院改革为切入点，积极探索医疗、医保、医药三医联动综合改革，各地因地制宜学习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看大病在本省解决，一般的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的头疼脑热在乡村解决。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坚持用中国式办法解决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这个世界性难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位全局，着眼长远，聚焦面临的老难题和新挑战，把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纳入全面深化改革中，同部署、同要求、同考核，方向正确，路径清晰，措施得力，成效显著。由一域至全局，一张14亿多人口大国的医改答卷可圈可点，医疗资源配置更加优化。我国已设置13个专业类别的国家医学中心和儿童精神疾病类别的国家区域医疗中心，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项目。紧密型一联体扩面提质，2199个县市区建设紧密型县域一共体，81个城市开展紧密型城市医疗集团试点工作，加快建设医学影像、心电诊断、医学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提升一联体内医疗卫生服务均质化水平。百姓看病负担减轻，基本医保参保人数超过13亿人，参保率巩固在 95%。 国家基本药物目录药品达到794种，占全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药品配备品种总使用量的 71%。 2025年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比例降至 27.1%。 健康中国的宏伟蓝图化为民生福祉，落在一张张降价后的药单上，一次次高质量的诊疗中，一遍遍家庭医生的随访里。构筑一道防线，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江西省南昌市新建区恒湖农场，一架无人机从低空掠过，芦苇荡将实时画面传回指挥中心，地面智能监控探头同步联动，生成一张张动态更新的血吸虫病传播风险地图。近年来，江西省建成鄱阳湖区湿气虫病传染源监管平台，实现了省、市、县三级全天候可视化监管。截至2025年底，全省血吸虫病疫情降至历史最低水平。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安全和发展，事关社会政治大局稳定。2020年5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13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强大的公共卫生体系是守护人民生命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受住世纪疫情的严重冲击，创造了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及时发现并快速处置猴痘等新发突发疫情，有效控制登革热、极孔啃亚热等局部疫情，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获得世卫组织颁发的国家消除疟疾认证。一道道公共卫生防线，一张张疾病防控网络，护佑着亿万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公共卫生安全屏障。监测预警更加灵诊，传染病监测系统覆盖全国 8.4 万家医疗机构和1323家哨点医院，在5万多家医疗机构部署应用了传染病智能化监测预警前置软件，实时监测传染病疫情信息，传染病从诊断到报告由过去的 5.2 个小时缩短到 3.7 个小时。应急处置更加高效， 29个省份建成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所有省级和 90% 以上市级疾控中心具备核酸检测和病毒分离能力，每个省份均成建国家突发急性传染病防控队，每个地市和区县均建立基层传染病应急小分队。预防接种更加便捷，国家免费提供可预防16种疾病的疫苗，麻疹、甲肝、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疾病报告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31个省份已实现预防接种信息跨省份共享流转，儿童入托入学查验接种证更方便，传染病救治体系更加健全。在省会城市已布局建设30个国家重大传染病防治基地，全面构筑国家重大战略区域和人口密集地区重大传染病防治屏障，依托国家传染病医学中心等，形成城乡一体、系统连续、分层分级、高效转诊的重大传染病救治体系，有力保障人民生命健康安全。开出一张处方，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以前血糖总是控制不好，现在血糖稳了，还当上健康教练。近日，河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杨凌桥镇白鹤洞村67岁的王大婶说，在家庭医生的指导下，他的健康档案卡已由红色变成黄色。建设健康中国既要靠医疗卫生服务的小处方，更要靠社会整体联动的大处方，树立大卫生大健康的观念，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关注生命全周期健康全过程。在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话语铿锵，从国家喊你来减肥到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从推广健康积分到开展多病共防，从治乙病到治胃病，我国实施健康中国行动深入开展18个专项行动，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考察时走进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小学五年级一班，亲切询问孩子们的学习和生活情况。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现在孩子普遍眼镜化，这是我的隐忧，还有身体的健康程度由于体育锻炼少有所下降，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我说的野蛮其体魄就是强身健体。从小眼镜到小胖墩，从体育课到营养餐，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我国实施儿童青少年体重健康、视力健康、心理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等五件促进行动，建立了防筛、诊、治康等全链条的服务体系。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总体优良率不断提升。十四五时期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爱国卫生运动，推动从环境卫生治理向全面社会健康管理转变，解决好关系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长期性问题。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从河北到福建，从浙江到上海，习近平同志在地方工作期间一直高度重视，十分关心厕所问题，推动解决当地群众的如厕困难。小厕所大民生，截至2025年底，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77% 左右，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 96%， 农村人居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生活品质明显提高。上海历史性解决了拎马桶问题，累计惠及上百万居民。十四五时期，全国居民健康素养水平以平均每年两个百分点的速度提升，2025年达到 33.69%。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到2030年将达到 40%。 传承一块瑰宝，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早晨8点，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医适宜技术门诊的候诊区坐满了等候治疗的患者，20余种中医特色技术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患者，针刺推拿、刮痧、艾灸，这些以简便艳廉为显著特征的中医适宜技术散发着独特的魅力。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医药何去何从，成为事关中华传统文化更续的重大课题。建设健康中国迫切需要发挥中医药在疾病防治中的独特优势。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医药振兴发展迎来大好时机。2015年2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省西安市调研时，来到雁塔区电子城街道205所社区一家中医馆。总书记说，很多患者喜欢看中医，因为副作用小，疗效好，中草药价格相对便宜，像我自己也喜欢看中医。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南省南阳市东海医学家张仲景的墓祠纪念第一圣祠，了解张仲景生平和对中医药发展的贡献。 如今，医圣祠已融入医圣文化园，吸引着世界各地中医药爱好者前来拜谒。紧邻医圣祠的仲景书院，成为南洋传承仲景学术思想的人才培养高地。2021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南洋药艺保艾草制品有限公司，查看生产车间和产品展示，同企业经营者和员工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艾草是宝贵的中药材，发展艾草制品既能就地取材，又能就近解决就业。在南洋艾草产业协会的陈列室里，数十张图片记录着当地艾草产业的发展历程。南洋艾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仲景灸法走进中国艾博会，举办仲景灸师培训班，艾草列入新八大板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中医药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推进中医药改革发展，引领中医药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推动中医药振兴发展，坚持中西医并重，推动中医药和西医药相互补充协调发展，努力实现中医药健康养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品鉴中药茶饮、手工制作香囊、体验耳穴压丸、尝试人工智能中医把脉，今年以来，白石千县中医药文化惠民活动热火朝天，陈同与现代碰撞出奇妙火花，中医药文化在年轻人中引起共鸣。十四五时期，我国中医药事业实现跨越式发展，截至2025年底，全国中医医疗机构数量已突破11万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普遍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2024年12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澳门科技大学考察时指出，中医药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件大事，要把这一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继承好、发展好、利用好，推动中医药走向世界，传承千年精华，解答时代课题。《黄帝内经》《本草纲目》《四部一典》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中医针灸、太极拳等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第72届世界卫生大会审议通过《国际疾病分类第11次修订本》IC 第11，首次纳入起源于中医药的传统医学章节。一株小草改变世界，一纸经方传承千载，一缕药香穿越古今，一根银针贯通中西。中医药事业正沿着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道路，更加坚定地走向世界，为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健康中国，共建共享。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的目标催人奋进，到2030年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健康生活方式加快普及，重大慢性病发病率上升趋势得到有效控制，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高收入国家行列，为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打下坚实基础。一人健康是立身之本，人民健康是立国之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14亿多人民满怀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不断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必将书写建设健康中国的崭新篇章。人民日报2026年10月12日一版。
1: 早起的人儿有话说，清晨说事儿。
2: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请听报道。
3: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 4.25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6723.65 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 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 5%。
4: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

0: 能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1: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2: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1: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3: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4: 十五五期间，一批都市特色文旅产品也持续上新，红色研学游、实景党课、红色观光巴士线路迭代升级，朱家角、南翔、四京等古镇深挖在地生活，植入非遗市集、夜间沉浸式体验，上海工业博物馆加快建设，航空航天、汽车、人工智能等产业资源转化为工业旅游精品，大力培育乡村旅游重点村镇，推进整村运营，邮轮旅游持续扩容，开发主题航次无目的地海上游，拓展海上游玩体验。
5: 此外，上海将深化文商旅体展联动，做大全链条夜间文旅消费，丰富夜赏、夜购、夜食、夜游等多元场景，鼓励老字号非遗跨界创新，规范发展外摆露台经济，在交通枢纽打造市级展演复合空间，依托上海都市旅游卡打造一码畅游、一站惠民服务矩阵，做强上海旅游节、四季上海平台，培育一区一品特色节庆，让市民游客就近可玩、实惠乐享。以上是清晨说事。
6: 今天上海深情乐游边疆，上海市百万户客边疆行启动仪式在上海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为上海对口支援与合作交流工作十五时期重点打造的文旅帮扶品牌，百万户客边疆行旨在结合上海国内国际旅游集散地定位和对口地区文旅资源优势，充分动员各区和相关部门，有效联动各大航空公司、文旅企业、在线旅游平台等，形成政府、企业、市场、社会协同推进的长效合作机制，推动本市文旅帮扶工作向系统化、品牌化、规模化升级。计划重点实施五个一工作任务，包括落地一批精准客流输送项目，打造一系列文旅加融合业态，办好一系列文旅会展推介活动，实施一批文旅人才培育工程，提升一批文旅景区运营质效，同时强化规划引领，搭建协同平台，加强宣传推广，全力保障计划落地见效。在文旅推介环节，来自喀什、日喀则、果洛、云南、三明、右安、大连、定日、亚东、克拉玛依、万州、夷陵等对口地区的文旅推荐官轮番登台，展示各地秀美风光、人文底蕴与精品旅游资源，面向上海广大市民发出诚挚的旅游邀约。
5: 上海旅游业十五五期间如何创新发展？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上海旅游业锚定建设中国入境旅游第一站、中国都市旅游首选地、文旅深度融合示范区的发展目标，力争跻身全球旅游第一方阵。 请听报道。
1: 十四五期间，上海旅游业不断探索实践旅游业高质量发展道路，世界著名旅游城市建设迈上新台阶。2025年，本市接待游客4.25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6723.65亿元，相比2020年分别实现年均增长12.39%、16.45%。面向十五五，市文旅局局长赵勇说：“上海旅游业将聚焦城景一体全域发展，做强都市旅游品牌。到2030年，上海旅游收入力争突破9000亿元，入境游客达到1000万人次以上，旅游产业增加值占全市 GDP 比重达到5%。
0: 提升银发旅游品质，丰富亲子旅游供给，升级年轻群体旅游产品，建设全龄旅游产品体系，在城市空间嵌入式发展展览演出、文创、快闪、赛事体验等业态，植入式培育艺术展览、主题社交、休闲娱乐等业态，推动历史建筑焕新、工业遗存再造、商业综合体转型，织密城市文化叙事场景。
1: 都市的另一面是田野，市农委副主任李尔利表示，十五五期间上海的乡村旅游要干好三件事。首先是串珠成链，把乡村振兴、示范村、郊野公园、古镇遗迹连成24小时微度假目的地，推动一日游变多日流。其次是推陈出新，着力发展农业研学、森林康养、星空露营等新业态，让乡村好看好玩好吃好住好体验。
2: 第三是要城乡联手，把乡村吃住行游购娱来接入市级的智慧文旅平台，让市民一部手机能够玩乡村。我们要抓住机遇，努力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卖产品向卖品牌、卖体验转变，把附加值做上去；二是通过新业态、新场景来重构乡村的资源价值；三是从市场主体的独立运营向联农带农来转变，让农民通过租金、分红、就业等方式一起分享增值的收益。
1: 上海是中国近代工业的发源地与现代制造业的高地，市经信委二级巡视员何勇说，上海将持续推动智能制造标杆、行业灯塔工厂和头部科创园区有序开放，建成100家工业旅游景点服务质量优秀和达标单位，
3: 推出大国重器标杆线、 AI 科技潮玩线、工业遗存漫步线、科创研学实践线四大主题线路，在杨浦滨江、西岸滨江、苏州河沿岸等工业遗存集群，联动50家以上的工业旅游的景点，推出免费的开放日、半价体验等活动，持续吸引国内外游客深度感受上海工业的魅力。
1: 以上由记者姚一凡报道。
6: 10月10日，复旦大学阿迪达斯未来体育发展基金捐赠仪式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举行。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常务副校长许征、阿迪达斯全球 CEO 古尔登、阿迪达斯大中华区董事总经理肖家乐等共同出席。在健康中国2030战略与体育强国建设实务规划教会的关键节点，这次合作不仅是全球知名运动品牌与中国顶尖学府的强强联手，更标志着双方在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上迈出了里程碑式的一步。在新的时代语境下，校企合作早已跳出企业出钱、高校出人的传统框架。此次阿迪达斯捐赠设立未来体育发展基金，正是对这一趋势的深刻回应。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鑫在致辞中指出，阿迪达斯已成为复旦的重要战略伙伴。此次基金设立是双方的深化战略合作的重要里程碑，未来将致力于培育更多体育加科技加文化加教育的新业态与新成果。阿迪达斯全球 CEO 古尔登则从产业前沿视角给出了回应，体育的未来不会仅由体育自身塑造，还将由科学、技术、文化以及最重要的人来共同塑造。明年即将迎来入华30周年的阿迪达斯，显然将中国顶尖高校视为其下一个30年投资创新与人才的核心锚点。这种基于长远战略眼光的价值共创，为跨国企业与本土顶尖学府的协同发展提供了新的解题思路。深度校企合作的生命力在于落地。据悉，该基金将在未来5年内精准地贯之未来运动科技创新、大学体育文化培育、复合型体育人才培养和高水平健康校园建设等维度。在科研端，双方将瞄准未来运动科技与产业的制高点，推动智能运动装备、运动表型分析、运动医学等前沿方向的科研创新。

因与成果转化。复旦大学在智能材料、健康表型等领域的领先优势，将与阿迪达斯超120年的产品创新积淀产生强烈的化学反应。在基础设施端，合作已然具象化。仪式前，双方在江湾校区月湖畔为捐赠明谢纪念装置揭幕，基金将率先支持建设月湖水上运动码头、综合运动驿站和活力月跑环环校区步道。这不仅是对校园体育设施的极致升级，更是将运动改变生活的品牌理念物理性的嵌入校园生态，打造出沉浸式的校园健康文化新标杆。校企合作的最终落脚点在于人，此次合作也展现了从单一装备支持向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全面升级。事实上，双方的协同创新早有深厚积淀。从2025年7月为复旦排球、武术、游泳、射击、女足等高水平运动队提供专业装备，到同年11月携手全国11所高校成立阿迪达斯大学体育公社，再到今年8月联合开发无界 iCon 联名系列，打破教室与赛场的壁垒。本次基金的设立无疑将这些散落的合作珍珠串成了一条完整的生态链。在这个生态链中，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25期本科生阿迪达斯签约运动员于一婷无疑是最生动的注脚。在刚刚结束的亚洲体育盛会上，他斩获五金二银，这种顶尖学府学术滋养加顶尖品牌专业赋能的双向奔赴，正是体教融合复合型体育人才培养的最佳实践。2026年是十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上海深化全球著名体育城市建设的关键时期。阿迪达斯与复旦大学的此次牵手，以未来体育发展基金为纽带，构建了一个涵盖科研转化、设施升级、文化培育与人才输送的闭环生态。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公开发布。意见阐明了中国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总体要求和重点任务，对加强组织实施作出安排。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不断深化对生产力发展规律的认识，创造性提出新质生产力这个重要概念和发展新质生产力这个重大任务。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丰富和发展了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科学指引。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中国经济将深刻重塑增长逻辑，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持续点燃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一、北京亦庄晨曦微露无人车已在街道穿梭，创新中心里具深智能迈出进化的步伐。这片首都高精尖产业主阵地之上，商业航天、量子信息等未来产业加速生长。今年4月，一场极具未来感的奔赴2026北京亦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在这里举行。2026年4月19日，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在北京亦庄举行。这是元气子自主奔行队自主人形机器人选手元气子中在比赛中，新华社记者谢寒社。2026年2月，十五开局这年首次地方考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亦庄，殷殷叮嘱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下功夫，在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上下功夫。竞速当下，决胜未来。亦庄的实践正是新时代中国培育新质生产力的缩影。当今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如潮涌至，全球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大国博弈更加复杂激烈，不确定性陡增。放眼中国，我们正处在由大向强的关键跨越期，人口结构深刻变化，资源环境约束趋紧，一些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增强生存力、竞争力、发展力、持续力，急需激活创新密码，开辟发展新局。破解时代考题，必须勇于推进理论创新，而理论创新的指向正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在新时代怎样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进行着深邃的思考，鲜明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根本最紧迫的任务还是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引领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这一原创性概念进入公众视野。2026年7月28日，在哈电集团哈尔滨电机厂有限责任公司线圈数字化车间，工人操作智能制造设备为定字线棒弯形。新华社记者张涛社。当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
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

提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产力。什么是新质生产力？如何发展新质生产力？我一直在思考。2024年1月，在主持20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1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讲述了他的谋划，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立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刻变革，习近平总书记以深邃洞察和战略远见，系统回答了一系列方向性、根本性、全局性问题，廓清了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跃升的理论迷雾。点明要义，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新质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撑力，需要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阐释内涵，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指明方向，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一个个标志性节点，一次次关键引航，立时代之基，答时代之问，领时代之变。理论从发展实际中来，也在落地实践中持续完善。新质生产力这一重大概念提出后，各地抢抓发展机遇，但有的地方也陷入认知误区。有的将新质生产力简单，等同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忽视传统产业升级空间，有的脱离自身禀赋，盲目扎堆热门赛道，造成资源浪费的。习近平总书记敏锐洞察这些成长烦恼，及时校准发展航向。2024年全国两会，总书记三次到团组，三次谈及新质生产力，着重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要忽视放弃传统产业。当年4月，重庆5月，山东10月，福建、安徽2025年1月，辽宁密集的考察调研和重要会议中，总书记持续深化部署，细化路径，进一步阐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思路和方法。产业如何布阵？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不能光盯着新三样，不能大呼龙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区域如何落子，各地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先立后破，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根据本地的资源禀赋、产业基础、科研条件等，有选择地推动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动能如何转换，注重新旧动能转换的过渡和衔接，以新化旧，循序渐进，必须统筹好培育新动能和更新旧动能的关系，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思路不断深化，路径持续细化。研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重点部署的举措涵盖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等方方面面，鲜明提出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的导向，发展新质生产力政策体系日益丰富、成熟，趋于系统完整。源于实践的科学理论在实践中释放着思想伟力，立足实际，新质生产力从点状突破迈向系统集成，在北京加快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人工智能、 AI、 量子信息等领域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成果，在广东万亿元级产业集群不断发展壮大，20个产业集群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超 30%， 在安徽形成不出安徽就能造一台新能源整车的系统集成能力，由力潮头发展动能从单点发力转向全域赋能，通用大模型迭代突破，深度求索 DeepSeek 等本土模型强势崛起，人形机器人日渐成熟，加快落地应用进程，低空经济拓展新赛道，量子科技勇闯前沿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要素生产率稳步提升，高质量发展的成色越来越足。8月28日，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发布报告，决定维持中国主权信用评级 A 加，展望稳定。中国正进入以质量提升、技术升级和结构优化为特征的新发展阶段。德中经济联合会理事长克莱门斯·舒特认为，这种转型是成熟经济体发展的必由之路，而中国正以更加主动和前瞻的姿态实现这一跨越。二，以理论指导实践，离不开科学方法的支撑。
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以什么样的方式，寻什么样的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始终高瞻远瞩，持续做出清晰指引。新质生产力的显著特点是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要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部分被置于重点任务之首，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的极端重要性不言而喻。平均每天有超过3750辆新能源汽车从这里驶出，去年全年新能源汽车产量位居全国城市第一，依托技术的积累和产业的支撑，合肥打造新能源汽车之都。安徽的科技创新可谓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合肥滨湖科学城考察时，充分肯定近年来重大科技创新成果，由衷感叹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并深刻指出这是各种要素条件集成优化的必然趋势。开辟发展新领域新赛道，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根本靠科技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如果科技创新搞不上去，发展动力就不可能实现转换，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抓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屡屡强调迫切二字，下好先手棋，练就杀手锏，跑稳接力赛，牵住牛鼻子。总书记反复强调的正是科技创新的路径与钥匙，要持之以恒加强基础研究，必须破除体制机制障碍，要紧紧扭住技术创新这个战略基点，掌握更多关键核心技术。量子科技研究和应用前景，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加强人工智能发展和监管，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近年来，科技创新多次成为中国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的重要议题，彰显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创新谋长远的坚定决心。嫦娥6号携带月杯样品 1935.3 克返回，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实现全球原创突破，量子信息、基因编辑、先进材料等领域接连取得重大进展，一批从零到一的原创成果竞相涌现，中国科技实力持续跃升，底气十足。2024年6月4日7时38分，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社，一方面要锚定创新这个关键点，另一方面更要立足产业这个主战场，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点名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这一关键抓手，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202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州查看广东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发展成果展示，锚定科技前沿，面向未来发展，立足产业应用，弯曲造成果丰硕，总书记看得细致。你们和实体经济联系紧密，应用场景丰富，在加快自主创新过程中，也要大力支持自主创新产品投入应用，营造好环境。总书记感慨细致殷切叮嘱，直指产业滑落的这一核心环节。科技加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路径，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承载新质生产力的广袤沃土，这既需要未来产业、新兴产业引领突围，也离不开传统产业固本强基。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因地制宜，指导各地合理布局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能一哄而上跟风冒进，更不能喜新厌旧，把传统产业优势丢掉，要综合考虑国家战略需求、技术成熟程度、要素支撑条件等因素，因地制宜错位发展，要强化产业协同，推动未来产业同新兴产业、传统产业相得益彰，把发展新质生产力置于区域协调发展大棋局中，促中部崛起，叮嘱发挥中部地区科教资源富集的优势，谋西部振兴，强调坚持把发展特色优势产业作为主攻方向，形成地区发展新动能。沪黄河流域指出，推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和设备更新，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让绿色成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鲜明底色，提出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积极促进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抢抓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机遇，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等一系列重要论述，将绿色理念深度融入新质生产力的培育全过程，让发展质量在绿色转型中不断跃升。各地立足禀赋，各展所长，广东在6G、具身智能、细胞与基因治疗等前沿赛道密集落子，云南打造跨境电商加产业带新模式，
内蒙古提出培育乳业、稀土、光伏等千亿级产业链，精准布局优势赛道，形成百花齐放的生动格局。这是2020

0: 2015年7月30日拍摄的内蒙古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光复基地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李志鹏社。今年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占比超70%，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产品出口均两位数增长，与 AI 技术深度融合的智能仿生机器人出口超万台，遍及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绿色技术与智能装备加速走向世界，新质生产力的动能持续释放，产业蓬勃兴起，山河日新月异。4月30日，上海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再次召开，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作出战略性、系统性部署，释放了以强化技术供给、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鲜明信号。15时期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议程，全球格局深刻调整，大国博弈日趋激烈，中国实现代化的阶段性部署压差推进，站在这样的历史关口，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关乎全局，影响长远，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时代大势，锚定强国目标，做出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讲授开年第一课，主持今年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进行地方考察，新质生产力都是重要主题。要坚持因地制宜，立足实际，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充分发挥我们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各种优质要素集合起来攻关。习近平总书记层层部署，步步指引，为未来五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明确主攻方向。如何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首先就是强化战略规划引领，在顶层设计中拨划新质生产力发展路线图。15规划纲要专征部署，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国家层面锚定了创新驱动与产业升级的整体框架与制度安排。不久前，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重大实体经济根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进一步勾勒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线图。全国31个省区市15规划纲要均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作出针对性部署。河南将推动重点产业链群尽快成体系、成支柱、成支撑，建设全国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湖北将提升高端精细化工、新能源材料、先进电子材料等高附加值产品占比。浙江部署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明确到2030年，规上人工智能核心产业营业收入达 1.2 万亿元，积极推动传统产业攀高向新，前瞻布局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新赛道，各地紧密衔接国家战略，形成全国一盘棋，区域有侧重的差异化推进格局。奔涌的创新潮赋能于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一条链的背后有着系统集成的改革命题。2024年11月在湖北考察期间，习近平总书记走进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将目光聚焦于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的融合。展厅内，高产高蛋白玉米、电站巡检运维机器人、人体肺部气体磁共振成像系统等创新成果，皆是汇众制、集众力协同攻关的结晶。你们用了多久孵化出来？成本降下来多少？放在国际上看有什么优势？和企业对接进展顺利吗？总书记兴致浓厚，详查细问，关切的正是如何打通科技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通道。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进一步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这些重要指引为以改革赋能新质生产力指明了实践路径。2025年11月6日，在武汉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工作人员展示增材制造机器人， 新华社记者武志尊社。从发布关于深化创业板改革、更好服务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意见，以资本市场制度革新引金融活水，激创新活力，到推进数据产品一地上架、全国互认，促进数据要素高效配置，再到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创新监管方式，十五五开局之年向深水区攻坚的改革举措更加精准聚焦、协同发力，持续打通要素流动堵点，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清障护航。以改革促开放，以开放谋发展。自2025年2月首批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批复发放以来，已有221家外资企业获批。目前全国外商投资电信企业超3100家，经营范围已覆盖电信业务分类目录全部10项增值电信业务。2026年6月24日参观者在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展出的6G空天地海一体化数字底座沙盘前交流。新华社记者方哲社。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先明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举措，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强劲活力。制度蓝图的落地、改革红利的释放、开放活力的迸发，最终都要依靠人的力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要依托实干担当，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各地区各部门要结合实际，认真探索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有效方法和途径。现在增长的是硬实力，追求的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经过不断转型升级、提质换代，一步一步往上走。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一以贯之，强调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站在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时代又将书写新的篇章。我们为新中国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无比自豪，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面向未来，习近平总书记铿锵的话语激荡人心。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以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纵深推进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定将开辟中国经济更加广阔的发展前景，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强劲动能，筑牢坚实根基。文字记者韩杰、张欣欣、魏宇坤、严富景。海报设计马发展。
1: 市委季度工作会议昨天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势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棒接着一棒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向下，帮助及时有力地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这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实时

0: 费活力，坚持寓管理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市领导池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等出席会议。
1: 探索浩瀚宇宙，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强调，航天梦映照中国梦。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是我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16个强国建设目标，航天强国作为其中之一，首次写入国家5年规划。七十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航天强国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指明方向提供根本遵循，引领我国航天事业不断创造新的历史。心系民族复兴，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2016年4月，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设立中国航天日，就是要铭记历史，传承精神，激发全民，尤其是青少年崇尚科学、探索未知、敢于创新的热情，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强大力量。1956年10月8日，北京西郊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中国航天事业由此起步。70年栉风沐雨，星火更炬，我国一代代航天人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推动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蓝图绘梦到奋斗圆梦，实现历史性高质量跨越式发展，航天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朱荣探火西河逐日天文二号追星，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北斗导航提供全球精准服务。再看今年，我国先后实现火箭、海陆回收双成功，中国航天再次创造历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大力弘扬追逐梦想、勇于探索、协同攻坚、合作共赢的探月精神，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勇攀科技高峰，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伟大事业都基于创新，自主创新始终是中国航天最为鲜明的精神底色。2013年12日15日深夜，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38万公里之外，嫦娥3号着陆器和玉兔号巡视器完成月面互拍。取得这样的成就，最根本的一点就是中国航天事业始终坚持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揭示中国航天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此后，嫦娥4号、嫦娥5号、嫦娥6号任务相继告捷，总书记都亲切勉励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对自主创新的高度重视一以贯之。聚焦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关，从月面软着陆到月被采样返回，探月工程持续突破，靠的是迎难而上自主攻关的坚韧与执着。会见探月工程嫦娥5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并参观月球样品和探月工程成果展览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继续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大自主创新工作力度。谈到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的建成开通，总书记指出，这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政治优势，既有攻克难关的志气，又有极致攻坚的合力，中国航天事业靠创新实现一个又一个突破，赓续精神血脉，在奋力奔跑和积蓄奋斗中成就梦想。习近平总书记殷嘱托广大航天青年，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回忆在陕北梁家河听到卫星发射成功时的激动，强调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勉励新时代的航天工作者要以老一代航天人为榜样，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敢于战胜一切艰难险阻，勇于攀登航天科技高峰。2022年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回信，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从老科学家到青年骨干，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在代代坚守与奋斗中赓续传承，化作探索未知宇宙的不竭动力。代代传承的还有服务国家、造福人类的赤诚之心。2020年7月31日，习近平总书记宣布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如今，北斗系统已深度融入经济社会方方面面，一项项

0: 航天科技成果转化为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切实成效。放眼全球，半数以上国家和地区使用北斗系统，中国的北斗成为世界的北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继续敞开胸怀，深入推进多种形式的航天国际交流合作，同各国分享发展成果，完善外空治理，让航天科技成果更好造福人类。70年是里程碑，也是新起点，牢记嘱托，一步一个脚印，一棒接着一棒，中国航天必将在逐梦太空的新征程上继续书写新的辉煌篇章。10月12日至16日，第47届世界葡萄与葡萄酒大会在宁夏银川举办，创办百余年来，这一业界顶级盛会首次落地亚洲。随着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葡萄酒产业大有前景。2020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为当地葡萄酒产业指明提高技术水平、增加文化内涵、加强宣传推介、打造自己的知名品牌、提高附加值和综合效益的发展路径。如今宁夏葡萄酒产业综合效益超450亿元，成为走向世界的一张名片。发展特色产业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关乎农民增收致富、农业强国建设。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考察时关切询问闽宁镇近况，这里是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时亲自提议福建和宁夏共建的生态移民点。听说现在建设得很好，也有了特色产业，过去这么艰苦的一个地方变成了出葡萄美酒的地方，令人感慨和欣慰啊！习近平总书记动情地说。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田间地头，为地方特色产业把脉开方，这背后饱含着对农民群众的殷殷牵挂，蕴含着对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深邃思考。找准产业发展路径，核心在于因地制宜。在地方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提出靠山吃山唱山歌，靠海吃海念海经，强调必须探讨一条因地制宜发展经济的路子。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陕西延安考察苹果产业时指出，陕北的气候、光照、纬度、海拔等非常适宜发展苹果种植，大力发展苹果种植业可谓天时地利人和。平时的话语道出深刻道理，一方水土孕育一方特色，一方特色成就一方产业。我国各地资源禀赋不同，不能捡进篮子都是菜，必须立足自身基础，实现差异竞争，错位发展。冷水木耳、大同黄花、来宾甘蔗，习近平总书记点赞过的这些特色产业都已成为一方富民产业，小特产升级为大产业，产业化是关键。在2022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各地推动产业振兴要把土特产这三个字琢磨透，其中的产字就是要真正建成产业，形成集群。习近平总书记曾回忆在陕北黄土地上的往事，乡亲们告诉他，期盼将来干活挑着金便担，这个金便担我就理解为农业现代化。总书记说，要着眼全产业链，从种业端、种植端、市场端不断深耕细作，要加强科技应用，推动农文旅融合。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揭示了特色产业从有到优、从大到强的高质量发展之路。产业发展无法一蹴而就，尤需耐心与定力。2024年在宁夏考察期间，得知宁夏葡萄酒内销多，也在积极拓展国际市场后，习近平总书记勉励道，品牌塑造需要久久为功，一定不要有浮躁心理，脚踏实地去积累，酒好不怕巷子深。从国内走向世界，宁夏葡萄酒产业的发展正是长远布局打出特色牌的结果。15规划纲要将发展县与富民产业单列一节，国务院印发相关文件，将培育壮大乡村特色产业置于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的首位，一系列举措推动乡村产业蓬勃发展。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立足实际，持之以恒，深耕土特产，调稳经扁担，亿万农民的日子将越过越红火。策划万怡、张晓松，主编朱基钗、张颂红，主笔马丽娟、严富景，视觉帮玉涵、贾一宁，新华社国内部宁夏分社联合出品。
1: 2025年，上海以 5.67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 0.8%、9.3%、8.4% 和 7.1%。 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 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15/5”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0% 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 20% 的制造底盘。
0: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特稿：沿大道致远，笃行不怠，继中国元首外交金秋繁忙季。新华社记者金秋世杰，中国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五天四夜的中亚中东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二十余场活动。九天后，再次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出席近10场活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三次重要出访，跨越崇山峻岭，飞越大洲大洋，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引领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丰富的主题，沉甸甸的成果，纵横捭阖的大手笔，书写大国外交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万里征途，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时间忠实记录下大党大国领袖以风云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航向的勇毅和担当。风云际会的大国外交见证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持续提升，镌刻着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版图上勾勒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途径。勇毅笃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有人志冲彷徨，有人勇毅前行。风起浪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目光始终追随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如何同世界相处，又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透过元首外交的坚实步履，世界看到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格局，看到了求同存异、和和共生的气度，看到了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力量的笃行。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承载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责任。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际媒体定格下历史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到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过55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人首不到半年再次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战略引领。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当地时间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指明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坦诚交流不必竞争分歧，探寻共识，拓展交流合作空间。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达成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明确指引。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许多国际媒体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时不约而同聚焦稳定这一关键词。此访期间，中美达成八点成果共识，涉及经贸、禁毒执法、人工智能、国际和地区事务等众多领域。会晤桌前宴会厅里，中美元首遮掩的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有地区和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共识展现的是大国担当，汇集的是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美中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 美国学者约瑟夫·马奥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两个大国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进而造福世界的光明前景。

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诚挚而坚定，大国保持和睦，世界才能和平，大国相互合作，全球才能发展。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3年以来，从在重大国际场合相聚到关键节点的直接沟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今年5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清醒的答案。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大国，历经岁月淬炼的中俄关系日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襟怀，为全球发展汇聚合力。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多边会场上，在双边会晤中，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习近平主席谈的最多的是发展和人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位置。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晤谈交流，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是热门话题。从提出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到提出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从中埃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合作，到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保持对话，不同场合、不同伙伴，话题各有侧重，理念如一，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气度。中国所主张的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发展，而是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合作共赢。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利好。中吉乌铁路从蓝图走向现实，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建好。这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一条铁路，更承载着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期待。在埃及，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商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签署30余份合作文件，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拓展空间。中蒙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会谈，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坚持互利共赢。1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

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话语彰显利己达人的深厚情怀。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获得发展的启迪，看到前行的方向。从习近平主席忙碌的出访日程中，人们读出何为借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何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也更加清晰看到一个既立天下、心系天下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供给发展的动能，更是一条共同奔赴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实干担当，为团结进步点亮希望之光。这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时代，从亚洲到非洲，一股正在壮大的力量正推动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此时此刻，正是这股力量生动鲜活的具象呈现。从比什凯克到新德里，习近平主席应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图景，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两个瞬间令人难忘。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举行前，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并肩而立，一张上合大家庭合影定格继往开来的珍贵瞬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话音刚落，现场掌声如潮，饱含人们对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期许。从时光深处走来，上海合作组织历经25年发展，金砖合作走过20年不凡历程，都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如同两棵扎根沃土的大树，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将如何标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高度，撑起人类繁荣进步的广阔天空？习近平主席对此寄予厚望。谈到上合组织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谈到金砖合作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从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倡导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在会场内外激荡认同和共鸣，回应着各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实现发展繁荣的期盼。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掌声和赞誉，汇聚起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相似的历史际遇，相近的发展诉求，共同的复兴梦想，共同的时代课题，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和文明根基。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性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习近平主席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表示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开罗太阳宫，习近平主席深情回望中埃建交70年历程，回望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奋斗的岁月，并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挽起团结合作的臂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汇聚的是大道同行的力量，昭示的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国际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越需要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就

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一个月时间里，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这段不凡时光注定被历史铭记。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握手，风雨无阻的同行，为变乱交织的时代带来信心和希望。万里纵横行大道，笃行不怠起新城。穿越时代风浪，中国将继续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同各国一道引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在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征程上阔步前行。记者韩良、孙毅、乔细红、朱瑞钦。近日，香港城市大学安德烈 L. 罗嘉琪 Andre L. Rogak 教授应邀走进东华大学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为研究生做题为红外纳米晶与钙钛矿纳米材料的合成及应用 Acid Synthesis Amid Silver Nanocrystals Ate Doper of Species Metamaterials 的前沿学术报告。报告中，他围绕发光纳米材料与钙钛矿纳米晶的最新研究进展，结合自身科研经历，分享了国际科研合作的经验与思考，并同现场师生深入交流。罗嘉琪教授是胶体纳米材料领域国际知名学者，长期致力于纳米光电材料的制备及光电子应用研究，连续多年入选全球高背景科学家。这门课打破了国际前沿与课堂之间的壁垒，让我们在东华就能与大师对话。罗嘉琪教授结合自身研究经历，介绍最新进展，分享科研经验，让学生直接感受到大师的科研视野与治学方法。同学们很珍惜这样的学习机会。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在读博士生侯新如认为，这门课最吸引他之处是真正把国际前沿带到了学生身边。每个专题都根据课程设置需求，由特邀国际知名专家主讲，课堂上学生积极提问研讨互动，课后还要围绕专题撰写研究性课程报告。同学们不再只是被动听讲，而是主动将前沿知识与自身课题结合深入思考。科研提供源头，教育搭建平台，人才培养实现育人价值的同时还反哺科研。学院青年教师张全研究员认为，这门课的本质是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的具体实践。作为课程建设的一员，张全表示，将继续把上海伙伴科研计划项目资源与课程建设对接好，推动一专一课、专课联动，让国际合作不仅产出成果，也培养出具有国际视野和家国情怀的材料学科高层次人才。同时，课程将发挥桥梁作用，为研究生申请国家公派留学、赴海外联合培养提供前沿引导和合作渠道。课程负责人、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执行院长廖耀祖教授表示，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不是国际讲座的简单拼盘，而是学院将多年积累的国际科技合作资源系统转化为研究生人才培养能力的一次课程制度创新。作为课程负责人，他最看重的不是邀请了多少位大师，而是能否真正把国际科技合作资源转化为人才培养能力，让学生站在国际前沿，扎根中国大地，成为服务材料强国和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的领军后备人才。他强调，这门课不仅要开起来，更要办成制度，办出品牌，办出实效。先进材料国际大师课是东华大学深入贯彻国家15规划纲要，构建都水平科技开放合作新格局战略部署的重要举措，也是学校积极响应上海全球科技伙伴计划，扎实落实上海市紧缺人才培养快速响应计划的一次生动实践。课程聚焦半导体材料、纳米光电材料、柔性电子材料、储能材料等前沿领域，依托111引智基地、上海伙伴科研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合作重点项目和科技部国际合作重点研发项目所连结的国际合作伙伴网络，每学年根据课程需要，特邀相关领域国际知名专家16位以上来校授课，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高层次研究生。记住，该课程学院积极推动与国家公派研究生项目、学校国际联合培养项目等贯通，鼓励学生通过公派留学赴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深造，形成前沿启蒙科研合作、公派深造回国服务的育人链条。该课程的最大特色在于聚焦学术前沿，拓宽国际视野，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全部授课均根据需要特邀来自世界一流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国际知名专家担任主讲，采用弹性排课机制，不设固定教师，不设固定时间，不设固定地点，排课以国际大师来访时间为基准，实行大师档期驱动的弹性授课模式。每位来访专家在承担专题授课任务的同时，还与学院课题组开展学术交流，形成教学科研人才培养循环促进的运行机制。同时，来访专家所在高校和科研机构也可作为研究生公派留学的重要目标渠道，为公派留学后备人才储备提供平台。
自今年开课以来，已邀请来自英国、新加坡。

波、韩国、比利时、俄罗斯等10个国家的18名外国专家参与授课，累计上课研究生含留学生超500人。在上海乃至全国高校中率先实现中方高校聚焦急需定向邀请国际知名专家联合授课的研究生国际化课程模式，为探索研究生教育国际化提供了可复制的东华样本。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至2025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八年攻坚，历史性摆脱绝对贫困，五年过渡期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去年底举行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认真落实常态化奔赴责任，坚决守牢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部署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实务规划纲要专设完善常态化帮扶机制章节，一系列制度安排释放出鲜明信号，守牢底线不松劲，推进振兴不停步。常态化帮扶稳健开局，常态化精准帮扶的监测体系、政策体系、工作机制基本构建，全国 256.2 万方之反贫致贫对象均已落实了针对性的帮扶措施，牢牢守住了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精准识变，织密常态化防贫网，多亏有了公益性岗位，日子越过越有奔头。云南省昭通市巧家县老店镇营武社区居民季家顺，因家庭劳动力不足，存在反贫风险，他的困境被县里的防止反贫动态监测体系捕捉，他通过担任生态护林员，每月有了稳定收入。过渡期以来，中西部22个省份全面建立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机制，下一步农业农村部将进一步完善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监测帮扶体系，做到统一规范、精准识别、动态调整，同时做好原建档立卡脱贫人口分类管理，离开帮扶政策会出现反贫风险的将继续给予帮扶。强化造血，激发产业就业新动能。常态化帮扶坚持把开发式帮扶作为重中之重。江西遂川县全江镇大桥村齐生园里，袁林生正带领乡亲们修剪枝条。他成立的专业合作社将果园扩大到3100多亩，吸收县里304户脱贫户入股，每人年分红近2000元。就业也是常态化帮扶的关键抓手。湖北省建始县让点单式培训变成异地搬迁农民增收新渠道。燕顿山村村民胡长慧通过培训成为熟练的竹编艺人，现在每月能挣4000多元。今年以来，建始县培训脱贫人口近1000人，其中500多人取得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今年中央财政安排常态化帮扶资金1770亿元，重点支持产业帮扶、就业帮扶和欠发达地区开发式帮扶。五年来，832个脱贫县均培育形成了2至3个优势特色突出、带动能力较强的主导产业。脱贫劳动力务工规模连续5年稳定在3000万人以上。凝聚合力，积蓄奋斗，绘就新图景。今年4月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工作会议提出，要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与时俱进完善政策，强化协同配合。东部8省市与西部10省区市签署2026年协作协议。目前全国约 19.2 万名驻村第一书记、33万名驻村工作队员扎根基层服务三农。万企兴万村行动在过渡期取得显著成效，进入常态化帮扶阶段，要统筹衔接各类帮扶机制，引导民营企业强化科技赋能，推动绿色发展转型，培育特色农产品品牌，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在核心原料产区建立20余个标准化种植基地，签订保底收购协议，为合作农户提供技术培训，推动传统种植向智慧农业转型。蜜雪冰城的产业助农实践是民营企业响应万企兴万村行动理念的生动体现。四川省安岳县毛家镇交通村村民汤燕的柠檬果园与蜜雪冰城签订了保底收购协议。农闲时，汤燕和政府会到企业的加工厂做分选、装箱等计件工作，再多一笔收入。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区各部门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
首劳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推动农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农民增收入。

在广袤乡村大地上不断铺展乡村全面振兴的新画卷。新华社北京10月12日电题，体验经济为内需增长注入新动能。新华社记者为一场演出奔赴一座城，为一场夜游多住一晚。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越来越多消费者把时间和花费投入到一段独特经历、一种情绪满足、一份文化体验中。去哪儿旅行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凤凰传奇演唱会带动济南相关商圈酒店预订量同比猛增 12.8 倍，拉动济南全市酒店预订增长 65%。 沉浸式演出、烟花秀、夜游等产品搜索量同比增长超50%。了解一段历史，感受一种文化，获得一次共鸣。越来越多的消费者不再止步于走马观花、拍照打卡，而是奔赴热爱与深度体验。这一趋势成为这个黄金周鲜明的文旅消费新特点。这一幕更折射出中国消费市场更宏大的结构性变迁。以情绪共鸣、场景沉浸、专属记忆为核心的体验经济快速发展，成为内需增长的新引擎。艾媒咨询报告显示，2025年中国体验经济市场规模为 19.67 万亿元，预计2035年将达到 59.66 万亿元。一场范围广、程度深的消费巨变。每次观看完位于河南郑州的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演出，总有年轻的观众坐在麦田边久久不肯离去。只有河南戏剧幻城是一座全景式沉浸戏剧主题公园，内部分为56个空间，融合了夯土墙、白抹麦田、地坑院等中原文化元素，拥有21个大小不一的剧场，观众可随剧情在不同空间内行走，剧目总时长近800分钟。这里80%观众来自省外，85%的观众是18至35岁的年轻群体，中游率达到常规主题乐园的5倍。幻城的戏剧、建筑、音乐、商业、服务等都围绕情绪展开。只有河南品牌负责人刘凯鹏将这里比喻为一个巨大的情绪场。今年暑期，全国各地现场演出热度惊人，在社交平台上开票即售罄是常态。有网友调侃，抢热门演唱会门票的难度不亚于春运抢火车票。看演唱会更像是一次集体旅行。从广西南宁到北京看五月天演唱会的何子星，向新华深读记者分享了作为一名粉丝的密集行程，逛快闪店、抽盲盒、打卡朝阳公园水上舞球艺术装置，一天行走超3万步。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测算，大型演出对其他消费的平均带动系数达到166.85，支付每一元票房收入，能撬动近7元的衍生消费。2025年全国5000人以上大型营业性演出在票房之外，直接撬动交通、住宿、餐饮、旅游、购物等关联消费超2200亿元。国庆假期，这种为体验而来的消费热度在不同场景延续。山城重庆，5000架无人机点亮夜空，游客在光影交织中感受山城魅力。山西晋城小南村二仙庙内，游客在900多年前的古建斗拱间驻足，一旁由闲置建筑改造的鲜血咖啡馆增添独特体验。多地古城街区推出夜游、灯光焰火、非遗表演等活动，吸引游客留下来慢下来。外媒纷纷关注到这种变化。路透社报道称，国庆假期中国游客的旅行半径进一步扩大，延长住宿天数，深度游成为新特点。美联社关注到，北京故宫周边年轻游客体验传统服饰、妆造热度上升，人们乐意为文化体验、个性玩法和沉浸式服务买单。体验型消费的蔓延比想象的更大。多家研究机构报告认为，中国体验经济已构建起多元产业布局，涵盖文旅景区、品质住宿、演艺娱乐、特色餐饮、文创潮玩、银发康养、入境旅游等多元核心赛道，各业态跨界融合，协同发力，推动体验经济成为消费增长的新引擎。值得关注的是，体验型消费并非年轻群体的专利，新中产、银发族、亲子家庭等不同圈层消费者共同构成的体验经济多元消费基本盘。四川遂宁6000多人次老年大学学员参与养心研学游，广东珠海模拟飞行体验点燃小朋友们的蓝天梦想，上海崇明多处田园疗愈综合体吸引压力较大的白领群体放松身心。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13602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 46.1%， 全年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 5.5%， 增速高于商品零售额 1.7 个百分点，反映体验类消费持续升温。情绪、文化、社交、审美进入消费决策清单。在很多年轻人的工位上都摆着几件没什么用但看着开心的小玩意儿，也有很多人开始不买名牌包包，但更愿意花小钱去露营探店喝咖啡了。这是否意味着消费正在降级？答案并非简单的是或不是，
多位受访专家表示，消费降级通常指消费者压缩非必需食物支出，转向性价比。但体验消费涵盖文旅、演出、健身、课程等，消费面极宽。若可支配收入持续下滑，体验消费同样会被削减。因此，把减少名牌消费转向体验消费，简单归因为消费降级，在逻辑上并不成立。观察近两三年的消费变化，可以发现，消费者对部分大额耐用品和传统商品消费更加审慎，但在旅游、日常娱乐、医疗健康、教育培训等体验型、发展型消费领域，仍保有较强需求。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林健说，当前我国消费市场已进入商品加服务并重的发展阶段，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升，服务消费增速超过商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美国学者约瑟夫·派恩和詹姆斯·吉尔摩曾在《体验经济》一书中提出，体验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之后，人类经济发展的第四阶段。在作者看来，服务经济以无形服务为价值载体，而体验经济则更进一步，将消费者的亲身参与和情感体验本身作为经济价值的源泉。消费者不再只是被动接受商品，而成为体验价值的参与者乃至共创者。前沿科技为这种价值重构提供了现实条件。江南古典园林苏州拙政园日常参观结束后，数字光影技术让园内亭台水榭再次苏醒，水面灯引摇曳，字画花木楼台在光影下被重新勾勒，游客沿夜游路线前行，沿途不时有昆曲唱段、古乐演奏与情景表演穿插其间。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被广泛运用于体验场景的构建之中，加之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和移动支付生态高度普及，线上种草、线下体验、社交分享、即时消费能够形成完整闭环。这种内容传播、场景体验、社交裂变的联动能力是许多国家难以复制的，浙江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吴晓波说。此外，中国体验消费市场还有自身独特的土壤。一方面，我国拥有14亿多人口和世界上规模最大的中等收入群体，超大规模市场的创新动力和需求包容性为产业升级注入强劲动能。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丰富，从汉服热、非遗热、国潮消费热到沉浸式演艺、数字文旅、文博夜游等新场景不断涌现，中国消费者日益高涨的本土文化表达热情为体验型消费提供了丰厚的土壤。留住人心才拥有未来。我在 XX 很想你，想你的风还是吹到了 XX， 这样的网红广告牌在各地景区随处可见。有人开玩笑说，这提供的是没有价值的情绪。等越来越多地方争相布局体验赛道，如何避免同质化竞争，真正创造独特价值，成为行业面临的重要挑战。很多景区、商业区千篇一律，不同商店售卖着相似的文创雪糕，很多游客拍完照扯几口就因口味不佳而丢弃。经常外出旅游的肖先生直言，庆祝风格相似的古镇，高度雷同的民俗表演，大同小异的文创产品，都令人感到审美疲劳。体验缩水的烦恼也在新兴业态中屡见不鲜。在重庆做兼职剧本杀主持人的苏畅告诉记者，剧本杀门店经营门槛较低，行业价格战颇为突出，一些门店为了节约成本，甚至使用10块钱3000本的盗版剧本。一旦消费者玩到剧情抄袭、道具缺失、错页漏字的盗版剧本，体验当然会直线下降。由于体验消费高度依赖主观感受，消费者维权往往更困难。北京市青诺律师事务所律师刘冰挺说，体验型消费不同于传统商品消费，其消费性质高度依赖主观感受，无法适用七天无理由退货等政策，建议消费者优先选择经营久、有口碑、服务信息透明的经营主体。体验型消费同质化、空心化的原因何在？问题的根源并不只是创意不足。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何平认为，一方面，体验产品具有创新投入高、回报周期长、难以标准化复制等特点，但现阶段这一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不足，原创剧本场景设计极易被山寨，导致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市场局面。另一方面，和平表示，消费热点快速迭代，高品质体验项目需要紧跟潮流变化，持续开展文化创意挖掘、内容策划迭代与精细化运营管理。恩春打造一处网红打卡点位，门槛相对较低，但想要持续产出新意、维系消费者赴网意愿则难得多。缺乏成熟 IP 支撑的体验项目，红利期往往较短，也难以获得资本市场的较高估值。政策层面，国家和地方正持续释放支持信号，引导体验型消费高质量发展。2026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加快培育服务消费新增长点工作方案，明确支持发展情绪式、体验式服务。
近日印发的扩大消费实物规划明确培育体验式消费，提出以消费体验为重点，培育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聚焦做优消费供给，拓展消费场景。国内城市消费培育的重心正从简单追求规模扩容转向深耕消费品质，培育良性消费生态。上海打造上海之夏、首发上海等品牌，北京培育泡泡玛特城市乐园、首钢园等沉浸式体验消费场景，天津推动小洋楼活化利用，引入艺术策展、文化创意等业态，重庆依托山城特色资源打造江崖街洞天特色消费场景，体验消费模式也在不断催生新职业，孕育产业发展新空间。梳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新职业、新工种无人机群飞行规划员、农村集体经济经理人、咖啡加工工、旅拍定制师等均与体验型消费场景息息相关。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发布的数字平台中的青年新职业趋势研究报告显示，随着人们消费观念向体验与成长转型，闲鱼平台涌现出 TI 分析师等副业，2025年此类订单量同比翻倍，超过四成的受访者表示相关副业收入占其总收入的 30% 以上。而对于消费者个体而言，体验型消费本质上是一种时间消费，针对消费时间的制约，多地探索灵活假期模式。不少地方通过春休假制度完善带薪休假、发展夜间经济等，破除制约体验消费的体制机制障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邹运涵说，褪去网红流量的喧嚣，中国体验经济的长远价值不在于短暂的打卡狂欢，而在于通过场景创新、文化赋能、服务升级，满足消费者不断提升的高质量新需求，让产业实现价值升级。只有跳出同质化内卷，深耕差异化价值，这个万亿级产业才能持续焕发活力，成为中国经济的强劲新动能。记者王玉浩、王宇潇、魏一俊、李文哲、江汉文。央视网消息焦点访谈，2023年习近平总书记第一次提出了新质生产力的概念，此后以创新为显著特点的新质生产力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三年来，全国各地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对新质生产力内涵的认识，新质生产力也在推动我国高质量发展上不断发力。上周，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了清晰的路线图。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第一次从国家政策层面为点燃创新引擎、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拨含了路线图与施工图。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黄群慧总书记在三年前提出新质生产力重要概念，这三年多时间围绕着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为什么如此重要，以及如何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都做了很多重要论述，为这次意见的出台提供了根本遵循。意见是把总书记的思想转化为行动的政策文件。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院长潘教锋，实际上这三年在实践探索当中已经积累了大量丰富的经验。同时我没有赶上一个特别的时间点，就是十五五规划开局这年，在这个阶段也急需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来指导、来推进高质量发展。我想这样一个时机出台正逢其时。针对三年来各地在发展新质生产力实践中遇到的实际情况，此次意见开篇就提出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四条原则和五对需要统筹的关系。四条原则分别是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五个统筹则是要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既是党中央对新质生产力发展客观规律的深刻把握，也是针对实践探索中出现的问题及时进行纠偏。国家发展改革委投资研究所副所长郭立言，这次意见提出的四个原则和五个统筹，既是以目标为导向，又是以问题为导向。在这个原则当中，创新主导突出了我们要把创新作为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逻辑起点，改革为要突出的是改革是关键一招，我们要通过深化改革来打通堵点卡点，让优质的要素更加向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方向去汇聚。因地制宜基于自己的资源和禀赋优势，从产业的基础、市场的环境方方面面统筹考虑，把内生动能加快转化成产业发展的优势。先立后破原则也尤为关键，我们在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过程当中，既要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更要有传统产业的焕新升级，才能够为整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提供扎实的基础，促进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
长群会，新式生产力的发展涉及到很多方面，需要有一个系统的方法论处理好各个方面的关系。我们说的市场

0: 和政府的关系，当然也是十五五规划的原则。我们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有为政府要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一方面通过规划去引导，也要有所不为，需要通过市场的规范去引导企业创新的行为，质态和业态要统一起来。质态强调创新，包括高质量高效能，这种是它本质的东西。但是一定要落到产业上，那就是业态，要处理好改革和发展关系。所以说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意见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布局接下来的重要任务。其中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大任务之首。意见从科技创新干什么，谁来干，干成什么样，安排了具体的任务。潘教锋从干什么来说，一是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这实际上是源头性的，强调了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也是解决产业发展中的一些最关键的问题。谁来干专门讲到了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包括国家实验室、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和科技领军企业，明确了所有的科技成果最后要转化，肯定要靠企业才能变成产品、变成产业、变成竞争力，突出强调了应用导向和需求导向。企业是创新的主体，是推动创新创造的生力军。2025年我国企业发明专利达到220万件，企业发明专利产业化率从2020年的 44.9% 提升到2025年的 54%。 意见强化了企业的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黄菊会比方大型科技型企业，强调它要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资金链上发挥主导作用。比方中小微企业，尤其传统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作为科研单位高校，给中小微企业技术的时候，可以先使用后付费，先让他们用，用完了之后根据用的情况再付费。也单独提到民营企业可以参与甚至主导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针对企业这些方面提了很多具体措施。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也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还要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的深度融合。郭立言，我们要加快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使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加快发挥出来，为更多的新技术新产品转化成现实生产力，找到更多市场机会。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不只是新兴产业，要向新兴支柱产业的方向发展，还有未来产业的超前布局。传统行业的换新升级也尤为关键，向人工智能加数字化技术赋能传统行业，找到更多数字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的方向。这是我们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从系统观念全局思维一整套的制度安排下来，为我们创新内生动能的激发进行的布置。当前全球技术革命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国际科技竞争向基础前沿前移，人工智能技术加速迭代演进，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事关我国能否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机遇的战略问题。此次意见还突出强调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发挥我国产业体系完备、市场规模巨大、应用场景丰富等优势，以实际应用加速人工智能技术不断向上伸长，形成以创新带应用、以应用促创新的良性循环。潘教锋，我们看到人工智能这一轮发展加速了高质量科技供给，这是一个方面，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人工智能的发展本身也在形成一些新兴产业，比如数据产业、算力产业，这就给我们开辟一些产业的新领域、新赛道、新方向提供了非常重要的工具和手段。另外，人工智能在带来巨大发展新动能的同时，其实也带来了可靠性、可控性和安全性的问题，所以怎么样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也在积极探索。发展新质生产力离不开各类创新要素的集聚整合与高效配置，意味着必须以更大改革力度打通堵点卡点，破除瓶颈制约，让创新活力充分激发。黄群会总书记谈新质生产力的根本标志，一定要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真正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高，一定是供给和需求形成平衡。所以说一方面我们要强调科技创新，强调供给侧，另一方面在需求侧也要强调。而需求侧很多体现在市场上，市场既有要素市场、数据要素市场、资金要素市场、人才要素市场，包括科技专利这种科技成果的市场。这种市场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机制，相应的新质生产力就不能真正完整转化为效率。意见鲜明提出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强调主动构建全球创新合作网络， 建立高效便利安全的数据跨境流动机制等一系列体制机制创新任务，将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更加强劲活力。郭立言，我们要以全国统一大市场为内核，吸引汇聚全球优质要素资源，来向国内发展新质生产力方向加速汇聚，从而使得我们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能够更好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联动效应的发挥，促进内外部产业之间的融合创新。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打造与之相匹配的新型劳动者队伍，既要有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科技型人才，也少不了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的应用型人才。此次意见专门强调了人才工作机制创新。潘教锋，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主要围绕着新质生产力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从人才培养、人才评价使用方面都提出了非常具有针对性的措施，进行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改革，解决人才供给和需求之间错配的问题。新质生产力是一个理论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重大科学论断。意见在加强组织实施工作中还特别提到了三个不能脱实向虚、贪大求全、搞泡沫化，不能出现产业空心化或产业断层现象，不能盲目求新、顾此失彼，并且严禁借发展新质生产力之名违规滥用政策。这些具体的纠偏也为我国进一步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正确的方向指引。黄菊慧，这里所说的不能贪大求全、不能泡沫化等，有些地方出现过一些这种苗头性的问题，实际上是在说地方政府发展新质生产力一定要坚持正确的科学的政绩观，围绕高质量发展目标去做处理好数量和质量关系，一定要基于自己的资源禀赋、科研条件包括企业的基础去发展，需要因地制宜去选择，最终的目标是为了全体人民共家。此次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不仅以最高规格文件指明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具体方法，提出了许多具体的措施，更是首次从中央层面系统回答了新质生产力怎么发展才不会走偏这一实践问题，构建了一套完整的纠偏框架。说到底，发展新质生产力不是一哄而上的运动式推进，更不是脱离实际的概念化包装，而是要扎扎实实地把创新落到产业上，把改革落到制度上，把发展落到实效上，坚持实事求是、因地制宜，才能让新质生产力真正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引擎。
1: 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前昨两天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作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

主体性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原创性、标志性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2023年金秋，习近平文化思想正式提出，在新征程上高举起我们党的文化旗帜。2026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知所从来，名所将往。2005年7月，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在省委全会上做报告，部署实施文化大省建设八项工程。程序良渚遗址的文明曙光，激扬浙江大地的文化气韵，八项工程绽放中华文化的时代光芒。在河北正定工作，提出文化兴县、旅游兴县；在福县福州工作，建立文物保护四个一机制，以主政地方为重要发端，从五千多年中华文明走来，从中华大地实践走来。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中华文明在新时代展现出万千气象，指引亿万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把历经沧桑留下的中华文明瑰宝呵护好、弘扬好、发展好，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责任和神圣使命。从思想引领、经济发展、政治建设、社会治理四个视角来把握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更能深刻感悟中国式现代化，巩固了中华民族在文化上的主体精神。中华文化主体性构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文化内核。二，从思想引领的视角看，思想是文化之本，文化发展离不开思想领航。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是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的基石。从去年出版习近平经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生态文明文选第一卷、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到今年出版习近平外交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由此掀起的学习热潮成为耀眼的年度文化事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主体性的最有力体现，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以理论自信筑牢文化自信，以理论主动掌握历史主动，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更加自立。从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到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我国发展底气足、潜能大、优势多，阔步中国式现代化，有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做指导，我们更加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中国人民创造了一种全新的现代化模式，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迷思，使之复兴伟业，我们更加自强。近代以来，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文化主体性遭遇前所未有的深重危机。今天中国人民志气、骨气、底气空前增强，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有了文化主体性，文化自信就有了根本依托，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从革故鼎新到深化改革，从天人合一到和谐共生，从民为邦本到人民就是江山，从协和万邦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两个结合，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进一步激活中华文明基因，后殖文以载道根基，两山理念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行动，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化风成俗，新时代廉洁文化深入人心，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续千年文脉，文化主体性根深蒂固，惠亿万人民，文化主体性枝繁叶茂。三，从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文化能够全面赋能，文化软实力增强心智生产力，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深度与广度。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也要精神财富极大丰富，在思想文化上自信自强。在浙江工作期间，创造性提出并深刻阐释文化经济的概念和文化产品四个一致的精辟论断。在上海工作期间，明确指出要把文化的力量融入经济发展中。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文化和经济融合发展，在新时代提出了人文经济学重大命题。文化与经济思想贯通，文化与经济交融互动，滋养一个生机无限的中国。今年7月，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25年景德镇陶瓷产业总产值历史性突破1000亿元大关，其中先进陶瓷占比达 34%。
妖火不息，薪火相传，脱去城市

0: 发展，驱动产业兴盛。北京中轴线历史遗存和时代新运错落辉映，江苏苏州平江路织就经济繁荣和人文鼎盛双面绣，融通传承与发展，贯通传统与现代，连通文化与经济。当经济体量有了更多文化含量，发展就进入更高层次、更高水平、更高维度。文化经济的本质在于文化与经济的融合发展，说到底要突出一个人字，利用文化优势增强文化自信，助推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考察时强调，深入挖掘和运用好红色文化资源育人功能及旅游价值。在云南丽江古城考察时指出，文旅融合促进了经济发展，文旅产业要走一条持续健康的发展之路。小城漫游，文化加科技，山水加文化，文旅加百业，望烟火，聚人气，促消费，新时代的中国人文精神、文化力量全面融入经济社会发展。中国式现代化在中华大地上推进的每一步，都将是中华民族旧邦新命、中华文明重焕荣光的新一步。四，从政治建设的角度看，文化提供深厚土壤，以文化厚植政治建设的根基，中国式民主最广泛、最真实、最管用。以文铸魂，以文化人，归根结底要凸显人的主体性，激发人的创造力。中国共产党的一切执政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治理活动，都要尊重人民主体地位。今年8月，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作为基层立法联系点，上海虹桥街道为这部法典编纂召开了6场立法意见征询会，累计收集到600余条意见建议。来自基层的声音直达国家立法机关，正是对顶层设计与问计于民有机结合的生动诠释。实务规划广泛征求意见建议，10000人民在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中为自己的事业凝心聚力。从陕甘宁边区的斗选，到浙江温岭的民主恳谈会，再到上海虹桥街道的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民主发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是价值根基。英国著名学者马丁·雅克认为，协商在中国式民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晾衣架之争通过数场板凳会达成共识，猿人议事厅、33顾问等汇聚居民经点子，上海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打赢拎马桶攻坚战。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现代化的主体是人，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文化即人化，人是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文化的产物，更是文化的归宿。五，从社会治理的视角看，文化凝聚共治力量，人民群众是社会治理主体，以文化人，开创中国之治新境界。一个10多亿人口的大国，在几十年走完几百年的时空压缩中，创造出举世瞩目的两大奇迹，深刻表明我们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对比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历史上向外转嫁危机、扩张掠夺的方式，中国是如何自己化解现代化进程所带来的矛盾和难题的？法安天下，德润人心。人民内部矛盾要用调解的办法解决。14亿多人口国情决定了我们不能成为诉讼大国。外媒关注到，一个安全的中国正全方位释放出旅游体验、投资兴业与全球治理参考的多重吸引力，成为动荡世界中的确定性绿洲。中国式安全感的背后，正是文化润物无声的力量。谦让、谦虚和畏贵，这些都是中华民族的美德，已经融入到中国人的基因中，无论我们走到哪里，都自觉传承这种精神。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安徽桐城6尺巷，击鼓言金。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将6尺巷典故蕴含的文化精粹应用于矛盾纠纷化解，创新推出6尺巷调解法。安徽安庆近年来矛盾纠纷调处成功率达 99.1%。 以和为贵，和气生财，和时生物，将和文化与和谐司法理念融合，与社会治理实际结合，人民群众安全感与满意度稳步提升，平安已成为中国之治的显著标识。在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上协同发力，打牢社会治理的文化根基。从党政机关带头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到大力培育新时代廉洁文化，以优良党风凝聚人心，引领社会风气，以先进文化引人向上、导人向善，社会治理的文化源泉更加充盈。成百代之流，会当今之变。深学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巩固和高扬文化主体性，焕发思想和文化的主动精神，中华文脉必将更续绵延， 中国道路越走越宽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势不可挡。
1: 汇聚全球智慧，共赢美好未来，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昨天举行。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与来自全球14个国家的42位顶尖国际企业家相聚世界会客厅，围绕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听取国际企业家分享真知灼见，推动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市领导华源、陈杰、张晓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出席。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主持。陈吉宁在致辞时代表市委市政府感谢与会企业家长期以来给予上海发展的关心支持。他说，服务业创新发展是上海五个中心建设的重要内容和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上海将强化需求牵引，引领服务业供给创新，把握消费结构变化趋势，健全多元化医疗健康服务体系，聚力改革攻坚，激发服务业发展活力，深化服务和融入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服务标准、质量品牌和职业认证体系建设，坚持科技赋能，抢抓服务业发展机遇，深化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朱忠明在做主题报告时说，15/5期间，上海将突出需求牵引、改革攻坚、科技赋能、开放合作，大力促进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全面提升上海服务的全球辐射力和国际竞争力。到2030年，上海力争实现服务业增加值达到6万亿元人民币左右，把上海服务业打造成能级更高的经济增长韧性基座，辐射更强的全球服务资源配置活力枢纽。国际企业家们表示，服务业创新发展对增强核心城市功能至关重要。上海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已成为在科技创新和服务业领域拥有领先优势的全球城市。国际企业长期与上海携手共进，对上海发展充满信心，愿继续通过咨询会议这一开放合作平台，深化与上海在各领域的互利合作，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共享发展机。
0: 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上海新黄河制药有限公司申报的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二平川上市休市。该产品对标阿斯利康原研产品信必可都保，是国内制药企业的首个获批药物，用于12岁以上哮喘、慢阻肺患者的维持治疗。这款国产药械一体化吸入粉雾剂成功实现产业化落地，打破了原研药长达21年的市场独占格局。我国是呼吸慢病大国，疾病负担长期居于高位。据统计，我国20岁以上哮喘患者约4570万，其中 5% 至 10% 为重度哮喘，慢阻肺病患者接近1亿，该病已成为我国第三大致死病因。然而，慢阻肺病患病知晓率仅为 0.9%， 肺功能检查率仅为 4.5%， 大量患者处于不知有病、不治有病的状态。国民健康15规划提出，加强慢性病及其危险因素监测，发展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早筛早诊早治体系，要求到2030年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 以下，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健康中国行动慢性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行动实施方案2024至2030年则明确提出，到2030年70岁及以下人群慢性呼吸系统疾病死亡率下降至 8.1% 以下，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推进早筛早诊早治，提高长期管理药物可及性。这些目标的实现离不开高质量可负担的治疗药物支撑。慢阻肺属于需要长期维持用药的慢病，稳定持续的药物供给是基层规范化管理的基础。此前，布地奈德福莫特罗吸入粉雾剂长期仅依靠进口原研供给。2023年市场规模接近26亿元，2025年国内销售额超过30亿元，虽已纳入国家医保目录，但单一供应格局仍制约基层大面积普及，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医保控费空间和患者的用药选择。吸入粉雾剂是典型的药械一体化复杂制剂，制造难度在制药药领域属于天花板级别。 不同于普通口服制剂，其药物疗效高度依赖粉体配方与吸气式流量驱动多剂量储库装置的协同匹配，粉体粒径、装置气流阻力、肺部沉积效率等指标牵一发而动全身。药物微粒的空气动力学粒径需精确控制在 0.5 至5微米之间，方能有效沉积于肺深部。上海新华合制药于2022年8月提交四类仿制临床申请，2025年2月递交上市申请，历经多年完成处方装置、生物等效性与产业化验证，最终实现与原研药物质量和疗效一致，代表我国在干粉吸入制剂这个高壁垒药械一体化制剂赛道取得关键突破。这一突破离不开政策层面的持续引导，国家工信部等部门发布的“14五”医药工业发展规划，提出鼓励吸入制剂等复杂制剂技术的开发和应用。2026年9月，十部门联合发布的医药工业发展“15五”规划，进一步将吸入制剂列入新型产品攻关方向，提出面向吸入制剂等新型产品开发专用高端辅料。一系列政策信号表明，国家正从审评标准、技术攻关、产业规划等多维度为国产吸入制剂发展铺路架桥。该国产干粉吸入装置的获批其价值，不仅在于打破技术垄断，更在于实质性提升患者用药可及性。参考布地奈德物化吸入混悬液的集采先例原研产品落选后，四家国产企业中选，原研份额从 94.9% 降至 49.5%， 本土企业以 50% 以上的价格降幅中标。这一案例说明，国产替代一旦形成规模，将有效倒逼药价回归合理区间。与此同时，慢阻肺病已正式纳入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患者提供每年至少4次随访和1次健康检查。随着早筛早诊体系推进，哮喘和慢阻肺患者的长期用药需求将持续增长。国产首个吸入粉雾剂上市，恰逢其时，地为这一需求提供了质优价宜的解决方案，有望在医保费用控制和患者用药可及性两个维度实现双重突破。展望未来，产品上市之后，仍需推进医院准入、基层医生培训、患者装置使用宣教等配套工作。慢阻肺患者能否扩益，不仅取决于药品供给增加，还依赖基层诊疗能力提升和患者长期用药依从性改善。伴随国产产品逐步放量，将进一步打通慢病防治早筛诊断至长期用药康复全链条，助力医防融合分级诊疗落地，持续降低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负担，夯实健康中国慢病防治战略根基。原标题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文化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建设文化强国事关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事关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事关提升国际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在京召开，正式提出习近平文化思想。今年8月，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我们以文化滋养精神家园，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文化养心智、育情操的作用更加凸显，文化创新创造活力更加旺盛，全民族的文化自信更加坚定，为中国式现代化凝聚强大精神力量，铸就昂扬奋进的精神风貌。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断发展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精神凝聚力、价值感召力、国际影响力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秉纲而目自彰，建设文化强国必须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秋日里，北京王府井书店读者穿梭，一楼大厅里，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整齐摆放，读者手捧书卷，在墨韵书香中潜心阅读，不时会有个人或单位购买。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广大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在深学习悟中感悟真理力量，汲取实践智慧。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党的创新理论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牢记嘱托，奋起争先， 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进一步深化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阐释，推动习近平文化思想转化为相关学科的核心学术元素，引领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互联网上理想中国、礼尚往来等特色鲜明的理论宣传品牌广泛传播，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精心策划推出从书记的关切、落地的回响、时光记等融媒体栏目，策划文化中国行、更续历史文脉等专栏，让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实践硕果充分彰显，一件件精品力作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浸润人心。在江苏海安，布谷乡因理论传播燎原工程的宣讲骨干结对基层宣讲员，把理论概念转化为生活语言。在四川陵水县，报春鸟基层理论宣讲队把党的精神和政策编成快板节目。自广西百色右江区，社科联以社科加文艺融合方式，用山歌、小品、情景剧宣讲理论。从东海之滨到雪域高原，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凝心铸魂，乘风化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文化强国之强最终要体现在人民的思想境界、精神状态、文化修养上。当爱国激情点燃奋斗之志，当时代楷模树立精神标杆，当文明风尚浸润城市乡村，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文化强国建设中融入一炉，中华民族的精神大厦巍然耸立。海军南宁舰、衡阳舰到访香港，引发参观热潮，湘江舰影、家国同心刷屏朋友圈。不是打穿天山容易，而是天山那头有人民。新疆导游迪利努尔·图尔逊江一句话让无数网友泪目，大江南北，五湖四海，脚下是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山河，眼前时日益强盛的家国，这份自豪化作触手可及的温热，滋养着每个中国人的精神根脉。人无精神不立，国无精神不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唯有精神上站得住、站得稳，一个民族才能在历史洪流中屹立不倒、挺立潮头。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月25日，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面向公众开放。357张照片图表、1061件套文物文献，全景式回顾这段艰苦卓绝的伟大征程。国庆假期早晨9点开馆时，博物馆门口一排起长队，一名来自辽宁的参观者说，亲眼看到红军战士留下的文物，心里特别感慨，我们要把伟大长征精神代代传下去，走好自己的长征路。连日来，各地长征纪念场馆迎来参观热潮，在贵州贵阳，以长征为主题的全域行进式数字体验馆里，来自不同地区的参观者把心里话写成了一面留言墙，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铮铮誓言彰显伟大长征精神的历久弥新。后置人文底蕴，夯实文化根基。宁夏西吉县农民作家群体白天扛着锄头下地种田，夜晚拿起笔杆写作，在黄土地种出茂盛的文学庄稼。安徽孝县刘涛镇村民在被耕务农的同时进行文艺创作，打造出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浙江杭州白马湖畔中国网络作家村的文学爱好者用网络文学沟通世界，全民阅读蔚然成风，新大众文艺蓬勃发展，优秀文艺作品、文化产品层出不穷。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滋养下，全社会文化修养不断提升，彰显文明之美，涵养时代新风。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持续整治农村高额彩礼。在河南兰考县考城镇城东村，村民赵宝安与王卫强两家子女订婚，仅以一束鲜花、两套书籍、三斤喜糖作为定情信物，省下的彩礼钱购置了农机设备，为小两口的生活打基础。王卫强说，不铺张浪费，多一份实干，日子越过越红火。在湖北各地修订村规民约，研究制定彩礼倡导性标准。在江西赣州石城县，今年上半年农村结婚零低彩礼占比达 80.6%， 一项项移风易俗的务实举措，让文明风尚在广袤乡村蔚然成风。国家之魂，文以铸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全民族的精神家园更加丰富充实，全社会的精神状态更加昂扬奋发，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强大精神力量，激荡创新创走的澎湃活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创走。今年以来，一批新政策接续出台，一系列新探索不断落地，神州大地处处可见文化创新创造的新气象。每天干完农活回家，翻开书本读几页，这是甘肃省武威市民勤县铁树大婶裴爱民30多年来的习惯。 要提倡多读书，建设书香社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的殷殷嘱托，陇原大地兴起读书热潮。2026年的春天，首个全民阅读活动周如愿而至。在武威市的全民阅读活动上，裴爱民坦言，现在农村也有农家书屋，人人都可以随时随地读书。今年2月1日，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全民阅读事业从此迈入法治化、规范化的发展新阶段，引导全社会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良好氛围。制度为基，方行久远。十五规划纲要将文化发展置于国家战略的重要位置，核心目标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旅游强国建设十五规划发布，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戏剧振兴三年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等一系列靶向性政策出台，厚植文化发展沃土。改革向深，活力迸发。内蒙古兴南盟文化中心音乐厅内，乐手们身着民族服饰，将长调、马头琴、丝胡等多种艺术形式融为一体，台下观众沉浸其中。过去这样卖票赏脸的机会并不多。兴安盟乌兰木齐创作演出中心主任白伟光介绍，通过引入市场化运营手段，存量文艺资源得以盘活，在坚守公益服务的同时，打开了市场新空间，精品力作不断涌现。从春节档的《飞驰人生三》，到五一档的《给阿嬷的情书》，暑期档的《欢迎来龙餐馆》，再到国庆档的《神探之痕迹》，电影市场新片幻彩，类型多元。截至10月7日18时，2026年国庆档电影票房含预售达 11.38 亿元。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年中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307亿元。优秀电视剧亦呈井喷态势，生命树、主角、太平年等一批有温度、有筋骨的作品，收获口碑与市场的双重肯定，绘就生机盎然的文化图景。人民需要文艺，文艺需要人民，文艺要热爱人民。习近平总书记的深刻论述，殷切嘱托，激发万千创作热情。越来越多的普通劳动者拿起笔，写下自己的生活、呼吸与心跳，汇聚成新大众文艺的澎湃浪潮。8月28日，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上海举办。外美诗人王继兵、地质钻工诗人张二棍等来自基层的创作者站到了聚光灯下。一位评论家说，新时代的文学夜空是繁星满天的多元图景，普通人以文字化作星光，共同丰富当代文学的表达版图。现在文化和技术深入结合，文化产业快速发展，习近平总书记指明了技术赋能文化发展的前进方向。在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施敏县非遗苗绣特色文创产业园里，苗绣代表性传承人龙露影指尖引着彩线在绣布上游走，一旁的电脑屏幕上，人工智能实时识别他绣成的传统纹样，瞬间生成数十种融合现代美学的创新图案。相较于以往的重复性劳动，如今能更专注于创意和文化的表达。一名年轻设计师介绍，人工智能的应用推动传统手工技艺实现跨越发展。从人文经济学提出到以文化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文化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深厚的根基和持久的助推力。9月19日晚，2026苏超常规赛阶段最后一轮比赛打响，无锡队赴客场对阵南通队。南通体育会展中心内，无锡文旅 IP 陶启带掘水蜜桃与现场球迷热情互动合影。2025年江苏因苏超而沸腾，累计吸引超243万人次现场观赛。江苏先后推出50多条跨区域主题旅游线路产品，配套举办2800余项特色活动，游客消费总额达 2279.81 亿元。用好丰富的文化资源，促进文商旅体展融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在各地文化家的探索中落地落实，见形见效。文化加旅游，文化加科技，文化加体育，文化消费新产品、新服务、新场景、新业态不断涌现，数字化、融合化、体验式等特征突出，成就了玉户文在的浩荡气象，谱写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金秋十月，北京隆福寺街区游人如织，众多老字号聚集于此，很多游客都是一站式打卡多家店，每一样都买一点，把北京传统小吃带回家。丰棉灌肠隆福寺店店长石焕平说，2月10日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隆福寺街区考察时指出，这里的历史文化积淀是很深的，我们一定要传承弘扬好，要把传统和现代有机融合在一起。草本咖啡、二八酱饼干、中轴线主题的糕点等产品吸引了年轻人驻足，地道精味文化适配新时代消费场景。隆福寺正作为老城复兴的一张金名片，成为文化消费新地标。 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理念指引下，国老文脉在守正创新中绵延生长，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去年底，菏泽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至此，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至45项，居世界首位。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好是第一位的，我国世界遗产申报保护工作高光频现。7月15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现场传来喜讯，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申遗成功，成为我国第61项世界遗产。千百年来，景德镇窑火未熄、名扬世界的陶瓷文化从未中断，体现着中华文明的活力与自信。近日，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实务规划》，明确未来5年文化遗产事业高质量发展的路线图、任务书。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尼罗河畔大埃及博物馆内，拉美西斯二世巨像巍然矗立。当地时间9月2日，正在埃及访问的习近平主席来到大埃及博物馆参观，指出，中埃友好不仅是两国之间的合作，更是两大文明的对话。首支中埃联合考古队近日在孟图神庙遗址发现一座结构清晰、保存完好的圣壶，这是古埃及考古史上第一次通过考古发掘全新发现的圣壶。中埃孟图神庙联合考古项目埃方总负责人穆罕默德说，中埃联合考古传递着文明对话的信息，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以文化人更能凝聚人心，以意通心更易沟通实践。今年5月，以文脉文运的传承与文化的创新创造为主题的2026文化强国建设高峰论坛在深圳举办。6月，以古今对话、古典智慧的现代启示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古典学大会在希腊雅典举办。9月，主题为文化遗产与文明互鉴的2026北京文化论坛成功举办。逛古建、赏戏曲、品中式糕点，外国游客爱上深度中国游。今年1至8月，入境外国人中免签入境2372万人次，同比增长 26.8%。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走进中国，沉浸体验中华传统文化，感受东方美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更好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以文载道，以文传声，以文化人。中华文化正以更加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以更有活力的文明成就贡献世界。山河壮丽，文化绚烂。在习近平文化思想引领下，文化强国建设脚步铿锵，中华儿女正满怀豪情，书写中华文化新的篇章，铸就新的辉煌。市委书记陈吉宁今天10月14日上午会见了德国博士集团董事会主席克里斯蒂安·菲舍尔一行，把企业发展策略同上海产业布局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智能化转型、工业机器人、节能降碳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工业转型和绿色低碳样板。陈吉宁说，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作为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牢牢把握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机遇，加快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发展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持续激发发展内生动力，增强经济韧性。欢迎博士集团更好发挥自身技术优势，把企业发展策略同上海产业布局更加紧密结合起来，在工业智能化转型、工业机器人、节能降碳及服务企业走出去等方面加强对接、深化合作，携手打造工业转型和绿色低碳样板。我们将营造更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一流营商环境，倾听企业意见建议，提供优质高效服务，支持企业在沪实现更好发展。持续加大在沪业务布局，提升创新能力，围绕汽车产业、具身智能、能源转型、城市更新等加强合作，更加深度融入上海产业生态，为城市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克里斯蒂安·菲舍尔表示，上海的开放包容、创新活力令人印象深刻，良好的营商环境、完善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人才资源助力博士取得长足发展，增强了在华长期深耕的信心，将持续加大在沪业务布局，提升创新能力，围绕汽车产业、具身智能、能源转型、城市更新等加强合作，更加深度融入上海产业生态，为城市转型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
2: 头条早知道，
0: 早安长三角。首先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
3: 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1: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3: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哥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
1: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4: 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金宁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金宁指出，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
0: 央视网消息新闻联播，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强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迫切要求，是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必由之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批从源头和底层破题的成果正在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在粤港澳大湾区刚刚建成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大科学装置运行仅一个月，科研团队就成功鉴别出新核素 E-153， 拓展了人类已知原子核的版图。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科技竞争更加聚焦基础前沿领域。面对新的挑战和机遇，习近平总书记洞察国际风云，指出基础研究处于从研究到应用再到生产的科研链条起始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业大厦才能建得高。2024年在全国科技大会上，他提出将拥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置于建设科技强国必须具备的五个基本要素之首。2026年出席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并作出部署，要求要从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出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统筹推进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在统筹推进基础研究战略性前瞻性体系化布局进程中，我国不断破解基础研究体系化协同不足、整体效能不高、高水平人才不足等问题，加快补齐长周期基础研究支持保障短板。多部门强化规划衔接、政策协同、评价联动，合力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科技部进一步强化任务统筹职能，建立完善重大任务部门和地方协调机制，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协同攻关，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主体作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今年9月启动，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支持应用导向的基础研究，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中国科学院聚焦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组织优势力量进行体系化、建制化科技攻关。在国家战略引领下，我国基础研究工作正在向科学前沿四级发起冲锋，并不断取得突破。向级宏观拓展，中国天眼科研团队近日建成世界最大的中性氢样本库，并发布了国际首例尚在演化阶段的脉冲星三体系统，为研究宇宙结构和恒星演化等提供了重要参考。向极微观深入，科研院所和高校组成的攻关团队历险联合证实了一种由力构成的全新物质形态胶球的存在，揭开近半个世纪的物理谜题。向极端条件迈进，我国成功研制全球最高磁场强度的 35.6 特斯拉全超导强磁场用户磁体，为研制磁共振成像等高端医疗装备提供了核心技术支撑。向极综合交叉发力，我国科学家把化学生物学和材料科学跨界融合，首次实现人工细胞的形态功能不对称分裂，为生物制造前沿领域开辟了新方向。基础研究不断取得新突破，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光电化学、材料科学、制造理论等技术研究的长期攻关，支撑了我国在新一代信息技术、新能源汽车、光伏高铁等新兴产业不断取得技术进步。我国科学家揭示农作物政务犯困减产的分子机制，为粮食增产开辟全新路径。基于信息超材料的新架构无线通信系统，为6G 技术提供了前瞻性的基础支撑。创新研发同济式循环新原理系统，先进压缩空气储能技术实现新突破，对我国能源安全和实现双碳目标具有重要价值。从芯片、通信到粮食、能源，每一步战略突破根子都连着基础研究。实验室里的从0到1有力支撑了生产线上的从1到 N。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全面加强基础研究，着力提升原始创新能力。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嘱托，勇担使命， 在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的新征程上奋勇前行。今天10月10日，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石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白白月、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举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连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石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欢迎铁石门更好发挥自身专业优势，积极参与上海城市更新，优化商圈商业运营模式，助力区域产业升级与功能重塑。欢迎淡水河谷用好上海多层次大宗商品市场体系，围绕绿色航运、新技术研发应用等深化合作，共同推动行业绿色低碳发展。欢迎西门子加强对接，携手合作伙伴深入推进工业数字化转型，加大医疗器械布局，更好实现共赢发展。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陈吉宁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持续深耕上海，参与城市更新，助力推动业态创新，激发商业活力，在大宗商品贸易、绿色航运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更好参与培育产业生态，服务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徐日白、欧丽妍、伯乐仁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徐瑞博表示，咨询会议是一个互学互鉴、凝聚共识、深化合作的重要平台，愿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为上海发展汇聚国际经验和做法，携手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得益于上海良好营商环境和高效综合服务，铁石门在沪业务取得长足进展，将持续深耕上海，参与城市更新，助力推动业态创新，激发商业活力，为上海发展做出更大贡献。欧丽妍表示，淡水河谷对中国市场充满信心，非常高兴来沪参加咨询会议，期待以此为契机开启合作新篇章。上海是企业在华发展的核心枢纽，未来将在大宗商品贸易、绿色航运等领域拓展合作空间，提升合作能级，更好融入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伯乐仁表示，西门子长期深耕中国，看好上海，见证了上海的蓬勃发展、创新发展，为上海取得的成就感到振奋和钦佩，期待与上海深化人工智能加制造等领域务实合作，更好参与培育产业生态，服务智能制造，共同推进数字化转型。市领导化缘参加会见。假期活动丰富多彩，消费市场持续升温，体现中国经济活力与内需潜力。对于中国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路透社等国际媒体给予高度关注。全世界都知道中国人放假了，相关话题冲上热搜， China Muffin 极致中国化、 China How 中国购物开箱等热词在海外持续走红。作为中国十五开局之年的国庆假期，这个黄金周出游热持续升温，世界看到了一个流动的中国。数据显示，国庆七天假期累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 21.42 亿人次，日均 3.06 亿人次，同比2025年中秋国庆假期8天日均增长 0.6%。从自驾休闲游到非遗世纪等文化游，再到奔现游，中国人的假期出行正从打卡拍照转向沉浸式体验，营造出对美好生活的更高追求。 透过国庆假期，世界还感受到一个消费活力迸发的中国。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坚持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并对大力提振消费做出部署。今年以来，中国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成效持续显现。国庆假期热门景点游人如织，商圈市集人头攒动。10月1日至6日，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同比分别增长 2.5%、4.7%。10月1日至6日，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销售额334.8亿元人民币。值得一提的是，随着中国科技发展与消费升级，绿色智能等新型消费备受青睐。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10月1日至6日，重点平台巨轩智能机器人销售额同比增长 1.3 倍，智能眼镜销售额同比增长1倍，节水器具销售额同比增长 18.1%。 尤其是随着人工智能与文旅业深度融合， AI 伴游导览， AI 定制行程等更是把体验感拉满。美国福布斯网站称，中国正尝试让人工智能进一步嵌入日常消费场景，成为带动产品升级和服务创新的新动力。透过这个黄金假期，世界还看到一个开放的中国。目前，中国已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相关平台数据显示，国庆假日期间，中国游客的足迹遍布全球2000多个城市。澳大利亚广播公司7日援引国际航空运输协会 IBO 数据报道说，2026年10月，中国赴澳航班预订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 19%。多家外媒报道称，中国游客不仅带来客流，还带动航空、酒店、餐饮、零售等多个行业增收。与此同时，随着中国持续完善入境旅游服务体系，外国游客正纷纷涌入中国。从打卡风景名胜、乘坐中国高铁，到体验中式服装、学做本地菜，海外游客从观光中国进一步转向体验中国。相关平台数据显示，中秋国庆双节期间入境游人次实现两位数增长，景区门票订单同比增长超2倍，外国游客纷纷用震撼、难忘、爱上这里形容来华感受。人流、物流、消费流相互交织，流动的中国活力奔涌。随着十五五规划推进实施，中国消费潜力将持续释放，与世界的互动也会更加深入。11月第9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在上海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也将在深圳启幕。从火热的黄金周到密集的国际盛会，中国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机遇。国际锐评评论员：
5: 一座城市的生命力源于生生不息的创新，一座都市的竞争力蕴藏于对创造的尊重与守护。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届创新城市奖在瑞士日内瓦揭晓，上海从全球15座入围城市中脱颖而出，成为首批获此殊荣的三座城市之一。该奖项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今年创立，旨在表彰成员国城市在推动创新、释放创造潜能等方面为推动城市变革所做的努力。其他两个获奖城市分别是比利时沙勒罗马和英国利物浦。上海此次获奖标志着其以知识产权为支点撬动城市全面创新的实践获得国际权威认可，也为全球城市探索创新驱动发展路径提供了上海样本。请听报道。
6: 上周四，国产 GPU 四小龙之一的必任科技宣布新一轮约40亿港元配售，资金将重点投向新一代产品研发和商业化。公司知识产权总监钱慧回想年初登陆港交所成为港股 GPU 第一股的关键节点，专利确权曾是上市前最紧迫的考验之一。正是上海开通的专利快速预审专属通道为企业开启加速度，206件专利集中审查需求，199件顺利通过快速授权，最快一件仅41天，而此前这一周期通常要一年半到两年。
7: 在短期内能够拿到这样多的专利授权的话，对我们产品上市，对于企业来说都是非常有底气的，说明我们这个产品的创新性是足够的。目前申请的专利有2000多件，在全世界范围内有1000件左右都是走预审通道。
6: 这并非个例，是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成立3年多以来，累计受理各类专利预审申请超过3.6万件，已授权近2万件。中心主任黄秋斌说，专利预检制度现已落地全市40个重点园区，服务领域也紧跟产业脉搏延伸。
8: 最开始是有两个产业方向，新材料还有一个是兼容环保。这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兴起，我们跟国家局也申请到了人工智能领域的服务事项，而且人工智能的发展的特别快，在我们中心的专利量也是超过三分之一的。
6: AI 企业西景科技的无人驾驶卡车如今已跑在全球五大洲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港口、空港和工厂里。公司公共事务总监周敏说，企业在出海过程中能更从容地提前排雷，背后是上海日益完善的海外知识产权风险预警体系。
9: 上海的就是个商标的海外厂驻的一个预警监测服务包，这个我们也是享受的，等于说中小企业也可以用这套服务包去做一个额外的眼睛去盯，提前去做好风险防范。
6: 依托4个国家级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地方分平台，上海已累计发布500多条预警信息。在市知识产权局知识产权保护处副处长曾倩看来，这些预警信息就像企业出海前的导航图和雷达。
10: 首先是当好了信息的枢纽，帮助他们收集分析了海外的知识产权的信息，便于企业及时的针对他们要出海的地域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然后也是承担了一些协调的功能，依托我们的海外的工作站了解当地的法律制度以及知识产权的一些政策。
6: 专利预审是快，风险预警是防，但企业感受到的远不止这些。正如钱慧所说，
7: 实际上是政府在用制度性的支持告诉我们，企业往前冲的时候身后是有一个周全的支撑的。在上海创业创新，我们是能真切体会到这种温暖和支撑感的。
6: 今年1到8月，上海发明专利授权量3.65万件， PCT 国际专利申请4547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67.6件，上海苏州科技集群稳居全球创新第一方阵。这些数字是上海创新的底气。在市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于晨眼里，首届 WIPO 创新城市奖是对上海的认可，更是对一座城市与创造力双向奔赴的见证。
11: 上海是一座创新之城，也是以创新来引领未来，围绕着知识产权的高质量发展这个主线，加强源头的创新创造、高水平保护、高效益的运用和高质量的创造和高标准的服务。我们希望能够在15年把上海打造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重要城市，到了2035年，把上海建设成为国际知识产权的一个中心城市。
6: 以上记者李许梅报道。
0: 金秋十月敬老勤农全国敬老月活动展开，各地把关爱落到实处，让广大老年人既能安享晚年，也能在服务社会中施展所长。今年是十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作出部署，明确提出深入开展引领行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为老年人发挥作用创造条件，引导老年人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发挥正能量，做出新贡献。中国式现代化的壮阔图景里，有亿万老年人安享晚年的幸福，也有他们接续奋斗的担当。这支迎发志愿队伍阅历丰厚，壮心未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关切下，广大老年志愿者走向基层，走进群众，把岁月积淀的智慧与热忱汇入服务人民、奉献社会的时代洪流。丹心传心火，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软色调的家具家一般的布置，在重庆市两江新区鸳鸯街道，老班长调解室首席调解员陆培宝希望温馨的环境能让调解双方放松心情。退休后，陆培宝把多年积累的相关工作经验用在化解邻里纠纷上，房东与租户起了争执，他先厘清责任，再讲彼此情谊，促成双方和解。达成协议后，他还要回访看看后续效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本分，陆培宝说。希望广大老年朋友保持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健康心态和进取精神，既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乐，又要老有所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银发力量。2024年10月9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引领行动老年志愿者代表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莫道僧与晚，为霞尚满天，老年人是党和国家的宝贵财富。近年来，新时代引领行动不断透面升级，提质增效，越来越多老年人投身志愿服务。北京西城大妈、浙江武林大妈，一支支为群众熟知的志愿服务队伍中活跃着银发志愿者的身影。在广西壮族自治区钦州市浦北县，退休农技专家张兴才把一中课堂开到田间，他将农技知识编成书免费送到农户手中，还建立了水浒产业人才工作站， 技术送到田间，本领留给农户，老专家的经验成为更多农民发展产业的支撑。一代人的经验连着后来人的成长，一代人的守护滋养一个社会的精神。一块块守护小家的门板连成了抗日救国的桥梁。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抗日阵亡将士陵园，营命志愿者信洪祥深情讲述百姓拆下自家门板，搭起浮桥送抗日将士过河的往事。信洪祥常到陵园义务讲解，还为当地不

志愿服务中不断惠及社会，展现着老有所为的风采。晚景更丰盈，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一门法律史课有学生完整听了两遍，下课后有人留下探讨问题，有人邀请老师参加读书会，还有人请他帮忙修改文章。这是银铃教师李明在新疆政法学院的教学日常。退休后，他参加高校银铃教师支援西部计划，把讲台从北京搬到新疆。他深入基层调研，结合当地实际充实课程，将研究所得带进课堂，又从教学中发现新问题。很感谢有这样一个平台，能让我们老教师发挥余热，做力所能及的事，李明说。习近平总书记肯定老年志愿者利用所学所长服务基层，服务群众，向社会传递正能量，展现了新时代中国老年人的精神风貌。幸福的晚年既有生活的安稳，也有精神的充实。继续学习，施展所长，在参与社会生活中实现价值，收获快乐，是许多老年人的心愿。有参与的意愿，还要有施展所长的机会。民政部、全国老龄办、中国老龄协会推动建设全国银龄行动信息服务平台，提供信息查询、服务链接、事项办理等服务。原单位、行业组织、所在社区共同搭台，为有意愿参与的老人提供用武之地。教育、卫生健康、科技等领域的银发人才，在各具特色的项目中施展所长。国家银龄教师行动计划支持老教师重返课堂，老专家服务基层健康行动把诊疗经验带到基层，银龄助企组织老科技工作者为企业解难。北京、内蒙古、上海、云南、浙江、四川等省级结对帮扶，让老年人才的专长跨越地域，在更需要的地方发挥作用。舞台向远方延伸，也在家门口生长。新时代银龄行动的参与主体，从老年知识分子拓展到全体老年人，在智力援助、技术帮扶的基础上，服务内容进一步拓展至儿童托管、互助养老等领域。陕西省西安市企家村新社区乔姐志愿服务队的退休阿姨们，因跳舞结缘，又结伴服务邻里。他们搬椅子、备茶水、陪老人聊天，分片结队照顾高龄独居邻居，发现老街坊进出单元门不便，便向社区提出建议，推动改造。从跟着社区参加活动，到主动为邻里出主意办实事，老年人在建设家园中找到了新的乐趣。各地依托基层老年协会、社区志愿服务队，把更多热心的老年人组织起来，让他们在家门口找到发挥所长的机会。安享与有为相伴，晚年生活愈加丰盈，个人与社会相融，时代前行更添活力。在参与中实现价值，在奉献中收获成长，越来越多的老年人正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写进老有所为的日常。保障忽热忱，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福建省永安市黄山社区退休语文教师陈奶奶正带着孩子们诵读古诗，共享奶奶志愿服务队成员帮家长接送陪护孩子，社区也为老人做好服务保障。与家庭签订爱心公约，明确各方权责，为共享奶奶统一购买意外险，组织急救培训，志愿服务时长还能兑换家政服务或体检项目。一项项安排让热心助人的老年人有了安心参与的依靠。老年人照看孩子，社会照应老年人，奉献的脚步走到哪里，对老年人的关心关爱就跟进到哪里。把老年人生活保障好，作用发挥好，权益维护好。习近平总书记对各级党委和政府提出明确要求。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部署深化拓展银龄行动。全国老龄委印发关于深入开展新时代银龄行动的指导意见，对拓宽参与渠道、加强服务保障等作出安排。2025年民政部、中央组织部等19部门印发关于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推动实现老有所为的指导意见，健全党委领导、政府主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工作格局，从拓展参与空间到明确各方责任，支持老年人社会参与的制度保障不断健全，组织起来更要保障到位，评估志愿者身体状况，提供服务所需的物资设备，做好安全保障，提供相应保险，谁招募谁负责谁使用谁保障的要求，贯穿老年人参与志愿服务的各个环节。今天轮到我值班了。浙江省温岭市丹崖社区食堂里，居民陈阿婆一边麻利地分装饭菜，一边热情地打招呼。在政府补贴、社会捐赠等支持下，社区老年人享受免费就餐。许多退休老年人还自发组成志愿服务队。现在我还干得动，当然要出一份力，陈阿婆说。老有所为的舞台立在老有所养的根基之上，完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障，推进养老服务网络建设，发展老年助餐服务，加强老年人健康管理，
各部门

协同发力，让晚年生活更有依靠。生活有保障，权益有守护，老人安享晚年更有底气，家人也多一份安心。针对金融理财等领域的风险，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出台专项政策，推动建立健全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工作机制，提升老年人识骗防骗能力，形成风险预警防范、纠纷发现报告、纠纷化解处置的工作闭环，不断提高老年人维权服务质量。自觉自愿、量力而行，既是开展银龄行动的原则，也是对老年人生活选择的尊重。今年，上海市在关于构建老年人社会参与支持体系的实施方案中，提出鼓励建立长者志愿者荣誉退出及嘉许机制，愿意继续服务时有施展所长的天地，需要放慢脚步时曾经的付出仍被珍重，让有意愿有能力的老年人尽展所长，让每一位老年人都能安享晚年，关乎他们的今天，也关乎全社会的明天，把保障生活、支持参与维护权益落到实处，体现着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也彰显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民生底色。在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广大老年志愿者正以老骥伏枥、老当益壮的进取精神，把一生所学用于服务社会，把个人追求融入家国事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迎发力量。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航天强国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十五五开局之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中国人太空逐梦之路行稳致远。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九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战线的老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庆祝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共同回顾不凡的奋斗历程。时间回溯至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面对工业技术薄弱、外部环境严峻的形势，新中国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迈宣言。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风红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主题团日活动时回忆道，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航天梦与强国梦紧密相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作出重要指示，指引我国航天强国建设厚积薄发。2016年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2年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强调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2024年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试人员代表时，勉励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2024年6月4日，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社在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时致电祝贺，出席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及开通仪式，多次同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四次在嫦娥系列任务成功后同参研参试人员代表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航天强国的殷切期望，激励每一位航天人奋勇前行。每一次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叮嘱，大家都会更加坚定逐梦信念，理清攻坚思路。2013年曾向总书记现场汇报工作的孙泽洲，先后担任嫦娥3号、嫦娥4号和天问1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持续刷新我国深空探测记录。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航天发展格局深刻变化，我国航天强国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到“十五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航天强国纳入16个强国建设目标，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到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航天强国建设的施工图和时间表日渐清晰，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祝融探火在遥远的火星留下属于中国的印记，羲和逐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其实在沧桑巨变，中国航天事业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取得空间科学领域新突破，持续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构成空间科学卫星矩阵，持续产出原创成果。天问1号成功探火，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天问2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月壤研究取得重大原创发现，为人类认知月球演化提供全新视角。2025年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2号任务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获取的探测器与地球合影图像。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工图，助推高质量发展，我国不断深化拓展空间技术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超6000亿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泛服务国土、海洋、减灾、水利等20余个行业，直播卫星用户1.5亿户，空间站4000余项成果应用于各行各业。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航天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打造航天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航天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生动诠释着中国航天人啃下硬骨头的勇气与力量。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邢广立社。中国工程院认识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运载火箭专家龙乐豪说，从一型到多型，从一箭单型到一箭多星，从一年几发到几十发，从发射卫星到发射载人飞船，再到发射深空探测器的技术跨越，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已经具备发射任意的旧轨道有效载荷的能力。精神的力量穿越时空，历久弥新。2020年4月23日，习近平总书记给参与东方红一号任务的老科学家回信，深情寄语，老一代航天人的功勋已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2022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站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中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如今北斗、探月及重复使用火箭等项目团队平均年龄近30余岁，载人航天任务中的90后已挑起大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我们这一棒必须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执行40次飞行任务，航天员单次最长出舱活动时长达9小时。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 攻克新接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670次，成功率超 97%， 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一个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
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曾经乘坐的神舟5号只有6立方米空间，如今中国空间站已达120多立方米。他形象地说，当年住标间，现在起码是30一厅。空间站逐步扩大，来往太空人员也越来越多。今年5月，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性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中心训练，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人将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嫦娥6号搭载多国科学载荷开展联合探测，面向国际开放月球科研样品借用申请，前头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累计与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超200份航天合作协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步伐不断走深走实。2026年5月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凤大厅拍摄的交会对接实时画面。新华社记者金毅望社。中法天文卫星探索宇宙形成与演化奥秘，通过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开展卫星联合观测、数据交换和应用合作，商业航天企业完成整新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落地应用，宇航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扩大，航天产品日益成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新名片。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通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9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嫦娥6号采集的月壤样品并永久展出。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共襄月壤共赴未来交接仪式上说，希望每一位在月壤前驻足的参观者都能感受到震撼，惊叹于人类个体以及团结在一起所能取得的成就。2024年6月25日，嫦娥6号任务圆满成功后，工作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合影。新华社记者金良快社。15午新起点，嫦娥7号计划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出样研制阶段，重型运载火箭加速研制攻关，在轨服务、太空计算、太空制造等新领域开拓将为航天发展注入新动能。星河无垠，征途如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正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功，为和平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文字记者顾天成、胡哲、刘真。海报设计马发展。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0月12日、13日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充分肯定党的18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实现的全方位进步。总书记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高度，紧密结合卫生健康领域面临的新形势、新变化、新需求，深刻阐述健康中国的时代内涵、核心要义、目标取向、价值底色、实践路径，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包含着人民领袖对人民健康和福祉的深切关怀，必将激励我们在15五关键时期奋发作为、笃行实干，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新征程上，我们要深刻领会卫生与健康事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的全局性、基础性作用，深刻把握国民健康与个人发展、国家强盛的辩证逻辑。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建设健康中国是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建设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对于提高人口素质和生活质量，增强发展动能，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年龄结构发生新变化，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
城乡区域卫生资源差距、人口老龄化等现实问题依然存在。深刻把握这些形势变化，锚定到2035年。

0: 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必须把均衡普惠、优质高校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以加强六种能力建设为重要抓手，以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以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为检验建设成效的重要标尺，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我们要着力提升健康管理能力，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要着力提升疾病防控能力，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要着力提升医疗服务能力，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要着力提升医保支撑能力，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要着力提升医药创新能力，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能力，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健康中国人人有责，我们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把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全社会都要树立科学的健康观，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奠定坚实的健康基石。央视评论员：长江东流在江苏镇江段孕育出一座江心小岛，镇江市丹徒区事业镇便坐落于此。岛上五个村一万多常住人口，过去长期被一道难题困扰，既怕病要命，也怕交通要命。2014年12月13日下午，习近平总书记登岛来到事业镇卫生院，考察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和村民看病就医情况。习近平总书记健步走来，亲切地握住我的手。总书记的手很温厚，作为基层医务人员，我心里感觉很温暖。那天的场景，事业镇卫生院全科医生袁润志仍历历在目。袁润志回忆，当天他向总书记汇报，患者在镇卫生院也能远程享受市里三甲医院的服务，省时省力省钱。总书记笑着说，这是一种很好的优质资源下沉方式，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当时在场的村民魏定宇也回忆道，那天总书记除了询问身体情况，还关心我们看病方便不方便，医疗费用贵不贵，对农村医疗卫生工作满意不满意。在这座小岛上，总书记提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的重要论断，并进一步要求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八个字重若千钧。总书记关切的是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我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基石，也是守护群众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总书记对此一直念兹在兹。2012年底，总书记冒着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顶风踏雪来到河北省富平县骆头湾村。在困难群众唐荣斌家，总书记询问老人看病用药和农村合作医疗情况，拿起药品仔细端详。在龙泉关镇顾家台村卫生室，他叮嘱当地干部要关心乡亲们身体健康，保障大家能看上病、治好病。2012年12月30日，在河北省富平县考察的习近平总书记走进骆驼湾村唐荣斌家里。一瓶药，一间卫生室，连着百姓生活，也系着民生冷暖。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调研足迹遍布大江南北，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始终是他关注的重点。甘肃古浪富民新村是一个大型异地扶贫搬迁集中安置村，汇聚了古浪县南部山区八个乡镇的1379户4500多名搬迁群众。总书记在这里专门询问村卫生室建设和医护人员配置情况。当得知村里有6所标准化村卫生室，每个卫生室都有合格村医时，他满意的点了点头。在河北承德大桂口村卫生室80多平方米的空间里，总书记从药房观察室到治疗室看了个遍。他先后十余次发问，问题涉及药品种类、数量及价格，村民如何前来就诊治疗等各个方面。离开村卫生室时，他还勉励村医玄桂娟继续努力，做好基层医疗工作。在四川眉山永丰村卫生站，一番问询暖人心。这个糖尿病药多少钱？ 一包9.6块，一年下来大约600元。这个高血压要吃一年能享受多少补贴？一年补贴2400元。总书记点点头，衣食住行还有医药，老百姓最关心的就是这些。要多搞一些新品种、创新药、国产药，把药价平抑下来，为百姓谋福利。从太行深处到燕山脚下，从河西走廊到川西平原，每到一处，总书记都关心同一件事，乡亲们能不能就近看上病、看好病。2016年，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了以基层为重点，以改革创新为动力，预防为主，中西医并重，将健康融入所有政策，人民共建共享的新时代党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从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到以基层为重点，一条主线清晰贯穿，一切为了人民健康。翻开《十五五规划纲要》，加快建设健康中国单独成章，其中专门提到，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2025年12月16日，医务人员在浙江省建德市梅城镇宝华洲未来社区智慧健康站为老人测血糖。截至2025年末，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量从2020年的97万个增加到 105.5 万个，人均预期寿命达 79.25 岁。十四五以来，我国基层医疗卫生机构诊疗量占全国总诊疗量的比例始终保持在 50% 以上。2025年，事业镇卫生院年门诊量达 6.7 万人次，与2014年相比增长超 50%， 基层首诊率达 84%， 患者满意度超过 95%。从一座小岛卫生院到遍布全国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再到一张覆盖14亿多人的健康防护网，习近平总书记的脚步丈量着资源下沉的深度，也传递着人民至上的温度。
1: 在昨天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新闻发布会上，上海市市长朱忠明说，本次会议聚焦促进上海服务业创新发展主题，国际企业家们围绕新消费、新模式、新融合、新场景等四个专题，分享了许多富有价值的深刻见解，提出了大量中肯且很有前瞻性的对策建议。我们将努力把这些全球智慧转化为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上海方案。据了解，第39次市咨会将于明年10月10号在上海举行，会议的主题是以创新策源未来，智能时代的上海与全球企业开放合作。朱忠明介绍，把握好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发展机遇，对于上海加快提升城市能级与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意义。国际企业家拥有宽阔的全球视野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届时一定会带来更多前沿趋势、标杆案例和专业见解。在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朱忠明表示，十五五是上海深化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的重要时期，我们将立足扩大内需战略基点，以新需求引领新供给，以新供给创造新需求，持续引领消费变革新潮流，全力打造世界级消费目的地。记者从国新办昨天举行的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今年1到9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 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 5.2%， 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说，人社部门将实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支持计划、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就业质量提升计划等计划，开展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等行动，制定出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健全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构建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制度，完善治理欠薪长效机制。
2: 昨天，市委书记陈吉宁分别会见了来沪参加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的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主席、美国铁狮门公司首席执行官徐瑞博、巴西淡水河谷公司董事会主席欧丽妍、德国西门子股份公司董事会主席、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伯乐仁。陈吉宁对各位国际企业家来沪参会表示欢迎， 感谢大家为上海城市发展和咨询会议成功举办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上海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和深度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正加快建设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和科技创新中心，努力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铁狮门、淡水河谷、西门子是各自领域的全球领军企业，企业发展理念和核心业务与上海城市功能定位、产业发展方向相契合，希望更好把握发展机遇，持续加大在沪投资布局力度，把更多新业务、新技术、新项目落地上海。上海将始终坚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方向，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常态化听取企业意见建议，及时帮助企业解决具体问题，以发展环境的长期性、稳定性、可预期性，助力全球企业在沪实现更大发展。陈金明指出，企业家是国际经贸合作的重要建设者，也是营商环境的直接感知者，期待国际企业家依托咨询会议这个开放交流平台，以国际视野和战略远见，为上海推进现代化建设和高质量发展出谋划策，提供更多先进经验、专业见解，促进开放合作走深走实。徐瑞博、欧丽妍、不乐人对即将举行的第38次上海市市长国际企业家咨询会议充满期待，介绍了各自企业在沪业务开展情况及下一步发展计划。市领导华源参加会见。
0: 在上海市文化和旅游局推动行业人工智能五加六行动计划的背景下，由上海市文化和旅游数字发展中心牵头建设的科研创新平台上海市文旅当数据创新实验室今天在普陀区海纳数创中心揭幕，标志着上海在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领域迈出重要一步。根据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上海将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按照小市至中市至转化路径，分场景开展数据供给服务，打造一批重点领域的标杆应用场景。实验室的成立正是这一战略部署在文旅领域的具体实践。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普陀重点景区接待游客超49万人次，同比增长 277%， 重点监测商场客流销售额双双实现正向增长。火热消费场景背后，如何让文旅数据合规精准反哺行业治理与商业消费，正是实验室的核心使命。据介绍，该实验室将依托普陀区真如城市副中心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的产业生态优势，推进政务数据、公共数据与企业数据融合共享，打通数据壁垒，激活数据价值，推动文旅行业从传统服务模式向数据驱动的智慧服务模式转型，为市民游客提供更加精准、高效、个性化的文旅服务体验。以刚刚收官的2026最爱 TOP 中央公园房车音乐嘉年华为例，依托实验室相关产品，可以一键输出客流来源、人群偏好分析报告，为活动运营与后续策划提供客观的数据支撑。实验室将重点聚焦文旅大数据研究、文旅产业运行监测、行业人工智能应用三大核心方向，承担本市旅游市场和旅游业发展相关基础性研究，开展旅游景区客流数据实时监测和大客流预警分析，为景区管理及游客安全提供数据保障，开展文化旅游产业运行态势监测与分析研究，为文旅产业的政策制定和科学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促进文化旅游行业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技术应用，推动文化旅游数字化、智能化新型业态发展。当前，数据已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生产要素。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上海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完善数据创新实验室建设运营机制，推动算力资源互联互通。上海市软件和信息服务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实施百千万智算集群工程。作为上海市中心城区数字化转型的前沿阵地，普陀区近年来在数据产业领域持续深耕。真如城市副中心被纳入全国首批国家数据产业集聚区试点，此次上海市文旅大数据创新实验室便落地于此。活动现场同步完成实验室数商签约，上海联通、上海数据资源运营有限公司、上海云赛数智科技、上海投资咨询集团等机构正式参与实验室建设合作。新华社北京10月9日电题，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顶层设计和路线图来了。新华社记者温玉坤。加快发展新智生产力，党中央作出重要部署。 10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外发布，从大力推进科技创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五个方面部署19项重点举措，为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划定路线图。15-50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我国发展环境面临深刻复杂变化，发展新质生产力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增强经济竞争力至关重要。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为发展新质生产力开辟了广阔前景，只有抓住历史机遇，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才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王生教授。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基本路径。意见着眼长远，立足当前，重点围绕五方面创新部署重点举措，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在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抢占科技制高点上实现新突破。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意见将大力推进科技创新作为五方面重点举措之首，凸显科技创新的重要性。原始创新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意见鲜明提出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部署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实施基础学科和交叉学科突破计划等举措，推动实现更多从零到一的突破。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是打通创新链、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关键一环。意见提出在重点领域组织实施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和产业创新工程，落实好首台套首批次应用政策，将有力推动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在促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推动科技成果高效转化应用上探索新途径。如果把科技创新比作一粒种子，产业升级就是一棵大树，种子发芽，大树参天，离不开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的沃土。从实施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大规模应用示范行动，到推动大企业向中小微企业开放供应链，再到畅通高等学校、科研院所、企业人才交流通道，意见系列部署为打通科技创新最先一公里到产业应用最后一公里，以创新驱动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在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上开创新局面。产业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在我国产业体系中，传统产业是家底，是优势。组织实施重点产业提质升级行动，强化对制造业企业技术改造的资金支持，落实技术改造投资相关税收优惠政策，实施服务业扩能提质行动，一项项部署将有力推动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筑牢实体经济根基。新兴产业是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关键抓手。意见明确提出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强调着力打造新兴支柱产业，因地制宜建设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旨在推动新兴产业蓄势聚能，朝着更健康、更可持续的方向迈进。作为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载体，发展未来产业是应对全球产业竞争的主动选择，塑造长远发展新优势的关键支点。着眼谋划未来发展先机，意见以更大力度超前布局未来产业，部署建立未来产业投入增长和风险分担机制等务实举措，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上取得新成果。发展新质生产力既是发展命题，也是改革命题。新质生产力主要由技术颠覆性突破催生，并引发创新组织模式、产业迭代路径、要素配置范式的深刻变革，需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重构制度框架、疏通发展堵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创新战略研究室新质生产力研究室主任刘振中说，深化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允许符合条件的国有企业开展多种形式激励完善市场准入制度，研究同新业态相适应的税收制度，系列部署坚持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统一，推进深层次制度改革，构建与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为抢占发展制高点提供牢靠制度保障。各地区比较优势各有千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能齐步走。各地区要充分考虑本地实际，科学研判发展优势和短板， 锚定与本地条件相适配的发展方向、重点领域，在差异化布局中锻造长板，在特色化发展中构筑核心竞争力，走出一条彰显本地特色、发挥比较优势的发展路子。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于畅说，原标题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谢环持摄。新华社北京10月13日电，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日至13日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新华社记者岳岳伟摄。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足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 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提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10月12日、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全国卫生与健康领域最高规格的大会，时隔十年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在十五规划开局之年，总书记围绕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做出哪些重要部署？时政新闻眼为你解读。01关键时期的高规格大会，金秋时节，丹桂飘香。10月12日至13日，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在北京召开。上一次我国在卫生与健康工作领域召开如此高规格的大会是在十年前。2016年8月，在党的18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几个愿后，党中央召开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十年前的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是我们党对人民的郑重承诺。那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他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这项重大民心工程摆上重要日程，强化责任担当，狠抓推动落实。基层医院服务窗口，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十年推动落实是层层递进的顶层设计。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医圣祠内的张仲景雕像，总台央视记者张宇拍摄。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总书记指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共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总书记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现场，二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现在距建成健康中国只有九年时间，我们要建成怎样的健康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指出，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今年3月6日，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现场，建设健康中国是一项系统工程。今年3月，总书记在参加全国政协十四届四次会议农工党九三学社医药卫生界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界委员联组会时指出，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我们要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从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到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健全疾病防控体系，总书记作出一系列重要部署。医院内部问诊的群众，总台记者李进拍摄。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在这次大会上，总书记强调，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03，多措并举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总书记对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作出部署。他强调，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内景总台央视记者赵化拍摄。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总书记强调，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总书记还对加强医德医风建设，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提出明确要求。爱眼护眼主题活动图视觉中国，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总书记在会上强调，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朝着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迈进，将为人民带来更多健康福祉，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总监制严申勇，监制蛮宫雪辉、全宇红，主编严诗冉，主笔严青桥，记者施礼征、刘慧明、李小舟、李静、赵化、张宇、王萌萌、石伟明、张小鹏、马超段、德文成成、郭红，视觉杨晨阔、张金。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将航天强国建设纳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统筹谋划。习近平总书记对实施月球探测、深空探测等航天重大工程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指示批示，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科技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15五开局之年，恰逢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中国航天事业走过了从跟跑到并跑，甚至部分领域领跑的非凡发展道路，中国人太空逐梦之路行稳致远。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金秋九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举办了一场特殊的座谈会，来自不同时期、不同战线的老专家代表齐聚北京，共同庆祝中国航天事业创建70周年，共同回顾不凡的奋斗历程。时间回溯至70年前，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于1956年10月8日正式成立， 标志着我国航天事业正式创建。面对工业技术薄弱、外部环境严峻的形势，新中国发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豪迈宣言。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2013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参加共青团主题团日活动时回忆道，我当时在延川县梁家河村当知青，听到了发射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动。航天梦是强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中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中国人探索太空的脚步会迈得更大更远。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航天梦与强国梦紧密相连。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发表重要讲话，做出重要指示，指引我国航天强国建设厚积薄发。2016年在首个中国航天日到来之际做出重要指示，明确探索浩瀚宇宙，发展航天事业，建设航天强国，是我们不懈追求的航天梦。2022年视察文昌航天发射场，强调全面提升现代化航天发射能力，努力建设世界一流航天发射场。2024年接见探月工程嫦娥6号任务参研参事人员代表时，勉励航天战线同志们再接再厉，乘势而上，为建设航天强国再立新功。2024年6月4日，嫦娥6号上升器携带月球样品自月球背面起飞，随后成功进入预定环月轨道。嫦娥6号完成世界首次月球背面采样和起飞，这是当日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屏幕上拍摄的嫦娥6号取样回放画面。新华社记者金立旺社在天问一号探测器着陆火星、中国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发射任务成功时致电祝贺，出席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及开通仪式，多次同正在太空执行任务的航天员天地通话，四次在嫦娥系列任务成功后同参研参事人员代表见面。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航天强国的殷切期望，激励每一位航天人奋勇前行。每一次想起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叮嘱，大家都会更加坚定逐梦信念，理清攻坚思路。2013年曾向总书记现场汇报工作的孙泽洲，先后担任嫦娥3号、嫦娥4号和天问1号探测器技术负责人，带领团队持续刷新我国深空探测记录。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航天发展格局深刻变化，我国航天强国建设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从党的20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到15五规划纲要首次将航天强国纳入16个强国建设目标，从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期发展规划持续完善，到国家航天局设立商业航天司，航天强国建设的施工图和时间表日渐清晰，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嫦娥6号在人类历史上首次实现月球背面采样返回，祝融探火在遥远的火星留下属于中国的印记，西鹤逐日实现中国太阳探测零的突破，中国空间站全面建成并进入应用与发展新阶段，北斗卫星导航系统向全球用户提供定位导航授时服务。其实在沧桑巨变，中国航天事业正是一张蓝图绘到底，一代接着一代干的生动写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航天事业创造了以两弹一星、载人航天、月球探测为代表的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新时代以来，我国不断取得空间科学领域新突破，持续刷新人类对宇宙的认知。悟空号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卫星等构成空间科学卫星矩阵，持续产出原创成果。天问一号成功探火，我国首次实现地外行星着陆。天问二号抵达目标小行星，开始科学探测。月壤研究取得重大原创发现，为人类认知月球演化提供全新视角。2025年10月1日，国家航天局发布行星探测工程天问二号任务探测器在轨飞行期间获取的探测器与地球合影图像。新华社发国家航天局工图，助推高质量发展，我国不断深化拓展空间技术应用，服务经济社会。北斗产业总体产值超6000亿元，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广泛服务国土、海洋、减灾、水利等20余个行业，直播卫星用户 1.5 亿户，空间站4000余项成果应用于各行各业。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航天高质量发展为引领，打造航天领域新质生产力，构建航天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航天强国。每一个大胆设想，每一次成功实施，都生动诠释着中国航天人啃下硬骨头的勇气与力量。 今年7月，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实施我国首次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这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2026年7月10日，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经牢牢铭刻在新中国史册上。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2022年5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给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空间带建造青年团队的回信中指出，建设航天强国要靠一代代人接续奋斗，希望广大航天青年弘扬两弹一星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勇于创新突破，在逐梦太空的征途上发出青春的夺目光彩，为我国航天科技实现高水平自立自强、再立新功。如今北斗、探月及重复使用火箭等项目团队平均年龄近30余岁，载人航天任务中的90后已挑起大梁。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心副研究员杜昌帅说，我们这一棒必须要跑出加速度，跑出新高度，努力抢占科技制高点，实现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已执行40次飞行任务，航天员单次最长出舱活动时长达9小时。北斗3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核心器部件国产化率达 100%， 攻克新接链路、高精度原子钟等160余项关键核心技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累计发射670次，成功率超 97%。探索永无止境，只有不断创新，一个民族才能更好走向未来。我国首飞航天员杨利伟曾经乘坐的神舟5号只有6立方米空间，如今中国空间站已达120多立方米。他形象地说，当年住标间，现在起码是31厅。空间站逐步扩大，来往太空人员也越来越多。今年5月，首位来自中国香港的女性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升空，目前已在轨驻留4个多月。两名巴基斯坦航天员正在中国航天员中心训练，不久的将来，其中一人将与中国航天员一起进驻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加强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外空，推动航天技术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嫦娥6号搭载多国科学载荷开展联合探测，面向国际开放月球科研样品借用申请，牵头发起国际月球科研站，累计与17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合作协议，与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署超200份航天合作协议，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中国航天开放合作的步伐不断走深走实。2026年5月25日20时45分，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镜像端口。这是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飞控大厅拍摄的交会对接实时画面。新华社记者金密望摄。中法天文卫星探索宇宙形成与演化奥秘，通过金砖国家遥感卫星星座开展卫星联合观测，数据交换和应用合作。商业航天企业完成整星及地面系统出口，并在一带一路贡献国家落地应用，宇航产品和服务出口不断扩大，航天产品日益成为我国高端装备走出去的新名片。人类在浩瀚的宇宙面前是渺小的，但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共通的探索精神是伟大的。9月14日，中国向联合国赠送嫦娥6号采集的月壤样品并永久展出。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的共襄月壤共赴未来交接仪式上说，希望每一位在月壤前驻足的参观者都能感受到震撼、惊叹于人类个体以及团结在一起所能取得的成就。2024年6月25日，嫦娥6号任务圆满成功后，工作人员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合影。新华社记者金良快摄。15物新起点，嫦娥7号计划奔赴月球南极寻找水冰，载人月球探测工程计划在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天问3号任务已转入初样研制阶段，重型运载火箭加速研制攻关，在轨服务、太空计算、太空制造等新领域开拓将为航天发展注入新动能。星河无垠，征途如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国航天正以昂扬姿态向着建设航天强国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再立新功，为和平利用太空、增进人类福祉做出新的更大贡献。文字记者顾天成、胡哲、刘真。海报设计马发展。原标题第一观察汉尔习近平总书记为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方向。时隔十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再次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新时代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成就和经验，分析面临的形势，部署一系列重大任务。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了一项战略决策，十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回答了

0: 健康中国建设的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围绕健康中国建设，总书记首次系统阐明六大能力，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健康管理能力重在治未病，从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到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从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到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一个个明确具体的要求，传递出把以治病为中心转变为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坚定决心。实践证明，很多健康问题根子在环境和生活方式，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疾病防控能力事关少得病，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再次强调这一重要论断。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我国是有14亿多人口的大国，构建强大的疾病防控体系，方能最大程度让群众少得病、晚得病、不得大病。医疗服务能力提升是健康中国建设的一个关键，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一直为群众期盼。习近平总书记对此始终牵挂，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中西医并重也是提高医疗服务水平的有效途径。总书记特别指出，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医保支撑能力提升，才能织密看病就医安全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明确而务实。围绕医药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能力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专门作出部署，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经过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人均预期寿命达到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如今距离实现建成健康中国目标只有不到十年时间。此次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锚准既定方向，强化六大能力，我们必将建成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让14亿多人的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
1: 2025年，上海以 5.67 万亿元人民币的地区生产总值跻身全球 GDP 前五城市时，却面临一个看似不经济的追问。前四大城市纽约、洛杉矶、巴黎、东京的制造业比重分别为 0.8%、9.3%、8.4% 和 7.1%。上海还要不要发展工业？最新发布的《上海市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十五五”规划》给出明确答案，力争把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保持在 20% 以上。对上海而言，问题从来不在要不要工业，而是要什么样的工业。昨天开幕的工博会上，人们看到磁悬浮技术驶入工厂流水线，人形机器人不再秀肌肉，而是真刀真枪进车间，一句话就能让机器人听懂指令开工。这些中国方案用智能化破解效率难题，用绿色化重塑生产方式，用融合化打通产业边界。工博会不仅是一场展会，更是一次宣言，上海能用硬核与未来的跨界融合守住 20% 的制造底盘。
0: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也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共同追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出发，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做出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为民族复兴的光荣梦想奠定健康基石。以战略擘画筑牢中国式现代化健康根基，戴眼镜的有几个？体育锻炼的时间有保障吗？今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教室里，习近平总书记的细致询问又一次彰显党和国家对青少年身体健康的关心重视。2026年3月23日，北京四中雄安校区的学生在体育馆打篮球，新华社记者朱旭东社。人民健康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基础，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把保障人民健康同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带领人民踏上创造幸福美好生活的征程。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把握历史发展规律、全球发展大势与文明发展脉络，站在党和国家事业全局高度，深刻阐释国民健康与个人发展、国家强盛的辩证逻辑，做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人民健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人民健康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社会政治问题。拥有健康的人民意味着拥有更强大的综合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健康是一，其他都是后面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一系列立足国情、直击时代命题的重大论断，系统构建起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理论框架，为走好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定向领航、固本培元。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首次提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锚定国民健康长远发展方向。2016年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明确卫生与健康工作从以治病为中心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随后引发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描绘出事业发展的路线图。2017年党的十九大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标定事业发展核心方位。2019年国家主席习近平签署第38号主席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卫生与健康领域有了第一部基础性综合性法律。2020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2022年党的二十大把建成健康中国纳入到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2024年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从概念提出到体系搭建，顶层设计，层层递进，守护人民健康的庄严承诺，全方位融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壮阔蓝图。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持续攻坚，到公共卫生体系建设的全面加强，从健康扶贫工程防止病根变穷根，到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中预部署，谋在长远，干在当下，每一项举措都靶向精准，落地扎实，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全社会参与减盐、减油、减糖，引导人们合理膳食、规律锻炼、科学预防疾病发生，以厕所革命带动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防人民息行之有效，每一项成就都植根实践沃土，闪耀中国智慧。历史和现实生动昭示，健康既是发展的目标，也是发展的支撑。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冠疫情，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指挥、亲自部署，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好疫情防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有效控制了疫情的危害，取得疫情防控重大决定性胜利，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人口大国成功走出疫情大流行的奇迹。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立足国情，突出重点，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工作，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生活方式等方面集中力量和资源，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推动，聚焦重点人群、关键场景，精准施策，是健康中国建设行稳致远的重要方法。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小眼镜问题，他指出我国学生近视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
这是一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发展。2026年6月5日，在河南省庆阳市第一幼教集团白庄村幼儿园开展的全国暗眼日主题活动中，小朋友进行视力检测。新华社发扬翻摄，在总书记的关心关怀下，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促进工作持续加强。2021年至2025年，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实现五连降，2025年降至 49.9%， 较2018年累计下降 3.7 个百分点。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听说青藏铁路建设中无一人因沟源病死亡时，习近平总书记十分欣慰。他强调指出，重点工作做到位了，健康中国建设就能扎实推进。一系列硬核健康指标直观印证全民健康水平跨越式提升。2025年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升至 79.25 岁，主要健康指标稳居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婴儿死亡率下降至 3.8， 孕产妇死亡率下降至10/13.4万，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富有健康高绩效国家之一，重大慢性病过早死亡率降至 13.8%，成功消除疟疾，首次进入全球结核病中低流行国家行列，艾滋病、乙肝等重大传染病和地方病得到有效控制，麻疹、乙脑、流脑等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率降至历史较低水平，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至 33.69%。 从重点领域专项突破到普惠兜底型健康服务全域覆盖，14亿多人口大国走出一条普惠均衡的健康发展之路，交出一份经得起人民检验的民生答卷，以人民至上理念为人民健康服务。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长江中的一座小岛，镇卫生院不仅配备众多现代化医疗设备，还有上级医院医生定期坐诊，居民不出岛也能看上专家号。2020年8月20日拍摄的江苏省镇江市事业镇卫生院，新华社发胡晓忠社，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2014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家卫生院，为农村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指明方向。增进全民健康福祉是卫生与健康工作的根本价值追求。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锚定群众看病就医急难愁盼，坚持问题导向，补齐基层医疗短板。总书记的足迹遍布乡村基层医疗卫生一线，针对不同地区不同情况做出精准指引。2017年6月，在山西胶兰县赵家洼村看望特困户时，要求有关负责同志高度重视因病致贫、因病返贫问题。2020年4月，在陕西平利县老县镇中心卫生院考察时，指出乡村医疗资源短缺，要靠远程会诊来均衡医疗资源，让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2022年6月，在四川眉山市永丰村考察村卫生站时强调，乡亲们吃穿不愁后，最关心的就是医药问题。一次次进村入户的实地调研，一段段饱含温度的重要讲话，释放清晰鲜明的工作导向，必须牢牢站稳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下大力气破解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突出问题。2025年8月21日，在山东省菏泽市运城县人民医院医保便民服务站居民办理医保业务。新华社记者郭旭雷社，从分级诊疗、现代医院管理、全民医保、药品供应保障、综合监管五项基本制度搭建，到医疗人才队伍、智慧医疗信息化配套建设，再到各地优秀医改典型经验总结推广，习近平总书记全程高度关注，逐项做出清晰部署。通过系统性综合改革，福建三明地区实现药品价格下降、医保报销提升、群众就医便捷度持续改善，成熟改革经验已在全国复制推广。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总医院考察时指出，这是一种敢为人先的精神，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觉悟担当。要毫不动摇把公益性写在医疗卫生事业的旗帜上，不能走全盘市场化、商业化的路子。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探索医改这一世界性难题的中国式解决办法，遵循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深化医改被纳入全面深化改革总体部署，统筹推进。这是破解世界性难题的中国方案。从破除以药补医机制，到建立健全现代公立医院管理运行新机制，从推行药品和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到深化医疗服务价格改革，从推荐分级诊疗制度，到完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从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到加强全科医生队伍建设，
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占卫生总费用的比例降至 27.1%， 大病不出省，一般病在市县解决，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加快实现。2025年3月24日，在新疆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库科西鲁格乡卫生院，深圳援疆医生右印为村民把脉。新华社记者胡虎虎社，截至目前，全国已支持125个国家区域医疗中心项目建设，其中 75% 的项目医院布局在中西部等优质医疗资源相对薄弱地区。2199个县市区正在开展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基本实现县和县级市全覆盖，超过 90% 的居民在15分钟内能够获得就近就便的医疗卫生服务，10万人口以上的县均能提供血液透析服务。二三级公立综合医院均能提供儿科服务，基层医疗机构诊疗量占全国诊疗量的比重保持在 50% 以上。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达 4.22 万个， 80% 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掌握中医适宜技术，有效满足了人民群众在基层获得防治康管全链条中医药服务的需求。关键在人才，根基在队伍。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广大卫生健康工作者，赞扬他们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精神，要求各级党委、政府和全社会都要关心爱护医务人员，形成尊医重卫的良好氛围。2026年10月3日，医生在云南省各旧市人民医院手术室为患者进行手术。新华社发学营印社将每年8月19日设立为中国医师节，落实公立医院薪酬分配自主权，优化薪酬分配结构，向临床一线紧缺岗位倾斜，深化县管乡用、乡聘村用改革，让基层村医留得住、有奔头，实施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计划、大学生乡村医生专项计划、公共卫生高层次人才培养项目、中医药特色人才培养工程，各地各部门厚植人才培养沃土，涵养尊医重卫风尚。这是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的健康守护，从努力为老年人安享幸福晚年创造更好条件，到预防小胖墩、小眼镜，再到对儿童，特别是孤儿和残疾儿童，全社会都要有仁爱之心、关爱之情，共同努力使他们能够健康成长，健康中国一个都不能少。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通过坚持政府主导与调动社会个人的积极性相结合，我国推动爱国卫生运动，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使健康促进成为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健康体重管理蔚然成风，重视健康、追求健康、维护健康的社会氛围正在形成。以实干笃行，向着宏伟目标奋勇迈进。展望2035年，建立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相适应的卫生健康体系，中国特色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更加完善，国民健康水平逐步提高。十五时期是推进健康中国建设、衔接2035年远景目标的关键五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锚定阶段性发展任务，顶层设计先行引领。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今后全人群、全方位、全周期健康服务等重点任务，为未来五年健康中国建设清晰擘画发展路线图。在关键处落子，抓住关键环节攻坚突破。我国持续深化公益性导向的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补齐精神卫生服务等领域短板，全方位提升院前急救和血液保障能力，推动健康服务更加连续系统，持续优化医疗卫生资源布局，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坐实新发突发传染病应急防控储备。破解发展堵点，既要依靠体制机制改革持续破冰，也要依托科技创新攻克关键难题。2026年9月10日，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展区，一名参观者体验智能中医脉诊设备。新华社发刘志涵社，推动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运用，推进全民健康数字化建设，有条件的地方可以探索人工智能。沿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的战略指引，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生物医药列为新兴支柱产业。今年上半年，我国已批准38款创新药上市，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健全医保支持创新药和医疗器械高质量发展机制，中国药、中国医用设备、中国疫苗、中国医用耗材、中国诊疗方案正在批量涌现，一系列政策布局为提升健康中国科技含量注入强劲动能。中医药是中华民族传承千年的医学瑰宝，也是我国卫生健康体系独具特色的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深入发掘中医药保护中的精华，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推进中医药产业化现代化，让中医药走向世界。
2026年9月30日，在海南省保亭彝族苗族自治县黎医院，黎族医药传承人王海从左为骨伤失明外

0: 傅里漾。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立足15，我国持续推进中华医藏编纂出版、中医典籍原创理论数值化挖掘与应用，建强名老中医药专家传承工作室、中药炮制技术传承基地，传承发展少数民族医药，实施新时代神农尝百草行动，深入实施健康中国中医药健康促进行动，充分发挥中医药在维护人民健康特别是疾病预防中的独特作用，让中医药这一中华瑰宝在新时代焕发全新活力。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安全挑战层出不穷，我国始终秉持大道不孤、大爱无疆的胸怀，主动参与全球卫生治理，依托中医药独特优势与成熟医疗卫生实践，持续深化一带一路卫生健康合作，中医药已走进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已向59个国家地区派遣援外医疗队，年均服务当地患者数百万人次，并逐年增加。此外，与43个国家地区49家医院建立对口医院合作关系，共建29个临床重点专科中心，开展数百项新技术，在20国实施微创医学计划、光明行、妇幼健康工程等小而美项目覆盖50余个发展中国家地区，高质量建设30个中医药海外中心，一代代援外医疗队员跨越山海，传递中国技术、中国经验、中国温度。2026年8月26日，外籍学员在海南省三亚市中医院学习针灸技术的临床应用。作为中国首批国家中医药服务出口基地，三亚市中医院及下属中医疗养院开设国际诊疗部，开展针灸、推拿、正骨等中医特色诊疗。新华社记者蒲晓旭社。从推动青康素造福全球病患，到常态化开展援外医疗队伍派驻中医药海外中心建设，再到携手抗击埃博拉疫情，依托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的实践成果，我国持续同世界各国深化医疗卫生领域合作，携手应对跨国公共卫生风险，扎实推动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建设，为守护全球民众健康贡献中国力量。越接近建成健康中国的目标，越需要爬坡过坎的韧劲和夯积累实的定力。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人口形势变化，我国居民多层次多样化健康需求持续释放，新发突发传染病流行风险始终存在，城乡区域卫生资源差距、老龄化与慢性病双重负担、基层人才长期短缺等仍是必须直面的现实考题。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卫生与健康工作需要因应形势发展变化，优化完善一些具体政策举措，但是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循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健康中国建设步履愈发稳健扎实，14亿多中国人民的健康福祉不断提质增效，以全民健康托举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征程，前路浩荡，未来可期。
1: 头条早知道，
0: 早安长三角。首先关注要闻，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 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
2: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中博友谊要像钻石般璀璨恒久，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
0: 昨天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
2: 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昨天上午围绕推进城市更新和宜居安居工作，在基层一线调研，听取群众意见建议，并开展下访活动。陈吉宁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把事关人民宜居安居的基础工作做深做细做实，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陈吉宁要求守牢安全底线，进一步加强排查，摸清底数，把基础工作做扎实，把安全防范做到位，把政策举措讲清楚，更好统一思想，形成合力，同向发力，把实事做实，把好事做好。陈吉宁指出，要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以城市总体规划为引领，紧密结合城市更新，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着力解决群众反映突出的操心事、烦心事、揪心事。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要坚持党建引领，更好发挥基层党组织功能作用。
0: 市委机组工作会议今天10月8日下午举行。市委书记陈吉宁主持会议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上海重要讲话精神和对上海工作重要指示要求，按照12届市委9次全会部署，以事不避难的勇气，攻坚克难的智慧，只争朝夕，攻坚突破，全力冲刺，把四季度各项工作抓得更加扎实有力，确保实现全年目标任务，更好为国家挑大梁做贡献。市委副书记市长朱忠明出席会议并部署四季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工作。会上，普陀区委、虹口区委、杨浦区委、奉贤区委、市发展改革委、市商务委、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先后发言，陈吉宁逐一做工作点评。 普陀区开发数字百事能 AI 社工智能体，组建全市首支新兴领域专职社工队伍，推动区内大宗商品企业上链用链，出台全市首个区级数字广告产业支持政策，集聚相关企业。

也超1700家，推出 AI 加开店一键式服务模式，平均办理时限压缩 60%， 荣获平安中国建设示范县称号。但在干部作风建设、产业能级提升、安全风险防范等方面仍存不足。红河区聚焦物业服务薄弱小区，加大工作力度，新引进航运企业148家，建设全球航贸供应链管理服务平台，启用北外滩国际法律服务港共享法庭，推出全市首家养老护理人之家，医联体向下转诊同比增长近10倍，鲁迅文学奖颁奖典礼永久落户虹口。但在重点领域廉政建设、推动产业转型升级、突出民生诉求解决等方面仍存不足。杨浦区深化打造 U 个党建品牌，出台全市首套业委会秘书工作指引，支持在线新经济头部企业拓展新业务，布局建设类脑智能未来产业集聚区集聚企业30余家，在复兴岛建设具身智能实景实训场景，设立全市首个环境资源案件巡回审判点。但在深入纠正四风、提高科创资源转化效能、提升防灾救灾能力等方面仍存不足。奉贤区在全市率先探索实施离任交接清单制度，推进物业治理攻坚行动，落地全国首个化妆品海关专项支持政策11条措施，实施10个美妆产业跨区重点合作项目，推动全球前50强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应商超过1/5布局落地，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但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优化提升产业生态、安全生产隐患排查整治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发展改革委聚焦五个中心等重大战略，配合制定任务清单，指导推动任务落地，实施三大先导产业新一轮上海方案，牵头高质量编制，实施15规划纲要，组织开展开发区专项整改整治，加强经济运行分析，推出营商环境 9.0 版行动方案。但在推进五个中心联动发展、深化开发区管理制度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仍存不足。市商务委积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着力稳外贸、稳外资，建设信贸通平台，推动1500家有色金属企业上链。东方枢纽国际商务合作区今年以来举办各类国际商务活动160余场，累计吸引57万人次，完善一家三家 X 企业走出去综合服务体系，做强首发上海城市 IP， 打响上海定制品牌。但在统筹开放与安全、持续扩大消费、做强全球供应链管理中心功能等方面仍存不足。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全力以赴挂图作战，推动世界技能大赛成功举办，保持就业形势稳中向好，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1至8月完成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9万人次，培养高级工以上技能人才10万人次，深化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 221.8 万人获保障。但在持续做好重点群体就业帮扶、维护和谐稳定劳动关系、强化行业系统正风肃纪等方面仍存不足。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陈吉宁结合国庆假期城市服务保障和运行安全情况，三季度以来经济运行、卫企服务以及公共数据归集共享等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同与会同志做了深入分析。陈吉宁指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实现15-5良好开局，做好四季度冲刺攻坚、决胜收官十分重要，要拿出干字当头、奋力一跳的精气神，用心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着力把经济向新向优向好的态势巩固好、保持好、发展好。要一以贯之、专心致志当好施工队长，坚持把本地区的发展放到全市大格局中，服务中心同频共振，深化细化各自的施工图，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蹦接着一蹦干，强化凝心聚力，确保风清气正。要奋发有为抓发展，更好把准政策动向，增进对政策的理解力、执行的规范性，更加有力推动转型。对短期问题要重视，及时出招，对长期结构性问题要持续发力，加强调查研究，分析深层原因，加大改革力度，形成破解之策，更加主动服务基层，眼睛向下，脚步朝下，帮助及时有力的解决问题，形成条与块之间对接更深、审批更快、协同更强的工作格局，凝聚上下同欲的强大合力。要始终绷紧安全贴根弦，树牢极限思维、底线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坚持零容忍，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做好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各项工作，抓好防汛工作体系化建设各项措施落实，提高防范灾害、抵御风险的能力，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0: 公明就做好四季度工作指出，要按照市委部署保持韧劲，以更实举措发力提效，巩固优势，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冲刺全年经济增长目标，抓好市区联动和场景联动，激活消费活力，坚持预管理与服务，帮助企业抢抓人工智能转型机遇，推动信息服务业发展稳存量拓增量。要做强做大先进制造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进一步抓好科技攻关和成果转化，重点产业建设，企业集聚培育，加快建设世界级高端产业集群。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大稳就业工作力度，提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扎实推进为民办实事项目。要切实保障城市安全有序运行，抓好安全生产工作，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市领导迟耀云、赵佳明、张维、李正、华源、陈杰、郑刚淼、张小红、卢山、张亚红、贺青、王华杰、舒庆、肖桂玉出席会议。
1: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对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做出了全面部署，明确提出促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加大应用场景建设和开放力度。上海已在破题答卷。昨天，金山区在2026工博会现场举办上海湾区首届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论坛，成立同源共链产业联盟，发布一批产业应用场景，推动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等实现跨行业融合发展。请听报道。
2: 表面上看，新能源汽车、低空经济、具身智能、高端智能装备分属不同赛道，但从技术体系溯源，它们之间是有最大公约数的，是同源的，都离不开电池、电机、传感器、控制器以及材料、制造和软件算法。让新质生产力跨行业跨区域融合发展，金山区的破题思路正是抓住了同源这个底层逻辑，从自身产业基础出发，以新材料为纽带，以整车整机为牵引，以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为支撑，促进三大产业融合发展。上海新金山工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彭喜军介绍，
3: 我们提出了132的同源共链的产业体系，一是一个新材料产业的集群，涵盖碳纤维、电子化学品、能源材料、电子信息材料；三是三大融合应用产业，即新材料加智能终端、新材料加芯片算力、新材料加核心三电；二是精密制造和智能算力两个特色的配套支撑。
2: 金山这么做是有产业底气的。2025年，金山工业投资达到 145.8 亿元，同比增长40%。金山已有161家汽车产业链企业，雷克萨斯新能源汽车项目将在明年迎来首辆整车下线，华东无人机基地拥有1370平方公里的空域资源，已开通常态化运行航线15条。高新区正通过与优必选等企业合作，探索具身智能核心部件系统集成和应用验证。阿里云华东智能算力中心可高效支持自动驾驶大模型训练、具身智能行为仿真、低空飞行器路径规划等高算力场景。上海石化发展计划部总经理何燕峰还透露，年产60,000吨大丝束碳纤维原丝项目将于下个月开工。未来产品将从航空航天拓展到汽车机身、eVTOL 机体和机器人关节。
4: 碳纤维进一步加工出来的碳纤维复合材料，是我们下游像汽车、像无人机、包括大风电这些领域是一个非常好的材料。那么对下游这些用户的轻量化，提高这些车辆还有无人机的续航，应该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2: 一根碳纤维同时织进了多个行业赛道，同源共链的价值就更具象化了。同源共链产业联盟的首批成员包括了雷克萨斯、上海石化、华丰铝业、裕丰未来、特百家、阿里云等企业。在特百家动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邓月月看来，这是一个跨赛道资源互通、技术共享、供应链共建的协作平台。
5: 我们特百家动力呢，是提供新能源商用车动力总成，我们能够拉动在新能源商用车的上下游的产业链的各种协同的一些工作，同时对于一些行业的一些共性和重大问题，我们也希望能够发挥我们的科研和研发包括测试的这些能力。
2: 作为上海“十五五”规划中南北转型的核心承载区之一，同源共链也是金山准确把握资源禀赋条件和区域发展定位的破题之举。 立足整车整机与系统集成承载功能。

0: 推动区域产业基础与终端市场更紧密的连接。此次推出的智能出行与装备产业应用场景备受区域内企业关注。御风未来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谢林认为，这正是以场景加速跨界融合更深入。
1: 比方说我们的 eVTOL 对电池的倍率要求是比汽车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提供了一个需求牵引的一个作用。在这个联盟里面呢，我作为这个主机这个领域，我们探索场景，为大家开拓市场，让我们的市场变得更大。
0: 以上由记者李斌报道。
2: 新华社北京10月11日电特稿：沿大道致远，笃行不怠，继中国元首外交金秋繁忙季。新华社记者金秋世杰，中国元首外交进入新一轮繁忙季。五天四夜的中亚中东之行，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密集出席20余场活动。九天后再次启程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不到24小时时间里出席近10场活动。9月23日至25日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引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取得新发展。三次重要出访，跨越崇山峻岭，飞越大洲大洋，运筹大国关系深耕。周边外交加强同发展中国家交往合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以免全球南方团结自强。丰富的主题，沉甸甸的成果，纵横捭阖的大手笔，书写大国外交浓墨重彩的时代篇章。万里征途，披星戴月，风尘仆仆，时间忠实记录下大党大国领袖以风云激荡中把握历史大势、引领时代航向的勇毅和担当。风云际会的大国外交见证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的持续提升，镌刻着阔步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也在变乱交织的世界版图上勾勒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人类文明新途径。勇毅笃行，探索大国正确相处之道。百年变局加速演进，人类站在关键十字路口，有人志冲彷徨，有人勇毅前行。风起浪高的国际形势下，世界目光始终追随中国。这个东方大国如何同世界相处，又将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哪些贡献？透过元首外交的坚实步履，世界看到了得其大者可以兼其小的格局，看到了求同存异、和和共生的气度，看到了为百年变局注入稳定力量的笃行。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大国肩上承载着关乎全人类福祉的特殊责任。华盛顿当地时间9月23日下午，国际媒体定格下历史性一幕。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专程到机场迎接远道而来的习近平主席和夫人彭丽媛。走过55年风雨历程，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从北京到华盛顿，两国人首不到半年再次会晤，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行稳致远提供有力的战略引领。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当地时间24日，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仪式上的致辞中指明中美关系的世界意义。坦诚交流不必竞争分歧，探寻共识，拓展交流合作空间。此次美国之行，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就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达成共识，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为中美探索大国相处之道提供明确指引。习近平主席引领中美关系走向稳定，稳定的中美关系符合全球公共利益。许多国际媒体报道，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时不约而同聚焦稳定这一关键词。此访期间，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涉及经贸、禁毒执法、人工智能、国际和地区事务等众多领域。会晤桌前宴会厅里，中美元首遮掩的不仅是双边关系，也有地区和世界亟待解决的问题。来之不易的成果和共识展现的是大国担当，汇集的是两国和世界人民。习近平主席指出，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特朗普总统表示，美中携手合作将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认为，美中致力于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向国际社会释放积极信号，也为世界提供公共产品。美国学者约瑟夫·马奥尼表示，习近平主席擘画了两个大国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进而造福世界的光明前景。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习近平主席的话语诚挚而坚定，大国保持和睦，世界才能和平，大国相互合作，全球才能发展。

前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关系发展迎来新的历史机遇。2013年以来，从在重大国际场合相聚到关键节点的直接沟通，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会面超过40次，引领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今年5月，两国元首在北京举行重要会晤，推动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时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习近平主席强调，面对世界何去何从的时代之问，中俄有着坚定清醒的答案。两国元首商定深化全面战略协作，推进全球治理改革，共同做倡导世界多极化的积极力量，共同维护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普京总统表示，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作为亚欧大陆上两个大国，历经岁月淬炼的中俄关系日益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大国襟怀，为全球发展汇聚合力。今天的世界对中国有着超乎寻常的好奇，一个昔日积贫积弱的国家探索出一条不同于西方模式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样的中国将带给世界什么？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全球南方国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多边会场上，在双边会晤中，在一次次深入交流中，习近平主席谈的最多的是发展和人民。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国紧紧把握时代潮流，始终把科技创新放在推动共同发展的重要位置。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外方领导人晤谈交流，人工智能、数字经济是热门话题。从提出未来三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到提出数字产业合作倡议、智能制造合作倡议和科技育才倡议，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从中埃拓展人工智能、云计算、数据中心等合作，到中美围绕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保持对话，不同场合、不同伙伴，话题各有侧重，理念如一，让新兴技术照亮共同繁荣之路。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这是一个东方大国的气度。中国所主张的发展，不是你输我赢的发展，不是少数国家独享的发展，而是相互成就、共同进步的发展，是亲望亲好、邻望邻好的合作共赢。同特朗普总统会谈期间，习近平主席指出，双方要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访问前夕，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包括建立并推进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设立农业工作组，300亿美元对等降税，延期吉隆坡经贸磋商成果等，稳定了两国经贸关系，稳住了市场信心，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利好。中吉乌铁路从蓝图走向现实，习近平主席亲自关心、亲自推动，多次强调要高质量建好。这条连接中国与中亚腹地的交通大动脉，不仅是一条铁路，更承载着互联互通、产业升级和民生改善的期待。在埃及，习近平主席同塞西总统共商发展战略对接，两国围绕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签署30余份合作文件，为两国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进一步拓展空间。中蒙元首会晤，习近平主席强调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同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会谈，习近平主席表示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坚持互利共赢。15规划既是中国自身的发展蓝图，也是面向世界的合作清单。中国将持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同世界各国共享机遇，共创繁荣。习近平主席真挚的话语彰显利己达人的深厚情怀。
今天的中国正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勇毅前行。今天的世界越来越期待从中国之路、中国之智中获得发展的启迪，看到前行的方向。从习近平主席蒙录的出访日程中，人们读出何为借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何为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也更加清晰看到一个既立天下、心系天下的中国为世界带来的不仅仅是丰富的供给发展的动能，更是一条共同奔赴现代化的崭新道路。实干担当，为团结进步点亮希望之光。这是一个潮起南方、万象更新的时代，从亚洲到非洲，一股正在壮大的力量正推动国际关系发生前所未有的变革。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南方卓然壮大，世界多极化不可阻挡。此时此刻，正是这股力量生动鲜活的具象呈现。从比什凯克到新德里，习近平主席应领上合组织行稳致远，擘画大金砖合作未来图景，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两个瞬间令人难忘。在比什凯克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举行前，习近平主席同与会领导人并肩而立，一张上合大家庭合影定格继往开来的珍贵瞬间。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宣布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话音刚落，现场掌声如潮，包含人们对中国引领金砖合作开启第三个金色十年的期许。从时光深处走来，上海合作组织历经25年发展，金砖合作走过20年不凡历程，都已枝繁叶茂，生机勃勃。如同两棵扎根沃土的大树，上合组织和金砖合作将如何标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的新高度，撑起人类繁荣进步的广阔天空？习近平主席对此寄予厚望。谈到上合组织的使命，习近平主席指出，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谈到金砖合作的作用，习近平主席强调，要让世界稳下来、好起来，金砖国家必须把握历史主动，团结巩大全球南方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积极稳定向善作用，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天下之志，不进则退。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上，从四个维度深入阐释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核心要义。金砖国家领导人新德里会晤期间，倡导金砖国家要坚定站在历史正确一边，勇做时代先锋。习近平主席的重要主张在会场内外激荡认同和共鸣，回应着各国对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共同实现发展繁荣的期盼。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金砖国家应该站稳立场，主持公道，为消弭战乱、维护和平而努力，全球南方国家要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支持多边机构改革增效，为各国平等参与国际事务提供保障。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掌声和赞誉，汇聚起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构建公正合理国际秩序的变革力量。相似的历史际遇，相近的发展诉求，共同的复兴梦想，共同的时代课题，全球南方的团结自强有着深厚的历史、现实和文明根基。不久前，吉尔吉斯斯坦历史性当选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习近平主席为构建终极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表示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在开罗太阳宫，习近平主席深情回望中埃建交70年历程，回望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的道路上并肩奋斗的岁月，并把目光投向长远的未来。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印同为全球南方重要成员，强调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挽起团结合作的臂膀，推动完善全球治理，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汇聚的是大道同行的力量，昭示的是时代潮流、人心所向。国际局势越是动荡不安，越需要大国发挥建设性作用。三次出访期间，习近平主席同多国领导人就国际形势和热点问题深入沟通，就促进中东地区共同安全提出四点倡议，为维护国际和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新动力，得到国际社会高度评价。一个月时间里，元首外交高潮迭起，精彩纷呈。
这段不凡时光注定被历史铭记。一次次跨越山海的握手。